0: 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秋天到了啊，你所在的城市，结合你所在的城市说一说秋天到了你可以点点点点点点一个省略号，就是做些什么事儿啊，其中包括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哎，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我们给大家来进行加精啊。刚才这不是说到那个秋天嘛，这桂花嘛，然后这个7758说玉渊潭桂花文化节联动全市十大公园，说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预约免费参观。这个什么时候呀？这是不是还得过两天？
0: 对，我一会儿查一查，因为这个我觉得如果真的是那个什么的新闻的话，我们应该就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报了，
1: 应该能看到是吧？
0: 是，玉渊潭桂花文化节。
1: 哎，所以7758，如果你知道，你也可以发我们一下呗，是不
0: 是？
1: 我们一会儿也看一眼。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挺好的，听着是不是？到里边就能闻到桂花的香气，多好！
0: 是，目前查了一下，好像2025年的时候确实是有，
1: 是，
0: 但是今年他还没通知。哎，咱们就可以等等通知，然后到时候去看一看。
1: 是的啊，好吧，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看看我们今儿的这个资讯啊。首先就是关于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每个人人拍》这个事儿，然后这不是全年都是向大家去邀约嘛，而且马上这不是这个秋天的红叶慢慢红了以后，大家又可以去有新的一些可以拍摄的一些点了，
0: 是，
1: 而且我们都不限设备，一键可以参与，每天、每周、每月、每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可以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

0: 集中亮相，秘鲁西潘王陵出土的大批文物也是首次离开国境，集中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1: 嗯，是的啊。下面呢，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纪念苏民先生诞辰百年的书籍《蒋去水河苏民文集》近日出版了。苏民先生呢，是我国话剧界元老级的表演导演、艺术家和戏剧教育家，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并且呢是荣获了中国话剧终身成就金狮奖。那现在呢已经离世十年了。那这本文集呢也是集结了大量散落在旧刊物的文章以及课堂讲稿、私人手稿，不只是戏剧的理论，而且呢还有舞台实践、课堂教学、人艺往事、诗词和书画，封存着北京人艺老一辈艺术家的滚烫初心。
0: 是这个这两天因为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嘛，也加了一些人艺的一些老师的他们的一些微信，然后这两天他们在发一个公众号啊，包括什么的，就是在怀念这个苏民老师。
1: 是的，
0: 对，这个活动还是挺有意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本书叫做《蒋去水河苏民文集》哈。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是体育方面的。2026美网单打正赛今天正式开打，总奖金池首破1亿美元呐。中国球员啊，中国球员当中啊，王希雨首轮对阵八号种子选手啊斯瓦泰克，张帅呢是战费尔南德斯，王新宇呢对阵的是阿朗哥。然后呢南线啊，吴亦丙是战沃尔顿，商俊成战的是特兰杰里迪，多场集中在北京时间清晨与上午，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应该有已经打完的或者正在打的比赛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当然了，也可以上官网去关注一下转播的具体安排。美网的正赛今天开打啊。
1: 哎，是的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部，就是男篮的一个事情哈。男篮啊，世亚预中国队83-57击败了卡塔尔，效力开拓者的杨汉森替补出战19分38秒，11投7中，砍下15分9篮板，1助攻2盖帽。NBA 官方与开拓者官方也是都转发了他的其中的一些这种集锦。那中国男篮呢也是正以年轻阵容磨合备战接下来的亚洲赛事。
0: 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于北京文艺广播微博的消息，开心麻花2026惊悚爆笑年度大戏鬼才之道8月28号到9月13号在地质礼堂剧场演出，延续麻花式的反转节奏，周末场次紧张，建议大家提前通过大麦等平台呢选座购票，留出地铁的出行时间，避免高峰拥堵。那么具体的演出信息以剧场的公示为准。
1: 是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部原创音乐剧《海的那边还是海》。也是一直到30号到今天吧，在国画的先锋智慧剧场上演，今天晚上最后一场嘛，目前呢还有余票。那19:30开演，改编自小说，讲述两个被睡眠困扰的灵魂在午夜海岸相遇的一个故事。它呢是由胡俊明、苏杭等青年演员领衔，余票呢是以官方渠道为准。
0: 好的，北京时间8:07，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
2: 是的，下面这个资讯呢是来自国家大剧院的消息啊，就是国家大剧院呢新制作了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会在9月26号到10月4号首演。那日前呢，剧组也是开放了探班，呈现乱世当中的故事，汇聚了实力阵容和舞美的设计。那具体的开票信息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提前呢去规划一下观剧的安排。演出地点呢是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
1: 说到戏剧呢，我们来关注第四届鼓楼西国际独角戏剧节，将于10月到11月开启。那这个戏剧节呢，也是汇聚了国内外的独角戏佳作，以单人演绎为主要形式。戏剧节期间呢，还将配套独剧主创对谈等活动，可以关注鼓楼西剧场排期以及开票信息。演出地点呢是鼓楼西剧场。
2: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恭王府博物馆和法国上帝一庄园合作的御剑啊当中的这个中法马主题文化展正在开放，展期呢是到11月29号。购买恭王府这样的一个就是骑马像啊这样的一个文物，呈现出了马术和狩猎文化的交汇。馆内呢当然你别碰人家的展品啊，开放的时间是以恭王府官方的公布为准啊。
1: 对，就有的时候他不是说就纯是想碰，就是可能比如说真的是出现一匹火灵活现那个马的一个雕塑或什么的，
2: 就大家老想摸一下，
1: 对，总想摸一下马屁股啊，拍马屁嘛。
2: 对，是
1: 对，再提醒大家不要触碰啊，还是不要触碰这个展品哈。再接下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百老汇摇滚音乐剧啊 Lizzy 啊

0: 兹中文版将于9月4号登陆北京展览馆剧场，以摇滚的形式讲述历史悬案背后的女性叙事。那票务呢，以官方渠道为准，大家可以关注北京展览馆剧场公众号了解开票与场次信息。演出地点呢，就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
1: 是的是的啊。
0: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二时段给大家分享的全部资讯。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今天我们聊的是结合你所在的城市说一说，比如说秋天到了，我可以做些什么事儿啊。
1: 哎，是的，
0: 衣食住行吃喝用度都可以来聊一聊。
1: C 姐说啊，秋天这不是到了吗？可以去喇叭沟门了啊，赏红叶，看白桦，望星空，生壁炉，吃美食。秋天的山林是五彩缤纷的，秋天的心情是五光十色的，期待期待啊。这个喇叭

0: 可以可以可以啊。
1: 是，然后呢，这个七七五八这一条说的是啊、去地坛公园看银杏大道，赏景拍美照，然后去郭沫若故居，然后那个有十余棵银杏树，秋日氛围感也是拉满，是小众出片的打卡地。
0: 嗯，
1: 你看看，
0: 可不吗？
1: 就是我觉得在北京啊，真到了秋天之后，有很多可去的地方、
0: 每天都可以走一走。
1: 对，
0: 因为现在不光是白天了，就比如大家下了班之后，晚上其实也是可以的。哎，昨天我就那个去了趟那哪儿？
1: 哪儿？
0: 就是昨天这不是晚上很凉快吗？
1: 是。
0: 然后我就骑自行车，骑到了大运河。
1: 啊，骑到了通州。
0: 就共享单车嘛。
1: 啊啊啊！
0: 因为从咱们家那个附近那块过去比较近嘛，
1: 是。
0: 然后呢，我就骑了自行车，骑了大概个半个多小时吧，
1: 就骑到了。
0: 嗯，
1: 哎，那脚力也是可以的。
0: 对，骑得还挺快啊。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到那儿以后呢，我就到那个桥，它那两边那个灯光光影还挺好看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另外它旁边，我还以前真不知道，它旁边有一个叫做月亮河小镇。
1: 啊，对，月亮河小镇。哦，里边有那个夜市。
0: 哇，真的，那个夜市
1: 吃了吗？
0: 我吃啥？我都没找着吃东西在哪儿，我就光看见好多手作那种小玩意儿了。
1: 哦，手作，
0: 那你是不是去的地儿不对？
1: 是那儿，但是你等于是从后面的那个门进去的，那儿都是手作啊、小摊啊什么的
0: 啊。对对对，
1: 你再往里走，
0: 还有往里走的地儿呢？
1: 有夜市，
0: 还有往里走的地儿呢？
1: 啊，有夜市，它那月亮和小镇它是两头。这一头呢是那个就是手作啊，小零碎啊，那些小玩意儿啊，那些东西。
0: 嗯，
1: 那一头就是夜市。
0: 可我没找着那头怎么通过去？
1: 就一直走，你从比如说你从这头开始，你就看见有夜市嘛，有餐馆有什么的，你继续往里走。
0: 可我走着走着就到头了呀，那难道是我走的地儿不
1: 对？你顺着人流走，你逆着人流走。就基本上都是从那头吃完了消食儿，从这儿溜达过来买点小零碎啊小玩意儿啊回家。
0: 哦，
1: 哎，基本上是这么一条线。
0: 结果我就没找着吃的嘛。
1: 你就直接到那儿去了啊。
0: 啊，我就没找着吃的，我也不知道这吃的在哪儿，我还真的确实看人手拿着什么饮品啊什么的。
1: 哎，
0: 我说这都是在哪儿买的。
1: 对对对。
0: 然后结果我再往前走走就又出去了，然后后来算了，我骑了自行车就骑回去了又。
1: 是是是，那一片现在到晚上还挺繁华的。
0: 还确实还挺繁华挺热闹的。确实，所以说啊，就大家现在这个秋天了嘛，这天天又凉快又不热，然后呢，白天比如说要是这个不用上班的朋友，退休的呀，等出来玩一玩，晚上的话大家都可以走一走哈。
1: 是的，是的，
0: 嗯。
1: 然后这个 dialog 说到了秋天可以干嘛呢？他说你在的城市秋天到了，你可以，他说再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拍摄绿叶、黄叶、红叶，这个并替交错的森林美景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在想着犹豫要不要带上退休已久的手动单反相机去拍摄那传统的银盐感光的画面呢。
0: 带上啊，
1: 齁沉呢。
0: 但是我觉得为了拍这个美景是吧，咱也不用天天带着，就去一次我觉得挺好。
1: 是，
0: 嗯，然后呢，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消息啊，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把早餐也发送过来了。
1: 是
0: 啊，
1: 你有没有想去的地儿？
0: 我呀，
1: 就具体一个想去的地儿。
0: 哎，我想去的可多了，我这哪儿都没，就最近这两年哪儿都没怎么去过。
1: 我想去那个哪儿来着？那个叫。

0: 你要泡温泉去啊？
1: 到那儿到秋天泡温泉其实挺舒服的。
0: 那倒是，
1: 而且就是温都水城那个附近，它那个到了秋天那个红叶，也非常的出片儿
0: 啊。
1: 因为它那儿其实那个建筑其实有点仿古，好多都是那种老建筑，包括有一条很长的一个巷子，然后两边就是很高的那种砖墙。就在那儿拍一张，比如说你穿着那种大衣，穿着那种风衣的那个照片，
0: 还挺有范儿，
1: 还挺有范儿，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好几年没有好好拍照了，就是因为太胖了。
0: 哎嗨，
1: 对，
0: 现在也还行，
1: 现在瘦下来了一些，
0: 也还行也还行
1: 啊，瘦下来了一些，我觉得可以去，
0: 没事都可以 P， 你胖成啥样都能给你 P 了。
1: 关键就是你就说实话 啊，就是当你就是一照镜子或者一从镜头里边出来，你发现你自己肉嘟嘟的，
0: 确实有人又不想拍了是吧，
1: 对，就不自信了，就现在看着瘦一点吧，这个自信心稍微回来一点。
0: 你减了多少？现在
1: 十来

0: 外拍的那种感觉会更好。
1: 对对对对对，拍一组照片等于是给自己留个纪念嘛，
0: 挺好的。
1: 关键有的时候比如说做活动什么的，人
0: 家你还能用是吧，
1: 对，人家说那个浩洋你能不能发张你的那个照片过来，
0: 哎，
1: 我一翻爬十年前呢，不合适吧，对不对？不太合适，人一看货不对版，直接退货了。那
0: 货不对版这行可行。
1: 对，你看就是前两天我不是溯源去嘛，然后人家问我要照片，我翻来翻去翻的那张照片那都是五六年前的了
0: 啊，确实是挺老的了。
1: 对，你什么挺老的，什么挺老的
0: 照片，
1: 照片也不老，那是以前的，
0: 就是我说那照片比较旧比较老，
1: 哎，
0: 这个意思。
1: 好嘞，
0: 哎，
1: 然后我就觉得这好像这有点蒙事儿，对不对？人家你说拿照片看你那海报宣传海报，就觉得哎，这小伙子还挺精神的，一看咱们半大老头来了是不是，你更不买东西了。
0: 没有，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挺好的啊。
1: 没有啊，就是所以说没打算，哎，现在好容易瘦下来了，万一过两天反弹了呢，哈
0: 啊，得到也够可能，
1: 是是，
0: 嗯。
1: 我觉得你这话有的能接有的就别接，真的挺戳心窝子的。我说就是完了出去，
0: 不是我这边顺着你说吗？
1: 那也不用，也倒真的不用啊。
0: 那行、
1: 哎，拍照你有这个，比如说就是定期会拍一套自己的一些，也不一定非得是写真的。
0: 但说实话，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也是根据岁数越来越大吧，就感觉就特别不想拍照了。
1: 是，我也有这样，
0: 而且有时候
1: 越来越胖也更不想拍了。
0: 就是最主要是嫌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和你们还不一样，你看我们还得化妆，
1: 是
0: 没有得弄头发，
1: 哎，
0: 你们头发好歹一抓就完事儿了。
1: 对，一抓

0: 对，就说要不你帮我拍张照片，我说行，我就给他拍。然后那姐姐说呢，要不然我也给你拍吧。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说不用不用，我现在不想拍照。哎，没事，你就随便走，我就抓两张，抓两张。结果人家抓的特别好，
1: 你看看。
0: 所以这有的时候吧，就是不能是那种特意去拍一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就可能你在一个比较好的地儿，像你刚才比如说你穿着风衣或干嘛，就旁边人在可能各种抓，有时候抓出那照片真的是比你自己去特意去拍
1: 刻意摆的那种
0: 好看的多。
1: 是是是，就很自然，
0: 很自然，很舒服。
1: 对对对，而且说实话，就给你拍照这个人，他可能确实要求很高，就是他首先得有一定的技术，得会拍照，
0: 嗯，
1: 这是首先的。
0: 反正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1: 其次就是气场合，
0: 嗯，
1: 就有的时候你找，比如说找一些很贵的那些摄影师吧，给你拍，他那些那套话术，你一听你就觉得特没劲，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你就说你跟谁都这么说，
0: 嗯，
1: 那有些人他情绪价值就给的很足，
0: 嗯，
1: 但有些人就一听就你觉得特假。不是，哎呦，好好好，哎，你就觉得没必要，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没必要。你哄小姑娘呢，给的感觉就
0: 是
1: 那个感觉，
0: 对，
1: 是就所以拍照的人跟被拍的人这个气场合不合也很重要，
0: 嗯，很重要，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人家拍照片，人觉得说我觉得挺好看，结果你自己一看，哎呀妈呀，哎呀，
1: 对，审美也是一方面，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啊，
1: 审美也得契合，
0: 真的。
1: 对，也感谢这个露露啊，露露说根本不胖，谢谢露露，之前确实胖，现在确实稍微瘦了一些，我会继续努力的啊，就是保持很重要啊。
0: 嗯，哎，你想弄到多少斤？
1: 我现在我想弄到差不多150往下一点点，
0: 嗯，那就已经很瘦了，
1: 就140多，
0: 对，那就对你这身高已经很瘦了，
1: 是吧？
0: 嗯，
1: 可能还有点偏瘦，我就说等140多吧，然后他往回着吧的话，嗯，也还能
0: 那着吧，会有点余量，是吧？
1: 余量，对，你这跟我想的一样，就别我说我减到个150多我就可以了，
0: 一余量得又回来了，
1: 一顿饭又吃到160-170了，你说说。好吧，北京时间8:25，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歌曲过后跟我们进入到一起进入到第三时段。

0: 是我血拼难，昼夜回家赶，只为夫妻两团。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

0: 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十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结合你所在的城市聊一聊，秋天到了，我可以一个省略号，做些什么啊？吃喝用度、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凡是秋天我们都愿意喜欢去做的事儿，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在钉钉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可以把大家的早餐也发送过来啊。
0: 是。
1: 然后包括比如说我这家里的一些这种布置啊，一到秋天的时候，刚才不是还有买床单的吗？是不是？
0: 对，
1: 这些都可以啊。
0: 是的。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还是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第三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哈。
1: 是的，那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2026年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因为呢它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后续的系列活动，一直会持续到8月底，所以说呢也趁着这现在天还没有特别冷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出去走一走。第一个呢，首先要跟大家说的就是隆福寺的城市星空露天放映，这个呢它是设在这个，它是属于咱们嘉年华的一个东城主场，就设在隆福寺的文化中心，8月30号一直到9月2号，也就是说从今天的晚上，对吧？
0: 对，
1: 应该是到9月2号的每天晚上的19:30，然后呢，在隆福寺的广场会有一个户外的剧目，再加上这两天天又挺好，又没雨，对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它展映了几部影片啊，比如说有《独行月球》，还有《流浪地球》等等国产的科幻的一些佳片。现场同步还开设电影主题的市集啊，还有像文创周边呀、复古胶片的体验啊，街头小吃是于一体的，入场免费啊，先到先得。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就顺延嘛，那具体的排片还是以隆福寺的官方公告为准。
0: 对，就如果说大家在隆福寺附近啊，特别刚才好像露露会经常去哈、可以看一看他的那个户外的剧目的这么一个电影，就有的时候你跟电影院看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对，我就小时候我记得一到夏天，就是街头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烤肉摊儿，我们老家那儿，然后烤肉摊旁边会放一个电视，电视呢就大屏幕嘛，要不然放的球赛，要不然就放的一些好看的电影，大家都愿意留那儿看。那坐那儿看的话，你就点个饮料啊，点个吃的，特别有夏天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隆福寺之外呢，在王府井的步行街北段还专门设有一个电影时光走廊这样的一个沉浸式主题展区，那也是陈列了经典的影片道具复刻，包括老照片墙以及互动拍照装置，回顾中国电影百年历程中的北京印记。那这个展览呢，也是持续到9月3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免费参观，适合顺路打卡。
1: 是的啊，那这两个呢，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因为离着都挺近的。王府井、隆福寺
0: ，
1: 对，都不远啊。
0: 是。
1: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朝阳公园啊。朝阳公园呢推出了夏末的追光计划，17点到19点在花溪谷可以拍摄晚霞和荷花，然后卡点的是坐落在日飞车啊，俯瞰这个湖面。天黑之后呢，夜跑灯光也是亮起来。

0: 以这个公园的官方发布为准。
1: 是啊，在这儿也是跟大家就再啰嗦两句哈，就有的公园呢，它专门有那个跑道，
0: 嗯，
1: 对吧？
0: 是，
1: 然后跑道旁边呢是非常宽的那个就是行走的道，
0: 嗯，
1: 就是很多人呢会愿意在比如在公园这样的环境当中，因为它氧气充足嘛，环境又好，在这儿跑步。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不想跑步，就想散步，
0: 嗯，
1: 对不对？那其实在现场它的那个区域在地上划分的很明显，
0: 嗯，
1: 有实线的那个是跑道，旁边的那个铺的那个石子的那个是

0: 但是慢跑一旦跑的时间长，它会很累很疲惫，它是需要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机械式的那么去运动，然后调整呼吸，这时候再跟玩游戏一样来回躲人，其实是很累的。
1: 是，
0: 对，而且相对来说跑道很窄，让大家散步的那个道相对来说是很宽的，就不至于说让你就是走路的人没地儿走了，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咱偶尔去比如说踩一下那没关系，但真的是别发生碰撞，
1: 是的，
0: 发生碰撞的其实谁都不好受，
1: 对
0: 不对？对
1: 的，
0: 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腾讯新闻，凯德茂望京20周年特别企划20载望京首届好时节是从8月28号开始，一直持续到31号，也就是明天。55个京内外人气品牌集结，荟萃中西式小吃以及多国饮品，连续4天。另外呢，还有免费美食以及限定周边，逛吃的朋友可以注意错峰适量。活动详情呢，以商场的发布为准。
1: 没错。

0: 商场，这个更新厂，今天是展期的最后一天，它会集合一些老字号和潮流的汽水、特调和互动的装置。那想去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那具体的这个时间段哈，还是以场地公布为准啊。格嘎拉，
1: 这名字也过不去了，
0: 真的是啊。
1: 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最近，中轴流光古今共生中轴线主题夜游活动在观潭艺术空间举办。活动现场呢，推介十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东西城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多家旅行社推出中轴线夜游产品，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毛佳慧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这个天空藻井呢，它这个出处隆福寺。那隆福寺呢，
3: 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太岁殿，被誉为最美星空的隆福寺藻井映入眼帘，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赏。游客们说，
4: 藻井特别有特色，星空金秀，比较有历史感。
5: 上面是个星空嘛，前两天正好刷到这个博物馆，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3: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十条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的点位之一。十条线路梳理归纳出文艺、生活、礼制、非遗、美食等多元主题。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6: 最美漫步道呢，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我们分段、分区域、分主题向市民和游客推荐的。这里面有中轴线的古建和非遗的结合，有跟美食的串联，也有文化活动场所和艺术场景。我们还跟网络平台合作，既给游客和消费者打折扣，同时呢也能够鼓励更多的游客

0: 局将深化东西城协同联动，丰富中轴线夜游产品供给。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1: 下一步我们还会结合中轴线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也结合漫步和骑行的季节，推出更多具有特色的线路和产品，注重中轴线周边的文旅资源和相关业态的融合发展，让国庆节和中秋节来北京的中外游客有更多的出行选择。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

0: 启幕时间以及预约方式，地点呢是首钢园。
1: 嗯，是的，你看最近真的是从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的这个播报大家就能听出来啊，这个活动真的好多。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这一个一个排下来我估计都看不完。
0: 体验唐卡上色是真的是能在唐卡上去让自己去画吗？
1: 我估计他就是那种体验的那种唐卡吧，肯定不是人家那种
0: 特别。啊，对对，人家不可能大师做了一幅出来。
1: 对对对对，那肯定不会，
0: 那肯定不会。
1: 对, 对，
0: 但是肯定会让你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
0: 对不对？嗯，还有藏式的服饰拍照。
1: 哎，
0: 对对，我就记着那会儿去那个拉萨，就在布达拉宫前面的那个广场上，
1: 嗯，
0: 就好多的朋友在那儿租一个那个藏式的服装，
1: 是
0: 去拍一个照啊，大家摆一个那个造型，哎，
1: 嗯，
0: 挺有意思的，
1: 真的，
0: 我挺喜欢那个拉萨的那个感觉的。
1: 是是，确实我还没有去过呢，我是一直老怕有这个就
0: 高反，
1: 对，就一直没敢去。
0: 但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你
1: 只有去了，你才知道你有没有那问题，是
0: 不
1: 是？不
0: 是，你越往后你去的概率就越低，
1: 这倒也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因为你说实在的，就人年龄慢慢大了起来之后，你可能对于这种所谓的高原反应或者什么，你其实更担心。
1: 嗯，确实是，
0: 你倒不如就是趁早去。
1: 嗯，
0: 说实话，高原反应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的。
1: 嗯，
0: 但是就是现在，比如说你在拉萨地区的话，嗯，它相对来说那个供氧啊各方面都是还
1: 是
0: 可以配齐
1: 的，
0: 包括很多酒店住宿的地方，它里面房间都是供氧房。
1: 是的，
0: 对，
1: 嗯，
0: 而且说实话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去。
1: 那肯定值得去啊，
0: 值得一去的。
1: 是的，
0: 虽然我去的那会儿吧，从头到尾就是从早到晚脸是肿的，早上起来
1: 啊，是吧，
0: 脸是肿的。对对，因为那会儿我觉得可能也是跟高反有关系吧，就是我到那儿来回自己都迷瞪了，就丢了一个照相机的镜头。
1: 嗯。

0: 去了可以发点照片呗，是不是？
1: 哎、对， 对。
0: 青青姐我不是去了吗？青青姐今年还没发照片呢，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发照片我先看看吧。嗯，
1: 行，北京时间8:55，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歌曲过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40段。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是在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这个其实还是挺好，因为现在大家也是还款压力有的比较大嘛，
1: 对，
0: 对吧？那如果人家正在还款当中，不能说只是光买房的人是吧，现在买房的人这样，之前的是不是也可以调整，
1: 是，
0: 对吧？这个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有啊。
1: 对，现在是一个试行嘛，所以大家可以来好好研究一下啊，找到一个相对来说对自己最有效啊最有用的一个办法。
0: 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绿道啊，这温榆河这边哈、啊、也就是北京最大的公园温榆河公园正式呢开放了8段一共是14公里的骑行绿道，分布在昌平的2期、朝阳1、2期等一些片区，路面没有机动车啊，童车也是可以进的，入园请避让行人，控制车速，电动车呀、滑板呀、轮滑以及共享单车是禁止进入的，开放的时间以公园的官方的公布为准。
1: 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啊，今天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展开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孤残儿童照护的服务水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王进清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3: 小明怎么了？小明突然出现口唇性。
2: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4: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2: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4: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2: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5: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2: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6: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生水，清理积水防蚊。高校新生的警惕真假新生群、收费骗局，包括学费杂费通过学校官方渠道缴纳等等一系列的手段啊，保护隐私不泄露。
1: 嗯，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轨道交通的事情啊。近日呢，城市轨道交通智能运营安全保障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正式揭牌了，由北京地铁牵头，联合多所高校以及企业建设，实验室呢将面向全国来去征集技术方案，聚焦列车智能调度，还有客流精准研判，设备预测性维护等一些方向，来提升首都轨道交通线网安全运行和应急的保障能力。那相关的信息呢，还是以北京地铁官方发布为准。
0: 再来看下一条由工人日报发来的消息，中式养生呢，近些年从网红跟风向观念认同进行了转变，太极拳、八段锦、艾灸、养生茶饮走入了都市白领的日常，但是养出问题的人也在增多。孙家山专家就提醒啊，就养生一定要先辨清自己的体质。另外呢，不是说养生我就可以熬夜，我就可以不吃饭，不熬夜好好吃饭，这个才是根本。所以不能拿养生替代治疗，跟风高温烫脚啊，乱泡枸杞啊，有的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希望大家养生还是要遵循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才有可能会有好的效果。
1: 对，你也看适合自己的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刚才还看到这个青青姐发了，她说今天她去了国展早餐简餐啊，这简餐也不怎么简，那还是雕了个花，也挺厉害的啊。
0: 是的。然后呢，这个小书童好久没来了啊，来了就是和光。

0: 演唱会了。
1: 嗯。
0: 然后人家还是场地票，
1: 嗯，
0: 然后就跟着就在那儿大声的歌唱。
1: 哎，我刚看他发了一张图，是不是？
0: 对，跟
1: 太原
0: 孩子，对对，应该是，
1: 嗯，是是是。
0: 哎呀，昨天晚上看他唱的那个
1: 尽兴，爽了，
0: 对对对，首首跟唱，因为他喜欢谢霆锋嘛，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些比如说广东话的歌曲也能跟唱，对对对，什么应该是 Viva 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真的是可以啊、嗯、
0: 他说因为我是过敏性鼻炎患者，所以到了秋天我可能每天得打很多的喷嚏。嗯
1: 嗯，
0: 看看去，
1: 鼻炎确实挺难受的，
0: 看看去，现在有很好的这个脱敏治疗。
1: 哎，是的，
0: 对，世纪坛医院啊，协和医院都有非常专业的医生、嗯、
1: 对。
0: 哎，
1: 然后刚我之前不是说过那个就是茉莉冰豆浆嘛、
0: 嗯、
1: 我当时不是在那个就是什么唐山宴呀保定宴呀这里边喝的嘛，然后纪外发了一个、
0: 嗯、
1: 他说七鲜的那个冰豆浆9.9元，味道还不错，还发了个照片、
0: 嗯、
1: 我刚才拍了一下，我打算去买一点
0: 茉莉冰豆浆，是吧？
1: 对，就是我，因为我觉得茉莉花呀真的是放在无论是茶里还是各个什么饮品里的、那个、
0: 炒菜也可以啊，
1: 可好了，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它那个茉莉加上豆浆的那个清新的那种感觉可好喝，
0: 是的是的。
1: 嗯，
0: 1528说秋天到了，京城的美秋到了，气温适宜，风清凉爽，户外活动最佳，融入大自然，享受阳光照耀、
1: 嗯、
0: 爬山徒步采摘，保持心情愉悦。
1: 对，然后还有太极推手也说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在小区院里打太极拳了，说前些日子太热、
0: 嗯、
1: 要不就是有雨，现在好了，今天一早来劳动人民罢工了，有拳友一起活动，
0: 嗯，
1: 这环境、
0: 哎、
1: 那简直了，
0: 真好，
1: 可好
0: 啊，这是哪、嗯、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吧？
1: 对，多好呀。
0: 然后 C 姐发来自己的早餐啊、
1: 嗯、
0: 火腿紫甘蓝恰巴塔，
1: 嗯，
0: 然后刨了点这个帕马森干酪，哎呀你看人多会吃，
1: 真的是。
0: 是，这干酪太少了，要我就放多放点
1: 是吧？
0: 铺满，
1: 铺满，对，嗯、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呢，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比如说露露说，其实不管是哪座城市，都是很美的季节。说这个时候呢，才应该休假出去玩呢，无赖。家里这个有上学的神兽啊，羡慕能够躲开高峰出游的人、
0: 嗯，
1: 这个人少又精美，对吧？关键交通住宿它也便宜好多呀。
0: 嗯，
1: 是，但大部分人不是还是咱正常人吗？都得这个时候去啊。
0: 对啊，那个小书童发那个揪面片的那个图片了，
1: 嗯，
0: 刚才没看到
1: 啊。
0: 是，这酒店的早餐是吧？还行。山西的早餐跟陕西的早餐应该都有面食，
1: 对，面食都很杠杠的嘛。
0: 嗯，
1: 你到那边一定肯定也要吃面食嘛。
0: 但是就是山西人觉得自己的面香，陕西人觉得自己的面才是
1: 香。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这两拨人也不掐，就只说自己的香，
1: 对，
0: 不说别人的不好吃。
1: 别人也好吃，都好吃，
0: 都好吃，都好吃。
1: 对对对，魔、草说早上吃了，哇，您这早上就吃麻辣小龙虾呀？馅儿的包子，
0: 这大喘气啊！
1: 说吃的太快，来不及拍了，太好吃了。但是真的麻辣小龙虾下的包子，我天哪！这个说的我的嘴都
0: 对，
1: 舌头都。
0: 我们今天早上还在讨论关于早点啊，要能爆料吗？
1: 可以可以。
0: 好，燕儿姐说。你这我怎么减肥，我一早上吃六个包子，我心说几个是吧？六个，我说我早上都吃不了六个包子，
1: 就是因为啥呢？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浩洋说他、
0: 啊、
1: 浩洋说他减肥了，然后我说我也想减，
0: 哎，
1: 然后我说但是吧，我这早上起来吧，他说他减肥方法是不吃饭，我说我不吃饭可不行，我不吃饭我真的饿得慌，
0: 谁不吃饭都饿得慌，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
0: 啊、
1: 早上上早班对吧，那么早起来一上午你不让我吃东西我肯定不行，再说了，你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没别的可吃，六个包子、嗯、一个豆浆，
0: 来说说你在吗？说说说说在不在？哎，叔叔这会儿不在啊？哎，
1: 在呢。
0: 哎，你就说你早餐吃包子，你能吃几个？吃包子，
1: 你得看多大、
0: 再小一点，再稍微小一
1: 点，就小包小、
0: 哎、对对，这么大，
1: 小一点
0: 啊。大概能吃几个？四个。哎呀，说说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正在长身体，而新陈代谢很快，人家吃四个，你来六个。啊，这六个还不算完，还有喝的，
1: 就喝个豆浆嘛。
0: 您能保持现在这个身材，我觉得也是挺奇迹的一件事。
1: 主要是上早班太早了，
0: 是
1: 我主要是上完早班我就又饿了。
0: 嗯，毛毛姐说，我以为浩洋开始锻炼身体了呢，同步的，
1: 嗯、
0: 就一方面我的食量确实是大幅的缩减，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也开始锻炼，所以才会瘦下来，
1: 是吧？我也想减，
0: 对对对，对，不是说我纯靠饿，那怎么？
1: 那我也要减，嗯、
0: 是加油啊！
1: 我不吃六个了。我改四个。
0: 行行行，我跟你说，就是能吃，其实说的就是，能吃说明你的身体好。 有食欲说明身体好，
1: 是好，
0: 这是一定的，只是不。

0: 多吃，就是你愿意吃，这其实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等到年纪真的大了之后，
1: 他吃不下去了，
0: 真的不想吃。你看到任何山珍海味，你都不想吃。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人生的这个乐趣就会少很多。
1: 毛毛姐说故意燕儿昨晚没吃，不，我每天一天三顿不能少，然后晚上有时候头睡觉之前，有时候饿了还吃个面包加个餐。
0: 所以说大家看，他现在保持还这么苗条，这真的是。哎呦，就是这老天爷赏饭吃。
1: 哎，不行，我要向你们学习。
0: 好，
1: 我也要减。
0: 对，让我们都锻炼起来，健康起来。
1: 穿衣服现在都号都变大了，
0: 是吧？
1: 不能再这样了。
0: 就是希望大家都健康吧。
1: 是，嗯，
0: 好吧。北京时间9:24，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
0: 就饮食健康啊，运动啊，保持规律，这是对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希望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心里能够健康，能够开心。
1: 哎，得嘞，
0: 是吧？
1: 我们也要去休息了。
0: 是，
1: 我打算计划一下下午去咖啡展，
0: 下午去咖啡展，
1: 大家可以偶遇一下，
0: 多拍点照片，
1: 啊、
0: 好吧？
1: 哎，偶遇一下，偶遇一下。
0: 行，
1: 嗯，
0: 下次相见应该在电波中，应该是
1: 周三。嗯，
0: 那咱就周三见了，朋友们。
1: 好嘞，
0: 不要太想念哈。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1: 娱乐72变。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二集。
1: 下车了，
2: 哎，慢点啊！
3: 谢谢了，这是车费。哎，啊、
2: 得嘞，谢谢老爷。哎，
1: 爸，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
3: 走，明波。哎，我跟博物院说好了，你陪我到御花园里面走一走。
1: 好嘞，爸。哎，小心门槛啊！哎，慢点。哎，哎。爸，这是故宫的西火场，都是废墟，这没什么看头。走，爸，我们去御花园东面走走吧。
3: 哎，不，我今天呢，就是想带你看看这西火场。啊，你看，这儿原来是建福宫，是紫禁城里放奇珍异宝的地方，飞檐斗拱，漂亮极了。
1: 我知道这儿啊，民国12年，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连带着周边的栾衣亭、德日新、延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
3: 唉，中国的古建筑多以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1: 是啊，爸。
3: 10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1: 是吧，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先生测量故宫的。西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10年前的那天。
4: 哎，辉运，帮帮我，西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试一下。
5: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
4: 哎呀，这建福宫被烧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要精妙得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

0: 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1: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0: 思成，画好了。
1: 哦，
0: 你看。
1: 我看看。哎呀，徽因，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0: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齿吧。嗯。
2: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
0: 朱老先生。
2: 哎，思成，徽因，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嗨啊，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
2: 哦，
1: 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
2: 嗯，
0: 林伯，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
3: 哎，来了。啊，朱老先生，您请看。
2: 哦。测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思成、徽因、贤伉俪，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我谢谢你们。
1: 哎呀，朱老，
0: 朱老先生。

0: 是杨世雷的后代。
1: 朱老，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杨世雷第七代传人，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算不得杨世雷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2: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杨世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1: 哎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
0: 哎，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杨世雷，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社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
1: 您客气，您客气。
3: 朱老说得好啊，玉辉，你们杨世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样，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齿。
0: 好。哎，思成啊，你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董白呀，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4: 见过两位老师。
0: 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给你打打下手呢？
3: 欢迎欢迎啊，我们正需要一个摄影师呢。
2: 冬梅妹妹，测绘和摄影都要爬着脚手架，你不害怕呀？
4: 梁先生林先生

0: 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啊，
1: 我可是妞妞和冬梅怎么办？
0: 他们可以走，
1: 爸。
0: 但是，英伯呀，你是我们英造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好吗？
1: 好。好，爸，我想一想。哎，
2: 世昌，明伯，
3: 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2: 什么？
4: 哦，すごい。这就是太和殿，大小哥，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斯巴拉西，让我看一眼。
5: 不要碰坏了，有的本。嘿，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样式雷给我制作的。
4: 哎，大小哥，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脉呢？
5: 喂，有的鬼，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6: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5: 什么人？
6: 建筑师张明博。哦，
5: 请他进来。
6: 哎，得嘞。
5: 有的鬼，这里西巴斯，我有重要的客人。
7: 嗨，这都走。
6: 大赵长官，客人到了。
8: 大赵。
5: 喂，明伯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嗯。喂，妮妮，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伯君，请他品尝。
6: 哎，得嘞，年轻好吧。
8: 大赵，不用忙了。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5: 明伯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8: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赵，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5: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眼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消息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
8: 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耶，
5: 明伯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啊。
8: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6: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5: 明伯君，先品茶，请。哦，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伯君，如果不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8: 大赵，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5: 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反正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8: 是啊，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抢也能抢到啊。
5: 明伯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8: 大赵先生，我问你，

0: 明报君，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不宜居住，所以就要出钱购买。明报君，你说抢就不好听了吧？
1: 出钱购买20多万大洋的房子，你们只用区区10万元购买，这种买跟抢有区别吗？而且所有的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哼，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

0: 还，还会加倍补偿。
1: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0: 林伯君，据我所知，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1: 不，还有我，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0: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林伯君？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1: 你错了，大赵，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0: 那你
1: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大赵一郎。
1: 啊，真是他呀，太他妈狗日。
0: 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再长进长进。
1: 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算是落下了伍。
0: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赵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1: 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
0: 烫样制作的简易性，使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赵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不可拆卸的，你留了一手。
1: 服了您了，我的哥哥。哎，当然得留一手了，这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哪能随便给小日本啊。哦，对了，张先生，您找我有事儿？
0: 有事儿？
1: 有事儿您尽管开口。
0: 那我就直说了，雷师傅，当年梁思成先生带我们测绘的古建筑资料遭遇水灾被毁，我们营造学社要重新组织测绘队，对北平的古建筑进行重新测绘，我想请你来帮忙。
1: 张先生，您瞧得起我姓雷的，咱哪能给脸不要脸啊。不过张先生，现在兵荒马乱的，能走的都走了，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啊？
0: 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你们样式雷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都给留下来呀。
1: 张先生，您说这国难当头的，您想的不是自己，竟然是这些。
0: 雷师傅，这国难当头，总要有人替国家替民族谋划，不过这个人不是我，是我的岳父朱老先生，他是营造学社的社长，他比我想得深远。他说，我们建筑师不能像军人一样扛起枪保家卫国，那我们就以笔为枪，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记录下北平这些古建筑的文献资料，以防万一。北平沦陷了，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会亡，我们得为子孙后代把这些国宝留下来呀。
1: 就凭您这句话啊，张先生，我跟着您干，绝不含糊。
0: 好，雷师傅，那我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张先生，不过我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每天多打一碗饭？
2: 不是，我少吃点也行啊。
1: 我就是想带回家给我娘吃，北平现在这粮食太紧缺了。
0: 雷师傅，您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饿到您的娘心。
2: 好，我跟着您干。
0: 雷师傅，你愿意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二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徐方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您介绍介绍北京的花茶啊。喜欢茶的都知道，北京花茶比较讲究，要求比较高啊，
2: 是
1: 得对路数啊，得是那个老茶的味儿。首先得香，其次呢是得有这个茶味儿啊，它得有这个能沏的浓、沏的艳的这种感觉，然后还得卖相好。
2: 没错。
1: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在市场上给大家寻找的这种北京老茶味儿的茉莉花茶，那是什么呢？是功魁老号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2: 为什么是小叶啊？因为相比于大叶的茶叶呢，小叶它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啊，但是它叶片小，芽头嫩，这种细嫩的小叶茶呢，泡出来汤色清亮，香气更高。
1: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叶种的茶青啊，它是比较经久耐泡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采摘地是在高山茶园上，这样呢，小叶的这个茶本身它生长的就慢，长得慢它味儿就浓，所以说这种茶熏制完了以后，做成茉莉花茶以后才能够经得住泡，也就是说经久耐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因为长得慢嘛，里边茶多酚含量比较适中，氨基酸含量比较高，所以说咱们喝起来不寡味，但是能沏的浓，沏的艳，能沏出那茶色儿来。
2: 没错啊。
1: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虽然叫做小叶花茶，和您平常去大茶庄里边买的那个好几百块钱一斤的那个一样，不碎，都是一个一个的小茶的叶儿。
2: 没错、
1: 这个您自己喝也好，看着心里边舒坦。那家里边来且了，请人喝茶的时候，这边也讲究一个面儿嘛，对吧？
2: 对，给您形容一下啊，这冲泡出来什么样儿？就冲泡开之后，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是完整匀整的，
1: 看起来舒坦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有北京老茶味儿的，就是能沏出来艳色的、沏出来浓味儿的这种功魁老号的小叶的茉莉花茶。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真是口粮的这么一个价格。
2: 哎，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罐啊，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重量，6罐就是3斤的重量，然后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那这市面上每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市价170块钱。
2: 哎，是的，3斤下来得500多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2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我跟您说，就是您如果爱喝花茶，爱喝那种什么呀，就是沏出来以后有点苦不劲儿的，
2: 哎，浓茶，
1: 有点回甘的，爱喝这浓茶的话，这款茶是准没错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北京人喝花茶不是喜欢那个高香吗？
2: 哎，是，
1: 这款茶也能做得到，是因为它的生产地址，我告诉您，就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它去制作的，它用的是鲜的茉莉花去进行熏制的，然后它熏制这个花的比例是多少呢？一斤茶配上6两花，这是熏一次，它熏了多少次？熏了6次。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这一斤茶叶啊，用的是3斤6两的鲜花熏出来的。
2: 没错，
1: 味儿非常非常的足，而且跟您说这个味儿是它能入这个茶水的。这款茶您沏个2、3泡、3、4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能喝到花香味儿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就是它特别浸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我说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儿和茶味儿，解渴，
2: 是
1: 感觉非常非常好，
2: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泛上来啊。
1: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儿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2: 没错，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共是6罐，每罐是半斤的量，加起来一共3斤，今天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就行了，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时光，我是静乔。这是一档读书分享类的节目，我们不仅推荐新书，邀请作家访谈，同时也会定期的向大家来分享一些书单的合集。那么马上就是八月结束了，所以八月份你都读了什么书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是在北京文艺广播周六周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您可以锁定这个频道，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那么此时此刻大家进入到我们直播的页面当中的话，就能够进入到聊天室，和更多喜欢阅读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聊天。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往期内容，就是在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来收听。当然了，在媒体融合的时代，我们也有自己的视频号，就是我个人的视频号和抖音账号，大家在两大平台搜索静乔 FM， 就是我的名字，静乔加上 FM 是大写的两个英文字母，静乔 FM， 欢迎大家的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来讨论你对于在视频当中我推荐的书目的一些阅读的感受。如果大家有同感的话，非常希望在阅读这件事情上遇到更多的同行者。前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看的脑洞非常大，就是讲在可能是20年或者是30年之后吧，阅读纸质书成为了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么在视频当中呈现的就是一个人手捧着一本纸质书在阅读，周围一圈的人很惊讶，说他竟然没有打开屏幕，也没有15秒广告，甚至他没有办法用其他的加速的软件，而且要靠自己独立的思考来进行阅读，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了。其实我们想一想，也许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读屏时代，真的在很多年之后，对于纸质书的阅读会逐渐的减少，我们能够对抗它吗？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打一个问号。但不管是作家、学者、出版社还是学校，很多方面大家都还是在积极的呼吁更多的朋友们回归到纸质书的阅读当中来，回归到阅读本身，让阅读成为自己深度思考的一个方式。这其实是对抗我们大脑 AI 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了。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您有多久没有看一本纸质书了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吧。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节目的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你有多久没有读纸质书了，上一次读一本纸质书还是什么时候呢？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说。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八月份的书单合集。我翻了一下自己这个月的阅读记录，其实并不是特别多，而这四本是我阅读的纸质书，会在稍后的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同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大家也知道我们建立了一个阅读越想听的读书会的群，有100多个爱读书的小伙伴在群里，大家会分享自己读书的内容，并且读书打卡。读书打卡这件事情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的，当时我们发起了2-3个月这样读书打卡并且送书的活动，有一些书友就坚持下来了。虽然现在我们并不再给大家送书了，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坚持在群里打卡，把自己当天读到的书的内容发到群里和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同时也会有一些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一个行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会把在阅读时光读书会群当中书友们的一些读书的记录、读书打卡的书目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也都是很有营养、很有价值的一些书目。今天的这个书单的分享就是由我和我们的听友共同来构成的。那首先呢，来说一下我的四本书。这四本书有一个主题，其实都是和出发有关的。一本呢是跟着古人去爬山，一本是讲杭州的四季是怎么玩的，还有一本是讲景德镇的故事，还有一本是讲一个人关机流浪了100多天的真实实践。那么这四本书分别叫做徐夏克游记名山插图版、湖山世事幽、四时幽赏录新会新读、瓷都会图解景德镇的文化与生活，还有一本关机离线流浪一百

典的一些读物，稍后也会把书友们这个月阅读的书目一些简介呢，在节目当中跟更多的听友们来进行一个分享。如果大家也希望加入到读书会群当中，您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读书会三个字，就会收到读书会的二维码，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同时还有丰富的线下活动的举办，比如说在今天下午的1:30到3:00，我们将在北京图书大厦的一层共享空间举办一本新书的分享会，邀请到的是故宫文化千千问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李哲老师，在现场跟大家分享在他的这本故宫文化千千问当中是如何以问答的形式带领我们去探究故宫的一些奥秘。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到读书会的群里来参与本次活动的报名。加入阅读越想听读书会的方式，就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读书会三个字就可以了。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多久没有读一本纸质书了呢？上一次读纸质书是什么书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书单分享。好的，那首先来分享第一本书，非常美的一本书，而且很厚重，我称它为古书新读。这本书叫《徐霞客游记·名山插图珍藏版》，这是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出版的一本书。《徐霞客游记》大家肯定都是知道的，徐霞客是明代的大旅行家，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去世之后留下了60多万字的游记。而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套《名山插图珍藏版》，是把书里写名山的那部分单独的抽了出来，比如说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华山、五台山，一共有10几座山。但是大家读到的不仅仅是徐霞客的古文，而是由当代的一位学者来进行重新的解读的一个版本，而且还有艺术家的插图，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现代文的方式来进行阅读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徐霞客在明代的时候爬山跟我们现在的人可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爬山可能大部分人选择坐缆车或者是去走台阶到山顶拍张照发个朋友圈就完事儿了。徐霞客呢，他在那个年代去到的很多山是没有台阶更没有索道，完全是靠自己的手脚并用来丈量一座山。他写的登山日记其实也是一份非常硬核的户外攻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他的原文，其实我在拿到这本书之前，对于徐霞客游记应该只是在中小学的课外阅读的推荐当中读到过一部分。这本书会让我更近距离的去感受到徐霞客当年是怎么样来丈量这一座山，他的游记是怎么写成的。比如说他会写到具体的某年某月某日，自己从哪个村子出发，走了几里路，遇到了一条河，河上有石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是怎么踩过去的，又遇到了一些什么人，或者是这一次出发除了他自己还有身边的几个亲朋好友和他一起进行出发的等等等等，写得非常的清楚。跟着他的文字去看这些山的话，就像是有一个导游，或者是有一个你很熟悉的朋友，他曾经去过了这座山，把自己去这座山的真实的经历写给了你。读的时候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他不是在欣赏山水，他是在对付山水，对付那些陡坡、那些荆棘和暴雨和狂风。你读他的文字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因为他确实也很累。在那个年代，想要去攀一座山，去看到最美的风景，其实是不容易的。而且他又不仅限于看到一些我们常规意义上认知的风景，他经常会选择一些很艰难险阻的路，去进行一些未知的探索。所以他不仅是一位旅行家，更是一位探险者。这本书要特别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他的插图，因为我也采访到了这本书的插图的绘者艺术家于山老师。我们看到的插图其实是很治愈的，因为于山的画风就是色彩非常的鲜亮，而且几个小人物也很可爱，但是他其实是做了一些实地的探访才能有这些绘画。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建筑师，对于空间、对于结构非常的严谨，所以这些名山的插图既是写意的，又是写实的。我在一次活动

的文字之后再进到山里的话，我相信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因为我就是在读了他关于庐山的那篇文字之后，自己去到了庐山。当我在爬山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想象到，哎，徐霞客在他的文字当中是怎么写的，他走过这条路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是不是我也和他遇到了一样的天气情况。而且你会想到和400年前的他同样注视着同样的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相遇。那么在读《名山插图珍藏版》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们读到的文字大部分是学者张家玮的译文，非常的接近我们现代阅读的一些习惯的，所以就会有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和现场感。接下来我也给大家读一读书里的一些内容，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位探险家、旅行家徐霞客，他是怎么样去征服一座山，去在一座山里感受到乐趣和美好。徐霞客曾两次去黄山，他50多岁的时候身体已经不太行了，第二次登黄山的时候，他在日记里写了8个字：再至黄山折为奇绝。20年前他来过，50岁再来还是会被黄山镇住，他那个好奇心和兴奋的劲儿就跟第一次出门的年轻人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就给大家读一读徐霞客游记名山插图珍藏版当中徐霞客第二次来到黄山的一段描写，并不是读原文啊，是读学者张家玮的导读的内容。9月初4日，我走了15里，到了汤口，又走了5里，到达汤寺，在汤池沐浴之后，我拄手杖朝朱砂庵方向攀登，走了10里，登上黄泥冈。原本山峰在云雾中，至此渐渐显现，落在我的脚下。我转入石门，从天都峰侧面下来，看天都峰和莲花峰峰顶各自高耸半空中，秀丽挺拔。路旁有条岔路，向东延伸出去，是我以前未曾到过的。于是我快步走去，差不多攀到天都峰侧，再向北走，在石缝中穿行，看石峰一片片夹峙而起，山路在石峰间蜿蜒曲折，堵塞处被凿开了，陡峭处修了石阶，中段处架木桥，悬空处立梯连接。俯瞰峭谷，阴森幽暗，枫树松树交错生长，五彩斑斓，灿烂如锦绣图画。我因此想到，黄山实是我生平未见的奇观，而如此妙景以前从未探访，这次游览让我既觉畅快又感惭愧。当时我的仆人都被险路阻隔在后，我也停下脚步，本不想再继续往上走，但一路所见奇景引我不觉独自前进。我登上了峰顶，看到一座庵堂飞檐翘角，这就是文殊院，也是我往年想登却未登的地方。左边天都峰，右边莲花峰，背倚着玉屏峰，两座山峰的秀丽景色仿佛触手可及。我环顾四周，看奇峰错落罗列，山谷纵横交错，这就是黄山绝美之所在。如果不是我二次前来，又怎知黄山竟有如此奇景。此时恰遇一位游僧，法号成员，其游性正浓，当时已过正午，仆人们刚好赶到，我们站在庵前指点着两座山峰。庵里的僧人说，天都峰虽近却无路可去，莲花峰可登但路途遥远，最好就近看一看天都峰，明日再登莲花峰顶。我不肯听从，决心游览天都峰，就拉着成员和仆人仍沿峡谷旧路返回。我们来到天都峰侧，沿着碎石像蛇一样蜿蜒而上，扯草丛抓荆棘，遇到石

眼前不见人。我远眺莲花珠峰时，见其大多隐在雾中，只有我上天都峰时，我向前，雾到我身后，我向右，雾在我左侧。峰上的松树或盘曲或挺拔，纵横交错，柏树虽然树干粗如手臂，却都紧贴在石上，犹如苔藓。山高峰大，雾气变幻莫测。我俯瞰珠峰，看它们时而浮在雾海之上，露出翠绿的山尖，时而隐没在雾海之中。再望山下，阳光明媚，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天色渐晚，我双腿前伸，以手撑地，坐着往下滑。到了极险处，成员坚守并用地帮助我。我们穿过险境，下到山坳时，已是暮色四合。我们又经过峡谷，沿栈道上山，回到文殊院住宿。这样好奇和探险的精神，其实在他每一次登山的时候都会出现。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在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徐霞客那样去爬遍名山，但是他那股觉得什么都好奇的劲儿是可以学习的。好的，这就是我们分享的第一本书《徐霞客游记名山插图珍藏版》，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分享的这本书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要从山顶下来去杭州看一看。这本书的主题和我想分享的总结成一句话，是一个在明朝上岸失败的东亚中青年如何活出了最让人羡慕的一生。这本书的名字叫《湖山四时幽，四时幽赏录新会新读》。《四时幽赏录》这是一本古书，它的作者是明朝的文人高廉，杭州人。很多人喜欢《四时幽赏录》里的高廉，他就像一位恬淡的老友，偶尔来敲门问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从天目山的高峻到钱塘江的壮阔，从西湖的热闹繁华到窗前的一枝梅、一丛菊、一壶茶，三言两语之间就能让人心静下来。高廉这个人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可能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如果您是一位养生爱好者，也许您在研究我们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的时候就会读过他的作品。那如果您是一位传统戏曲的爱好者的话，您也会听到过他的名字，因为《玉簪记》就是他创作的。先来介绍一下高廉这个人，他出生于嘉靖六年1527年，大概三四月之间。他的父亲高应鹏28岁才有了这个儿子，

国学打下了基础。但高廉的问题是，他是个才子，但是却不是考霸。科举考试考了很多次都没有考上。父亲去世之后，他就放弃了仕途，回到了杭州老家隐居。从此他就一辈子留在了杭州，很少和人来往，只是安静地经营着自己的小日子。不过看似躺平的他并没有真正的闲着，在他的生活当中很丰富，有医学养生，因为他本身体弱多病，所以在养生这方面还是一直很注重的。还有词曲戏剧的创作、书画收藏以及古董玩物，样样精通，而且都是相当有成就的。他的传世的作品有《方纸七词》200多首，《戏曲玉簪记》等2部，还有散曲20多篇。更难得的是，他编了一部养生和生活美学的巨著，叫《尊生八笺》，把自己生活方式的精髓全写了进去。而他之前写成的《40优赏录》也被收到了这本书里。他因为坚持养生之道，从小时候的体弱多病，后来变得非常健康，活到了近80岁才安然离世。说到这儿，相信大家都很羡慕他的生活。虽然没有上岸成功，但是呢，却过着有钱任性的小日子，但其实也是一种命运的巧合。高廉年轻的时候清心道家，清高自诩，对功名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是他的父亲呢，因为自己经商，所以呢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古代讲的是士农工商，商人的身份地位是不高的，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去读书，进入到仕途当中，所以就逼着41岁的高廉去北京国子监读书，准备科举。但是高廉这个确实是考场的能力不太强，4年之内2次落榜。他的父亲还是没有死心，就给他捐了一个鸿胪寺的虚职，结果苦等3年也没有等到实缺，就这样蹉跎到了48岁，他的父亲去世了。忽然没有人再催他去卷去上岸了，高廉终于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来生活了，回家奔丧，也从此远离了官场。我们试想一下，如果高廉当年真的当了官，他的命运会怎么样呢？他离开北京那年是万历3年，张居正当权，朝局似乎还有希望。可不过10几年，万历皇帝就和文官集团彻底的闹僵，后来干脆30年不上朝，不补官。就算高廉勤勤恳恳熬过10年，大概率也是沉沦下去，党争当中搞的是身心俱疲。那又如何能让我们看到后来他创作的《40优赏录》那种难得的悠长的心境呢？这本书的编者在注释里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到位。他说，如果岸上只剩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回头才是真正的上岸。当然后来的故事也正如我们所想，他在西湖边过着一个富贵闲人的日子。在《40优赏录》里一共有48篇短文，是48件人间雅事。比如春天他会去孤山月下看梅花，去湖跑泉试新茶；夏天去苏堤看新绿，飞来洞避暑；秋天去满家弄赏桂花，三塔矶听落雁；到了冬天在西溪道中玩雪，还会雪夜微雨弹蝉，山窗听雪敲竹。真的是把生活过成了让人羡慕的样子。当然如果读高廉《40优赏录》当中的原文，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阅读来说没有太多的耐心，因为毕竟是古文，所以这本《湖山40优》《40优赏录》的新会新读，就是学者阿德进行了解读，余山进行了48件雅事的绘画。打开这本书，你能看到每篇都是对开页，右边是高廉的原文，左边是画家余山的插画，再翻到下一页就是阿德的解读。那在他的解读当中有译文背景的补充以及现代人的评论，所以大家不管是想读原文还是看解说都很方便。介绍了这么多，不如来读一读书中的原文。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些插图的话，可以进入到阅读时光的聊天室，我们的一位非常热心的听友格威龙会把书里的一部分图片分享到阅读时光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来欣赏一下。马上就要到丹桂飘香的秋季了，在高廉的48件雅事当中也有一件，那就是去看桂花。我先来读一部分高廉的原文，再读一部分学者阿德的解读。满家弄赏桂花，桂花最盛处为南山，龙井为多，而地名满家弄者，其林若拥若至，
一村以市花为业，

各省取景于此。秋时侧剪入山看花，从树里外便处倾覆，入境朱荫琼树香满空山，快赏幽深，恍入灵鹫金粟世界。就龙井汲水煮茶，更得僧厨山蔬野醋作供，对仙友大嚼，令人五内吩咐。归斜树枝做斋头半顷，心清神意，虽梦中之我尚在花境。解读是这样的：柳永咏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天下闻名，荷花固然以西湖为最，而桂花最盛之地却唯有南山龙井一带，有个名唤满家弄，又名满觉龙的地方，那里桂花林如城墙般密集，整个村子以卖花为业，各省的桂花都从这里采购。秋天高子骑着驴子进山看花，从树里外便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进入小径，朱荫琼树香气弥漫整个山谷，桂花落在地上形成圆形的金色场域，好像是穿透浓雾的暖色灯晕。蛾儿风来，桂花簌簌飘落，发现自己身处三重场域之中，其香芬芳，其光灼烁，其声如雨，快意地欣赏这幽深的美景，仿佛深入灵鹫山的金粟世界。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查了一下，杭州的桂花花期就是九月底十月初。如果大家秋天有去杭州的打算，其实可以带上这本书到满觉陇，这也是现在杭州非常知名的一个旅行的目的地了。可以找一个桂花树下坐一坐，去感受一下400年前的高廉当时是怎么样来欣赏桂花的。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本书《湖山世事幽，四时幽赏路，心会心读》。这样的书一定要来读纸质书，才能有阅读的质感和让自己慢下来的心境。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

0: 我们将继续分享。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

0: 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光，我是金桥。今天是8月的书单合集分享，今天既会分享在这个8月我读到的一些很优质的内容，当然了，这些内容也是经过出版社和我们这个认真的挑选之后给大家来进行的一个推荐，还有呢，就是在阅读越想听的读书会的听友当中，我们选择了参与了8月的阅读打卡的几位听友，他们读的很优质的内容来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如果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读书会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一起来读书，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读书会三个字，您会收到一个群的二维码，那就会加入到这个群当中。我们不仅会有这个每天的读书打卡，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群里的活动，还有就是节目线下活动的消息的发布。比如说在今天下午的1:30到3点，我们将在北京图书大厦的1层共享空间举办本月度的读书会的活动。这次我们要分享的是《故宫文化千千问》这本书，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李哲老师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书，并且和现场的读者来进行互动。如果对这个活动感兴趣的朋友，现在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会群当中，我们发起了一个群报名大家可以在群里来接龙报名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我也会在现场等着大家。收听阅读时光的节目，可以在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到11点北京文艺广播来进行收听，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有我们的节目列表，往期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听到。我们不仅会推荐新书，还会邀请到作家进行访谈，同时也有一些书单的分享。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也是前两天我看到的一个短视频想到的，那个短视频当中就提到，可能在很多年以后，科技高速的发展，我们越来越依赖于 AI 之后，读纸质书成为了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现在读纸质书的人好像并不是很多了如果阅读的话，有一些朋友也会选择电子书来进行阅读，但是读纸质书的仪式感和沉浸感，我觉得是其他的形式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还是适时的要回归一下纸质书的阅读。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最近的一次读到的纸质书是什么书呢？欢迎大家在阅读时光的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在节目上半段分享了我这个月读到的两本书，都是有插图也有文字的，而且是古书新读，一本是徐霞客游记名山插图珍藏版，另外一本是湖山世事幽四十幽赏录新会新读。刚才也分享了一些书中的文字，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两本书呢？接下来继续来分享一本书，这本书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很火的一个地方，景德镇。我去年11假期的时候去到了这里，我原本以为可以安安静静的去玩泥巴，但是没想到去年11假期景德镇真的是又一次火出了圈，不仅仅是因为捏泥巴，而是因为鸡排哥。所以当时景德镇尽管天气很炎热，但是大家奔赴的热情也很高涨我记得有很多如果没有提前预订房间的话，甚至你都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当然景德镇确实是这几年很出圈的一个地方，不论是做瓷器的手艺人，还是对瓷器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就是想去玩泥巴的普通的游客，大家都非常想要去到那个地方，因为觉得它很神奇，有很多创作创新的地方可以发生。那今年7月景德镇首公

方式把它梳理得清清楚楚。比如在书里专门讲了御窑厂，我们会知道故宫是怎么给御窑厂下订单的，从皇帝的下旨到宫里拿出样品，然后快马送到景德镇御窑厂里照着烧，烧完之后挑最好的送进宫里，剩下的全砸碎埋掉。所以今天景德镇地下全是碎瓷片，这不是垃圾，而是一个城市上千年生产史的档案库。而且要在这儿插一句，因为这本书它是以图解的方式来讲这些故事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除了有文字之外，还有大量的手绘的图景，所以对于喜欢看图的朋友来说，就能够很清晰很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个过程是怎样产生的。第二章它讲的是瓷器，当然到景德镇我们一定要了解景德镇的瓷器文化，这是景德镇的千年 IP，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书里把制瓷的整个过程拆开讲，从采石、粉碎、淘洗、沉淀、制坯、立坯、画坯、上釉到烧窑，每一步都有手绘的示意图，非常的直观。还有一个很多朋友都关心的问题，如果到景德镇去看哪些瓷器呢？除了那个网红吴宇佛，景德镇的那些不能错过的明星瓷器有哪些？书里就专门列了一个清单，从青花、玲珑、粉彩到颜色釉，景德镇四大名瓷到底长

你和当地人如果用方言交流的话，也不是特别的顺畅，甚至我们可能大部分听不懂他们的方言，那就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细节了。第四章讲的是建筑，我第一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建筑可能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我到那儿就是想看瓷器的，但后来我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景德镇这两年这么的火，这么的出圈，其实是和它的建筑有关系的。书里梳理了几个重点，一个是徐家窑，这是景德镇现存最大的瓷窑遗址，你去那儿就能看到最传统的窑炉长什么样。另外一个就是陶溪川，也是一个非常火的打卡地，它以前就是一个老瓷厂，后来停窑之后被改成了文创街区，老厂房的红砖墙还有大烟囱都保留着，现在变成了美术馆、工作室和市集，这样的一种做法让一座工业遗址重新活了过来。最近几年景德镇还有不少很炫酷的新地标，比如说御窑博物馆，还有非常好玩的市集，这些市集也都是在这些老厂房或者一些新的地标建筑

也是我一直关注的，而且我一直很想尝试但是自己却不敢尝试的一件事情。这本书的作者叫杨浩，他是山西太原人，在读的艺术博士。他成长的年代世界还没有被手机完全占领，他和我是同龄人，所以我们的童年去看连环画、小人书，也和家人一起为

当然我觉得在和他对谈之前，其实我也可以先来做一下这样的生活试验，就是让手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降低一些，使用屏幕的时间减少一些。我觉得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它是能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是怎么重新学习跟陌生人说话，因为问路只能靠嘴，怎么重新学习迷路，因为没有导航，怎么样重新学会等待，因为公交车一个小时才会来一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都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不妨我们都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不去看手机，而是真正的安静下来，去体验没有手机的生活。而且这本书也不厚，很快就能翻完，也非常适合大家在通勤路上或者是睡前读一读，但是呢会很有启发。我自己的四本书就分享完了，接下来是在越读越想听的读书会群当中，我们的书友们在八月读书打卡的一些成果。在这个月当中参与读书打卡的朋友依然是几位非常活跃的朋友哈，我来说一下他们的名字，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在听节目。他们的微信名字是青州、孺子牛、妹，还有微信名是 Stone、 田娜，还有爱读书的 Snoopy， 这几位朋友他们都坚持在读书会群里打卡，每天会分享一个自己读书的章节的照片。大多数朋友都是用微信读书，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截图分享到群里，其他的书友就可以看到他们那天读到了是哪些内容，读的是哪本书。那么大家读的书也都不一样，爱读书的史努比这个月读的是《杀死一只知更鸟》，田娜在这个月读的是《80天环游世界》，孺子牛这个月读的是《傲慢与偏见》，青州这个月读的是蒋勋说《红楼梦》， Stone 读的是蒋勋说《文学之美》，看来大家是会相互影响的。妹读的是《明朝那些事儿》。非常感谢我们读书群里的这几位朋友坚持来打卡，因为已经没有太多的奖励给到大家了，但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读书的习惯之后，大家还是愿意把自己阅读的内容、阅读的感受分享出来，也希望能以此感染更多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具体说一说这每本书都是什么呢？第一本《80天环游地球》，这是法国作家凡尔纳1872年写的小说，讲的是英国绅士福格先生跟人打赌，说自己能在80天内环游地球一圈，然后他就带着仆人出发了，坐火车、坐轮船、骑大象、坐雪橇，一路被人追，一路赶时间，最后还差5分钟的时候冲回了伦敦。这本书也是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读的，小时候看觉得福格先生很厉害，什么困难都拦不住他，但是现在以成年人的视角再去读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特别守规则的人，他每天按时起床、吃饭、睡觉，雷打不动，他的旅行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精确到分钟的计划。第二本《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是美国作家哈珀里1960年出版的小说，这本书获得了普利策奖，到现在在全世界卖了超过4000万册。故事讲的是在美国南方一个小镇上，一位白人律师阿提克斯·芬奇不顾全镇人的反对，坚持为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听天下，我是田阳。提到沈括这个名字，相信不少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哟，这可是一位古代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呀，代表作不是梦溪笔谈吗？那可是被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啊。没错，这些知识点咱们小时候都背过，沈括确实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就连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者李约瑟都称赞他是一个科技的巨人，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但是人啊都是多面的，如果摘掉了科学家的光环，您知道他的另一面是什么样的吗？科学家光环的背后，他竟然还隐藏着军事和外交专家的身份。为什么说他是历史上最可惜的人之一呢？性格决定命运，怎样的性格让他在仕途上一错再错？1039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科学家沈括的另一面。怕大家伙背书的时间太早，可能有点记不清了，咱先来简单回忆一下科学巨匠沈大咖的科研成果啊。首先呢是天文历法，他改进了这个天文仪器，对历法进行了修订，倡导12气历，按照节气划定月份，这个理念要比西方早了800多年。另外在地理方面，他首创了地形高程测量法，可以校正因为地形起伏、道路曲折而产生的测量误差。此外，他还造出了木刻的立体地图。在化学方面呢，他也涉足过。估计很多人不知道，石油这个名字啊，是他起的。在物理方面呢，沈括发现指南针并不是正正好好指向南方的，而是常常会往东偏一点。这就是世界上对地球磁偏角的最早记载。除了这些之外，沈括在工程技

所以为了纪念他在科学上的突出贡献，1979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把新发现的一颗行星命名为沈括。沈括在军事方面也很有研究，他曾经担任过军器舰的主管官员，这个军器舰就是当时专门制造武器的部门。在沈括主事期间，宋朝的军工生产比之前改善了不是一星半点，不仅兵器数量激增，各种器械的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当然可能有人

0: 辽国派出使臣来到宋朝，说咱们现在啊，两国的边境线有争议，不如呢，咱们今天坐下来好好聊聊，要不呢，就按照我们辽国的提议，重新划定一条分界线。这宋朝的文武大臣都听得出来啊，这帮人就是想借机侵占大宋的国土。然而大家讨论一番之后呢，又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理由能反驳人家，这个问题悬而未决，辽国的使者也就赖在了宋朝的驿馆，大有不达目的不回国的劲头。沈括知道这件事儿之后呢，二话不说一头扎进了枢密院，整天翻阅这个历史档案，终于他发现最早两国划定的边界线是以古长城为界，而辽国使者提出来的划线位置要比古长城往南足足30里地。沈括把这个发现上报之后，神宗皇帝称赞沈括微卿无以折边宋，意思就是，哎呀，爱卿啊，没有你，我大宋连国境线纠纷都搞不定啊。宋神宗一看沈括这么能干，干脆就任命他为使者，去辽国解决这次的国境线纷争。亲朋好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为他担心，而沈括本人却表示，我只担心我的才能和智慧够不够应对敌人，至于这一次是生是死，是福是祸，那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在出发之前，宋神宗召见沈括，问他说，万一辽国做出对使者不利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呢？沈括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臣以死任之。沈括这次出使可以说是置生死于度外，那么他最终谈判的结果如何呢？沈括在辽国一共进行了6轮谈判，他一上来就直接亮明了宋朝的底线。
1: 我朝的态度是，只能以古长城为界，不可再往南半寸。呵呵呵，
2: 沈大人为了区区一个小地方，导致两国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友好关系破裂，这可是得不偿失啊。
1: 我大宋不喜战事，但也绝不惧怕战事，如果贵国一定要背信弃义，违背之前定下的条约，那咱们就看看到底是对哪边不利。
0: 辽国看沈括气场1米8，足足6场谈判都没占到半点便宜，只能撤掉了一些无理要求。可以说沈括这次出使辽国是大获成功。在回国的路上，他还细心观察了沿途的地理情况、风俗民情，完成了一本史契丹图抄，进献给了朝廷。所以你明白了吧，沈括可不是一个一心只泡在实验室的宅男科学家，人家做官也很在行，有这么大的本事，按说他肯定是块香饽饽呀，走到哪儿应该都有不少粉丝才对。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在当时大家对沈括的评价可不怎么好，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呢，还得从王安石变法讲起。沈括就是这次变法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在变法初期，王安石向神宗皇帝推荐让沈括巡查两浙地区的农田水利。由于上一任曾经操作不当引起争议，所以宋神宗特意问了一句，沈括在这方面靠谱吗？王安石信誓旦旦地说，沈括就是两浙人，他肯定知道当地的具体情况，而且他性格谨慎，没有比他

国强兵。要想复国，那肯定和财政部门脱不开关系。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宋神宗和王安石对沈括非常器重。在当时，支持变法的官员们被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则是旧党。

沈括真的很有才能，不用可惜呀。王安石回答道，沈括是个奸臣小人啊，如果陛下故意要推行一项坏的政策，沈括为了讨好您，他就会不顾政策的好坏，执意推行。所以陛下您千万不要和沈括这种人商讨大事啊。宋神宗一听也只好作罢。听到这儿，估计您也和宋神宗有同样的疑问，那之前王安石不是拍着胸脯的保证沈括可以用，还给他安排在重要职务上吗？怎么就这次突然骂他是小人了呢？事实上，这个转折点呀，恰恰发生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原因是这样的，王安石新法里有一条叫保马法，原来国家的这个战马呀，都是由政府的牧马监饲养的，现在改让边境上的百姓养马，养马的家庭呢，可以抵消一部分赋税。这个方法不光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还能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一旦发生战争，这些马匹就会被征召为战马，用于抵御辽国的骑兵。这个方法听起来不错，但是沈括以他科学家的严谨仔细思考了一下，感觉里面有很大的问题。要知道，不是每一匹马都能当上战马的，辽国的那些战马都是常年在打仗里训练出来的，咱们的马就是普通老百姓养出来的，也没经受过系统化的训练，那到时候真打仗了，他能上去吗？除了保马法之外，沈括觉得另一条牧役法也有问题，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一条重要内容。咱们都知道，在古代老百姓每年都是要服役的，而王安石的办法就是老百姓可以不用服役，直接交钱就行了，政府再拿这些钱去雇人干活。而且王安石把民户分为几等，等级不同交的钱也不同，这样一来，原本那些不用服役的大官僚大地主也没了特权，钱还

新法的批评和修正意见。不得不说，这也是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可再一个就是沈括自己的问题了，他的性格并非是刚正不阿的类型，或者说在官场的这个人际关系上他是比较怀柔的，不敢和王安石正面硬刚。而之后呢，则是出于自己的严谨和良心，只能以委曲求全的方式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看得出来，沈括呀，不是魏征于谦。

据说沈括的二老婆常常对他恶语相向，是个十足十的河东狮，甚至还要把沈括和前妻所生的儿子赶出家门。但对于这些事儿，沈括也只是一味忍让，他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家长里短能让就让一让吧。然而性格里的懦弱最终导致他结束了仕途生涯。咱们前面说了，沈括

只好到边疆去发挥一下余热。元丰三年，沈括改任延州知州，也就是今天延安的地方官，负责抵御西夏。到了延州，沈括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他把朝廷给的赏钱拿了出来，全部买成了酒。怎么着，沈括难道号上喝酒了？还真不是，他在当地啊开展了一个骑马射箭的活动，还亲自给优胜者敬酒祝贺。在上午精神风靡的边塞，沈括这个活动立刻就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兴趣。活动开展了一年，沈括又从比赛选手里挑选出各方面格外优秀的，充实到边防部队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素质。为了对抗西夏的侵略，沈括建议在北方的衡山地区筑城防御。宋神宗于是派了一个叫做徐喜的作为钦差大臣，和沈括一起负责筑城事宜。然而徐喜这个人认为自己一直在边疆工作，经验丰富，比沈括强出一大截，于是否决了原来筑城的选址，提出要先铸造离现有城池更远的永乐城。

切都听徐熙安排。结果呢，永乐城刚建好还没多久，就被西夏一举攻陷。当时驻守的大宋军队有

和救援的情况下，还是向徐喜妥协，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沈括被贬为随州团练副使，形同流放，行动也都受到了很大限制。在随州待了三年之后，宋神宗去世，太子宋哲宗继位，发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沈括

就获得了自由活动的资格，举家搬迁至江苏镇江，在那儿买了一座宅子，起名叫梦溪园。也就是在这里，沈括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六年，完成了那部不朽的传世著作《梦溪笔谈》。有一位历史学家在评论沈括的时候说，他是一位务实敬业、能够体恤民情的好官，却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学识渊博，机敏过人，但在面对矛盾冲突时却显得无所适从。他遇事总是退让妥协，希望能委曲求全，却常常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可以说，这段话是对沈括一生最好的写照。好了，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夏寒、斐成寒，小剧场配音郭伟、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

色胶卷之母邹静的故事。邹静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家知道钱学森、袁隆平这些伟人都是院士，每年全国只会评选100多名出来，而邹静还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如果没有他，咱们中国人拍照片用的彩色胶卷可能还得靠进口呢。虽然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数码相机拍照了，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胶卷似乎都是个古老的词汇了，但是对于摄影爱好者和专业人士而言，胶卷是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的摄影工具。而且要知道，在几十年前人们还没有进入数码时代的时候，拍照完全依赖胶卷，拍电影完全依赖胶片，而彩色胶卷胶片的技术曾经一度被外国垄断，直到邹静出现。那么一个女孩子是如何与这个领域结缘的呢？1936年，邹静在上海出生，不久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在9岁时和家人不得不前往苏州避难。所谓的科研大拿，一般都是从幼年就展现了惊人的天赋，邹静也不例外。据说小时候家里人拿着一堆写字的卡片让他抓，他抓住的是一个静字，就是

联学习的国内的团队。他们告诉邹静，不久之后咱们国家就要开始建设第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型胶片厂了，也就是保定电影胶片厂，这已经被列入5年计划的重点工程。邹静一听这话非常开心，之后他更加认真地学习胶片的制造工艺，并下定决心一旦毕业就立刻回国。为什么电影胶片这样的小东西需要通过特别学习才能制造出来呢？胶卷最初又是由谁发明出来的呢？它的发展又蕴含了多少技术秘密？这个就得结合时代背景来说了。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电影在中国存在也才40多年，是个时髦又高科技的玩意儿。胶片更是实打实的进口货。那个时候全世界能生产彩色胶片的国家也没几个，只有美国、日本和德国能干这事儿。想要拍电影必须得先联系进出口公司，让他们代购胶片，等到小小的一卷胶片漂洋过海才能开拍，真是又贵又麻烦。所以当时上海的电影行业还严格规定，只有拍新电影拍得多的人才能分到胶片，不能囤货也不能倒卖，这可是实打实的稀罕东西，必须按需分配啊。可能有人会问了，这胶卷的成像原理听着挺简单的，有那么难做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得从胶卷的诞生历史说起。人类历史上第一张照片是一位名叫尼埃普斯的法国人在1827年拍摄的。据说他有一天随手推开窗，发现外面的风景不错，就决定随手那么一拍。咱说是随手，实际上比今天的随手拍可难多了。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这张名为《窗外》的照片是保存在蜡板上的，而且光是曝光就足足花了8个小时，但好歹是保存下了200年前窗外的风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这位叫尼埃普斯的哥们儿就是实际意义上的摄影技术的发明者，但由于他不愿意公开自己的技术，大家也就没有承认他。之后另一位叫达盖尔的法国人通过和尼埃普斯的长期通信，了解了摄影的原理，还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改进了人家的摄影方式。他的格局更是打得开，人家选择了公开这项技术，也就成为了公认的摄影术发明人，光荣地被人写入史册。经过他的技术改进，保存照片的材料被改成了镀银铜板，照片拍摄的曝光时间也从最初的8个小时缩短到了1分钟，这可以说是极大的飞跃了，为摄影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不过说是普及，但又不能说完全能普及了。您想，镀银铜板多贵呀，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就有钱在镜头前坐上1分钟的。当然，这难不住聪明的人类。后来英国人威廉又把金属板换成了一种对光非常敏感的纸，这种纸便于复制传播，又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一技术很快被推广开。从此摄影技术终于霸气十足地代替了传统的肖像画。在这之后呢，拍照技术又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在这儿也不一一列出了。总体而言呢，大家所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就是在不断改变胶片的基层和

刚来到了保定电影胶片厂。您知道那会儿的生活有多艰苦吗？电影厂建在郊区的荒地里，进一趟城得转好几次车，郊区也没什么秀丽风景，遍地都是杂草。厂区总共只有一栋三层办公楼，还有一栋没有下水管的二层实验楼和一座用作礼堂和食堂的平房。邹静一家人当时住在不到15平米的筒子楼里，夜里上厕所都得顶着大风去户外。平时大家都在走廊里做饭，而邹静一家一直没有开火，三餐都在食堂解决，只有节假日偶尔用煤油炉做些菜改善生活。当时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保定正是重灾区，厂里食堂的日常伙食就是地瓜配稀汤，地瓜也就是红薯，只有两根手指粗，汤水里也只有几片胡萝卜。这种条件连肚子都吃不饱，一刮风还会蒙上一层沙子，轮到吃棒子面饼的时候，就算是改善伙食了。生活条件都这样，科研条件就更不用说了。邹静进厂正赶上一个特殊时期，本来保定电影胶片制造厂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之一，开工奠基时郭沫若还题词，能

拍摄了运动健儿们的身姿，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彩色胶片研究的差不多了，邹静又开始研究医用胶片。去医院拍过 X 光的朋友们肯定都见过医生拿着的片子，这正是邹静的另一大成就。除了这些我们介绍过的之外，邹静还研制出了太阳能电池的薄膜材料等等，他的成果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这一系列重大贡献，1994年邹静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据同事们回忆，尽管工作繁忙经常加班，可邹静永远是精神十足，

0: 相反啊，自然的红晕才是伪素颜显嫩的灵魂，而那次这支高招腮红就是经典的自然好气色的代表，火了20多年了，依旧卖得这么火，足以见啊，它能够让人啊有好的气色。
1: 是它那种色调就是蜜桃粉混着细腻的金色闪粉，它不是夸张的大亮片，是融进粉里面的细碎光泽，上脸之后透出来的就是刚才李红提到的自然的红晕，而且带着淡淡的水光感，就像是运动之后的原生红，没有粉感，它的粉质也非常的细腻，所以说上脸而是恰到好处的一种元气感。
0: 哎，然后呢就是第三步要收尾了。
1: 哎，
0: 经典的黑管 YSL 的唇釉啊，伪素颜呢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黑管唇釉呢镜面质感刚好达到出天生美唇的这个效果，不会像哑光口红那样厚重，同时显妆感水润清透，和伪素颜就是天生的搭配啊。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两种颜色，610的冰乌龙啊，纯玉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如果您想稍稍显眼一点，然后呢又有大女主的感觉的话，416的烂番茄显白王者，元气不突，
1: 没错，
0: 今天这两款随您选。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三件套啊，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再加上4.8克的NARS 高潮腮红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2.8毫升的黑管唇釉，冰乌龙和烂番茄二选其一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香港直邮款啊。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3: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涂老师，我刚才问了大夫，不会有危险的，您放心走吧，我在这儿守着，明天我再给您打个电话，要是情况正常呢，您就别往这儿跑了。
1: 不，
0: 我明天一早就来，如果心月醒了，你告诉他我明天一早就来。
2: 楚燕朝回头看看心月，心里默默地说，等着我，明天见。然后搀扶着韩子琪，忧心忡忡地走了。
3: 街上大雪纷飞，昏黄的路灯下，两个人踏着积雪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们相互搀扶着，身体挨得那么近，心贴得那么近，却默默地不说话。此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2: 楚燕朝一直把韩子琪送到博雅宅门口，两人才分手。韩子琪没有邀请他进去，楚燕朝也没有这个愿望。新月不在家，他就感到这个大门是冰冷的。在路灯下对望了片刻，韩子琪抬起手来敲门，楚燕朝就转身走了。他匆匆地去赶公共汽车，回到燕园他还得向系里请个假，看来最近需要请别人代课了。新月躺在医院里，他无法安心。楚燕朝从来还没有因为个人的事请过假，这一次要破例了。为了新月，他希望系里能够原谅自己，希望班上的那15名同学能够原谅自己，因为现在新月最需要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新月算自己的什么人呢？是学生还是恋人？任凭别人去怎样议论吧，他楚燕朝一切都不管了。
3: 大雪笼罩着整个燕园，未名湖凝固了，坚冰中裹着去年的残荷，等待春暖花开之日再发出新叶。楚燕朝踏着湖边的雪路走回了备斋，路灯下和他相伴的只有自己的影子。影子停住了，楚燕朝愣在了湖边，抬起腕子看了看表，现在已经半夜了，他找谁去请假呢？系办公室早就没有人了，领导和有家有室的同事都不住在燕园里的单身宿舍，明天一早楚燕朝还要赶回医院，来不及等到上班时间请了假再走，这怎么办呢？他愣了一阵，忽然想到了班长郑小晶，现在只有到27斋去教女生宿舍的门了，向郑小晶请假。
2: 新月醒了，她睁开眼睛就看见了她的亲人守在床前，她笑了。
4: 哥哥，嫂子，新月，你感觉好点了吗？
0: 心月，你想吃点东西吗？舒燕给你做的，还热着呢。
4: 不，看见你们我就很高兴了。
3: 陈舒燕转脸问旁边的护士，大夫可以给他喝点水吗？啊，没有必要，你们最好不要跟他说话，卢大夫嘱咐的。
4: 请让我们说会儿话吧，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3: 新月啊，你怎么说这种话呀？
4: 新月，你好了，很快就出院了，回到家我就老陪着你说话，

0: 变了。照片，新月，你
1: 哥哥。新月睁开泪眼望着甜心，流露出难言的歉意。她不能伤了哥哥的心，只好有意改换了妈妈的含义。你还得好好的孝敬爸爸和妈妈。
0: 两串热泪从天星的一双大眼睛中无声地滚落，他伸出粗大的手掌，颤抖着扶着妹妹的小手。善良的妹妹，柔弱的妹妹，可怜的妹妹，你原来心里都清楚啊。
1: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0: 此刻韩子琪正在西厢房中痛苦的呻吟，他根本不可能安眠，一走进自己的书房间卧室就感到孤独和恐怖。他后悔刚才从医院回来，看不见女儿，他就坐卧不宁。

0: 人也受不了啊。
1: 西厢房里，疲倦已极的韩子奇伏在写字台上睡着了，双手还捧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冰

0: 了女儿，激动的泪水冲开了他的双眼。面前没有女儿，他抱着的是那张照片。新月，新月，新月！韩子琪疯狂地呼唤着女儿，奔出西厢房，朝着大门迎去。他确信女儿一定是好了。
1: 输液管中的药水一滴一滴。嫂子，几点了？哦，五点了，天儿快亮了。哦，新月啊，你睡一会儿吧。啊，我不困，就愿意跟你们说话。哎，以后再说，等你好了，咱们慢慢的说，日子长着呢。啊，嗯，等你出了院，我还上西厢房陪着你住，陪着你玩，你身体恢复

0: 好啊。新月，别说话了，歇一会儿啊。舒燕，还记得咱们一块上学的那会儿吗？多好玩啊。
1: 是啊，过去的学生生活在陈淑燕心中唤起了甜蜜的回忆，那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现在做了妻子，又将要做母亲，想起少女时代就一阵心酸，但她不愿意在新月面前流露自己的伤感，极力地微笑着。那会儿咱俩呀，老是吊在一块儿，女生说我是你的丫鬟，男生说我是你的保镖，我不怕他们说。你看到了啊，咱俩真成了一家人了，永远在一块儿了，永远。
0: 舒燕，把你的手给我。
2: 陈舒燕伸出自己那由于妊娠而发胖的手，握住新月那软弱无力的小手，心里感慨万千。
0: 舒燕，我要是真能好了。
2: 两串泪珠从那双明亮的眼睛中缓缓地流下来。
0: 新月，你能好，一定能好。
2: 陈淑燕不知道新月的情绪怎么突然变了，心里一沉。新月的那双眼睛暗淡了，声音变得十分微弱。
0: 可要是不能好呢？
2: 天星的脑袋像被谁猛击了一掌，嗡嗡的作响。他扶着床沿，愣愣地望着妹妹。心月，你可别往坏处想啊。
0: 哥哥。
2: 心月半闭着眼睛，哥哥的脸模模糊糊地靠在心月的面前。心月感到哥哥呼出的热气温暖着自己。
0: 哥哥，我不能不想到，要是不能好就……
2: 别说，我求求你别说啊。
1: 甜心的脸贴着妹妹的脸，兄妹的泪水流在了一起。
2: 新月的嘴唇蠕动着，吸吮着哥哥的热泪，一阵喘息，还是艰难地说出了他要说的话。
0: 要是不能好，我就把爸爸交给你和嫂子了。
2: 别说这话，你能好。
1: 甜心紧紧地抱着妹妹，她绝不相信妹妹会离开她。
2: 等你好了，跟我回家去，啊！
1: 陈淑燕的泪珠滴滴答答地落在了新月的手上，心砰砰地跳着。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了他的脑际，陈淑燕不敢再往那儿想，却又无法驱逐那个可怕的魔影——死。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
1: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袁世凯喝了几杯威士忌，往弹簧床上一倒，呼呼直喘粗气。正这时候电铃响，贴身侍卫走进来，大帅，夫人来了。哪位夫人？五夫人来了。快叫她进来，快叫她进来。人还没进屋呢，香水味先进了屋了。紧跟着袁世凯最心爱的五姨太花枝招展从外边走进来，袁世凯一挥手，贴身侍卫十女丫鬟全退出去，把房门紧带，他们两个人先亲热了一会儿，然后袁世凯拉住五姨太的手就问：“你怎么来？”“瞧您问的，我来陪大帅来了。我知道您一个人走得仓促，您心里烦闷，身边没人侍奉怎么能行呢？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哎呀，我，你真是知我的心啊，我，哎，想不到袁某落到这步田地，完了，一切都完了，就剩下你我咱们两个人了。”“哟，大帅，您这是怎么了？平时您可不这样啊。”

0: 你哭什么呢？那么点挫折你就灰心了吗？
1: 我不是灰心，我是伤心。方才我还在想，写了墨杀驴啊，太叫人有点寒心了。
0: 嗨，大帅呀，这不明摆着呢吗？满人一向一记汉人，你就给他立多少功，他也拿你当外人啊，何况是大帅呢？咱们呢还得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你已经平安脱险，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咱们应当高兴才是。
1: 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哎，哇，
0: 吃饭没？我在车上都用过了。
1: 哎，
0: 谈谈北京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我来的也够仓促的，其他的事情我都没听说。不过呢，我这次来除了陪伴大帅之外，还给您带来两件好消息。
1: 好消息？我还有好消息？
0: 当然有了。您听我说，这头一件，我给您领了一个贵人。
1: 什么贵人？
0: 此人姓程啊，叫程家称。你可不要小瞧他，是东洋留学生。再告诉你，他跟那孙中山、黄兴都有交情。据我所知，这姓程的还是什么同盟会的会员，在里边吧还主点事儿，在黄兴的面前说一不二。大帅，您知道黄兴吗？
1: 当然知道了，
0: 黄兴是革命党的领袖啊，那人可不简单呐。这次这程家称奉黄兴所差回来啊，也不办什么事儿，人家可没说，叫我知道信儿了。就这样我把他给请来了。
1: 你怎么认识他？
0: 嗨，我怎么能认识他？他是我娘家妹妹的一门亲戚。就这么的，我从亲戚的嘴中知道这个信儿的，所以我把他领来了。我的意思是狡兔三窟啊，大帅您明白吗？您现在的处境就得另谋出路，不是载沣一伙想收拾您吗？俺能瞪眼叫他收拾吗？不如通过这个程家称跟革命党的孙中山、黄兴联络在一起，如果咱也加入了革命党，到南方，到了那阵儿，说不定谁宰谁呢。您说这不是好消息吗？
1: 哎呀，哇，喂，我的心肝宝贝，你想的真周到。这姓程的现在何处？
0: 天太晚了，我没把他领来见大帅，已经给他安排了最好的住处。如果大帅乐意的话，明天不妨跟他好好谈一谈。
1: 袁世凯一边听着，一边眼珠嘚嘚直转。哇，你跟他说什么没有？
0: 我也跟他谈过。据他跟我说嘛，像那什么革命党里边的大头头孙中山，还有个

0: 二头头叫黄兴的，对民嘛非常赏识。据程某人讲嘛，说救中国者非大帅不可，明听，连那些革命党对大帅都十分的崇敬的。
1: 哇，你真是我顶好的谋士啊。

0: 又来个救命菩萨，明天我就好好跟他谈谈，只要是孙中山、黄兴答应我的条件，愿意跟咱们合作，就是冒点风险，这笔买卖还是合得来的。你说呢？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吧，现在咱就睡觉，明天等我养足了精神，好好的跟程先生谈上一谈条件，我真要跟革命党联络上，到了南方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翻回头打倒载沣，出出我这口恶气，不但能保住功名富贵，还能保住身家性命，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因此袁世凯非常高兴，连声称赞五姨太太有办事能力，想事想得周到。然后袁世凯又问，你不是说给我带来两件喜事吗？这头一件说完了，第二件是什么？五姨太把小嘴一抿，吃吃吃就乐起来没完了。看你乐什么，谈正经事儿。五姨太压低了声音，非常神秘地说，大帅，我这次从北京奔天津来，忙里偷闲，我到北京天桥去了一趟，找那陆地仙活神仙，还给你算了一卦。
1: 哦，那陆老头子我知道，他怎么说的？
0: 大帅，
1: 别乐，快说呀。
0: 那老头子看完您的生辰八字之后，脸都吓白了。您是没看见吗？他是手脚冰凉，浑身颤抖，连冷汗都淌下来了。
1: 为啥？
0: 是啊，我也纳闷，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后来我有点急了，又赏给他10块钱，他才对我说实话。他说，大帅福大命大不说，说您将来还有95之尊能做皇。
1: 袁世凯赶紧把五姨太太的嘴给堵上，站起身来拉开房门往外看看，见四外无人，这才放心。然后回来又隔着窗户往外看了看，仍然没人，他把窗帘拉上，转回身抱住五姨太，说，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大帅贵不可言，迟早要当皇上的。
1: 是，是这么说的，
0: 那还敢说瞎话吗？
1: 哎呦，
0: 把袁世凯乐的都有点发狂了。
1: 老实说，他这个人野心勃勃呀，不是没想过这样的事儿，
0: 可是总觉着那是一种幻想，虚无缥缈，不可能实现。
1: 今天听了五姨太太的话，既然陆地仙给算出来了，那么迟早就会变成现实啊，我袁某人真能当皇上，我也尝尝皇上是什么滋味，我这一辈子算没白来呀。
0: 袁世凯一下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别看他52岁了，乐得他在屋里抱着小舞奔奔直跳舞啊。
1: 夫人，如果这老头子真能算准，将来有了那一天，我非得重赏他不可。
0: 那是自然呢、啊。大帅，您倒赏他了，要到了那时候我怎么办？
1: 嗯，我是皇帝，你就是皇贵妃了。不过此事要极端保密，千万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走漏了消息，这要传到载沣一伙的耳朵里是什么后果你是清楚的。要我也不疯不傻的，我敢对

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袁世凯就起来了，有五姨太和仆人们给他穿好衣服鞋袜，又有人服侍他梳洗已毕，是袁世凯坐到餐厅里要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你看这位啊，胃口不错，不管发愁不发愁，照样吃喝，先喝了一小杯秋实水，又喝了一小杯普洱茶，又喝了一小杯牛肉汤和鸡汤。喝完之后吃了几个汤包，一碗肉卤面，最后还吃了俩苹果俩橘子。行了，早点已毕，按照他的习惯到庭院里要散会步，打了一趟拳。袁世凯瞧着这脑袋清醒多了，身子非常舒服，然后回转小客厅，让五姨太去请程家称。时间不大，脚步声音，五姨太像一阵风似的闪身进来了，在后边跟进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人。

0: 三接头的皮鞋，一看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小伙文质彬彬来到袁世凯面前，经武仪态介绍，这位就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家琛。这程家琛恭恭敬敬给袁世凯鞠了个躬，大帅一向可好，学生程家琛有礼了。程先生，欢迎您的光临，坐，来，坐坐坐坐。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之后，武仪态命人献茶，摆上点心，然后把门关上。袁世凯见周围没人了，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就问程先生，哪里的人呢？学生是安徽休宁县的人。
1: 哦，
0: 在什么学校读过书啊？早年就读武昌两湖学院，后来又东渡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
1: 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呀！
0: 像而今咱们这个国家，像程先生这种才学的为数还不多呀，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听说程先生跟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人都认识吗？大帅，凭着真人，不说假话，

0: 爱国的人才。大帅，如果您能下决心加入我们同盟会，跟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打倒这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那么可以说是名垂青史，万世流芳啊。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老朽确实是有这组心，但是我并不认识孙先生、黄先生、宋先生，苦无没人联络。倘若程先生愿意替老朽奔走一番，我倒是非常非常感谢的。程家成站起来了，大帅，既然这样，学生肯定给您联系上，您放心吧，把一切的事情交给我，万无一失啊。另外大帅，我们几位领袖对您也是赞不绝口的。哦，他们也知道我袁某，知道大帅名震寰宇，妇孺皆知，同盟会的人怎么能不知道您呢？他们也都说，看目前中国之状况，将来统治中国者非大帅莫属啊。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袁世凯听完这些奉承的话，就像吃了蜜枣似的，身上这舒服劲儿、这个甜劲儿就甭提了。程先生，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你能不能马上返回东京，见着孙先生也好、黄先生也好、或者是宋先生也好，你就说袁某决心与他们携手合作，不知程先生愿否？可以。既然这样，学生今日就买船票返回东京，我敢保证大家对您是非常非常欢迎的。好，哇，拿来，其实都商量好了，取来10000元的支票一张。袁世凯亲手交给程家成，程先生，这是路费，不够你只管说话，有什么困难只管张口，现在我就聘用你做我的私人代表，专门替我跑这件事，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大帅，好吧，现在我们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那我财黑了，我就收下了。大帅，如果没有什么训示，我现在就告辞。哎，等等，把咱们联络的地址、时间、密码还得交代一下。哇，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好吧，程先生，你随我来。程家成跟着武义泰走了，把这些事都办完了。程家成还真是个热心人，当天就买了船票返回东京，替袁世凯办事去了。袁世凯办完了这件事儿，这心里是非常舒服。等到中午要睡晌觉的时候，武姨太太进来了。大帅呀、啊、大帅，你看看这封电报吧，管保你更高兴。拿来拿来。哪儿发来的？北京。袁世凯接过了一看，是一封密电，闹了半天是庆王一匡从北京给他派来的。翻译过来之后，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拍拍头顶，嗯，太好了，阿弥陀佛，我算保住这条老命了。袁世凯高兴得不得了，把这封密电偷偷地烧了，对武姨太说，夫人，我有话要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

0: 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晚清风雨飘摇，志士奋起救国，辛亥惊雷异响，革命烈火燎原。且听单廷芳经典评书《辛亥风云录》，再现仁人志士热血往事。
2: 热血往事，往事。
1: 北京文艺广播8月28日午间12:30，评书联播，鸣锣开讲，敬请收听。

0: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1: 娘亲，俺有点害怕。
2: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0: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2: 你是何人？
0: 大汉看了看房间，
3: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2: 你要干什么？
0: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2: 多谢大侠相

0: 旧。
1: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北侠这唐云吃了个大亏呀，两入驸马府，本来以为救下了弟子，得了葫芦和解药，结果呀，一样也没办成，徐芳也找不着了，这葫芦和解药还都是假的。哎呀，唐云这大秃脑门子呀都快爆炸了，他是再入苏州城。这回进到城里啊，他可想起来了，想起什么呀？自己的大哥南侠王爱云。这王爱云在张士诚的手下挂着丞相的衔儿，新手啊，搞不好啊，这里边都是我大哥设计的，干脆我也甭藏着掖着，我直接拜访拜访他去，谁让咱是一师之徒呢，说什么我也得找你帮忙去。老头打定主意，飞身行事，赶奔丞相府。唐云对苏州地理太熟悉了，稍微一摸就找着了。摸到南关，进入丞相府，飞身行上房，就跳到院里，推门就进去了。就听大嫂说呀，我说矬子，你可够心狠的，当年你哥哥酒后失言，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们老弟老兄弟你就挑了眼了。好嘛，打那儿一赌气呀，连我们门你都不登了，今儿怎么心血来潮了？你眼里头还有你哥哥吗？北侠一看屋里头没外人，就是大哥王爱云。哎呦，别看嫂子说风凉话，当兄弟的不能挑理，更别说现在又来探事儿，又来求人家来了。因此唐云呐，赶紧近前施礼，哥哥，我来求你来了，看在一师之徒的份上，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兄弟我可从来没张过嘴，我要说出来，老哥哥您可别驳我。哈哈哈哈，二弟有话请讲，你看你把你急成什么样子了，慢慢说。好吧，我说嫂子，这大早上呢给做点饭吃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忙活一宿了。老嫂一笑，出去忙活去了。不一会儿啊，摆上早点来。哎，这兄弟多年不来了，早点呢也带酒的，弄了几个馒头，炒俩小菜，弄了两壶酒。王爱云往这一坐，兄弟别着急，有话请讲啊，慢慢说。我说哥哥，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您现在住的可是丞相府，你身为张士诚手下的丞相，什么你不清楚？行，既然你假装不知道让我说，那我就说一遍。明主朱元璋领兵带队打苏州，他为什么打？这我不详说了啊，咱就说两军阵前这个张士诚的驸马叫贺萧，这小萧可真不怎么样啊啊，使了个什么独门的暗器，一个小葫芦，把明营将官可伤了十几个呀。哎，别人我也可以不管，他最不应该的就是把我徒弟徐芳给抓住，严刑逼问，一通打，一通折腾，差点把这孩子命就给要了。有人到唐家寨给我送信儿，我一怒之下这才出头。跟您说这个，我在朱元璋和徐达的面前夸下朗言，说些大话，我把话都说绝了。我说这些人的命我能救，这葫芦我能得， 这解药我能拿到手，还得把我徒弟给救了。他们呢，要领兵带队战场上打，他们在战场上打去，别使这些江湖手段，丢不丢人？哥哥，这几件事儿我可是一样没办到啊。昨天这一宿可给我来个烧鸡大窝脖，我70多岁了，丢了个大人呢。我要栽着跟头，哥哥你的脸上也不好看。跟您说，头天晚间我到苏州把徐芳给救了，结果这孩子还失踪了，现在生死未卜，去向不明。我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我遇上多少风险，倒了葫芦和解药，结果他娘的还是假的。现在我没招了，哥哥，我特来求你帮忙。我还是那句话，他贺萧有本事，战场上厮杀去，是不是呢？咱们江湖中人别趟这浑水。咱把话说透了，真要是朱元璋大兵攻城，生灵涂炭，就你那小瓶葫芦喷那点药水，你能伤得了朱元璋所有的兵将吗？所以啊，我出面也好，哥哥求您帮忙也好，咱们还是得看大局，为的不是为天下黎民解之道悬吗？希望哥哥快给我个答复吧，时间不等人了。王爱云不听则可，一听此言，把头就低下了。咱们俩老头为难呐，这忙怎么帮啊？我帮了唐云，不是公然反主吗？我吃人家的饭，拿人家的银子，住人家赐的府邸，反过来还打人家，有那么办事的吗？不答应吧，唐云又是师弟，又求到真钱了，所以王爱云呢，一时也吃不准。唐云是个急性子，把秃脑门子拍得啪啪直响。哥哥，怎么着不说话？看这意思，您是不想帮忙了。二弟，二弟，咱可是老弟老兄了，这把年纪了，往前想几十年的交情，十来岁怎么就在一起呀？你哥哥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配二夫男。我既然保了张士诚了，我能不向着我的主子吗？哎呀，如今你提的这几件事儿，那都是背叛吴王之事啊，我能这么干吗？可是你怎么打哥哥我不能管，这还能交代得下去？我不能公然与你为仇作对，可是你要让我公开插手帮你呀，此事也很难遵命啊。哥哥，这么跟你说，未曾开口之前呢，我就想到了你指定会拒绝，不过我厚着脸皮来了，我不求你第二回，兄弟就求你这一次，你再为难你也不能驳我的面子。嫂子，嫂子，你别忙活了，替我说几句好话吧。哎呀，老夫人也咧了嘴了，这当家的，你看二弟求你一回，你要不这转换转换？废话少说，妇道之人懂些什么？二弟呀，这个事儿我可实实在在的办不了啊。这要搁平常啊，弟兄啊还得说叫一阵子，今天北侠唐云可急了，为什么呀？这心里边憋着火呢。他啪把桌子一拍，把王爱云吓一跳。二弟，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姓王的，你不识抬举。这话还让我再怎么说啊？我徒弟徐芳性命休矣，他是不是你徒侄？被贺萧抓到城里头严刑拷打，再三审问，你管没管？你知不知道？你说没说好话？你帮没帮忙？当然了，你有为难之处，难以插手，一个孩子就这么算了。行，我不挑你。那么既然我来了，站到你的跟前， 咱们弟兄一场，我说这么半天，哥哥，你是哑口不欠呢？哦，看来张士诚是你的主子，你就保定了，是不是？好，那我也跟你说，朱元璋这个明主，我也看准了。如今咱们俩就是对手，就是仇敌，师兄弟的情谊呀，咱不要了。几十年的交情，俺放一边了。从今天开始，你没我这个师弟，我没你这个师兄，行不行？二弟，你这说的是气话啊，不是气话。你要还认我这个师弟，今天你就答应我的条件。你要不答应啊，讲不了，说不起。怎么的，还想动手不成吗？那是自然。这唐云真急了眼了，抬脚哗把八仙桌踢了，上面碗筷家伙稀里哗啦撒了一地。哎呦，把夫人给吓得，你这个矬贼要耍疯啊，兄弟有话慢慢说呀。没话可说，嫂子你闪退一旁，姓王的你出来，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放火烧你的房子。这唐云真急了，打电步就跳到天井当院，伸手拽出13节链子枪来，点手叫南侠。哎呀，王爱云一看这也不像话呀，这是没办法呀，他叫号，只得把大衣闪掉，在腰里头把紫电青霜剑也拿出来，手提宝剑来到当院。二弟呀，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啊，但有一线之路，咱哥俩也没必要伸手吧。不瞒你说，前者我跟千里追风侠狄恒啊，我们俩还翻脸了呢。当然我不怪人家，各为其主嘛，我们俩未分上下，也算把他得罪了。可是毕竟对于咱们弟兄来说，他还算外人，你是我亲师兄弟啊。二弟啊，你讲话了，咱们老弟老兄胡子都白了，咱还能翻脸吗？听哥哥的话，此乃是非之地，不要久留，你呀走吧，哪边你也别管了，要时间耽搁长了，张士诚知道了发来天兵，我的福你都出不去了，我也没办法。呵哈嘿，行哎，我是姓王的，还拿官面来卡我，吴王他算什么东西？既然你把我窝到这儿了，我什么也不管了，你拿命来吧。唐云抖手就是一枪，王爱云是左躲右闪，不愿意还手。等时间一长了呀，王爱云也没办法了，再不还手要吃亏了，真打呀，是接驾相还，俩老头就打到一起了。哎呦，把王爱云的夫人急的，这可了不得了，这怎么亲师兄弟还动开手了？这何苦的，快住手，来人呐，快劝劝。谁能劝得了啊，家人仆人仆妇好嘛，出了100多口子，挤了一院子，可是大伙儿干瞪眼直着脖子，既伸不上手，说话也没分量。俩老头打了得有30多个回合呀，不分输赢。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墙上有劝架的了。大哥二哥，你们还不住手，我们哥俩到了。说话之间，噌噌跳下两个人来。北侠南侠各自收住兵器，跳出圈外。闪眼一看呢，师弟来了，来者正是中侠颜荣、剑侠吴真。这多好，师兄弟四个凑齐了。前文书咱说过，通臂猿猴剑侠吴真可帮助朱元璋立下不少功勋呢。后来朱元璋称帝了，打算封老头官职，人家吴真呢再三拒绝，一说自己年岁大了，第二无意居官。后来朱元璋赏了银两，赐给他一块地盘，吴真呢就在南京开了一座金陵镖局，这就算养老了。朱元璋领兵攻打牛塘峪，打苏州，跟人家没关系，吴真呢也没跟着来。但是这些事儿啊，吴真用耳朵也都摸清楚了，老头心里也挺着急。赶上这事儿巧了，三个中侠颜荣从北地燕京来看望吴真，哥俩一见面呢就谈起离别的经过以及眼下的时局。吴真就把朱元璋远征被困的事情讲了一遍，颜荣不住的点头啊。最后哥俩一商议，既然打牛塘峪，那说明他肯定奔苏州啊。咱大哥可在苏州呢，这王爱云是什么想法，能不能帮张士诚呢？咱俩

来看望王爱云，他们可不知道唐云发生的这些事儿。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白天他们到这附近一看呢，呵，朱元璋的大营在外边扎着呢，城上也是戒备森严，老哥俩不方便进城，干脆利用晚上的机会进得城中来看望大哥。没想到刚一进府，怎么二哥跟大哥动身手了？因此两人赶紧现身，把老哥俩给劝住。唐云一看，哎呀，来得太好了，把经过啪啪啪啪讲述一遍，你们这俩评评，他不帮我的忙对不对？为什么我要以下犯上跟他动手啊？啊，是我不尊重师兄吗？我不是有原因吗？这边王爱云也委屈，王爱云说王爱云的理，你看看我这师弟强人所难，我说咱别伸手，咱想个办法折中折中，他不听啊，非逼着我。哎呀我的妈呀，颜容无尘一看，我说大哥二哥，咱什么岁数了，你不怕人家笑话吗？行了行了，甭管怎么说，这仗咱别打了行不行啊？我们哥俩赶上了，咱有话好说，咱屋里商议好不好？唐云气得鼓鼓的，不管他答应不答应，今天我是不走了，反正啊，要不然一会儿你们就把我整死，不行我就放火。这唐云耍开小孩脾气来，耍赖了这是。王爱云真是哭笑不得。这四个回到屋里头，仆人们赶紧收拾这些残羹剩饭，地上还有碗铲家伙呢，都是碎茬子，赶紧打扫卫生。另外有人呢，准备新茶。唐云又把经

所以管人朱元璋叫西吴王嘛。后来人朱元璋实力强大了，人家称了帝了，没拿你张士诚怎么着啊，不还是尊着你敬着你吗？毕竟朱元璋打的旗号是一起驱赶大元，可是你张士诚啊，派兵侵犯明朝疆界，杀人家守土的官员，掠夺老百姓的财物，你能怪人朱元璋兴师问罪吗？你不打人家，人家能出兵吗？所以从根儿上来讲，还怪张士诚。尤其这样，他还抄人朱元璋的后路，居心叵测呀，这是小人的行为呀。哥哥，您这么大的侠客，要保了他，那叫一朝棋走错，非成千古遗恨呢。您是明白人，您放开眼睛好好看。

陈友谅，跟朱元璋一比还是碌碌之辈，能成大事吗？哥哥，你现在后悔还不晚呐。您看，正好有我二哥这个事儿，既然求到名下，我们哥俩也愿意替我二哥给您求情，你就答应了吧。说着话呀，颜容吴真就跪下了。王爱云一看呢，得受了孤立了，合着仨人都穿一条裤子，就我是外人，这哎呀，马爱云这为难。

0: 王爱云是真没办法了，让自己的夫人跟手下人再来准备吃喝，我们桌四个聚在一块不容易，咱们边吃边谈吧。哎，唐云一看有门，哎，大哲突口了，重新设摆酒宴。北侠性急就问呢，哥哥您答应了，您快说您怎么帮忙。二弟呀、啊，不是当哥哥得说句大话，那驸马贺萧可是张士诚的宝贝，贺萧使的葫芦里边这个毒液叫五毒白蜡汁儿，现在就是苏州的保障啊！他要不仗着这个连伤朱元璋几员大将，这苏州早就保不住了。所以贺萧回来之后对此物是严格保管，藏的这个地方也非常严密。今天哥哥就向你谢谢礼，我告诉你这葫芦放到哪儿，至于能不能到得走，那就看你自己了。北侠这唐云才要再到法宝。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3: 嬉笑怒骂成佳话，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说书人关永超，我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哎，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
2: 没错。

0: 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0: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0: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奶奶的一生。他的奶奶在村子里拥有崇高的地位，但这个帮了无数家庭做了一辈子善事的老人，最后却亲手断送了两个最亲近的生命。这场悲剧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

0: 说起我的奶奶，我们老家的村子里，健在的老人和二三十岁的叔叔伯伯们，没有人不记得她。每次见到我，他们也都会跟我聊聊当年我奶奶叱咤风云的往事。而我也能从他们的话里感觉到，他们对我奶奶是很感激的。
1: 感激？你奶奶帮他们做过什么呀？
0: 你要说这个呀，那就得从我们家过去的事儿聊起了。我奶奶一辈子养大了四个孩子，我有三个姑姑，我爸在家排行老三，家里最小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小姑姑，比我爸小八岁，她出生后不久我爷爷就去世了。
1: 也就是说，你奶奶一个人拉扯了四个孩子长大。
0: 对，你都能想象那日子得有多艰难吧。不过呢，我奶奶手特别巧，她会做豆腐，而且做得还特好。我爸也跟我说过，虽然小时候日子有点苦，但是呢，他和我小姑跟着奶奶一起走街串巷卖豆腐的时候还是挺开心的。我奶奶吆喝一声，他们兄妹俩也跟着吆喝一声，就这么靠着奶奶卖的豆腐，姐弟四个人才长大了。
1: 哎呀，真是够不容易的。
0: 是不容易，但好在啊，我奶奶可还有一门绝活，让她在村里有了特别崇高的地位。
1: 什么绝活？
0: 接生。
1: 接生？
0: 对呀，她是我们村的接生婆，而且听说最开始是因为我奶奶生我大姑的时候，村里的老接生婆呀去世了，家里呢又请不起外村的接生婆，所以我奶奶就硬是自个儿把大姑给生了下来，然后呢自己用烧热的剪刀把脐带剪断了。有了这次经验，她就干脆替老接生婆干起了接生的行当。而且我奶奶的手指头又细又长，听说是天生适合接生的料，而且干了这么多年，她也总结了一些规律。她说啊，这个屁股小的女人骨盆窄，容易难产，所以啊，她给我爸挑媳妇儿的时候就相中了我妈，因为我妈屁股特别大。哎，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呐。
1: 怎么了？
0: 我妈生我的时候还是难产了。不过呢，好在有我奶奶在，总算是把我给掏了出来。
1: 看来啊，你奶奶接生真的有一手，怪不得你说她受人尊敬呢。
0: 对啊，而且就是因为我奶奶接生的技术高，我们村里就再没有产妇跟婴儿因为难产而死了。
1: 是吗？那可真了不起了
0: 啊。而且啊，她帮人接生从来都不要钱，只有人家生了儿子，她才会跟人家讨一些红鸡蛋和卷烟。
1: 哇，那简直是活雷锋啊。
0: 是啊，要不然说他为什么那么受人尊重呢？平时走在街上，他还会跟当年他接生的那些叔叔和哥哥们开玩笑说，哟，长这么大了我还记得你屁股上的胎记呢。那些人啊也不生气，还都会跟我奶奶问好。要是赶上村子里有些不孝子跟父母吵架，我奶奶也就会跟着过去骂，说你这个没良心的，

0: 羊生一羊你容易吗？要知道你今天这样，当时我就应该把你拽出来以后掐死你，跟你娘说是个死胎。哎，你别听我奶奶骂人的时候确实难听哈，但是也没人敢反抗她。
1: 是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命都是你奶奶给的，当然不敢反抗了。
0: 是啊，所以啊，我奶奶的性格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又坚强又有点独断专行，而且呢，她的思想啊也很保守，甚至可以说保守都有点偏激了。因为她是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了，所以啊，她就一直以守寡为荣，也特别不能接受改嫁的行为。在她看来，改嫁就跟偷汉做贼一样，是特别可耻的一件事儿。所以呢，他就从来不给那些改嫁过来的女人接生，他觉得那些孩子就是所谓的孽种
1: 啊。那这思想确实也太极端了吧。
0: 哎，确实是，可能人无完人吧。而且我奶奶的这种思想对我的姑姑们是影响最大的，他们被我奶奶培养的个个都是性格温婉，还都特别擅长做家务，所以我的邻居们也说啊，说这将来要是谁娶了我奶奶家的闺女，可真是烧了高香了。我奶奶每次听到这种称赞呢，她也特别得意，还觉得自己这些年守寡是值得的、光荣的。
1: 这种逻辑实在
0: 有点不可理喻，对吧？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大姑和二姑早早的就出嫁了，和我最亲的呢，实际上是我小姑，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小姑才14岁。当时我妈嫁过来以后，我爸妈呢也没跟我奶奶分家，就一起过。我妈说，那时候我小姑已经像个小大人了，手呢也继承了我奶奶，特巧。我刚满月的时候，她就给我缝了一肚兜，而且还会做鞋子。我们全家人的鞋子基本上都是她做的。
1: 真够能干的。
0: 而且啊，我爸那个时候经常出去做生意，基本上也都是我小姑帮我妈照顾，还帮助我妈做饭啊、洗尿布啊。不过呢，这些我也都不记得了。我开始记事儿应该都是4、5岁了，当时我小姑已经19了，哎呀，长得特秀气，所以我记得那段时间每天都会有人来我们家串门。
1: 都是来上门提亲的吧？
0: 没错。不过呢，因为我奶啊特别疼我小姑，心气儿也特高，所以对我小姑的亲事总是挑三拣四的，希望啊一定帮她找个性格好、家境好、各方面都不错的对象。所以虽然说每天都有人来提亲吧，但是都没被我奶奶看上眼。当然了，这就是我奶奶。其实我小姑的性格啊，一点都不傲，特温和。而且呢，她平时喜欢跟我一块玩，晚上都是搂着我睡的，还希望快点长高，所以总是对着我拔萝卜。
1: 拔萝卜？
0: 拔萝卜就是一种游戏，就是她呀，用两只手抱着我的头，然后把我拎起来，还要特别夸张的假装往我嘴里吐口水，问我说要不要喝香油啊，然后看得我吓得滋哇乱叫的，他才笑着把我放下来。
1: 这听上去啊，你这个小姑真的比你亲姐姐还亲啊。
0: 是啊，我们特亲。然后到了我7岁的时候，我上小学了，我奶奶呀挑了2年也终于给我小姑挑了一个好对象。我现在都记得那个男的长得特瘦也高，他能腾一下把我抱起来，而且还会给我买泡泡糖跟小人书。所以那段时间呀，我小姑的心情就特好，每次我放学回来都能看见她在纳一双红鞋子，而且还亲自缝了个红盖头。从那之后呢，她就再也没让我穿过她做的鞋子，因为她对象都会买鞋子给我穿。

0: 我一想到他要出嫁，就再也不能陪我睡觉了，我那时候心里可难过了呢，还。
1: 哎呀，毕竟这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啊，以后慢慢就习惯了。
0: 哎，其实他没出嫁的时候，我就必须得习惯了。
1: 啊？
0: 就那年秋天，他就出去打工了，听说是为了给自己筹嫁妆，他才和同村的小姐妹一起出去的。而且我小姑走了以后，我过得可无聊了，我天天都能盼着他快点回来，可是过年的时候他没回来，第二年麦子熟了还是没回来。
1: 他没出什么事儿吧？
0: 后来有一天，和我小姑一起出去打工的方子果果就来我们家了，好像还特别着急跟我奶奶说了点什么，我奶奶就立马带着我去了一趟我大娘家，给我爸打了个长途电话。没过几天，我爸就带着我小姑回来了。
1: 你小姑还好吗？
0: 不好。我小姑看到我以后笑都没笑，感觉整个人都是恍恍惚惚的，而且我发现她还胖了好多，也没有带那些答应给我买的礼物。而且那天晚上我奶奶的脸色也特别不好，她把门一关就让我小姑跪在堂屋里，一边打她骂她一边问她话。我只记得那个时候我奶奶一直都在对她吼，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小姑就一直哭，她当时也说了点什么，但是我早就吓忘了，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奶奶发那么大的火。可是到了后来，我奶奶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
1: 她说什么了？
0: 她说，你不如死了算了，你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我当时听她这么说，我真的吓得哇哇直哭，因为我那个时候才8岁。后来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爸跟我说，今天晚上你就跟你奶奶睡吧。可是我那个时候早就被我奶奶的样子给吓着了，死活我都不肯跟她睡，我就坚持要去我小姑住的房间睡。我爸呢也没办法，只能把我先安顿上床。我记得我睡着之前，我奶奶还一直在骂着我小姑。到了后半夜，我突然听见有声音，可是睁眼还是一片黑，我就问，我说小姑姑是你吗？我小姑说，快睡吧，我上个茅房。她当时嗓子都是哑的，我问她为什么不开灯啊，她说停电了，你快睡吧，盖好点。然后我也就睡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全亮，我突然呢特别想去上大号，起来了以后发现我小姑不在，我就想去开灯，但是我抬头一看就发现我小姑就在窗子外边站着，我就拉开门想问问她在干什么，结果我就看到她挂在了窗棂上。
1: 自杀了。
0: 对，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有叫得那么惨过，然后发生了什么我也都不记得了。后来的事还是我妈跟我说的，她说我每天都在昏睡，我也隐约记得那时候我妈好像老是在晃我叫我，但我就是醒不了。我爸也带我看过好多个地方，请过好多医生跟神婆才把我给看好了，但是我还是落下一个后遗症，就是只要我每次看到那些悬挂的衣服或者是飘动的东西，我的背后就会出汗，而且还会耳鸣。医生说呢，这是心理作用。

0: 然后告诉自己别怕别怕。后来慢慢的我终于就能不怕了，可是真的到我不怕了的时候，我才开始可怜他，导致我后来在整理我小姑遗物的时候，我突然就注意到她的那双红鞋跟红盖头都不见了。我妈说可能是让我奶奶给烧了，她可能是希望小姑在另一个世界里带着这些嫁个好人家吧。
1: 那你奶奶有没有后悔过那天晚上的事儿？
0: 我感觉我奶奶之后的日子应该都是在悔恨当中度过的，因为从那之后我奶奶就不太爱说话了，不做豆腐了，也不给人接生了，别人请她的话她也都说让产妇去医院，平时呢就种种地，后来也就越来越穷越来越瘦。我小姑的事儿更是我们家禁忌。再后来我爸妈攒钱盖了房子，也就不跟我奶奶住了，我奶奶家也就一下冷清了挺多的。但是我呢寒暑假回去也还是会陪她住一段，跟她一块睡。我也慢慢发现可能是年纪大了，她脾气也越来越温和，再也不会像原来那样目中无人了。我小姑的事儿虽然说已经过去挺长时间的了，但是呢我也经常能听到她叹气。然后到了2005年吧，我上初一了，我学习特别紧张那时候，所以我就也很少去看我奶奶。到秋天的时候，听我爸妈说我奶奶得了结肠炎，其实听说这不算是大病，但是也有人说结肠就是心情的镜子，我猜也可能是跟她心情不好一直很压抑有关。我爸呢就开始带着我奶奶到处看病，你应该知道吧，就是做结肠镜特别不舒服。
1: 嗯，
0: 我奶奶也总是说，哎，我是不是得癌症了，我早点死了算了。
1: 她一直这么悲观，这病很难治好啊。
0: 可不是嘛，所以她那个病拖了半年时好时坏的。后来有一天周末我放学回家去看我奶奶，当时我爸也在，我奶奶就跟我爸说让他把院子里的枣树给砍了，因为已经不结枣了。我爸呢也没当回事儿，还劝他说当务之急你就赶紧再做做结肠检查什么的，但是我奶奶就把眼睛一闭也就不吭声了。那天晚上呢他就打发了我大姑和我二姑，第二天因为我要上学嘛，所以我也就跟着我爸回了自己家。到周一的时候，我们班主任突然把我叫过去跟我说，说刚才你爸来电话了，你奶去世了。
1: 啊，怎么 这么突然就
0: 他是自杀的。
1: 什么？
0: 是我妈最早发现的，他去给我奶奶送药，门叫不开，他就从门缝往里看，结果发现我奶奶就挂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上，就是他之前让我爸砍掉的那棵。我妈说我奶奶其实可以说是勉强上吊死的，因为她的脚甚至都没有完全离开那把椅子，走的也很安详，他身上还穿着我大姑买的大衣，二姑买的裤子，还有我小姑做的鞋。而且你知道吗，枣树下还摆着我小姑以前做的红鞋跟红盖头。
1: 原来他没上吊。
0: 是啊，所以我就在想，我奶奶肯定是带着特别深特别深的愧疚走的，所以死法都跟我小姑一样。之后过了好多年，我才慢慢理清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说我小姑最后回来的时候变得那么胖，其实是怀孕了，这也是我奶奶觉得丢人的原因。而我奶奶让她去死其实也根本就是气话，他是觉得我小姑太丢人他才那么说的。可是你想，我小姑是让我奶奶教育出来的呀，她是一个特别传统特别听话的姑娘，听到自己的妈妈都那么说，自然就没有勇气活下去了呀。
1: 那你小姑到底是 怎么怀孕的呀？
0: 哎，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我小姑那种性格，哎呦，肯定做不出出轨的事儿，而且她打工就是为了结婚的，怎么可能跟别人未婚先孕呢？所以唯一可能的就是她打工的时候让人给强暴了。但是她那种忍气吞声的性格，肯定想不到要去反抗，去惩罚那个男的，她甚至觉得一切都是自己命不好。
1: 所以在她看来已经没有活路可走了，太可惜了。你奶奶也是一辈子帮人接生，救了那么多孩子和产妇的命，可最后自己女儿和她肚子里的孩子的命，哎呀，
0: 是不是挺讽刺的？她可能觉得自己也破了杀戒吧，反正打那之后就再也不给别人接生了。
1: 这真是个悲剧啊。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白朗姆酒、白干贵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 XYZ。
1: XYZ 什么意思啊？
0: XYZ 这三个字母位于英文字母表的最后三位，所以这杯酒的含义有至高无上的意思。你知道在我看来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吗？
1: 是什么？
0: 自由，而且是精神上的自由。你小姑和你奶奶的悲剧就是他们的精神被封建思想桎梏得太紧导致的。女性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想获得尊重，首先要打碎自己一直视如珍宝的贞洁牌坊，更要明白人不该活在他人的口舌里。一个为面子为了遵守教条思想而活的灵魂是没有自由可言的。
1: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啊，而且是在那样的大环境里。
0: 想要获得至高无上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我相信你和你的家人还有听了这个故事的人至少会离那种自由的状态更进一步吧。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接生与杀生》，原作北雁南飞，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绝命诗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留下的。吉鸿昌为什么留下这首诗？这里头有个原因，咱们现在就从头介绍。说起吉鸿昌来，他是河南扶沟的人士，在西北长大，西北汉子，直爽，性情暴烈。再说此人自幼生长的是人高马大呀。吉鸿昌长得好，1米9的身材，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厚嘴唇，带着人缘，人们一见着他就喜欢。另外，吉鸿昌从小入伍，喜欢在军队生活，保家卫国。这吉鸿昌打起仗来不怕死，外号叫吉大胆儿，一手是手榴弹，一手大片刀、驳壳枪，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无人可及。他的老上司西北军总高的领袖叫冯玉祥，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所以把他拉到近田列为13太保之一，这都是信得过的。后来铸剑递升，升到宁夏省省主席。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段不愉快的事儿，蒋冯阎大战，冯玉祥最后打败了，吉鸿昌呢也叫打败了，省主席丢了。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机灵一转，有了主意了，他也爱惜吉鸿昌，想拉拢他，所以就发了电报，委任吉鸿昌做了河南省的省主席，大权在握呀。那个意思，你看你是打败仗的将军，我不但不处罚你，还加封你当了河南省省主席，这中原腹地有多好啊。但是蒋介石有勾勾心，吉鸿昌全明白，你哪是叫我升官呢，叫我对准了鄂豫皖的红军，你叫我剿红军没门儿。

现在大敌当前，小日本的亡我之心不死，我岂能干这种事儿？小日本的不打跑了，不把国土收复了，我誓不罢休。因此吉鸿昌毅然决然地把委任状给撕毁了。多大的胆子！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一看，冲冲大怒，娘西呸，真是给脸不要脸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个败将的将军胆敢如此，好了，你不要当官了。把吉鸿昌的官职是一撸到底，而且命令他留洋学习，叫他出了国了。哎，他的下场跟当初的张学良差不多少啊。好在吉鸿昌心胸开阔，心说出国就出国，流放就流放，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年纪还轻，等待机会，不让我抗日没门，让我打内战也更没门。在出国期间，吉鸿昌广泛联系爱国华侨，宣传抗日主张，他这套主张深受大家的欢迎，深受华侨的爱戴。在此期间呢，生活的也不错，吃喝不愁。另外他就接着一封信，这封加紧的书信递到他手上，吉鸿昌心说谁来的信呢，展开信一看，闹了半天是老上司冯玉祥给他来的信。信写得很简单，现在我就把这信读一读。是吾日后进犯上海之后，又对热河虎视眈眈，我已在张家口行动，务必不能让日寇得逞，你速速归来，助我一臂之力。落款是换章。这个古人呢，有名有字儿。是吾是谁？就是吉鸿昌。冯玉祥这字儿叫换章，所以他们这么称呼，比较亲切。哎呀，吉鸿昌一看老上司既然到了张家口了，需要我帮忙，需要抗日，我是义不容辞。因此他收拾收拾，托人买了一张飞机票就回到国内。到了中国之后，立马就赶到张家口来见老上司冯玉祥。哥俩一见面是非常高兴啊。冯玉祥拍拍他的肩头，我就等你回来，是吾啊，我眼睛忘穿了，你回来的正好。但是吉鸿昌一看现在的情况不妙，别看抗日的心挺高，受到蒋介石的挟持，这蒋介石不干好事，抗日他不敢说，根本就不敢打日本。1931年占领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建立了什么伪政权，同时亡我之心不死，还要进犯华北，这胆子有多大呀？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敢命令抗战，不敢碰日本人。因此冯玉祥是左右为难呐。冯玉祥有心跟日本宣战，没那个权利，不宣战吧，恨透了日本鬼子，怎么办呢？得找个帮手把吉鸿昌请回来了。跟吉鸿昌两个人一商量怎么办，现在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啊，兵多将危，怎么对付得了日本人？实在不行，三哥俩联起手来共同抗日。吉鸿昌把胸脯一拍，大哥你放心，这事儿小弟我是义不容辞，我甘打头阵。他们于是尽散家财呀，为了爱国把家底儿全都倒光了，那能找几个兵啊？又找一些爱国人士帮忙，也募不来多少钱。最好在西北方面有些散兵，这些散兵游勇都是当初的爱国军，把爱国军收编在一起，也凑了不少的人。后来经过紧急的训练，训练成了，冯玉祥这才派他做了第一军的军长，进行抗日。吉鸿昌为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咱们说过了，吉鸿昌这一生抗日的事情太

太多太多了，立下了丰功伟绩，咱不能挨个的说，今天就说专门收服多伦事件。多伦事件这一炮就打响了，专说姬鸿昌做了第一军的军长，率领部队前行，赶奔多伦。多伦呢已经落到日寇之手了，小日本的占领了多伦，步步进逼平津。这多伦要是丢了，对华北的威胁可太大了。因此吉鸿昌想到把多伦收服，头一天驻扎下人马，拨好了粮草，视察了地形，于是第二天就开始猛烈的攻城。小日本的不善呢，日本许昕多年又灭亡中国，因此充足的准备啊。他们占领了多伦之后，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做了防守，这城墙之上有机枪，有大炮，有各种的武器，有日本最精锐的第四师团。这第四师团的将领们也很厉害，也很有名，在此驻守着，绝不能叫姬鸿昌给占去。因此他们是日夜在这守城，两方面经过激烈的交火，这仗打是空前激烈，吱吱烫咚烫咚烫，咔咔，杀呀冲啊杀呀。义勇军这方面要收服祖国，因此玩了命的攻城，小日本的不肯让出地盘来，拼命的守城。双方大战了三天三夜，你再看吧，放眼一看呢，是尸骨堆积如山呢。攻城的部队损失惨重，姬鸿昌从远处指挥着，一看不行，这么打下去，我这点家底儿得输光了，拿不下来，怎么办呢？得另想办法。吩咐一声，停止攻城。大部队停止攻城了。当天晚上召开营以上的紧急会议，当官的都来参加了。检点人数损失了三五千人呢，姬鸿昌的心里非常疼啊，心里在流血，把这个情况向大家做了通报，说这样打多伦不好，我想了一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这么这么这么的能收服多伦。手下的弟兄一听，那个主意怎么办呢？怎么打法？三营长四营长在在，你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明白。三营长四营长领命下的准备干什么呢？从人员这当兵的当中挑出来40个做过买卖，有会说外语的，有经验的，见过世面的士兵，组成了商队，假扮成商人，把任务交给他们，暗带短枪和手雷。第二天姬鸿昌的部队哗撤下去，撤的是无影无踪啊。小日本的纳闷啊，紧闭城门，登上城楼一看，哎，姬鸿昌撤兵了。哎，心里的好生纳闷呢，怎么回事撤兵呢？看这意思他不能撤呀，不拿下多伦他不肯罢休，怎么就走了呢？跟领导上他们一商议，哎，明白了，肯定是怕了，怕人员有数都死完了怎么办呢，没有底气了，哎，是这么回事。觉着这个猜的不太对，应当找一个知情人了解了解情况。小日本的派出耳目在城里头一打探，因为呢姬鸿昌撤了兵了，城门不能老关着，该经商还得经商，人口该流动还得流动，城门开放了，外边的商队陆陆续续进了城，进了多伦做买卖，其中就有姬鸿昌派来的便衣队。这小特务一打听，便衣队利用这机会向他们泄密，长官呐、啊，你要问姬鸿昌为什么退的啊？你们知道吗？提供上来有赏。哎，我们听说姬鸿昌正在这打着卖劲儿，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知道吗？

高的领袖下达了命令，狠狠地批评了姬鸿昌，命令他撤兵，因此他不撤不行，他这才撤走了。哦，是这么回事。有人把这情况往上一反映，日本当官的一听一分析，说的有道理，看来蒋介石是日本大大的好朋友，有喜有喜。哎，蒋介石够意思，心里头高兴，就信以为真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出了事儿了，日本人以为这平安无事呢，到了半夜三更天，姬鸿昌领着马队突然返回来了，杀了个回马枪，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到多伦城下。就在这时候，小日本的毫无准备啊，姬鸿昌到了城下之后，命令一声给我攻城。这些人憋足劲儿了，要给死难者报仇雪恨，大伙竖起军旗开始攻城。与此同时，城里头放出了两颗信号弹，哧通哧通，信号弹放出来说明便衣队在多伦城里得了手，正好是里应外合呀。再看姬鸿昌下了马，把大衣款掉了，光着膀子把帽子也摘了，把衣服整理整理，伸手拽出大刀片的，他开始第一个奋不顾身登上多伦的城头。这小日本可倒了霉了，没见过这大刀队这么厉害的，这都是训练有素的。姬鸿昌本身武术也好，到了城头之上左右一轮，就好像削瓜切菜一般，噗嗤噗嗤噗嗤，哎呀噗嗤噗嗤，哎呀，敌人是哭爹叫妈，狂喊乱叫。最后义军登上城头，把小日本杀的是望影而逃啊，滚的滚爬的爬。城里的便衣队也乘机下了手了，用短枪开始进攻，占领着主要的机关。日本人一看待的是实在待不住了，守是实在守不住了，开始退出多伦城。这一下子消灭的敌人太多了，据统计消灭了小日本的1800多人，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叫里应外合，收复了多伦城啊，给中国人打腰提气，为国增了光。为什么这么说呢？小日本的1931年侵占了东北之后，建立了伪满洲国，攻城破寨好像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中国军队就没收复过一座城镇。姬鸿昌是破例头一个收复全城的，这不是为国增光吗？姬鸿昌的大名传遍千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冯玉祥一听是非常高兴。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应该怎么办？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应该怎么办？应该趁热打铁。哎，蒋介石实得其反，他不但不打，相反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姬鸿昌马上停止行动，说姬鸿昌在西北一带有心分封割据，你要干什么？要搞分裂不成？因此下达了命令，叫姬鸿昌马上到南京来复行。你说这是不是什么混蛋领导啊？姬鸿昌一听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当然不能听了。不听蒋介石就动了武了，他出动了5个师对义军开始动手，自己打自己人。姬鸿昌最后招架不住了，只能是逃跑，化妆之后跑到上海的法租界，到了法租界之后隐姓埋名，这才住到法租界。一晃待了有那么半年之久吧，打听外边的风声，还要重新恢复爱国军，还要重新抗日，但是希望渺茫啊，大权都在蒋介石独揽之下，自己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姬鸿昌对天宣誓：“我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哎呀，姓蒋的，你这心是怎么想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一看，这姬鸿昌不但不请罪，还躲起来了。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我这危险人物不能把他留着。动用了戴笠的四大金刚，无论如何要查出姬鸿昌隐藏的历代，要把他抓住，进行枪毙，是就地枪决。他说的出来，干得出来，下了死手了。这些特务们闻风而动，到了法租界之后，寻找姬鸿昌的落脚点，那还能找不着吗？最后打听到了，特务们一拥而入，闯入姬鸿昌的住宅。哎，别走，都别动！把姬鸿昌是生擒活拿。姬鸿昌是大义凛然的，你们干什么？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委员长叫抓你就抓你，说你有罪就有罪，带走！不容分说，把姬鸿昌押到北平的陆军监狱。顶天立地的英雄，落到蒋介石的手里就是废人呐！姬鸿昌仰天长叹呢，想要飞出去万难呐！而且他到了监狱之后，就知道蒋。

0: 带着手肘脚镣，在特务的押送下到了院里的。抬头一看，天空正下着小雪，雪下的不大，这院子就是行刑人的，枪毙人都在这院里的。不知道这些年多少怨鬼死到此处啊。姬鸿昌往大墙那儿走了几步，他把身子转回来了。弟兄们，我有几句话可以说不可以说。小特务头胀了胀胆儿，有话你请讲。我有话要说，各位啊，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咱们无冤无仇，你们是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呀、啊。我不难为你们，你们告诉蒋介石，我姬鸿昌人死了，但是我的心不死，我要看着小日本哪一天被赶出去，我看着哪一天小日本被我们打倒，我也死也闭眼睛了。哎，你想的也太多点了。哎，姬将军，对不起，你闭上眼睛，把身子转过去。不，大丈夫顶天立地，我要面对着枪口，看着你们的执行，你们随便开枪吧。那不合适吧，不要给我戴眼罩，就这样执行。所有的特务无不肃然起敬啊，就这样姬鸿昌就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可怜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死于蒋介石之手啊，没看到小日本被赶出的那一天。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姬鸿昌的大名是念念不忘，传颂至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姬鸿昌》，演播单田芳。

0: 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北京有三条街道，一条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另外两条呢是西城区的铜陵阁路、赵登禹路。这三条街道是以现代人物的姓名命名的，张自忠、铜陵阁、赵登禹三位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这三位爱国将领呢，早年都曾经追随过冯玉祥将军，而且都在当时的北平居住过。我们知道张自忠将军是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墓地就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路，墓碑上张上将自忠之墓是冯玉祥将军亲笔题写的。张自忠将军殉国的纪念碑呢，位于将军的殉国之处，就在而今湖北省襄樊市宜城市十里长山。当我们登上盘山公路，走进回字形栏廊，高大的纪念碑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纪念碑高 2.79 米，边长 1.38 米，正面碑身上书张上将自忠殉国处，落款呢是中华民国35年5月16日历。墓碑经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精心保护下完好无损。我们用心的数数纪念碑的碑座、碑身、碑顶是用了59块青石建成的。为什么是59块青石？它代表了59军，张自忠将军当时任59军的军长。我们说了，这个地方呢，也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之地。自忠将军是山东临清人，生于1891年，1940年为国捐躯，年仅49岁。张自忠，字近臣。我们翻开字典查查这两个字，近就是忠诚的意思，臣是表达了一种真实的心情。什么真实的心情？诚恳二字。自忠将军不负其名。今天我们这段书说的是1940年5月1日的枣宜会战。会战打响了，在张自忠将军的办公室里，将军坐在办公桌前，提笔凝神，刚要落笔，突然间一阵风刮来，将军抬头一看，窗外已然下起了蒙蒙细雨。张自忠站起身来，走到衣架旁，伸手拿了件衣服披在自己的身上，一回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着自己的戎装剧照。这张照片是去年五月，也就是39年五月照的。那天张自忠将军被国民政府授予了上将军衔。将军知道自1938年十月自己从59军的军长升任到第33集团总司令，同时兼任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半年多内，自己指挥部队在俄北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中，歼灭敌人5000余人，得到了上将军衔的荣誉。接着5月又率领部队取得了俄北大捷，12月又歼灭日军4500多人，取得了湘东大捷。张自忠将军披好了衣服，走到了照片前，想起了自己从打1914年投笔从戎，投到了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至今已然有25年了。现在张自忠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早一会战已然打响了。将军心想，我虽然不能亲自到阵前训话，但是这封信是一定要写的。写好之后，让通讯兵送到59军各师团弟兄的手中，让弟兄们看看，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弟兄跟自己在38年3月14、3月22日两次战役中血战中活过来的呀。想起这两次战役，第一次14号的凌晨，张自忠率领自己的部下一昼夜强行180公里驰援鲁南军事要地。到了早晨，张自忠指挥全军暗渡沂水，向日军铁军的精锐第5师团右侧背发起了猛攻。日军被迫放弃了正面攻城，一掉头就转向了张自忠将军的59军，双

为乌十九军伤亡太重了，就建议辎重将军撤退，但是张自忠坚持作战。张自忠说，我军伤亡确实很大，可敌人伤亡也大呀，敌我双方都在苦撑着，这战争的胜利就决定于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既然跟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地干上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16号的夜里10点，乌十九军发起了空前的猛烈攻击，一直拼杀到17号的凌晨4点，攻克了日军全部的主阵地。就在当天，守军庞炳勋率领第40军抓住了有力的战机，猛袭日军的侧背。到了18号，张自忠跟庞炳勋两军从东南西三方夹击日军，经过了昼夜的血战，日寇精锐第5师团终于被击溃了。张将军和庞将军两军共歼敌4000多人，张自忠自己的部队就消灭了敌军3000多人，其中包括了日军大佐、中佐和大队长各一名，五十九军当然伤亡也十分的惨重。到了3月22号，五十九军奉命到达了费县县城。板垣征四郎突然间听说张自忠率领本部人马已然走了，他马上又发起了2次进攻。庞炳勋孤军应战，被迫退下来了，退到了临沂以东，频频地发出了求救的电报。23号晚，张自忠率领59军不顾往返辛劳，以强行军返回来了。30号发动反攻，板垣征四郎丢弃了大衣手杖，仓皇逃命。第二次临沂战争胜利结束了。这两次血战，五十九军伤亡确实惨重，就是连长就伤亡了120名。张自忠跟庞炳勋两次打退了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歼灭敌军5000余人。这两次战役成为台儿庄会战的另一个主战场，彻底粉碎了板垣、矶谷两个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致使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后来被李宗仁部队围歼，从而取得了台儿庄的胜利大捷。今天张自忠将军要告知弟兄们，枣宜会战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为了抗战一定要同心协力。想到这儿，将军坐下了，提起笔来，一气呵成就把这封信写完了。写完之后轻声地读了一遍，告谕五十九军各师团主官，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愿与驻地共勉之。从张自忠将军信里的字里行间，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将军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看到了将军誓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决心。根据当前阵地的情况，张自忠将军决定率领本部将士奔赴河东战场，亲自指挥鼓舞士气。这是将军第4次过河督战了，部队决定了在5月7号拂晓前出发，
六号晚。

0: 上，张自忠将军在灯光下又一次拿起笔来，给副司令员冯治安留下了临阵遗嘱。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均得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分离，不得而知。太阳升起来了，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本部正在急行军奔赴河东。战争是残酷的，战争越打越紧，为了全面的阻击日军，张自忠将军在15号天亮之前率领自己身边仅有的2000名兵士出发了。到达了阵地之后，将军部署了战区的行动。站在这2000士兵前，将军说，弟兄们，我们现在已然冲到了里边，对日军形成了反包围，大家别着急，稍后我们的主力部队38师180师就会赶到了，在敌军外边形成一个包围，里外夹攻，咱们要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将士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从15号坚持到16号，打了一天一宿24个小时。好容易攻下一个山头，日军冲上来，这个山头又失去了。牺牲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盼呐、盼呐，就想听到冲锋号的声音，但是援军一个也没有盼到，反而听到了日军阵地炮声隆隆，就知道日军援军到了。张自忠将军知道了，听声音也知道日军增强了力量，日军确实又增加了5000多人，这5000多人就包围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再一看身边已然不到1000兵士了，但是这些官兵们一个个视死如归，敌军冲上来了，他们在张自忠将军的率领之下与日军展开了白日战，终究是兵力过于悬殊了，张自忠被迫带领了几百将士退到了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战士们惊呆了，头上飞机轰炸，四周炮声隆隆，南瓜店依然成了一片火海。将士们心里很清楚啊，都过来劝将军呢、您西渡汉水或者是往东撤到大洪山都可以脱离危险，您走吧，您放心，我们守住阵地等待援军的到来，将军不能没有您，您赶紧撤走吧。张自忠将军拒绝了，仍然率领着几百兵士坚守着阵地。到了中午，突然间一颗飞弹飞来了，将军的左臂中弹了，包扎了一下，马上又去指挥战斗，就这样带领士兵又坚持了2个小时。敌人又一次猛攻，张自忠将军带领仅存的几百手枪营的士兵抵挡日军，一直打到了下午4点，士兵几乎全部伤亡了，但是阵地守住了，敌军没有冲上来。张自忠将军正在指挥着战斗，没想到腰部中弹了，卧倒在地上，他坚持着浴血奋战，战士们一个一个的倒下了。就在这时候，侵华日军在浦银次郎的指挥下又一次的冲上了阵地，59军的阵地几乎守不住了，但是日军仍然不敢大胆的往上冲。浦银次郎知道 张自忠将军就在阵地之上，他疯狂了，疯狂地传达命令：腾刚，
1: 嗨，
0: 你带头冲上去。这个腾刚是日军冲锋队的一把尖刀，接到命令马上端着刺刀，后边带着十几个日军就冲上了59军的阵地。张自忠将军头脑十分清醒，他虽然躺在血泊之中，听声音就听到了日军一步一步的离自己很近了。敌人攻上来了，张自忠将军浑身热血沸腾，用尽全身之力噌的一下站起来了，高大的身躯，炯炯的目光就盯住了手端刺刀的腾刚。腾刚看到了，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威严，呆呆的端着刺刀站在这儿，一动也不敢动。其实腾刚距离张自忠将军仅仅3米远呢，端着刺刀冲上去他不敢，他呆呆地看着，看着张自忠将军。就在这时候，张自忠将军身背后一声枪响，腾刚看见了，原来是日军第三中队长唐野军曹。这一枪射出来，正好射到了自忠将军的头部，将军倒下了。腾刚这才大胆地端起刺刀，猛地往上一冲。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了，将军死得壮烈，将军死得其所，不愧为中国抗战名将第一人，抗战军人之魂。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张自忠》，演播连丽如。

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总是。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2: 不同在哪儿呢？
1: 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2: 是。
1: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2: 我们带您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1: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2+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而且遮瑕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上脸后的黑眼圈、痘印、红血丝、斑点，基本上能够遮个7-8，
2: 而且它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2: 足够用完了。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3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1: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您要知道它的现在的商品线已经迭代了，旧版的已经永久停产了，而且市面上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30%的旧版的波斯银的黑绷带都是存量库存，属于慢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可选。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2: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1: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5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5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5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5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5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2: 是。
1: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5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3种香料细腻丰腴。

0: 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嗯、啊，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嗯，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嗯，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干，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二集。
1: 下车了，
2: 哎，慢点啊！
3: 谢谢啊，这是车费。
2: 哎，啊、得嘞，谢谢老爷。哎，
1: 爸，我们来故宫博物院干嘛呀？
3: 走，明波。
1: 哎，
3: 我跟博物院说好了，你陪我到御花园里面走一走。
1: 好嘞，爸。哎，小心门槛啊！
3: 哎，
1: 慢点。
3: 哎，哎。
1: 爸，
3: 嗯，
1: 这是故宫的西火场，都是废墟，这没什么看头。走，爸，我们去御花园东面走走吧。
3: 哎，不，我今天呢，就是想带你看看这西火场
1: 啊。
3: 你看，这儿原来是建福宫，是紫禁城里放奇珍异宝的地方，飞檐斗拱，漂亮极了。
1: 我知道这儿，爸。民国十二年，建福宫大火。烧毁了132间房子，
3: 嗯，
1: 连带着周边的栾衣亭、德日新、延春阁、静怡轩，全都烧成一片灰烬了。
3: 唉，中国的古建筑，对木质结构，最怕的就是火呀。
1: 是啊，爸。
3: 十多年前，中国营造学社刚成立的时候，因为担心北平的古建筑遭到战火破坏，我们决定将测绘古建筑作为营造学社重要的事项之一。故宫就是当时测绘的重要古建筑。哦，是你的老师梁思成先生负责的。
1: 是吧，我就是在那时候跟着梁思成先生还有林徽因先生测量故宫的。
3: 哎，
1: 西火场这儿的平面图我也参与了绘制。也是在那次让我认识了您还有冬梅。我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天。
4: 哎，徽因，帮帮我，西火场这边我还要再复持一下。
5: 思成，你稍等一下啊，我把手头这幅手绘图做完就过来帮你。
4: 哎呀，这建福宫被烧毁了，实在是太可惜了。你看，从清朝画师的画作中看，建福宫飞檐斗拱，精妙绝伦，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啊，比我手里画的要精妙得多，可现在连图纸都没留下，哎呀，恐怕再难复原了。
5: 我绘制建筑图样的时候，也经常感慨，怎么如此巧夺天工？可惜啊，自古以来我国重文轻工，建筑工匠的地位不高，连识字的都不多，
4: 嗯，
5: 基本上没有留下纸面的材料。思成，你说这些皇家建筑不都出自这些匠人之手吗？
4: 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让这些青年建筑家来填补中国古建筑学科的空白。
5: 思成，画好了。
4: 哦，
5: 你看。
4: 我看看。哎呀，徽因，你的手绘图真是美轮美奂，既有西方的严谨，又有中国画的美感和古意。只可惜美国宾州大学不给女士颁授建筑学学位，真是可惜了。这是要载入史册的测绘图啊。
5: 好了，思成，我们快复制吧。
4: 嗯。
6: 哎呀，好一对中国建筑界珠联璧合、琴瑟和鸣的神仙眷侣呀、啊！
5: 朱老先生，
6: 哎，思成，徽因，这故宫测绘的怎么样？ 还顺利吗？
4: 嗨，啊，朱老来的正是时候，平面图基本完成了。
6: 哦，
4: 但有一些特殊的手绘部分，那是精细活，还得需要一些功夫。
6: 嗯，
7: 林伯，雷师傅，把测绘图纸拿过来，请朱老先生过目。
8: 哎，来了。
4: 啊，朱老先生，您请看。
6: 哦。测绘图真是精美绝伦呐！啊，自称徽因显抗力，你们为中国古建筑的测量研究找出了一个方向啊！我谢谢你们。
4: 哎呀，朱老，
5: 朱老先生，
4: 要说感谢，第一个要先感谢你。
5: 是啊，
4: 要是没有你的经费支持，我们这个项目，哎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启动呢。也要感谢我们测绘队的师傅。哎，你们俩过来。
8: 哎。
4: 朱老，
6: 啊，
4: 这是我的学生张明博。
8: 朱老先生，您好。
6: 哦，张明博，张明博，我听说过你呀。哦，两广总督张明奇的儿子，东北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啊，也是思成的爱徒。
8: 朱老先生，你是中国古建筑领域领头人，明博仰慕您很久了。
6: 哎，我已经老喽，将来建立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学科，还是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
4: 啊，朱老，啊，这位是雷玉辉。
6: 我猜猜看，你是杨世雷的后代。

0: 朱老，您好眼力啊！先父啊，曾是样谁第七代传人，在下雷玉辉，不成器，学艺不精，算不得样谁的亲传弟子，不过就是一介普通的工匠，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1: 雷师傅，您别这么说，这么精美的皇宫，都是你们样式雷这样的能工巧匠做出来的。我们想要建立中国的建筑学科，要向你们学习的东西还多着呢。
0: 哎呦，你们都是做学问的，可别这么说。
2: 哎，雷师傅过谦了，一家样式雷，半部古建史啊。我们营造学士的测绘，还要仰仗你多帮忙了。
0: 哎，您客气，您客气。
3: 朱老说得好啊，玉辉，你们样式雷家族的设计理念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国建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老先生，你们过奖了。这你们先聊着啊，我到那边复复尺。
2: 好。哎，思成啊，你有慧音帮你，还有这些青年才俊协助，何愁做不成大事啊。哎，董梅呀，你过来认识一下两位建筑学家。
4: 见过两位老师。
2: 小女冬梅刚刚从美术学校毕业。思成啊，哎，冬梅对古建筑感兴趣，还懂拍照，能不能把她留在这里给你打打下手呢？

0: 心，我不怕。
1: 爸，十年前因为跟随导师梁先生参加古建筑测绘，让我开始了解了中国古建筑之美，也让我认识了您和冬梅。如今我和冬梅的女儿妞妞都已经五岁了。
2: 是啊，所以我这心里头为难呢。出于私心，我当然希望你能带着我的女儿和外孙女儿离开北平避难，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呢，作为营造学社的一员，我实在是担忧啊，这些带不走的国宝古建筑毁于日本人的炮火，那就愧对祖先了。
1: 爸，这就是您带我来西火场的原因吧？
2: 是啊，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们，觉得如今山河破碎，为何还要耗费精力做这些古建筑的测绘？可是，这建福宫已经烧成了一把灰，我怕在我有生之年，这紫禁城、这北平城都要重蹈建福宫的覆辙呀。
1: 是啊，是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以木构为主，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会把整座建筑化为灰烬。可是爸，现在北平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留在这里连自身都难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2: 北平是被日本人占了，人虽是可以走，但这些国宝是带不走的，我要留下，我不走了，守着这些宝贝。明伯，我希望你也能留下来，帮我主持着测绘工作，为这些国宝建筑留存真迹，万古长存。我们建筑家虽不能像将士一样上战场，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把北平这故都的文物留存给后世。
1: 爸，我可是妞妞和冬梅怎么办？
2: 他们可以走，
1: 爸，
2: 但是宁波呀，你是我们营造学社的一员，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孩子，你好好想一想我的话好吗？
1: 好，好。爸，我想一想。
3: 哎，世昌，明伯，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你们赶紧回家，日本人要征用你家的房子。
4: 什么？
5: 哦，すごい，这就是太和殿。大小哥，这个中国皇宫的建筑模型，素晴らしい，让我看一眼。不要碰坏了，有的根。
6: 嗨，
5: 这可是北平的皇家工匠杨世雷给我制作的。
6: 哎，阿小哥，你的索隆计划打算如何在北平城里布下风水阵，压制住中国人的流脉呢？
5: 喂，有的根，索隆计划可是我们主机关的秘密。
7: 大赵长官，有客人来访。
5: 什么人？
7: 建筑师张明伯。
5: 哦，请他进来。
7: 哎，得嘞。
5: 有的根，这里西巴斯，我有重要的客人。
6: 嗨，这都坐。

0: 大赵长官，客人到了。
1: 大赵。
2: 喂，明伯君，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请坐。
1: 嗯。
2: 喂，你的，把今年刚采制的抹茶泡给明伯君，请他品尝。
0: 哎，得嘞，年轻好吧。
1: 大赵，不用忙了，你应该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吧。
2: 明伯君，我们是老同学，有事等一下再说，你先过来看看我的新宝贝。
1: 啊，太和殿的烫样，这手艺是……大赵，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2: 你看看里面的两架结构，内眼彩画式呀，我去太和殿实景考察过了，消息简直一模一样，制作精巧极了，这可比我们大日本的京都更精美啊。
1: 这是样式雷的烫样，通过烫样可以看到太和殿从整体到细部的基本情况。
2: 明伯君好眼力，看来你对古建筑研究很深啊。
1: 这是样式雷的雷玉辉做的吧？
0: 哎，茶泡得了。哎，您二位慢用啊。
2: 明伯君先品茶，请。哦，好茶呀，这是我们大日本独有的玉露茶。明伯君，如果不是你来，我还舍不得拿出来喝呢。
1: 大赵，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2: 你说这建筑烫样吗？是谁做的很重要吗？啊，反正他现在已经是我的了。
1: 是啊，不重要。现在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有什么东西拿不到吗？即使拿不到，抢也能抢到啊。
2: 明伯君，听你的口气，应该是为你岳父的房子的事来找我吧。
1: 大赵先生，我问你，我岳父家住了几代人上百年的老宅子，你们说要就要，这还有天理吗？
0: 哎，大赵先生，怎么了这是？
2: 没事，你先下去。
0: 哦，得嘞。
2: 明伯君，朱先生的房子恰好在宪兵的驻军范围内，军事重地不宜居住，所以就要出钱购买。明伯君，你说抢就不好听了吧。
1: 出钱购买20多万大洋的房子，你们只用区区10万元购买，这种买跟抢有区别吗？而且所有的书籍文物资料都不能带走，这可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哦，就因为我岳父拒绝当你们所谓政府的官员，你们就这么对待他？
2: 哦，你误会了，我们对朱先生一直是敬重的。当然，如果朱先生愿意和皇军精诚合作的话，那么皇军不仅可以远物奉还，还会加倍补偿。
1: 不必了，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件事。
2: 明伯君，据我所营造学社的人都已经流落四方，你们营造学社想在北平搞测绘，恐怕连个主持测绘的人都找不到吧。
1: 不，还有我，我难道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2: 你不是要去香港吗？明伯君，你应该去香港的建筑事务所当合伙人才是，怎么非要回来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1: 你错了，大赵，我已经决定留在北平主持古建筑测绘。
2: 哪里？
1: 对，比起香港，北平更需要我。

0: 雷师傅。
1: 哎呦，张先生。
0: 雷师傅，
1: 您不是去美国留学去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刚回来不久。
1: 神了嘿，

0: 哎，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猜的。
0: 不可能，我在这儿啊，没人知道。哦，您上我家里去。也不对啊，我老娘也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1: 我是去过你家看望你母亲，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0: 啊？哦，难道是那小日本？
1: 你是说大赵一郎？
0: 啊，真是他呀！这他妈狗日！
1: 雷师傅，我在他那儿看到您做的太和殿烫样，嘿，您最近的手艺有长进啊！哦，不过比起样式雷的亲传弟子，你还得再长进长进。
0: 哎呀，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这汉奸的名头算是落下了伍。
1: 雷师傅，您不是汉奸，您是一条汉子。您给大赵一郎做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不能任意调整，是不是？
0: 嘿，这都让您看出来了。
1: 烫样制作的简易性，使建筑模型的修改很方便，但是前提是采用可更换构件才能实现。你给大赵一郎的太和殿烫样构件尺寸是固定。

0: 您怎么还跑回来搞测绘啊？
1: 兵荒马乱的，所以才不能走啊。万一日本人炮火不长眼，把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都给毁了怎么办？你们样式里几百年造了半个北京城，我得把你们的手艺工艺都给留下来呀、啊、
0: 张先生，您说这国难当头的，您想的不是自己，竟然是这些。
1: 雷师傅，这国难当头，总要有人替国家替民族谋划，不过这个人不是我，是我的岳父朱老先生，他是营造学社的社长，他比我想得深远。他说我们建筑师不能像军人一样扛起枪保家卫国，那我们就以笔为枪，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记录下北平这些古建筑的文献资料，以防万一。北平沦陷了，但是我们的国家不会亡，我们得为子孙后代把这些国宝留下来呀。
0: 就凭您这句话啊，张先生，我跟着您干，绝不含糊。
1: 好，雷师傅，那我们就说定了。
0: 说定了。
2: 张先生，不过我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每天多打一碗饭？
0: 不是，我少吃点也行啊。
2: 我就是想带回家给我娘吃，北平现在这粮食太紧缺了。
1: 雷师傅，您放心，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绝对不会饿到您的娘心。
0: 好，我跟着您干。
1: 雷师傅，您愿意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二集，参加演播的有席克健、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徐方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来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1: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2: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1: 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

0: 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
1: 烟酰胺
0: 两个的双通路、
1: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0: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

0: 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1: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0: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
1: 是
0: 的，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1: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价单支要将近400块钱，代购也得3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价格买一送一，369块钱两支啊，等于是
0: 到手是两支1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69块钱。另外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是有额外的加赠的，就是在本月内购买的话，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啊。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1: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0: 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1: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3-5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0: 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装，今天到手2支369块钱，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

0: 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感觉这穷人呐，乍一瞧见钱呐，都晕，唯独我不晕。为什么我没瞧见过钱？您琢磨我这一嘴一嘴的跟这儿坐这儿给您说书，也难说以后没准儿得机会能发笔横财。有人管那叫横财，那字读的不对啊，横财。哎，我估计得多少万堆到我这儿，没准我也利令智昏。现在还没赶上过这机会呢，一回都没晕过呢，还因为咱没发财的机会。这儿可连想都没想，这掀着这脚就在这欠字这儿就欠上了，感觉欠完字不算完。旁边那儿有啊印盒，您呐摁上点得了。好好好，啪啪两张摁了。这管账先生手这快呀，蹭一下拿过来了。他不给时钟一瞧，他自己这端详端详，行了，把那张也掀开看看。两张一叠搁抽屉嘎嘣锁上了。那这事儿就这么办了。哎，也就是冲您还说便宜话呢，换别人啊我绝不能这么办。得了，石先生，您见东家，该上课上课，该教学教学，这地这三十亩您就看着种就得了。好好好，谢谢谢谢。一通的道谢。当天晚上呢，穿城而过。这凤凰村呢，凤凰台啊，他这村啊，在县城这边，在沛县这边。他们家那细柳村在沛县这边，他这穿城而过。太晚了呢，关城门那就走不了，绕外城黑灯瞎火的不麻烦，又绕远。哎，晚上回来见着自己的老婆，见着自己的孩子姑娘石韵娘，那真得说喜出望外，溢于言表，带出高兴来了。可是姑娘呢，听着这事儿啊很不以为然，她就纳闷儿：您上这员外家去教书去，他怎么对您那么好呢？这员外有事没事跟着您上家来过两回，进门的烂学嘛，有眼没眼睛看过，我瞧着这员外呀，有这么一种无名的反感。这怎么意思呢？这要按现在我给您说书，就是这个姑娘女性的这个第六感觉啊，她很敏锐。一般的人呢，瞧这个石韵娘也瞧姑娘漂亮，你甭说瞧，你就是真拿嘴说出来了都没什么，都不算调戏。呵，这姑娘真漂亮，好，长得好。哎呀，石先生您造化了，您瞧您这姑娘，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街坊婶子大娘大叔大爷谁夸两句，姑娘也不讨厌。唯独这富士德上家来，他瞧这个石韵娘呢，他往肉里盯，他的眼神跟一般

有啊，有啊。他那么吩咐的，他手下人也跟我那么说的，他手下人也那么听的，也跟我那么说的，所有人都承认呢，这还能说瞎话不成吗？啊，红口薄牙，如薄染皂啊。应该是红口白牙，如白染皂。这地方呢，就得念薄。为什么念薄，咱不知道。你赶上今儿这书啊，这脖子都凑一块儿了。上一段您就听好几个脖，那这段还得听啊。咱说书就得这么说，错不了，你放心吧。人家对咱们真好，你们娘俩可得受累。为什么呢？这地在县城那边呢，你们得去种去，我种不了，我得在人家教书，我得上班。说现在话，啊，你们赶紧雇人吧。石忠义的老婆呢？也没觉出什么不对了，反正有这二两银子，买种子，啊，买这个农具，再雇佃户，嚯，很忙的几天。到真种地的时候呢，并没有人干涉。为什么没人管呢？这是傅士德的手腕。傅士德想啊，我给你30亩地种，这叫施恩于你，又给你20两银子。到时候我跟你透这分，我提我要这石运娘，你要是那懂事的想巴结我这财主，看上我们家这钱了，那是水到渠成。你要说出不乐意来，我再跟你要这账。这是分两步走。他想着有钱呢，先在石忠玉的面前显显富，他有那个人眼皮子窄，爱巴结有钱的，那甭等财主说，天天在人家里稍微透点分，财主要纳妾还不把自己闺女给送来，那就很主动了。石忠玉怎么样啊？石忠玉根本就没这想法。有时候他们聊这事儿，石忠玉也不听，天天呢就跟这个小少爷啊拿他撒法子，每天就是想着怎么多给他上书。哎，偏巧这小少爷，咱上文书说了，有钱人家的孩子呀，那比没钱人家的孩子那就娇惯一些，3天2头啊，头疼脑热就散学不上，请假。有时候这功课稍微加点紧呢，就告诉头疼；稍微的这书深一点啊，老师给讲。石东玉这人又老八板，很认真。我今儿给你讲一字儿，啊，讲一个造字儿。这古写怎么写，现在怎么写，简体怎么写，为什么写这字儿啊，他这个免字当怎么讲，他给说，你这个谁听着乏味呀、啊、您甭说一小孩，让您各位听也不爱听这个呀。那小孩想这个呀，那我上学来你给我讲点那有趣的故事，是不是？你给我净讲这个，不爱听。但是石忠玉自己不矫诏，他讲这个很枯燥，他愣不捋会儿。你说这什么人？你说这是？哎，那天天想着法儿的，他就不上学。哎，石忠玉呢又恨不得让他多学，有几次还真挺严厉，要拿出做老师的这么一种威严来，要讲打。那小少爷能让他打吗？没等他举着戒尺呢，就跑了，找爸爸告状去，老师要打我。傅士德怎么样啊？傅士德还真会这套。哎，到这儿来劝老师，您可别生气，小犬顽劣啊，他这个招您生气，看到我面上，不要打了，下次您再严厉，那么我呢回去狠狠地说他几句，是他不对，明天让他给老师赔不是。哎，还很尊敬石忠玉。石忠玉也没办法呀，怎么办呢？那就明儿再说吧，明儿不来了。啊，每天晚上啊是晚起呀、啊，是早睡，这一天也上不了一会儿课。石忠玉着急呀、啊，眼瞅着这孩子呀，他不进步啊。你说跟自己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了，3本小书还没念下来呢，这个进度也太差了。自己呢？就觉得真说到了考试的时候啊，一定这个成绩不好，对不住人员外。

果不其然，教了那么一段时期啊，到了这个考试的时候了，参加一回统考。啊，统考不是那统一的统啊，儿童的统，统考。哎，这个统考呢，都是一般年龄差不多的小孩考，他的成绩呢，在大家伙后边。傅士德呢，一看儿子考成绩不好呢，他也不恼，因为他明白，自己也没打算让这孩子好好跟他学，学的差不多就得，大了之后跟自己一样花钱捐个功名一样，不新鲜。关键呢，别让这老师太有成绩，日后我好有话说。就这样晃晃悠悠啊，教了一年多小二年，这地可也种了人父亲二年了。这二年收成怎么样呢？还就算不错，头一年差点，因为刚种啊，这个地呀、啊、你要想着多出产呢，是两年三熟，不知道哪位您懂，他得套着种。哎，你好比说像这月份，五六月五黄六，哎，这是收麦子，把这麦子收完了呢，种秋棒子，稍微让这地歇歇，就开始种棒子了。这棒子再收呢，还得歇，这地歇完了，明年再种就不能种春小麦了，那地受不了，它也长得不好。哎，歇这么半年，到后半年再种，等于两年呢是三茬农作物，这叫两年三熟。这两年三熟在古时候就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呢，过去跟现在也不一样，现在的那个每亩地出产多高啊，过去也没有化肥，也没有什么，那个宋朝的时候啊，您哪位有时间，您要有这方面资料，您可以查查，宋朝那会儿的农作物啊，一亩啊也就是100多斤出产，种好了200斤了不地了。那一担粮食啊是100斤，投了那大筐50斤，后边这筐50斤，这是100斤，一亩地出不了两担粮食。他这个三年两熟呢，咱就都按丰收说，一亩两担，那么这个30亩呢是60担，那么三季作物呢36180担，当然吃是吃不清，可是头一年又稍微欠点，两年拢共下来啊，100多担粮食，自己三口之家呢除了吃，剩下可不敢浪费，全都储存起来，打算呢卖一个好价钱。哎，这个粮食呢倒是收了不少，20两银子早就花完了，现钱呢还没来及换回来呢。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这叫什么青黄不接，正在这会儿，傅士德一瞧啊，差不多了，我这放长线钓大鱼啊，放得够长的了，一来呢自己这儿子跟他小也学不出什么来了，没多大出息，第二呢这孕娘啊一年小二年大，现在已然是18、19的大姑娘了，

他把石先生请到他的屋里，他有书房，你不看他文墨有限，他念过书，哎，他比石中玉差点，但他也念过书，有个小书房。石先生呢正在苦闷，怎么这孩子又没来上学呀？见着东光富士德，感觉自己很没面子。员外您说，没事，闲谈而已。哎呀，石先生，啊，东光，您到舍下多长时间了？将近二年。哦，嚯，一晃，哎呀，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哈哈，真得说是光阴似箭呐。惭愧，惭愧，二年当中，我在您府上浪费很多的粮食，并没有啊，把小少爷教得很好，实在。

现在13岁都多了，马上就14，这个呢就该谈婚论嫁了。你说怎么14就谈婚论嫁？咱说的可是宋朝的书啊，10几岁订婚，像这有钱人家15、16娶过门圆房，这很正常的，这就不新鲜。但这媳妇儿一般都比这个男的呢大这么1-2岁啊，这在那个旧社会很普遍。哎，我这都快当爷爷的人了，哎，我跟您说，您别瞧岁数不小了，可是呢，我这跟您说，这家里头就剩一个儿子啊，还嫌少一点。可是我这位原配正室的夫人呢，您也见过，岁数呢比我还大，老蚌焉能生珠，我打算呢讨小。哦，不是府上已经有几位如夫人吗？有几个妾了已经，他有钱呢，都不中意，而且呢有生的也都是闺女，没有小子，我打算呢再娶一个小媳妇儿，说白了吧，给我生个儿子，再生一个。

能做到的您吩咐就是，那就好。您在外边帮我物色物色，要有合适的，不怕花钱啊，哈哈，这当您面说，您可别介意，咱们还是有几个钱，务必要年轻漂亮，要有合适的，您替我张罗着，您不会推辞吧？啊？时钟一听，一时语塞，怎么没词儿啊？怎么跟我说这事？我管着管不着啊？哪有跟教书先生说这？这不媒婆的活吗？你讨小，你甭说讨小，你娶80个媳妇跟我没关系。你有钱，你乐意娶娶你的，这在财主家也是人之常情，很正常。但跟我说不着啊，我这么大的教书先生，那么说那么大教书先生好，过去教书先生可了不得，您别看挣得少，那社会地位很高。谁瞅您教书先生离老远站住，深鞠一躬，先生好，先生早，很尊重念书人，那他的地位很超然的，我能给你管这事儿吗？更何况我不接触外界呀，我除了回家问问老婆孩子地种的怎么样，看看他们娘俩，另外我就在你们家足不出户啊。

0: 好吧。这傅士德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心里话说，榆木疙瘩不开窍，你家就有貌美年轻的，你怎么不懂得打蛇顺杆爬呀？您找年轻貌美的，我姑娘就有啊，长得好看的，您家这么有钱，我给您送来得了，这不就完了吗？我拿话点你愣听不懂，但他不说这个。哦，好吧，既然这样，咱们改日再谈，改日再谈，不谈了。喝了两口水，气氛不对，神中玉很叫尴尬，借故就出来了。他一瞧员外傅士德掉脸，他还错理会了，你看请我帮忙我不给帮忙，员外不高兴了，这忙我帮不了啊，啊，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回来没当回事，到家他也没输。又过两天，傅士德又找他，又坐一块了，还是一团和气。先生，前两天我托您那事儿怎么样，有信儿吗？啊，托我事儿？什么事儿？学生愚钝一时忘怀了，您让我干什么呀？贵人多忘事，施先生，您怎么拿我的事儿不当回事儿啊？我不跟您说我打算讨小吗，让您帮我物色着，有那年轻貌美的女子您替我张罗着，这事儿您忘了吗？这才两三天的事儿啊。不由得石中玉无名火动，一时间恼怒在心，我告诉你一回了，我管不了这事儿，这不是我念书人应该管的呀，你怎么又提呀？我没忘啊，我根本就不管呢。员外，这个事情啊不错，您跟我提了，我还不是忘了，哈哈，这个事情我跟您已经当面讲明了，于身份不符，学生我焉能管他人婚嫁之事，岂不是有辱斯文吗？那这话就很难听，比上回厉害了，您这等于骂我一样，我在您家教书，您让我给您张罗媳妇儿，管不了，您这等于有辱侮辱我。你瞧他不悦了。傅士德一瞧差不多了，既然我紧粒拿话点你，你紧着不往这道上走，那就不客气了。先生，怎么叫有辱斯文呢？我提这个话并没有框外的地方，想我傅士德也是书香门第，一辈念书辈辈念书，我也有功名啊，小犬随先生念书，把您请到家中来，哈哈，您的钱也不少，我对您怎么样您自己知道，您对我是不错呀，可是哎，那么现在小犬随您念书，真要说已然念得飞黄腾达高榜得中了也就罢了，据我想不过这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一天没一天的随着先生这么胡乱念几本闲书而已，您也很逍遥自在啊，没有那么忙的功课呀，那么闲暇之时替我张罗张罗这事儿，也谈不到有辱斯文呢，何必如此呢？乐意管您就管，不乐意管也可以明说，我有的是钱，我拿出钱来让谁去帮我办这事儿也能办，这不是打算跟先生您近乎近乎，咱们再增进一步关系吗？增进一步关系还能有什么关系？我跟你就雇佣关系。员外，实在是学生不明，我除了教贵府少爷念书还有什么关系？朋友啊，咱们也可以是朋友啊，另外咱们可以是亲戚呢。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京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李菁为您讲述抗日英雄刘公的故事。
1: 1941年3月5号，平郊大地还是春寒料峭。这天的早晨，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脚镣的声音，哗啷哗啷，几个日本人推着一个青年来到一片空地。这个青年

日本人就把这青年紧紧地捆在一个木桩上，几条狂吠凶狠的狼狗就盘踞在日军的脚边，好像随时都要向这个年轻人发起攻击一样。铁丝网外边啊，站满了乡亲们，他们胆怯又充满敬意地看着这个被绑的青年，都替这个年轻人担心呢。

年春天，八路军邓华支队来到宛平斋堂地区创立根据地。从那个时候开始，刘公就回到村子里投入到抗日斗争当中，而且很快被我们吸收为共产党员。同一年的秋天，刘公被调到宛平五区担任粮秣助理。这五区啊，位于斋堂北部，是沟通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路。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这个地区呢，越来越成为战略要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0年，日本人也在斋堂建立了据点，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就更加严密了。这不仅给这一地区的粮秣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而且甚至在工作当中就增加了许多危险。然而刘公呢，凭借着土生土长、山熟路熟、专攻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每次他总能把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承担下来，经常深入到敌人的鼻子下边是征粮征草。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了能及时解决部队和过往干部的供给问题，刘公啊，经常几天几夜不休息。在他的努力下，五区的粮秣工作总能圆满、及时、顺利地完成。咱们单说1941年1月的这一天，深夜了，刘公检查完各村的坚壁清野工作之后，风尘仆仆来到区干部约定好的集合地点汇报工作。这个集合地点就在一个小山村的草屋里边，刘公正和大家围坐在油灯旁边啊，研究着下一步的工作呢。突然啪啪啪，窗户外边响了几声枪，紧接着放哨的民兵跑进来了。不好了，好几名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咱们这个山村包围了，快撤吧。说了一声快撤，大家站起身来，还没等走呢，就听见窗户外边啪啪啪，这个枪声叫声啊已经响成一片了。随着枪声，我们几名干部已经倒在了敌人的枪弹之下。面对这种情况，刘公非常沉着镇定，他凭借着熟悉地形，指挥大家避开敌人的视线，悄悄地向外村突围。眼看着就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了，让一个叛徒瞧见了，就是这家伙把日本鬼子和伪军引向这个小山村，把大家包围的。这叛徒尖叫了一声，带着七八个日本鬼子朝着刘公就扑过来了。这子弹呢，一颗接一颗从刘公的耳边擦着耳朵飞过去了。慌乱之中，刘公这脚啊崴了一下，动弹不了了。看着扑过来的敌人，刘公心里边有点紧张。他倒不是担心个人安危，因为个人事小，刘公身上还带着几个重要文件和过往的账目，这些东西可不能落在敌人手上。刘公急中生智，把这文件跟账目拿出来揉成一团就放在嘴里了。与此同时，敌人也看见了，看见刘公往嘴里边塞东西，他们也知道那肯定是重要的东西，扑上来就抢。有一个日本人扑过来了，伸出一只手来紧紧勒住刘公的脖子，那只手就往刘公的嘴里掏。情急之下，刘公也顾不了许多了，使出浑身的力气，哎，朝着这个日本人这手啊就是一口，嗷嗷一声惨叫。这惨叫过后，勒着刘公脖子那只手也松开了，
刘公趁这个机会就咽下了纸团，还有日本鬼子那个血淋淋。

您的手指头。您说刘公这一口有多大劲儿吧？日本人一看可不干了，过来好几个人把刘公围上，啊，噼里啪啦一阵拳打脚踢，刘公失去了知觉。就这样，刘公被捕了。敌人把昏迷后的刘公拖到了沿河据点，他们知道刘公是这个区的粮秣干部，决定连夜对他进行审讯，企图通过刘公弄清我们粮食的坚壁点和先进群众的名单。然而面对着敌人，刘公是毫不畏惧，心想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在审讯室里边，他几次破口大骂日本鬼子和汉奸，隶属他们的罪行。敌人一看这审讯难以进行啊，就把刘公拖进受刑室，各种刑具全给刘公用上了，什么鞭打、电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整折腾了一晚上。刘公始终是骂不绝口，敌人呢一无所获。直到天亮，他们才把人事不知的刘公又扔回了牢房。就这样，两天一审讯，三天一毒打，敌人把各种刑具都用遍了，依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这一天天还没亮，刘公就被押上一辆卡车送走了。很多乡亲跑过来流着泪为刘公送行，乡亲们都不敢多想，他们不知道敌人要把刘公送到哪儿去，是不是要秘密处决刘公同志啊。刘公啊毫无畏惧，高声和乡亲们说，乡亲们，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只要咱们大家团结抗日，就一定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日本人一看就慌了手脚了，赶紧用破布把刘公的嘴堵上。

同志，是决定把刘公押往斋堂据点交给日军队长赖野亲自审讯。这个斋堂据点啊，是日伪军统治斋堂川的中心和指挥所。这个地方铁网密布，而这位日军队长赖野呢，也向来以屠杀中国人狠毒著称。他听说刘公的情况之后啊，不以为然。新的话说，就凭我什么样的中国人，我也能撬开他的嘴巴。把刘公同志提到审讯室以后，赖野坐在审讯桌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一看刘公啊，个子高高瘦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那份沉着和冷静。赖野脑子里边飞速旋转，想着各种制服刘公的手段。大约过了两三分钟之后，赖野站起来了，走到刘公的跟前，伸出一个大拇指在刘公面前晃了晃。你的中国人的这个，我的佩服得很，只要刘先生能和皇军合作，有待打打的。不然，说着话，他刺楞一声，拔出半截日本战刀。你的，死啦死啦的。刘公轻蔑地看着眼前这个日军头目，他知道，这是一个在宛平乃至于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哼，跟你们合作屠杀我的父老乡亲，妄想！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混蛋，还我山河！刘公一边骂着，一边向赖野走过去了。这可是赖野没想到的，这个重刑之后的汉子还有这样的胆量和力气，这使赖野一时手足无措。他身后的翻译官一看呢，迎上去了，一边骂着，抡起拳头，嘿，朝刘公就打。刘公啊，手里有武器，就是他这手铐跟脚镣啊。他举起手中这铁链子往上一扬，往下这么一抡啊，啪，这一下就打在这翻译官的肩头上。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这翻译官呢，一个趔趄就摔到墙边了。紧接着刘公飞起一脚，啪，把这审讯桌就踢翻了。

拖进了受刑室。惨遭毒打以后的刘公被几个日本人是连拉带拖丢进了一个地窖里头。这个地窖啊，简直就是个地狱，不见阳光，没有新鲜空气，没有伸展空间，那地上湿漉漉的。刘公同志遍体鳞伤，这个伤口撕裂着，鲜血一次次的流出来，那种痛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的刘公同志没有屈服，一次次从昏迷当中被拖出去审讯，又一次次昏迷着被丢进这个地窖。他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活着就得跟敌人干。这天刘公同志又让日本人拖出去了，可没进审讯室，把刘公啊带到了一个干净的房间。这屋子里边陈设很简单，但是井井有条，靠着墙呢有一个炕，炕中间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宴。把刘公带进这个房间之后，日本人就退出去把房门带上了。刘公正纳闷呢，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呀，就听身后这门呢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穿着花里胡哨衣服的女人，手里边拎着一壶酒，扭着腰身就走进来了。刘公同志马上就明白了，这是敌人要对自己用美人计，用女色勾引自己。这女人走到刘公的跟前，轻声轻语的，大哥，一边叫着大哥，一边就往刘公身上靠。刘公赶紧往旁边一躲，朗声喝道，滚开。这女人先是吓了一跳，接着皮笑肉不笑又往前走了两步，哎，大哥你别发火啊，来我敬大哥一杯。说着话又靠过来了，刘公这回往旁边一躲，这女人呢这回这劲儿使得稍微大了一点，扑通一下就扑到那炕沿上了。还没等这女人站起来呢，刘公哗啦一下把这桌酒席就掀翻了，是破口大骂。这酒席也没糟践，全遮到这女人身上了。刘公开始破口大骂，门外边日本人听见声音冲进来，把这女人带出去，把刘公也再次押回地窖。赖野呀，是一计不成又失别计，不是美人计没成功吗？又开始走亲情路线了。没过几天，把刘公的舅舅和伪村长找来了，让他们动员刘公投降。但没想到的是，刘公啊跟自己的舅舅讲了很多抗战的道理，又向这个伪村长宣传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使得这两个人呢接受了一次很好的抗日教育。两人听完以后啊频频点头，这使日本人非常懊恼啊。赖野的计划一次次的落空，终于兽性大发，决定秘密处置我们刘公同志。1941年3月5号清晨，这才把刘公同志拉到了这片空地上。这个时候，日本头目赖野走到刘公的跟前，哼，他轻蔑地笑了一声，你得说不说，不说死了死了的。刘公费力地摇了摇头，因为这个时候的刘公同志已经被敌人折磨得筋疲力尽。我是堂堂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好，赖爷点了点头，朝后边一挥手，几条训练好的狼狗像疯了一样就扑过来了，一块一块血淋淋的肉
从刘公同志身上被撕下来，旁边那些个乡亲们都不敢看了，把眼睛都闭上了，是失声痛哭。刘公拼尽最后的力气向乡亲们大声说：乡亲们，团结起来，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这些豪言壮语，年仅30岁的刘公同志壮烈牺牲了，但他的光荣事迹很快就传遍了平西乃至全国。这正是刘公事迹放光辉，日寇闻名魂魄飞，严刑拷打全不畏，堪称抗日一峰。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精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刘兰芳先生为您讲述抗日英雄白乙化的故事。
2: 1940年，日寇疯狂大扫荡，烧杀抢掠，气焰嚣张。单说这天，从密云白马关据点走出十多个日本鬼子，有一个伪军在头前带路，干嘛呀？出去抢东西。他们转悠一圈，灰头土脸，带打蔫儿，怎么几乎是空去白回，除了抓了几只鸡崽子外，什么也没捞着。几个鬼子啊，十分恼火，一肚子气儿没地方撒，一个劲儿踹那个伪军：“你的良心的打大的坏了，东西了没有？迷信了没有？”这个伪军身上挨着踹，心里骂着娘，脸上还得陪笑：“哎，太君太君，消消气！现在方圆老百姓都跟八路军串联好了，把东西都藏起来，这不能怪我呀，要怪怪石团。哎呀，你怎么还踹呢？”“那边花姑娘的干活呀，西，怎么？”突然有鬼子发现前面不远的半山坡上有一个小姑娘正在挖野菜，小姑娘也就在13、14岁，还没成年呢。可这些丧尽人性的鬼子哪管这个，看见了姑娘哈喇子溜多长，一个个兽性发作，噔噔噔噔扑过去抓住了小姑娘。小姑娘看见他们可吓坏了，哭着喊着挣扎都不管用，越叫这帮鬼子越来劲儿，眼看自己就要落入魔爪。突然小姑娘急中生智，她不挣扎了，反而大喊了

同的伪军都是激灵灵打个冷。你别看这些鬼子说汉语差劲儿，但是大胡子这三个字儿是刻在心头上，印在骨头里，像在耳边打个炸雷一样，吓得蹭蹭蹭后蹦了三步。哎呀，头发根都立起来了，把那屁帘的军帽都顶掉了，脑袋四下乱扑棱。大胡子哪里干活？小姑娘很聪明，用手往他们身后的山坡一指，那不是正下山呢。鬼子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是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出好几里地都没敢回头。小姑娘趁此机会也赶紧跑回家中。就因为大胡子三个字儿，这姑娘躲过一劫。有的听众说了，这是真的吗？不是你们叔叔编的抗日神剧？哎，今天的书您算听着了，咱们说的都是真事儿。好多神剧都是根据我讲的故事编的，就拿刚才这事儿来说，就是真的。当时的丰滦密这一片老百姓都知道，老百姓的保护神大胡子。那位说，你讲了半天，这大胡子究竟是谁呀？鬼子怎么那么怕他呢？要提起这个大胡子，咱们还得从另外一个大胡子开始说起。这又是哪个呢？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毛泽东主席、朱老总不都亲切地叫他王胡子吗？1939年初啊，旅长王震给晋热察抗日根据地负责人萧克写了封信。他说呀，我这里有200多名贫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政策快，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乙化，曾在东北讲武堂学过军事。那个意思呢，你那里需要不需要？萧克一看白乙化这三个字，哎呀了一声，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要赶快请他们过来。王震、萧克都知道白乙化，真是什么背景啊？白乙化字野鹤，满族人，1911年6月11日出生于辽阳县石场峪村。他自幼天资聪慧，可谓神童，7岁入学，10岁能诗，被乡亲们称为才子。不仅如此啊，他志存高远，尤其崇拜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在中学读书时期，白乙化就曾组织带领同学们进行抗洋货运动，不买洋货，买国货。中学毕业后，白乙化考入沈阳东北军教导团，不久升入东北讲武堂步兵本科。1929年因不满军阀混战，白乙化离开讲武堂，到北平宏达中学补习，当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1930年秋，年仅19岁的白乙化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过年来，918事变爆发了，白乙化目睹祖国山河沦陷，义愤填膺，毅然离开中国大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只身返回家乡，以教学为名，联络有志之士进行武装斗争，组织起抗日日勇军，自己报号平东洋任司令。他率领这支队伍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由于白乙化人高帅气，皮肤白，

哎，作战勇敢，无人能敌，再加上他姓白，乳名叫小龙，所以大家伙就给他送个帅气的外号，叫小白龙。1933年春，由于粮弹不济，队伍被迫退入关内，被国民党军队强行缴械遣散。白一花重返中国大学学习。1935年7月，白一花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留在学校啊文书股任职。在这期间呢，他经常秘密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129爱国运动中，他奋勇当先，积极总织同学集会游行，被捕入狱，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被营救出狱之后，白羽化奉党组织的指示，以东北流亡学生的身份，于1936年夏天前往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工作，先后任中共绥西特委委员、垦区工委书记、垦区特委书记等职。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组织武装暴动，成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当选为队长，兼任党总支书记。同年11月，他率领队伍南渡黄河，横穿库布齐沙漠，于1938年6月胜利到达雁北，与八路军359旅会师。同年秋季，参加了粉碎日伪对雁北地区扫荡的战斗。小白龙啊，白乙化不仅骁勇善战，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投弹他是一绝呀。他投手榴弹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攥着木柄啊甩，他却先拉弦儿，再在手里嘚儿转一圈，攥着铁头往前扔。按他的解释，这样投有两个好处：一是缩短引爆时间，让敌人捡不起来；二是不发飘，有准头。白羽化不但武艺精通，文采还好呢，因为他受过高等教育啊，各种乐器都能使唤。英语说的哇啦哇啦的，什么叫哇啦哇啦的？就是非常流利。可以说他是当时八路军当中难得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干部。这次他能带200多有文化的战士来，萧克能不要吗？他立即回复王震，欢迎白羽化率抗日先锋队来平西。就这样，1939年4月，白羽化率抗日民族先锋队由山西开进平西抗日根据地。当萧克见到前来报道的白羽化，

长方脸，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四字口，一身的肌肉，白色的皮肤，英气逼人呐、啊。尤其他留的那一部胡须特别引人注目。你看白羽化二十七八岁，年纪不算大，留着连鬓络腮胡子，他胡子长得挺怪，别人胡须是往下长，他却打着旋拧着劲儿的朝上长，又黑又密，连耳朵带下壳全都遮住了，真是一步虬髯。无怪乎叫小白龙，跟那龙须差不多。这个大胡子给白羽化英俊之上又加了三分阳刚之气。嚯，按现在话来说，白羽化就等于小鲜肉加肌肉男呢。萧克太喜欢了，把他们编入进热茶挺进军，后来与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董玉华任司令员，白羽化任副司令员兼十团团长。不久董玉华病逝，白羽化独自挑起了领导任务。这时消息传来，日军大岛大队300多人沿着永定河正向平西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哦，白羽化闻听心中暗喜，来得好，咱们要让这群日寇有来无回。可是日寇装备精良啊，光随行运输辎重骡马就有150多匹。小白龙白羽化他们甭说炮啊，连机关枪也没有啊。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白羽化毫无惧色，机智诱敌。他命令一个中队从下边机动阻击制敌，之后命令三大队插到敌人右翼展开防御态势，迫使敌人展开猛烈火力袭击。这边打着，这边好掩护全部兵力进攻时，三大队隐蔽转移，致使敌人占领防御阵地扑了空。正当敌人混乱之际，机动阻击制敌的中队回头在山上开火吸引敌人转头进攻，诱敌进入伏击圈内。小白龙率一大队从右翼展开火力切断敌人的退路，三大队又从两侧开火，足智多谋的小白龙就这样巧妙设计，把这群倒霉的鬼子诱入伏击圈。一声令下，打！四面枪响，啪啪啪，关门打狗。但是训练有素的鬼子而且极其凶顽，虽然被打了伏击，但仍然队形不乱，沉着应战，还组织反击想突围呢。呀，这怎么回事啊？小白龙白羽化仔细的观察，哦，看出弊端，找到了缘由。原来有个日军指挥官拿着指挥旗用旗语指挥战斗，在他下边呢有3个日本兵是打旗语的，这3位在用旗语分别指挥其他鬼子作战。白羽化一看，得了，先把你们几个拾掇了。他迅速端起步枪，啪啪啪，3枪，弹无虚发呀。咱说了，白羽化是神枪手，百发百中，3枪给3个鬼子脑门上各来一个眼儿，啪，又1枪，日本军官手中的指挥旗被打翻在地。这下日本军没了指挥啊，顿时成了没头苍蝇，乱作一团喽。白羽化一看十几套，端起刺刀大喊一声，同志们杀呀，率领战士杀入敌群。那位说，
为啥不多打一会儿啊，非要拼刺刀呢？嗨，咱八路军当时弹药紧张，战士们把每一颗子弹都看作比自己生命还珍贵呀、啊。所以能不用子弹就不用，能拼刺刀就拼刺刀。这时就见白羽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钢须倒炸，怒吼如雷，凭着臂长刀大和熟练的刺杀技术，左挑右刺，前扎后撞，勇赛下山猛虎，猛似出水蛟龙，刀锋指处，血溅尸尘，吓那些素以武士道精神为荣的日本兵士胆裂魂飞，纷纷逃窜。一场血战后，日军尸横山野，大岛大队长当场毙命，就剩下过村中队长等三名军官逃进了一座山神庙内。他们最后一看呢，四面楚歌，求山神爷保佑保佑吧。那山神爷理都不理，跑我们家来造孽，我还保佑你呀、啊、死去吧。几个人最后在山神庙里集体自杀，我军大获全胜，缴获几十坨子辎重和大批武器弹药，还有日本桑木师团长颁发给过村的侵华功臣称号的奖状呢。从此小白龙又多了一个外号，叫神枪司令。战后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刘立生即兴赋诗一首：崛起虽西雨季东，沿河城下逞威风，蛟虏魂飞刺刀下，保卫平西第一功。大胡子小白龙白羽化带领军队屡屡给予敌人打击，可把鬼子气疯了，他们能不报复吗？1940年初，天空中雪花纷飞，狂风肆虐，外一名伪军凭借优势兵力大举围攻平西根据地，企图将我军围歼在永定河西岸，而我十团奉命在青白口一带阻击敌人。面对强敌，白羽化身先士卒，指挥战士一次次越过战壕，与日军浴血奋战。可是敌军的装备好啊，他们在进攻中不但有猛烈炮火掩护，还派出飞机助阵。这日本战机欺负我们八路军没有防空武器，低空盘旋，扔炸弹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像雨点一样的密集呀、啊，压得我们战士抬不起头来，给十团造成很大伤亡，可把大胡子小白龙气坏了，须发结账，来，给我对着飞机扫射，把他们打下来。说着伸手从一个警卫员手中拿过一杆38大盖，单腿跪地，瞄准空中飞机是连发数枪，哒哒哒哒，噗！怎么，这日机驾驶员有点狂妄，你八路军拿几杆破步枪还能把我这么大一个铁皮飞机打下来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要真打下来，那不成了抗日神剧了吗？哎，世上事儿啊，还真就说不准，神剧有可能也会变现实。再说了，谁让你把飞机压得那么低了？这是死催的。就在驾驶员得意忘形之际，神枪手白羽化一颗仇恨的子弹，啪，穿透了驾驶舱的玻璃，噗，在驾驶员的脑袋上来了个窟窿。另一粒子弹打在了油箱上，再看这架飞机，咣，一头栽到山上，当时起火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惊呆了，胆怯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小小的38式步枪竟可以把飞机打掉，
从此小白龙和的战士们造成了三八枪击落敌飞机的奇迹，在华北战场上传扬开了。大胡子小白龙的名号更加响亮，民间老百姓甚至于说白羽化领导的军队是神兵天将。战斗结束后，白羽化马上派人找到飞机残骸，见飞机上双筒连体重机枪没摔坏，便让人卸下来，从中间锯开，分给一营、三营各一挺。从此十团第一次有了重机枪，这真应了那句话，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正是抗日英雄小白龙，文武双全智多星，捍卫幽燕洒热血，浩然正气贯长虹。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关注到事故路段，机场高速出京方向杨林路段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西五环宛平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后车呢请注意避让。北二环小街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南三环刘家窑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南四环大红门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迪生组合。突然发现好久没有跟大家这个继续我们的世界美食系列了。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哪个国家？
2: 荷兰。
0: 那天被归到世界美食系列了。
1: 对啊。
0: 哦，对，那期我不在，我请年假了，我把这事儿忘了。
1: 那期没你啥事儿。
0: 对，然后再往上一期，我们说的好像是南非，
2: 是吧？
0: 对吧？就是反正每说，对，每说一个国家，我们都会这个从中学到好多有意思的这个餐饮方面的知识，以及让大家见识到原来在北京的餐饮市场上还有这么多多元化的推荐。
2: 所以说，一方面呢，大家听这个系列呢，可以去解锁一些新知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尽可能的为大家找到就是在北京您能够去到的店面，
0: 是
2: 的，不管您听到了是什么呢，咱们还能尝到，
0: 没错，
2: 这也是其实是在北京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幸福指数。
0: 是
2: 那天我们还聊到人家说北京是不是美食沙漠，
0: 怎么可能，
2: 北京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算是世界美食之都，
0: 哎，
2: 就是这样的定位更符合它的特点。我们一方面有北京接地气的小吃和北京的京菜，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吃到全世界几乎我们能找到的所有能够在中国品尝的菜，
0: 是的，
2: 很多首店和唯一的一家店都在北京，
0: 是，就无论是这个全世界的菜还有全国各地的菜，你会发现都会在北京生根发芽，且会结合当地的特色有着新的发展。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世界美食呢，今天再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国家，刚刚卢长老说沙漠这个国家，它是中东的国家，但是是中东好像唯一一个没有沙漠的国家，就包括它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啊，它的这个葡萄酒的酿造历史呢超过了5000年，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而且这个国家据说也是全球人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2: 黎巴嫩。
0: 来吧，一起来说一说你对
2: 黎巴嫩
0: 的
2: 印象，
0: 美食印象，感觉稍稍有一点点算小众吧？
2: 比较小众，
0: 比较小众。但是希望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跟大家的这个安利跟科普之后啊，你会逐渐爱上这个国家的美食。
2: 不过我今天在找资料的时候，好像说中国男篮，马上要和黎巴嫩队进行一场对决，
0: 是
2: 焦点之战，
0: 是
2: 因为中国男篮是这个黎巴嫩刚刚是对韩国队获得了90-70的胜利，也是一支强队。
0: 确实，而且大家好像说这个国家呀，一方面是旅游。

0: 值得一听。
1: 是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苏马克餐饮集团的投资人贾丹，欢迎贾总。
0: 欢迎，
2: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苏马克餐饮集团的市场总监焦蕊，欢迎。
3: 大家好。
1: 对，两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在听听 FM 中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的聊天室，然后跟我们进行图文直播啊，图文互动，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今天卢长老跟大家设置的话题是
0: 我的黎巴嫩印象。
1: 嗯，
0: 当然你要是实在没有什么印象的话，可以说一说我印象中的中东美食有什么。
1: 对，哎，所以可以请教一下二位老师，这个黎巴嫩菜系算是这个地中海菜，还是算这个中东菜系？
3: 其实我们是认为属于这个大的品类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刚才也听到两位老师说，可能在我们这个北京这种国际美食这种聚集地，那其实的话呢，怎么能少了我们比较特色这个中东美食的黎巴嫩餐呢？刚才两位老师还提到说，可能在找这个品类的时候，找到餐厅其实比较难，
1: 很难。
3: 我认为应该非常容易，因为可能只能找到我们这一家最有特色的。当然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
1: 可是怎么会想到在北京开一个这样黎巴嫩的餐厅呢？
3: 对，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因为那个我刚从香港出差回来。因为我们苏马克餐厅呢在香港的话是2001年成立的。因为我刚才看到说咱们这个栏目其实也是2006年成立的。那可能我们这个餐饮集团成立的时间呢晚于咱们这个栏目了。也可以说可能我们是跟随着我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节目，您是重点发掘一些国际化的一个美食，国际化的一些休闲的一些方式。然后正好在2010年呢，我们这个集团就应运而生了。对，然后呢，就是提到我们这个集团的话，当时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个黎巴嫩餐厅在北京呢？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考虑了几种因素，一个是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北京其实是我们这个美食之都嘛，然后打造这种国际交往的城市。我们近期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中东的一些企业来到我们北京。对，那在可能我们这种文化的交流啊，包括这种贸易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察觉到其实他们还是对于这种美食的文化是有很大的诉求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分析了北京这个国际美食的品类，我们觉得在黎巴嫩餐的这个中东这个美食这个品类下，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市场很大的空缺。
1: 是，
3: 那同时呢，其实我们在香港的话从2010年成立，其实已经经历了差不多接近15年的时间，我们也有非常成熟这于运营方式。所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品牌的话带到了北京。那其实呢，我们还觉得说我们这个餐厅呢现在目前为止其实获得了很多这种世界级的一些奖项啊，比如说呢就是亚洲最佳的这个黎巴嫩餐厅，然后还有的话我们是最佳地中海餐厅，那还有的话在我们这个奢华旅游指南获得了全球大奖，然后同时的话还有 DICE 北京获得了年度最佳的中东餐厅等等。那我们也是觉得说有获得这么多奖项这个餐厅，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美食的这个品鉴者能够尝到我们这个国际化的美食。对，那同时呢我们也觉得说北京其实是一座集古老与现代传统呢与创新为一体的城市，而我们的苏马克餐厅呢也是扎根我们的腓尼基的这种千年的饮食文化。对，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坚守这个传统的这种古法的配方，然后同时又以现代烹饪的手法去进行优化的呈现，我们非常坚守这个本源又敢于创新。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份品牌内核呢与北京这个城市的气息我们也认为其实是非常呼应的。
1: 是，
3: 对，那我们认为是在时代的这个背景下，然后呢在市场这种需求下，然后我们来到了北京。那同时呢我们也觉得我们不仅是一个餐厅嘛，我们更多是想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人文之间的一些共建。那可能把更多国外好的这种业务的模式带到北京来，也把北京更多好的方式输出到国际的这个市场中。所以我们认为其实美食是一个很好的打破国界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共同的这种品鉴的方式。

0: 其实我们还是觉得有很多区别的，对对对，苏可以可以说一说，对对对，嗯，
1: 其实叙利亚就是叙利亚、黎巴嫩，包括这个约旦，就是我们统称叫黎番特地区，主要的它是以地中海餐为主，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其实。黎巴嫩菜在整个这个地中海地区我们称为就是美食的天花板，那整个其实地中海餐，我们先说大的地中海餐，那主打的就是健康，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说很多这种营养学家呀，一些医生啊，都说大家就现在提倡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就采用地中海餐的饮食方式，那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健康。那其实我理解就是不管是叙利亚呀，还有黎巴嫩啊，包括整个黎番特地区，主要呢就是一个是菜品极其新鲜，这是它的核心的特色。第二呢就是橄榄油这种用料上。第三呢就是大家这种生活方式是非常健康，这种烹饪的方式
2: 是
1: 低温啊处理啊，这些都是整个代表了整个这个黎番特地区的，所以其实我理解应该是地中海这个餐食的一个系的一个统一吧，我觉得
2: 是。我之前还看有网友说咱们这个黎巴嫩菜被誉为是中东菜里的法国菜，因为比较注重饮食结构，且味道特点很鲜明，且它有自己的一些仪式感，或者说是上餐流程啊相关的一些事情，而且咱们餐厅自己本身也有很多仪式感的事情，就比如说不单单有这个好吃的餐品，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艺术活动，
1: 是，
2: 我觉得这个还很神奇，这个可以在我们稍后的这个节目中来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跟大家留了两个话题，一个是我印象中的中东美食，另一个是你的黎巴嫩印象。互动方式呢，可以是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上来再跟大家进行直播，或者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3: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

0: 复制的。
1: 七七四三说，最早知道篱笆嫩是小时候听相声
0: 啊，
1: 叫《新地理图》
0: 哦。
1: 我吃第二盘吧啊，第二盘是什么呀？巴黎哦，巴黎好吃吗？哎呀，篱笆嫩呐、啊，哦，篱笆嫩是巴黎嫩呐、啊、
0: 哦，
1: 我都没听过这相声，
0: 这个包袱没展开，我也没 get 到。
1: 巴黎好吃吗？篱笆嫩吗？对不对？嫩巴黎吗？
0: 是，
1: 对吧？
0: 哦，这个
1: 我的系统，我是不是很专业，对吧？
0: 还有刚才酸辣酱说，这个正好最近刚看完这个龙餐馆、
2: 嗯
0: 嗯、因为龙餐馆它讲的是这个，它这个不应该算是纯中东的美食，因为电影一开始我不知道二位老师看没看，他这个徐福他一开始是把咱们中国的这个美食带过去，到后来又结合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吃法，有当地的这个香料啊，就包括说这个电影里有拍鹰嘴豆泥吗？我没有印象了。说中东这个鹰嘴豆泥我也很喜欢，空口吃或者蘸面包都很好吃。
1: 它是分开看的，人家说的是看完龙餐馆
0: 哦，才去吃中东菜，
1: 撒满各种 香料的烩饭太香了、
0: 哦、
1: 人家打一句号、
0: 哦、
1: 然后说起来中东的鹰嘴豆泥我也很喜欢、
0: 嗯、
1: 人说俩事儿，不是说电影里头有鹰嘴豆泥。
0: 嗨，我还寻思，因为上一次叙利亚餐厅来的时候也有讲这个鹰嘴豆泥，是不是？
1: 你知道，哎，你知道酸辣酱是谁吗？我们的豆腐小公主。
0: 我愣了一下，她是咱参与过咱线下活动吗？
1: 不是，咱群里头吃八个鸡蛋
0: 哦，
1: 豆腐当饭吃。
0: 哦是，但是她那个名不叫酸辣酱。
1: 对对，就是她就是
0: 就 SO 开头那个是。
1: 对对对。
0: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后来有一次七七认出来了。
0: 哦。
1: 然后那个酸辣酱说正是在下。每天我们都对她吃的饭真是非常厉害，那肠胃炎
0: 嗯
1: 退了烧，仍然能吃下六个鸡蛋。
0: 是
1: 厉害的很。
0: 哎呀，这个喜欢吃美食的人都是很有生活仪式感的人、嗯、对吧？就是对这个美食有追求的。
1: 说到苏马克餐厅，苏马克本身这个有什么名字上的含义吗？
2: 对，我觉得您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其实我刚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触特别深，因为我当时去餐厅用餐、
0: 嗯、
2: 然后旁边呢有一桌是一看就是刚来到这个餐厅用餐的，当时呢就是向服务员提了一个问题，就说你们餐厅这个名字是怎么个由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吗？然后还没等我们的服务员进行回复，我们旁边应该是一位熟客吧，因为经常来我们餐厅吃，每周可能至少来三次以上、
0: 嗯、
2: 然后他就脱口而出这个名字的一个含义、
0: 嗯、
2: 所以我认为说可能我们开餐厅的话更多不是说传播一个美食文化、
0: 嗯、
2: 可能更多的是把这个美食文化变成客人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分享的文化，我们也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0: 嗯、
2: 对，我不知道屏幕上有没有那个粉丝们知道这个苏马克餐厅的一个含义，因为我刚才听到有很多粉丝其实都非常的博学，
0: 是，
1: 但是
0: 目前还没有，
1: 这是一个，
2: 目前还没有，
1: 这是阿拉伯语的一个翻译吗？
2: 对对，我觉得其实呢，它是一种啊名贵的这个香料。
0: 哦，
2: 对，这个香料的名称呢，我们叫这个盐肤木。其实呢，它是源自2300年前的这个古腓尼基帝国，由这个腓尼基人发明，并且呢沿用至今。那在早期的这个腓尼基的时期呢，这个香料的话呢，用于这种烤肉啊、鱼鲜啊等，为了中和这个肉类的一些油腻感。然后此外的话呢，这个香料它还可以泡水做成这个酸饮，去替代这种果酸饮品。对，同时呢，这种香料呢可以用于这个腓尼基的一些宴席。
0: 嗯、
2: 其实平民呢极少能够去获取，属于奢侈品。对，然后呢，此外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logo 啊，这个颜色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主色调也是来自于这个泰尔紫的这个燃料、
0: 嗯、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些重要的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出席的一些活动其实都会佩戴这种紫色的一些领带。对，其实这个紫色呢，我们也认为是古代权力地位这种象征，然后后来呢为这个罗马皇室所专属，也是受到我们中国帝王的一个青睐。其实这个泰尔紫的这种燃料呢，也是由腓尼基人发明的、
0: 嗯、
2: 然后呢运送到我们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国家中。对，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名字的含义、
0: 嗯、
2: 还是我们这个 logo 色调的一些含义，其实都是我们想向这个古代的腓尼基帝国这种深厚的文化的精髓致敬。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名字也是代表了一定的这种世界文化的一些传承。对、
0: 嗯、对、
1: 嗯、对，以前听说过，说是这个皇家 除了黄色，就金黄色是正色，
2: 对，
1: 然后紫色也是皇家专用色，就是因为它当时的染料来自于海洋，对于内陆的国家来说是很难取得的，所以就是非常的珍惜。
2: 对，
0: 那经贾总这么一介绍，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黎巴嫩菜是中东菜里的法餐，它确实讲究很多，前提可很多很多餐品或者很多小细节，咱单拿出来单聊，可能都会能讲出很多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对，而且您一说这个，咱这个苏马克的名字是香料的名字，我突然想起上次我们那个南非餐厅，它的那个名字是一个英文名，但我具体忘了是什么了。它那个是叫什么皮塔诺，它是这个南非的一个葡萄酒的那个葡萄的一个名字。我就发现好多这个餐厅可能都喜欢用这个国家的一个元素来提取出来给这个餐厅去命名，而且可能不同的这个餐厅的这个经营者，他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他可能有的是从国外生活很多年，可能在这个国家生活很多年之后，他特别喜欢这个国家的餐饮文化，然后他想把这个来搬到北京。然后还有一部分，我不知道咱们算是以这个餐饮贸易集团为这个基底，然后再去做这样的这个餐厅。
2: 对，其实呢我们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集团，然后在旗下呢我们有餐厅，也有我们这种酒，
0: 是，
2: 然后呢还有的话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巧克力，和我们马上要进入中国市场这个香皂品牌。
0: 哦，
2: 我们是通过一系列这种品牌的一些投资，然后呢去组成我们整体这种

0: 补充我们的品类，
1: 嗯，
0: 然后找到一些有趣的一些好玩的一些事情。
1: 是，就关于酒这一趴，一开始我们介绍这个国家的时候就说它好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酒的这个产地之一，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也会详细的来跟大家去进行介绍。
2: 我们给大家出一道人工智能老师带来的黎巴嫩吃喝玩乐题目吧。说黎巴嫩国饮叫阿拉克，
1: 嗯，
2: 是有这个东西吗？
3: 雅丽酒，
0: 对对
2: 啊，
0: 对，
2: 叫阿拉克。我是不纯属复述人工智能题目，
1: 不见得，
2: 对吧？
0: 这个非常有名。
2: 他说本地规矩，加水稀释后会变成什么颜色？
0: 是，
2: 这就问运生吧，你们两个就不要回答了，
1: 嗯，
2: 就单独考运生同学。A 选项淡金色 ，B 选项乳白色 ，C 选项粉紫色 ，D 选项依然透明，只是变淡了，
1: 淡金色。
2: 为什么？
1: 我猜的。
2: 你是觉得它比较时髦吗？
1: 对，金贵，
2: 哦，
1: 看着很贵气。
2: 那请问金酒是什么色的？
1: 这个问题我们下一个时段再来透明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来吧，我们下一个时段再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打一个隔断，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2: 大搜索。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同时呢，我们看到东三环潘家园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多车追尾事故，造成分中四桥到潘家园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目前景山公园、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市民朋友呢尽量乘坐地铁或者公交前往。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啊？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睁开了眼睛。来吧，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陆地陆长老。
0: 今天呢，带着大家来继续我们的世界美食系列，我们来到了中东的黎巴嫩，感受一下黎巴嫩美食的魅力。
1: 没错，刚才出了一道题目，是不是在黎巴嫩非常有名的一款饮料叫拉克？当然我发现后来说是土耳其也是非常流行。
0: 可能中东很多国家都喝这个。
2: 对，
1: 说这款酒纯饮时候是透明的，如果按照本地规矩加水稀释后会变成什么颜色？是淡金色，是乳白色，是粉紫色，还是依然透明只是变淡呢？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就是乳白色。 对不对？
2: 对。
1: 他说这种阿拉克酒呢是葡萄蒸馏基酒加上茴香的烈酒，然后其中茴香脑呢溶于酒精不溶于水，加水之后析出就会呈现乳化状，瞬间就变成牛奶白，常叫它狮子奶酒。
0: 哦，
1: 如果你要在网上搜狮子奶酒就很多见了。
0: 是你说到这个我突然灵光一闪，之前我们聊土耳其菜的时候好像有说过这个狮子奶酒。
1: 说正规的喝法是一份阿拉克加上2-3份的冷水，然后再放冰。如果您要是先放冰呢，会让这个茴香油结晶，是新手才会犯的错。
0: 哦，
1: 女生这样的酒蒙都不得找机会批一点自己尝尝。
0: 它这个度数是不是还蛮高的？应该是
2: 53度。对，
1: 我难怪得稀释来喝。
2: 对，它是这雅丽酒呢，它是属于黎巴嫩的国酒一样，就像咱们中国说茅台，地位很高，而且它的这个口感其实是比较清甜，适合女生喝。
0: 高度数还好入口，
2: 是，
0: 那这个就很可怕。对，这么看这个就很容易喝多。它如果是很好入口的高度数酒，
1: 它是葡萄基酒，
2: 对，它
1: 是
2: 葡萄
1: 酒，
0: 对，本身还会带着那种清香果味的清香。
1: 厉害，我以为国酒里头只有这个白兰地能酿到30-40度这个度数，想不到这里还藏有高手啊。
2: 高度
0: 是。还真是，你会发现啊，每个国家的这个代表酒都不一样。我记得上次我们聊这个秘鲁美食，秘鲁他自己有一种酒是这个叫皮斯科还是叫我具体忘了是哪一种了。然后他那个也是由这个柠檬作为基底去酿的一个酒，也是高度数酒，但是就是因为有他那个柠檬的这个清香，所以让你入口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不舒服，然后且很好喝。对，这种最骗人了。来吧，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节目里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聊一聊您的黎巴嫩印象，或者是印象中的中东美食都可以。可以在天天 FM 中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聊天室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抖音上来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上来跟大家进行直播，或者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可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

0: 群或者加群。
1: 嗯，
0: 其中我们的一位听友呢，万盛铁城月金桥这位朋友似乎对酒比较了解。
1: 是的，
0: 他说这个狮子奶酒啊，算是中国烧酒的鼻祖，还是从元朝的时候传入中国。
1: 嗯，
0: 说是世界五大蒸馏酒加中国白酒的源头。
1: 嚯，
0: 不知道说的是够不够权威啊？我们也只是转述一下听众朋友的意见。
1: 是，我们还有听众1042是去过咱们家餐厅，说这个有幸品尝过，苏马克餐厅的菜品跟想象中的西餐一点儿都不一样，口味更适合国人，环境也非常好，毗邻亮马河岸边，服务员也很专业，还会再次去拜访。所以他说口味更适合国人，是因为他黎巴嫩的餐品。

0: 品。嗯，其实我是觉得黎巴嫩的菜其实跟中国的菜其实说很多这种共同的之处的。嗯，比如说的话呢，其实它虽然是不同的这种地域风味嘛，但很多的食材啊，包括调味的思路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嗯，那或者说也可能是我们烹饪方式略有区别嘛，比如说可能一方多用橄榄油，那可能一方呢像中国可能常用这个就是植物油。嗯，那黎巴嫩的饮食呢可能偏向地中海，而中餐呢其实是浓郁这种亚洲风味嘛。但是从地域的饮食的逻辑到人文的这个内核，其实我们认为的话两者是有很多这种共鸣之处的。那刚才其实有很多在上一时段我们提到了，就是大家也会问说黎巴嫩餐在中东这个国家里边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嗯，其实我们也想补充一下，其实黎巴嫩呢是中东历史最为悠久的这个菜系，那饮食脉络呢最早就可以追溯到其实是2500年前的这个古的这个腓尼基文化时期。那大家其实现在也能在听到啊，众多在世界上比较流传的，比如说像胡姆斯刚才有提到的。嗯，或者有我们这个
1: 曼
0: 纳基什薄饼，然后还有茄子泥，还有塔布勒沙拉，其实都是家喻户晓的。那我们其实整个地中海区域呢乃至中东很多民众其实从小呢都是吃这个黎巴嫩菜长大的。嗯，那它也是中东最具有这个根基的这种主流菜系。那比如说的话呢，其实整个黎巴嫩餐现在就拥有了2000道的菜品。
2: 哦，
0: 对，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它其实是分为这个，比如说有冷开胃菜，嗯，热开胃菜，主菜，还有甜品，因为它品类比较丰富。对，然后做法的话呢相对又比较多样化。那其实在我们餐厅呢，我们的基础菜单也是有100多种菜的，然后每个季节呢我们根据时令再进行一些调整和更新。哦，对，其实我们是觉得欢迎大家去体验。对，如果每一天去吃一道菜，可能这一年的时间可以把我们这个大概是365道菜可以品尝完毕，因为我们有100种基础的，还有季节时令去调整。
3: 嗯，
0: 对，
3: 这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四季轮转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创新的菜品之类的？
0: 是的，是的。嗯，
3: 对，这个还是挺厉害的。
2: 我刚才在你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是黎巴嫩的特色菜，其中有一道菜的制作方法，嗯，就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艳。嗯，它叫法赫特。
0: 嗯，
2: 它是什么呢？是我不知道咱店里有没有啊，但是看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你会觉得首先他拿咱们叫皮塔饼打底，
0: 嗯，对，
2: 然后呢放上这个一层的这个鹰嘴豆，
0: 嗯，
2: 然后鹰嘴豆呢这个上面呢还放上了一层软嫩的茄子，
0: 嗯嗯，
2: 然后再铺满什么呢，酸奶，
0: 嗯，
2: 然后再撒上炒好的羊肉碎，再撒上松子儿，再撒上石榴籽儿，然后炸面皮还做成蝴蝶结，
0: 嗯，
2: 然后在上面再浇上一层滚烫的黄油，
0: 嗯，
2: 就这些操作方式我很多都没有见过，嗯，知道吗？是啊，但是说折合人民币这么一大份才70-80块钱。
0: 是的，是的，
2: 我它这里面代表的是不是就有一些黎巴嫩菜独有的工艺？就其实听着很不中国这些菜。
0: 对，哎，我觉得那个卢老师很有这个见解啊。对对对，然后其实您提到那个皮特饼，我们多说一句，嗯，就是呢我们最近集团呢也是由我们的黎巴嫩的著名的艺术家然后进行了设计，其实我们出了一个 IP，然后 IP 的话我们就是 M Pita，以皮特饼为原型，还有的话就是黎巴嫩比较特色大蒜酱，然后我们做了一个整体的 IP 系列。
2: 嗯，
0: 然后这个 IP 呢我们目前的话也是在我们比如说 CBD 的咖啡节，然后呢 CBD 的那个跨国公司大会，然后呢我们都有展现。我们也是希望说通过美食是一个媒介，然后呢我们多生成一些 IP 这个主题。那未来这个 IP 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它能够走入这个千家万户。
2: 嗯，
0: 那同时的话我觉得苏菲可以讲一讲刚才那个我们卢老师提到那个著名的这个菜品。
1: 对，
0: 嗯，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您很有这个品味。
2: 对，我也是照本宣科。然后咱先照着这个最想推荐的来说一道菜好不好？
1: 最想，对，
3: 或者说刚刚有听众说到这个鹰嘴豆泥，嗯，因为我之前和这个，啊，苏琪在之前对接的时候，他说咱们这个鹰嘴豆泥好像跟别的都不太一样。
1: 不一样，真的是，嗯，是这样。就是如果说让我来推荐黎巴嫩餐，我首推胡姆斯，就是胡姆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鹰嘴豆泥。为什么呢？就首先啊，我先说一下，其实我也吃过其他餐厅的这个这叫什么胡姆斯，就是各个餐厅的做法不一样。
2: 嗯，
1: 我说一下苏马克的这个胡姆斯，入口绵密，
0: 嗯，
1: 就是你会吃到说它其实就是慢炖的鹰嘴豆，
2: 嗯，
1: 然后哦，据说是煮12个小时以上哈，然后呢再配合我们的这些柠檬汁啊，
0: 嗯，
1: 然后再这个手工把它打成泥。

0: 然后再浇上橄榄油，
1: 嗯，
0: 就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入口的时候它是非常绵密的，它不像说这个其他的这个做法是可能会有一点泄。据说是每一个这个厨师都有自己的秘制配方，
2: 嗯，
0: 所以其实您吃到的每一家的这个鹰嘴豆泥其实都不一样。那么苏马克呢是保留了黎巴嫩最传统的这种制作方法，因为我们主厨呢他其实是有30多年的这个专业的从业经验，他就是从小就是师从，就是我听说啊，就是他是师从这个黎巴嫩传统的这种大师，然后他其实是对于古法配方是非常了解的，然后再加上现代的这种烹饪的手段，然后做出这个胡姆斯，就是鹰嘴豆泥。所有其实来到苏马克餐厅用餐的这个宾客吃完之后啊、哦、都是非常惊艳。昨天周五的时候那个摩洛哥的那个大使
2: 对
0: 那个过来就说、是、哇这太惊艳了。实际上就是这一道其实是我首推的，所以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是到苏马克餐厅用餐的话、一定要点这个胡姆斯。鹰嘴豆泥，
1: 它这个鹰嘴豆泥是就一种版本吗？还是说也会分很多各种各样？
0: 它是这样，它就是它有传统的这个胡姆斯，那其实呢，我们也会有这个有变化，我们会有不同的口味，比如说我们会增加了一些这种这个比如说会加一些这个
2: 肉在上
0: 面，什么牛肉，对牛肉的，会有不同的种。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拼盘，三味的拼盘，大家可以就是小份的拼盘，其实那个是这个非常好的体验一下。
1: 对，尤其是你不知道该吃哪种的时候，可以多来几，
0: 对，
1: 然后同时分量又没那么大，负担又没那么大。
0: 没错，
2: 我们在那个特定的季节，其实还会加入一些特定的水果在里边，比如说有草莓口感的胡姆斯，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尝一尝。对，其实呢，我们也经常参加一些使馆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我非常惊喜的是听到很多不同国家，就是其他国家的使馆。然后就说我们苏马克这个胡姆斯是世界上最好的胡姆斯，
0: 对，
2: 对，我觉得
0: 真的是
2: 也是给我们一些就是对对，
1: 比黎巴嫩本土还要正。
3: 胡姆斯是鹰嘴豆泥，
0: 对，
3: 但是它是要配主食吃的吧？
0: 配披萨饼，
3: 配披萨饼。
0: 对，这里边我重点说一下我们这个苏马克的披萨饼，苏马克的披萨饼就是它是。就是现场烤的，然后很鼓，然后它地道的这个吃法呢，其实就把这个胡姆斯然后放到我们的餐盘里边，然后用披萨饼撕小块，蘸多一点的这个胡姆斯，然后入口吃。所以胡姆斯呢，它的这个醇厚的这种豆香配上我们披萨饼，其实咱们披萨饼的那个这叫什么麦香，再加上一点奶香的那个味道混合在口中的那个口感，哇，是非常惊艳的。所以其实非常大家
3: 就必点的
0: 推荐，
2: 对，
0: 必点菜。是的是的。
1: 那个披萨饼它是长的是跟那种汉堡包的面包饼皮一样吗？
0: 不是，
3: 它是干饼吧，
1: 它是干薄的，
2: 它是那个，
0: 它是中间是空，
2: 对，
0: 中间空的，然后是鼓起来的。
1: 对，我看刚刚这个卢哲老找那个资料，它是有点像咱们这种烧饼吗？
0: 哦，不是，它中间是空，它是很薄的一层，很就是它是皮很薄的，但是它烤过来之后，它中间是空心的。
1: 明白了，
0: 空心。
1: 哦，看到
0: 了，是，
3: 就特别适合，天生适合往里加东西，就想把它用食物填满的那种感觉，
0: 是很香，很香。
1: 它空口吃的话，就是有像那
0: 个空口吃
1: 的
0: 那个
1: 麦香
0: 味也非常香，
1: 会有点奶香。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它蘸这个豆香的这个胡姆斯，
1: 它这个造型有点像那个肉夹馍。
0: 对对对，感觉是那个造型像
1: 那个感觉。哦，
0: 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的那个黎巴嫩菜有很多吃法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其实也欢迎大家比如说到我们餐厅，然后呢因为可能不同这个美食，比如刚才苏琪提到说可能少用饼多蘸酱，那其实呢我们其实还有100多种菜，然后每个菜其实都有不同的吃法，比如说有一些菜它有一些配菜，那这个配菜的话有时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所以我是觉得说比如同样的一道菜其实我们都会有这种2种以上的吃法，让大家去感受不同这个风味带给这个口中的这种味觉的这种体验。
1: 对，我能感觉到咱们这个餐品的类型确实是足够丰富的，太丰富了。这个怪不得，
3: 源于是黎巴嫩当地的地产的物产是比较丰富吗？但是它是不是有山有海，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0: 您是说这个胡姆斯的这个
3: 就是
0: 这个制作，
3: 就看整个黎巴嫩的菜系，感觉这个食材很丰富。
0: 对，黎巴嫩食材其实它主要就是以清爽为主。它为什么说呢？就是首先呢，它用新鲜的蔬菜，还有香草，然后呢， 大量的用橄榄油，他对橄榄油其实是非常这个追求极致的。嗯，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的这个烹饪手法，其实多为这种叫什么低温的这种烹饪手法。
3: 对，因为橄榄油一旦到高温以后，
0: 对，
3: 就没有它健康的功效了。
0: 没错，没错，是的。所以它整个黎巴嫩菜，它比较就是整体的风味其实是比较的细腻和柔和的。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刚才听众朋友也提到说很能接受啊？就是一到北京来，就是大家其实一下子就能接受，它并不是那种像其他的这个高加索三国的那些餐，比如说咸口啊，或者是这个融合了什么俄罗斯啊什么各个地国家的这种风味，不是它其实。

0: 其实刚才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黎巴嫩其实它呢地形的话呢，其实跟瑞士其实是高度相似的。
1: 是。
0: 那比如说它有这个群山连绵啊，包括的话还有山顶积雪呀、啊，
2: 对，之前我看到
0: 这个溪流啊，
2: 可以去滑雪。
0: 对，然后植被这个茂密啊，然后等等，所以它的一些由于地形的一些特殊性，其实它的酒也很有这种口感的这个层次性，然后包括餐的话，它其实也有很多这种风味这种独特性。对。
3: 那刚才嘉瑞跟我们讲了一道必点的国民美食，
4: 是。
3: 那么咱们再来一道下一道菜，吃个沙拉吧，对吧？咱们从前菜开始吃起，
4: 可以啊。
3: 因为我觉得橄榄油拌的沙拉会很好吃。
4: 对，
3: 因为实际上中餐里面很多中国人做饭，但为什么橄榄油放的少？第一呢，它不太，首先我们有时候高温是不太用橄榄油，就不太合适。还有就是它好像不太知道该什么时候去加。
4: 哦，
3: 对吧，除了就拌点小凉菜什么的，就不太清楚橄榄油该怎么样去用、能够彻底的激发出它这个味道、这方面我觉得可能黎巴嫩菜就是
4: 对
3: 经典了。
4: 是的是的，黎巴嫩就是主要用橄榄油，就为什么说是地中海餐健康呢、其实这也是很大的一个点。那沙拉这块刚才罗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这个非常推荐的沙拉。首先呢，其实我们推荐这个菲尼基经典沙拉。菲尼基经典沙拉呢是我们十大招牌菜系之一。那它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就是翻译过来，其实我们可以叫它谷物沙拉。为什么？它是以这种这个谷布尔谷就是这个为主，然后再配上这个一些欧芹、核桃，还有石榴籽，对，再加上这种新鲜的这个酱汁，然后调拌而成，其实它是非常健康的。那么它吃起来就是饱腹感比较强。那如果要是到餐厅用餐的话，其实可以点一个这个餐。点一个这个沙拉是可以的、那还有一个沙拉其实我也是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塔勒沙拉、
3: 说到这里有一道题目赶紧抓紧时间出出去，不然
2: 你感觉他接下来会把这个题谜面说出来是吧？
3: 对，
2: 谜底说出来，来吧，
3: 对吧，正好让运生先猜一下啊。说黎巴嫩人引以为豪的塔布勒沙拉主角其实是哪种食材？ A 小麦， B 欧芹， C 鹰嘴豆， D 黄瓜。
2: 我猜欧芹。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之前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好像有说到这个黎巴嫩菜系里面好像经常会有这个东西的出现，所以我猜是不是就是这个。
3: 哦，
2: 对，
3: 那么我们让两位嘉宾老师讲一讲咱们这菜是怎么做的吧。
4: 对对，那个运生老师说的对啊，就是我们、是的是的，我们招牌塔布勒沙拉它其实是以欧芹打底，就是主菜。那其实同时呢又配合了我们的这个黄瓜、番茄、薄荷、橄榄油、还有一些这个柠檬汁、所以其实它这道菜吃起来是非常清爽可口的，而且比较开胃，就是它是冷开胃菜啊，
0: 对，
4: 是非常开胃的。所以这道菜呢，我们餐厅的本身它的名字就叫招牌塔布勒沙拉，是非常能代表黎巴嫩美食的一道这个冷开胃菜。所以其实也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这道沙拉，非常不错。
3: 就像我们的刚才介绍里面有说到，说是实际上正宗的黎巴嫩做法，欧芹要占到70%以上的体积，
4: 是，
3: 然后碾碎的小麦只是少量提口感，然后是番茄啊、薄荷、柠檬酸、柠檬、橄榄油为辅。
4: 对，
3: 他说不喜欢香菜或者欧芹的人去了黎巴嫩真的会怀疑人生。
2: 哦，因为这两个用料在黎巴嫩菜中出现的，
4: 它是欧芹打底。
3: 香菜欧芹和香菜的味道有共同之处吗？
4: 欧芹，
3: 你再说我都想不起
4: 欧芹味儿。有的人其实对香菜，你看为什么我们说有人喜欢香菜就特别喜欢，有人不喜欢就是一口都不能吃。它是因为它是味道比较重的，欧芹也一样，它也是味道比较重的，所以喜欢吃的呢，它可能就非常好，因为它是这道菜呢是欧芹打底。那么如果不喜欢吃这种重口味的，这个可以换刚才的这个菲尼基沙拉。那个其实就不是欧芹打底了，它是作为这个配菜。
2: 哦，欧芹的占比不会特别
0: 多。同时我们餐厅其实还有六款其他沙拉，
4: 对，
0: 都可以尝一尝。
4: 是。
2: 说到这个，欧芹确实我也没吃过，我也很难想象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
3: 我估计咱们可能是吃过，但不知道里头放欧芹了，
2: 是吧？
3: 对。
2: 或者说它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学名，不单单叫欧芹。
3: 这个待会儿查查吧。
2: 中场休息的时候来查一下。今天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世界美食系列之黎巴嫩篇，我们讲一讲这个中东菜都有哪些值得品尝的菜品，以及黎巴嫩的这个美食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故事。欢迎大家来继续的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也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看到很多朋友好像都是我们餐厅的粉丝，甚至刚才直接说出了这个焦总监的名字。真的不是托吗？
3: 但是我们这位 Annie Wang 就说之前确实去过苏马克用餐，整体体验很好，菜品口味很正宗，而且超级健康，
4: 谢谢，
3: 环境很舒服，可以说是强烈推荐。
2: 是的，我们这个上半段就是先跟大家说了这个一个主食和一些沙拉，还有更多的这个精彩菜品，我们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讲。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
3: 大搜索。

0: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情况，受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以晴朗为主，明天凌晨至中午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五级左右，大家一定要出行注意防风，明天白天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

0: 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需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02，我们来关。

0: 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1: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0: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1: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豆泥，
0: 卢嘴豆，
1: 卢嘴豆，卢豆嘴。
0: 对，
1: 上次我们的用户2707说，鹰嘴豆的营养价值非常出色。
0: 是的，
1: 高蛋白、高膳食纤维还是低脂肪，是当之无愧的豆中之王。
0: 没错，这个鹰嘴豆好像也经常体现在很多这个中东
1: 新疆菜也是，
0: 新疆菜
1: 有爱做鹰嘴豆泥。
0: 对，这个中东菜系的餐品中也经常出现啊。今天带大家聊的是我们的世界美食系列之黎巴嫩篇，带大家讲一讲这个黎巴嫩的好吃的好喝的都有哪些。但是在此之前呢，还是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一直以来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持续都在跟大家进行之中。从这个今年的这个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大家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无论是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还是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值得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同时呢，每天晚上8点，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也会进行每位八点档的美食打卡活动，大家可以发一发美食的照片来赢得我们的奖品。我们会在每周日，哎，就是今天又到该发奖的时候了，所以没有加群的朋友赶紧来加群，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2: 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6: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7，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刚才有很多朋友都在这个聊天室里面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刚刚这个有用户2707说的是呀，鹰嘴豆的这个价值，这个刚刚说过了。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刚刚是在这个二群里啊，有我们的这个黑说，今天的美食听着就特别的好吃，我感觉不单单听着好吃，看着也特别好看。我觉得两位可以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发一些咱们产品的一些图片什么的，也是可以让大家一饱眼福，先来看一看。
1: 对，刚才我们今天嘉宾的餐厅呢，我已经发到我们的几个微信群里了。
0: 是的，
1: 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欢迎来自于苏马克餐饮集团的投资人贾丹，欢迎您，
0: 欢迎贾总，
2: 大家好，谢谢。
1: 同时请到的是苏马克餐饮集团的市场总监焦蕊，欢迎您。
3: 谢谢大家好。
1: 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 base 的这个餐馆就是苏马克黎巴嫩餐厅。
0: 是的，
1: 位置是在非常美轮美奂的亮马桥地区。
3: 对，亮马河畔。
1: 对，很多人说咱们的亮马河畔餐厅是非常有格调。
2: 是，
1: 当时选的那是什么特殊的用意呢？
2: 对，我们当时是觉得说，怎么能体现在黎巴嫩那种依山傍水的感觉呢？当时我们就看了很多的区域，觉得亮马河呢也是我们朝阳区重点打造的一个河畔经济，然后里边呢有很多这种国际化的美食的聚集，所以呢我们就是位列于此，然后大家可以一边品尝着我们的美食，一边品尝着我们黎巴嫩的美酒，那同时呢在晚上可以体验我们这个水烟文化，然后呢在我们的亮马河畔去感受这种河畔美食美酒美的这种生活方式的体验，所以我们就是落户于此。对，
0: 是
1: 那时候亮马河里面游泳的人多吗？跳水老大爷还是桨板，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系列做的是
0: 运动
1: 系列，其中就很多的水上运动都是在亮马河地区进行。
0: 对
3: 对对对，
1: 划桨板吃黎巴嫩美食，其实也可以成套。
0: 对，就是划完船之后，哎，正好比较饿，来吃一个这个。
1: 我对于这个水烟很好奇，因为运生吸烟，我本人不会吸烟，水烟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运生，你体验过吗？
0: 节目里能说这个吗？
1: 水烟可以体验，
3: 可以说。
1: 对，因为这也是咱们店里的一种这个项目嘛。
3: 是。
1: 水烟它本身是让它是烟吗？
2: 其实水烟的话它有不同的口味，然后呢对于烟草来说的话其实它会更健康一些。我觉得苏琪可以提一提这个水烟的一些感受。对
3: 对，水烟它我们餐厅呢是用各种的这种鲜果汁然后就是做的这个不同的口感，像这个就是种类也比较丰富，但实际上呢它也会有一点的烟雾。所以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当地的我们这个不太去这个适应这个水烟，但实际上呢我们餐厅有很多外国的这个过来用餐，外国人过来用餐，然后他们是非常享受这个水烟的这种文化，因为其实我们到傍晚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外台的这个路景上，这个欣赏着这个亮马河畔的美景，然后抽着水烟，其实重点的是这种 lifestyle， 就是这种
2: 生活
3: 非常放
2: 的，
3: 对，是非常放松的。
0: 对，对，然后正好上个时段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好像只跟大家说了两种菜品，一个是我们这个 hummus， 再有是这个沙拉。
3: 对，
0: 我就可以继续再跟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来咱们餐厅必点的这个菜品。
1: 不过提到 hummus 啊，我们露露四月天也代表了一个北京吃货的印象。他说第一次吃胡姆斯还不是很习惯，然后他翻了翻照片，是2020年9月1号，专门是在宝钞胡同吃了一家中东菜馆。当时呢就是吃的就是鹰嘴豆泥，他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菜品应该叫胡姆斯。
0: 是的，
1: 对，露露应该是刚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对
3: 对，其实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他其实完全可以到苏马克去体验一下，因为每一个就是我刚才其实说过，对于胡姆斯这道菜的做法，每一位厨师都是有不同的做法的，因为他其实是把这个鹰嘴豆泥和一些香料，还有我们的橄榄油，还有芝麻酱做的不同的配比，它是有秘方的。我们苏马克餐厅的胡姆斯呢，它是保留了最正宗的黎巴嫩当地的这个做法， 古法配方，其实它是口感是非常细腻的。我是建议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去再试一下。
2: 因为其实提到香料，我们餐厅所有用的香料都是纯来自
3: 纯进口
2: 黎巴嫩进口来的，
3: 是，
2: 对对对，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我感觉这个就是我们以这个贸易公司为基底去做这个餐厅的话，你的这个货源那什么的就会很丰富，且对能保持非常正宗的一个进货渠道。
2: 对，
0: 对，
2: 对，
0: 那还有哪些产品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2: 其实我觉得提到这个菜品啊，我建议的话，是不是可以我们也问一个问题？就是呢，其实大家有没有知道说现在被列入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是也是阿拉伯菜谱上的第一道菜。对，它其实也是一个小吃吧，我们可以理解为。
0: 来，陆长老，你来回答一下。
1: 我，咱提纲里我都看到了。
0: 我知道。
2: 对，我们给粉丝们是不是有一些？对，大家有没有吃过？对对，这道菜
3: 或者是知道的这个。
0: 而它这个名字，它这个音译的这个名字。会不会有就是不同的这个店家翻译是不一样的？
3: 中文字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0: 是是是，
3: 对对对，它毕竟是音译过来的。我们这个英文应该怎么读？
2: 其实它对，其实它这个名字呢，也是源自这个阿拉伯语，这个曼库沙。
3: 是，
2: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说这道菜呢？其实我们是觉得它这个制作工艺其实是非常有这种匠人精神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播的。对，然后呢，它必须匠人是通过用这个指尖，然后在这个饼面按压出这个密集的凹陷，然后
0: 先给饼皮按摩，
2: 对对，你要按压进去来锁住这个橄榄油与香料，然后防止这个烘烤这个流失的这个味道。对，同时呢，这一套这个按压工艺呢，其实也是全球其他面饼不具备的一个专属的一个标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这个，有一些艺术作品，其实呢，比如说在油画里边，其实是有张宇的那个指印派，然后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所有这些美食，它也是一个艺术的一个传承，文化的一个传承。对，其实呢，我们这个基底的话，也是独特的这个酱料是这个扎塔尔，然后由这个百里香、芝麻、新鲜的橄榄油和我们这个盐附木香料组合。对，其实它是非常有这种口感的一些独特性和一些香味的一些融合性的。
0: 明白。
2: 对，
0: 那这个菜在咱们的菜单上中文名叫什么名字？
2: 我们中文名字的话就叫曼纳基什薄饼。
0: 曼卡基什，曼纳基什，
2: 曼纳基什，
1: 曼纳基什，
2: 对，
0: 麻辣鸡丝。
2: 您说这个也可以，也欢迎那个对我们听众用这个名字来到我们餐厅，然后也会有一些意外的一些惊喜。
0: 对，
3: 然
0: 后说一个题外话，我之前我们。是那次聊格鲁吉亚菜的时候，就是咱们北京叫格鲁秀色，然后老板来就说，那个最早的时候咱们北京开很多这个小众餐厅的老板，他命名上是一个比较费脑筋的一个事情，因为你之前没有参考，对，你不知道该怎么去给他命名，所以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又得结合他当地的这个特色音译，同时如果还有这个富余的这个思路跟脑筋经历的话，你还自己还可以再给他起一个这个名字。
1: 反正我每次做完这个小众世界美食，所有做过的这个菜名没有一个记得住，所以我就特别佩服我们的听众露露四月天，六年前吃的鹰嘴豆泥，
0: 对，
1: 还能记得住叫胡姆斯，充分证明的一，他记忆力优秀；第二，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对，肯定是比较好吃的。
1: 你说你还记得咱们之前那些
0: 小众？不记得，我还以为你要问我一个，
1: 我也想不起来了。
0: 是我记得是有一个你总考我，你这个事儿
1: 终究还是忘却了。
0: 太难了，
3: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可以我可以就是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就是这个曼卡其实这个薄饼，它有一个这个历史渊源。其实它这个薄饼，不管是在这个黎巴嫩，它是什么宗教，不管是什么这个，不管你是有钱平民还是这个百姓，它是每家每户不可或缺的早餐。它是有一个黎巴嫩呢，有一个早餐的，这叫早餐社交仪式，就是大家会跟着邻居，然后早晨一起去这个买这个薄饼，然后回来大家坐在长桌上，
2: 搭配酸奶啊，
3: 对，搭配一些酸奶啊，还有一些这种前这个的咖啡菜，然后开始享受这个早晨的这种社交礼仪。它其实呢，这一顿早餐有可能吃上几个小时。都是，就是他其实不是为了吃，他只是一种社交礼仪，
1: 就跟广东人喝早茶
3: 是
0: 过早。
3: 对对对，其实那这样的话呢， 它整个的这个仪式叫索比耶，它就是这个仪式，早晨这个聚会仪式索比耶，所以呢其实承载了很多几千年的这种黎凡特的这个农耕和地中海跨地中海贸易的这种这个历史。所以它其实为什么说这个饼也是古代古中东饮食文明的一个活化石，所以在2003年、2023年、
1: 看视频里面说有一个黎巴嫩大爷，我看他在吃早餐，芝士薄芝士馅饼是这个东西吗？
3: 不完全是，
2: 它里面会有不同的这种口味，
3: 对，
2: 芝士是其中的一个口味，
3: 对对。
1: 那它长得是像烙饼是那种感觉吗？
2: 有点像披的饼皮
1: 儿，
2: 更薄
3: 一些，然后上面有各种的百里香啊，还有。

0: 三年吧，就正式列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可是这样算来，去你们餐厅光吃主食我就饱了。
2: 是，
0: 其实我们
1: 一顿饭想把主食吃完是不太可能的事儿。
0: 对，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主食还没有介绍。对，我说一下，就是我们很特色的烧烤拼盘，这个是非常特色的，因为黎巴嫩的这个主菜就是首推烧烤拼盘。我们这个烧烤拼盘呢，主要包含了这个碳烤的羊排，然后还有传统的黎巴嫩的卡夫塔，卡夫塔其实就是牛肉和羊肉的这个混合，混合之后这是烤串，然后卡夫塔，这叫卡夫塔，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秘制鸡肉串，那这个鸡肉串呢也是用各种的香料，还有酸奶啊什么腌制起来，然后再烤的，是非常的这个外焦里嫩，然后香滑的。那整个的这个烧烤拼盘呢，是用到我们苏马克的秘制的香料，还有新鲜的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橄榄油，这个不可或缺的，然后通过果木去碳烤，所以这个一定是这个主菜首推之一。同时呢，其实我想重点说的这个咱们搭配的那个大蒜酱，就我第一次尝到这个大蒜酱的时候，其实我想大蒜酱这个，对吧，就我这个工作这个味儿，这个很多人其实
2: 是
0: 不太接受的，是吧，但实际上真的不是，它是乳白色。有很多顾客就问说，你们这个都加了什么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什么奶油啊什么，没有，只有大蒜酱添加的一些柠檬汁，完全是我们主厨手打出来的，非常绵密，而且它那个蒜味儿是很小很小的，不会影响您中午用完餐之后下午上班然后跟同事交谈，完全没有影响，这个是完全出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
1: 因为我觉得吃披萨我最爱蘸的就是蒜酱，但是披萨饼这些蒜酱可能没有你们这边。

0: 没错，
1: 哦、
0: 而且咱们这个苏马克的这个大蒜酱是获奖的大蒜酱，
1: 哦，
0: 一定要尝试一下，
2: 对，
0: 是获奖的大蒜酱。
1: 它是像那种沙拉酱、千岛酱那样的酱，它不是说
3: 更纯正一些，
0: 更
3: 绵软一些，
0: 对，而且这个酱，对，而且这个酱买回来就是这一两天之内就把它吃掉，
1: 哦，
0: 因为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1: 嗯，
0: 非常非常健康。
1: 是，
0: 对，
1: 我光知道这个蒜这个东西它。生着吃跟烤着吃是两回事儿，因为烤完之后的蒜它蒜味没那么重，然后切也没那么辣，
0: 是，
1: 但是你要说做成酱它一点味没有，确实
4: 看长这样，
1: 哦，对我大概能想象到是这个感觉，
0: 是啊，
1: 嗯，回头
0: 可以，所以其实看上去也很有食欲，像加了奶油，这好多人
4: 的烧烤，
0: 那实际上
4: 和整个中东地区相对来说它的烧烤有特色吗？因为中东美食大家都想到的是烧烤
1: 烤肉，对，但是刚刚这个焦经理说的这个烤肉上会抹这个酸奶再去烤，好像很多这个中东国家，包括我们之前讲土耳其烤肉，还有之前我们聊这个巴基斯坦菜和印度菜，好像他们都会去这么处理。
0: 是因为它整个黎凡特地区，它的饮食的这个文化，其实比如说像一些酸奶酱啊，因为它就是小料嘛，对吧？就是冷开胃菜的，甚至几十种的这种酱料啊，还有这种手打的这种汁，就是它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呢，每一个国家它有自己的独特的这种特色的菜系。
3: 其实我们觉得原料的这个新鲜和那个搭配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香料啊，等等一些烹饪的方式，其实都很重要，然后形成了这个菜品最终这种独特性。

0: 找到这个平替。
1: 对，如果你想就追求这个黎巴嫩菜品极致的这个效果，就要它这个本地这个感觉。
0: 是，其实就是当时我们引这个黎巴嫩的一些酒来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是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到过这个黎巴嫩的酒。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最早这个酒的一些起源地，其实就源于黎巴嫩。
1: 对。
0: 但是为什

0: 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受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以晴朗为主。明天凌晨到中午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风。明天白天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呢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洗车指数为1级，天气条件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到3级，处于低到中等级别，敏感人群需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北京时间18:32，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北六环孙枣岭桥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奥林西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东五环五方桥北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东二环光明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四环学院桥西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34，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带着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中东的黎巴嫩美食。我们在前三个时段呢，跟大家讲了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沙拉也好啊，或者主菜也好啊，主食也好啊，这个烤肉也好啊。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再来跟大家补充点酒有关的知识，因为第一时段我们就说了，黎巴嫩好像是全世界最早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产地之一。但是说实话，大家一说红酒，可能新世界、旧世界，法国呀、澳大利亚呀，说这种会或者南美会多一些，还真就没怎么听说过黎巴嫩的红酒。
2: 是，其实黎巴嫩的红酒呢，它非常有具有独特性。那独特性呢，其实在于它的这个原生葡萄的这个品种，其实是很有特色的。我不知道屏幕上有没有大家有知道这个原生葡萄是什么名字的这个品种？
0: 嗯，太这个太
2: 专业
0: 了，
2: 太专业了，是不是？对，它的这个名字的品种的话，叫这个奥贝迪。对，然后这一品种呢，其实它是黎巴嫩本土的进行种植，然后风味呢非常有独一无二的这个独特性。然后同时的话呢，它这个葡萄的这种果实兼具这个红、黄、绿这种多重这种色泽。那大量的黎巴嫩本土的葡萄酒呢，都是以此进行酿造的。所以我们认为，其实它是从这个葡萄种类上就具有独特性。那同时呢，它又具有这种地域的一个很丰富的这个酿造这个过程，所以说它的口感的话呢，是非常具有这个层次性的。对，其实我们在餐厅的话有60多款酒啊，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品鉴，里边有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对，还有我们刚才说到雅丽酒等等，对，还有啤酒，其实。
1: 哎，雨生是啤酒脑袋，
0: 我就特别喜欢。咱这个啤酒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品类？
2: 我们这个啤酒的话呢，其实就是一款在中东最具有品牌独特性的一款啤酒。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留一个彩蛋，到时候有一些评论的一些粉丝，到时候可以我们抽一些名额体验一下。
0: 中东的啤酒感觉听着就不太一样。
2: 太一样。
0: 它大概是多少度数？它或者它是拉格呀，还是 IPA 呀，还是世涛，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味型？
3: 它其实多少度数，就是有它是分不同的，就是有正常的，就是比如说4度左右。4度左右，那其实还有一个清爽型的，比如说叫2.7度、那当然稍微还有一个口味口感比较醇厚一点度左右。还有我其实还有就没有酒精的，
2: 对，
3: 就是
0: 无醇啤酒。
3: 对对对，那这个品牌可以说吗？想强调是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是黎巴嫩最具历史这个悠久的，然后呢是最具标志性的国民啤酒，叫这个阿尔玛扎。
0: 阿尔玛扎
3: ，我不知道那个，
0: 这个我们确实
3: 没尝过，是吧？可以到餐厅尝一下阿尔玛扎，它是1933年成立的，所以到现在已经90多年了，它的这个口感还是非常非常非常清爽。
2: 是因为今天可能直播间不能饮酒，所以我们就没有带过来。
1: 是一不能吃，二不能喝。
0: 对，
3: 可以试一下。对，
0: 哇，这个还是打破了很多大家对这个中东国家的这个刻板印象，可能真就不知道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啤酒。
3: 是，
0: 那咱这个啤酒跟红酒的价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红酒的话，
2: 其实我们按照性价比来说的话，我们认为是最合适的。
3: 对，
2: 虽然可能我们整体的价格可能不是最便宜的，但是我们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但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酒嘛，其实我们也有黎巴嫩非常正宗的咖啡，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对，然后呢，其实里边的话，黎巴嫩咖啡的话，它是也是加了一些特有的一些香料，然后进行这个酿制的。然后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在 CBD 每年这个国际咖啡节上，然后呢，我们也是作为最有特色、代表了中东咖啡的这个代表性，然后进行这个重点的一些展示。但实际上呢，我们餐厅的话也不光在做一些美食的一些展示，我们更多的话也在做一些跨界的一些合作。那比如说的话，我们最早就跟京东健康，我们对于我们 VIP 会员的一些健康身体的一些健康品质的一些管理，其实我们在做很多这种协同的工作。那前一阵呢，我们也是跟索尼它的协生农法，就是零碳的茶，然后在中国的线下的首店，然后就只在我们餐厅进行发布。所以我们未来也希望我们餐厅作为一些国际的品牌首进中国的一些展示的网点，然后进行跟大家进行这种业的合作。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最近 就是现在我们也在跟百悦酒店然后进行这个早午餐的一些联名，就大家也可以在百悦酒店吃到比较正宗这个黎巴嫩的餐。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在跟艺术品也有一些结合，大家可以来到我们餐厅看见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我们是跟瑞艺术是苏国强老师的一个马年的一个代表作，有八幅，其中在我们餐厅有展示三幅，对，也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中国的艺术和这个国际的美食来怎么进行互动。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在七夕节我们刚进行跟花点时间我们也做了一些联名的特殊的中东的一些巧克力和花的一些展示。那同时我们这个中东的巧克力呢也是作为佳节馈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礼品，我们店铺的话也在售卖。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在28号
3: 对
2: 应该是
3: 对自由式这个小轮车的平地花式挑战赛
0: 啊，这个前两天我们节目还说来着，
2: 哦是
0: 对找这个比赛的承办方，
2: 我们是合作方，
0: 还有小轮车的这个运动员，我们还讲了一期小轮车，
3: 是是是，我们是合作方，
2: 对对，
3: 所以我们
0: 这个跟黎巴嫩美食是，
2: 因为我们是主打这个健康高品质这种生活方式，
3: 是
2: 对，所以说呢，我们不光是吃，我们也有衣食住行等等一些，对，其实跟您这个节目也特别匹配，就是吃喝玩乐，我们都可以合作，
0: 是，
2: 对，
0: 这个真的是太全面了，
1: 所以大家怎么能找到你们呢？你们有自己的官方账号吗？
2: 我觉得可以，
0: 或者公众号之类的。
2: 对，有我们那个苏马克的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
3: 对，搜索留言。
2: 但是我们觉得更好的话，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公众号的平台，然后进行这个互动留言，可以找到我们两位老师。我觉得是一个我们有特殊的一些合作的一些快速通道，可以给到大家。
0: 这个投资人来上节目，确实方向跟角度是截然不同的，
1: 就是资源咖的明显
0: 资源整合一下，
1: 对，资源咖的感觉很明显。
0: 对，我们来对齐一下颗粒度。刚刚宇宙尘埃还说这个，那咱们餐厅是不是也会有高度酒，类似白酒伏特加那？我们在前几个时段，他可能是刚刚打开这个节目，刚开始去收听，确实是有的。
2: 是
0: 就是我们刚刚包括说这个，哎呀，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名字了，
3: 雅丽酒，
0: 对，雅丽酒
3: ，雅丽酒，
0: 对，
3: 53度，
0: 是是是，
3: 像这个黎巴嫩的国民酒，就像我们中国的茅台一样，欢迎去到店体验。
0: 对，度数低一些的，可能有这个易饮一些的有啤酒，然后或者说还有这个红酒啊，
2: 白
0: 葡萄酒啊，以及
2: 还有桃红酒，
0: 对，就包括咱们这个。我感觉酒类这么多，菜品也很多，就感觉单独聊这个餐酒搭配跟佐餐，其实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事情。
3: 是的，
2: 对，
0: 回头可能我们还会再次邀请二位花点时间去说这个。但是其实我最早在网上查到咱们这个资料，是一方面是咱们这个菜品很有代表性，很好吃，然后装潢很漂亮。再有就是咱们您刚刚说这个文化活动，咱们这个文化活动的话，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多长时间一次？大内容是什么样的？
2: 我们每个月其实都有两场比较有高品质的一些活动，然后呢是针对我们一些 VIP 的一些会员，对，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合作单位。但是我觉得未来可以专门开放给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些粉丝们，对对，我们会给一些权益啊。
1: 咱们可以搞个线下活动，
0: 对，线下活动
1: 去一起这个文化品鉴一下，
0: 是，对，那咱这个活动的话。有这个画展，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
2: 画展，有茶的这种品鉴，还有健康管理方式，对，然后还有这个运动类的等等。
0: 咱们是怎么想到就是餐厅做这么多文化类的东西？因为我感觉这个好像北京咱不说没有吧，但确实不是很多。
2: 对，其实我们整体要做的话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平台，然后餐呢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
0: 明白。
2: 对，我们通过一些餐的这个媒介的方式，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体验到国际化的一些生活方式，也同时呢让大家可以在这种国际化的生活方式里边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
1: 我们的听众2408说，我去过很多次，和朋友啊还有和家人，除了好吃的呢，苏马克是很完整的让人体验黎巴嫩和中东地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河边啊和朋友抽抽水烟，听一听店里讲解的食物的历史，再来一杯当地的咖啡或者是红酒，食物呢就被赋予了文化的滋味，更多的是一种综合生活方式的体验。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顾客还是 get 到了这一点啊。
0: 是，然后包括刚刚用户3331也说，这个传统的美食也传承着古老的记忆跟文明，讲得特别好啊，有机会一定要去试一下。以及刚才我们清风自来说的是，刚刚看这个菜单上有黎巴嫩一个香肠，它是黎巴嫩香肠，大概是什么样风味的？
3: 苏马克香肠，
0: 对对对，
3: 苏马克香肠是这样，这个它其实这个香肠的是里边是牛肉加上香料的这个秘制配方，但是外边的那个肠的皮是羊皮肠，所以其实它有羊的一点点味道，然后呢？

0: 是非常这个丰富的。
1: 嗯，
0: 那个是我们这个十大招牌菜之一，苏马克这个香肠，是的。
1: 哇，还真的没听说过羊皮肠，卢正老之前听说过吗？
2: 没有。
1: 我感觉这个很神奇，
0: 是可以，
3: 它是我们是纯手工制作，
0: 纯手工。
3: 对，
1: 那咱们这个苏马克的这个香肠，它是所有都是羊皮，只是内心的馅料不一样，还是说每一种
0: 一样的？就只有这一类
1: 哦，只有这一款
0: 。
1: 它现在、香肠大概有多少种？
0: 只有这一款。
1: 嗨、我还以为是会有那种香肠拼盘，
0: 没有
1: 之类的。
0: 苏马克香肠它是一个特色菜，
1: 它这个点的话也是单点，就这一
0: 单点这个，它是热前菜。热前菜类，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蛮下酒。
0: 哦，还真是，它搭配我们的这个叫
3: 酒，很好，
0: 酒，对对，搭配我们那个店里的酒，是口感就是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1: 对，
2: 安利王呢给大家介绍了说鸡胸肉的烤串，细品能吃出果木香，
0: 是的，
2: 很少能吃到不柴的鸡胸烤肉。第一次吃感觉特别惊喜，记忆深刻。还有就是烤羊排是最棒的。
0: 没错，这都是我们的特色菜。
3: 对，
1: 它这个鸡胸烤肉不柴也是因为
0: 它
3: 这个本身原料就很新鲜，然后呢我们烤制这个方式然后也很适度。
0: 对，
1: 我还在想是不是也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问这个中东菜的这个厨师，他们抹这个酸奶酱好像就是会让这样处理之后会让肉变得更嫩。
0: 是，这个鸡肉其实真的是外焦里嫩，嫩到就是一咬一口那个汁水出来，哇，这真是很难忘。我第一次吃时我也觉得是跟外边我们吃的烤鸡肉串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1: 明白。那就比如说我们有听众可能听了咱们这一整期节目的介绍之后，对咱们餐厅对黎巴嫩菜系特别的感兴趣，很想来尝试一下，大概是这个两个人，那您二位会推荐点哪些菜呢？就是第一次之前没有吃过中东菜的情况下。
2: 对，因为刚才我们听了不少，感觉
3: 听了好几个是吧？
2: 这都点了，有点撑。
0: 是这样，对，我们就按照黎巴嫩，
1: 咱家菜码大概是多大？是很大的那种。
3: 对，其实我们量还是很丰富的，
0: 很丰富的。
3: 因为黎巴嫩的饮食文化还是分享制。
0: 对，
3: 就
1: 那两个人去吃不合适啊，你两个人点不了太多菜，对吧？
0: 对，
1: 是
0: 可以
1: 多
0: 去几次，可以看一下。
3: 对，
0: 它是这样，就是从黎巴嫩的餐呢，就是从冷开胃菜，这个热前菜开胃菜，一直到主菜到甜品，就是一路吃下来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从正餐吃到傍晚，是不是？然后它大概是
1: 有人说很像法餐，
0: 是延续了这个黎巴嫩就是这种饮食的文化。所以其实呢，如果要是两个人去的话，我们可以这个从冷开胃菜、热开胃菜，
3: 先推荐一个胡姆斯，
0: 对，
2: 胡姆斯它算热菜，
0: 冷前菜，
3: 然后腓尼基沙拉，要点一个沙拉可能更健康。然后主食的话呢，我们可以来个烧烤拼盘，
0: 对，
3: 然后呢饭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尝一个甜品，然后还尝一下黎巴嫩的咖啡，
0: 对，
3: 然后等等。
0: 其实
3: 对，
0: 可以体验一下。
1: 他如果这个流程这么长的话，他会不会有那种推荐的套餐？就我不用带脑子去，我就直接跟你说，我这两个人的这个需求，按照这个给我配一个。
3: 对，我们是有这种套餐的，
0: 是的。
3: 然后特别巧，是我们七夕本来配了一个套餐，但是因为七夕呢，有很多名人来到我们餐厅，做了一些直播，网上话题非常火热。但是我们肯定是不方便透露是具体的一些客人的信息的。但是因为这个特别受欢迎这个套餐，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把它留下来了，作为大家可以体验这个明星同款的一些菜品。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这种四人餐、六人餐都有，也欢迎大家，无论你是一个人来的，还是说带着家庭来的，还是说你带着你的生意伙伴来的，我觉得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这种套餐的这种品鉴的一些内容。
1: 对，我感觉一个人去的话，一个人去怎么感觉他点不了太多的。
3: 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Pita 饼陪他，这个 M Pita， 我们不是有一个 IP 的人物吗？可以坐在旁边跟他一起用餐。
1: 还有这样的
2: 提供陪聊服务。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
0: 我们店里还真的有很多一个人的这个 VIP 客户，就是一坐一下午在那里。点一个沙拉咖啡，然后一直坐到晚上傍晚，然后等朋友过来，然后大家抽个水烟，然后再点一点这个其他的餐食，是，是很多，
1: 对，主要是咱这个菜品足够丰富，它品种比较多，就可以支撑你能吃很久很久很久。对，
2: 我看咱们也有这个达旦库贝， 一般叫达旦都是生牛肉，对吧？
0: 对，
3: 我觉得您特别懂。
2: 因为我是看你们
3: 高品质的一个菜，
0: 那个是黎巴
2: 嫩菜单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吸引人。
0: 那个是黎巴嫩菜系的，就叫。

0: 国宝级美食。
1: 哎呀，
0: 国宝级美食，它是对食材和厨师的这个专业度要求是极高的。首先你的食材是必须要极其的新鲜，
2: 它那个是生牛肉，
0: 生牛肉，
2: 对，生牛肉
0: 极其新鲜。其次这个在我们餐厅的，这是我们餐厅主厨的，这叫什么拿手菜，创新菜，它是就是然后配合着我们的香料，然后秘制出来的这个生牛肉，这个生牛肉大大。
2: 对，因为大家可能吃生的牛肉一般都会觉得很腥，
0: 是
2: 吃我们这道菜的话，它可能不会有这种感受。对，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辅料，比如说是配的一些洋葱，可以拿洋葱蘸着我们生牛肉，然后呢进行佐餐，其实口味会非常的惊艳。
0: 对，然后配上咱们的这个雅丽酒，那个雅丽酒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高度酒，口感这个非常好。
3: 对，我好奇它这个大大牛肉，它最后呈现出来是一种薄片吗？还是
0: 它
3: 切成小块的？
0: 叫鱼雷型吧，我们那叫什么？鱼雷型的一个
2: 它是一
0: 道菜，
2: 肉末的这种形式，
0: 是，
2: 对对，更好入口。
3: 对，因为我之前吃过一些，就是因为生牛肉可能全世界各地有各有各的做法，
0: 是
3: 有一些。做的没那么考究的时候，你感觉你是吃不出什么味道的，只有它这个肉本身的一点这个腥味也好啊，或者说是就是干嚼这个生牛肉的口感，你吃不出什么精彩来。
2: 对
3: 对
0: 对，但是苏马克的这一道可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它有本身我们的这种香料，再加上这个柠檬汁，新鲜的柠檬汁，就是口感是非常细腻的，不是说大家想象的那种生牛肉然后入口的那种腥味，其实是尝不出来的。
2: 可以多加一些橄榄油
0: 啊，是
2: 这个引用口味非常好。
3: 对，所以咱这是不是也会有卖黎巴嫩的橄榄油，本地的橄榄油，这个能买得到吗？
2: 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有供应，
0: 开
2: 来吧，
1: 真没有，
2: 未来吧，未来吧。其实我们现在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有黎巴嫩拼盘儿，然后里边呢就有一个黎巴嫩饺子。大家就是像中国的饺子嘛，但它是个黎巴嫩饺子，里面是种肉馅儿，然后这个其实是大家可以买回家，然后进行自己的一些烹饪的一些方式，然后进行在家里饮用的。
3: 哦，
2: 对，所以我们餐厅
3: 相当是卖生饺子。
2: 其实是您可以理解为我们就是做成相对的成品，回家加热一下就可以饮用了。
3: 哦，
2: 对对对。其实很多这种我们也在开发新的一些菜品吧，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不光在餐厅能尝到正宗的美食，也可以买回家，然后在家里边进行快速的一些分享。
3: 对对 对,
2: 对，
3: 如果您对这个黎巴嫩文化很感兴趣，同时对这个餐厅有一定要求的话，就这个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咱们的厨师还有服务员很多都是黎巴嫩团队，
0: 全部是，
1: 全部是，
0: 全部是。
1: 我们用阿拉伯语沟通吗？
2: 对，阿拉伯语、英文啊，
0: 阿拉伯
2: 语有一些也能说一些中文是可以的。
1: 啊、
2: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中国的一些服务员，然后进行搭配。对，但厨师的话主要都是黎巴嫩籍。对，其实刚才我觉得大家提到就是说，可能黎巴嫩的用餐方式可能时间会比较长嘛。但实际上
1: 会不会边吃边饿呀？好多人不是第一次吃那个
3: 法
1: 餐，吃饿了一会儿。
2: 但是我们其实上餐速度还是比较快，但是因为都是那个纯手工来制作嘛，可能的话我们还是新鲜度要求很高。但是如果大家可能不想用太长时间，我们其实旗下也有一个快餐的品牌 是 Mark Mark
0: Mark，
2: 然后是在我们朝阳区的正大中心的这正大广场的一层。
3: 哦，
2: 对，然后这个可能对黎巴
3: 嫩
2: 餐，但它是可能更多偏快餐。
3: 明白。
2: 然后呢，里边有一些汉堡啊，
0: 沙威玛
2: 刚获的奖，对，还有沙威玛啊等等，就符合这种办公人群快节奏的也是有的。
3: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聊这个苏苏的时候，它有苏苏，有小苏苏，然后就是在这个商场里面，就是针对周围的这个上班的朋友，或者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细致的享受，就针对固定的这个客群来做不一样的这个选择。
1: 哎，那如果要去到咱们这家这个偏快餐的餐厅，一定要点的是什么？
2: 我建议的话呢，一般他会点那个沙威玛，因为它是中东很有特色，但是呢也可以让大家尝一尝我们的黎巴嫩汉堡。因为它会区别于我们现在在中国能吃到的所有汉堡，因为它无论是这种面包的一些松软度啊，还是肉的一些新鲜度啊，包括酱料的一些独特性啊，其实的话它都是很有特色的，建议大家都去尝一尝。
3: 对，大家可以按图索骥，然后这个找一个离自己相对来说比较近的这个这两家，一个是在咱们亮马河，另
2: 一个
3: 是在
2: 正
3: 大
2: 中
0: 心，
3: 是来感受一下黎巴嫩餐的魅力。但是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这个黎巴嫩的这个细节和菜品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讲，回头有时间再次邀请二位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今天给很多听众朋友心里头埋下了一个去尝试的种子，对，也欢迎大家尽快去拔草。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1: 我是卢迪卢张老，
3: 我们下次见，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1: Thank you.
4: For the record, we never broke up. We just took a 14-year vacation.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东亚空气。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我有知识，
8: 我来分享。
0: 我有故事，
8: 我可以讲。
0: 我有舞台，
8: 我愿登场。
0: 我是大帅，
9: 我是小将。
0: 大帅小将，
9: 上联开讲。
0: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大帅。那今天我们的少年开讲啊，有请到了三位少年来到了节目当中，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我是生聪明。
11: 大家好，我是李慕田。
12: 大家好，我是廖翔明。
0: 这三位少年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当年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写给自己儿子的一封家信，也叫家诫。大家都知道，嵇康呢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首。他不仅擅长诗文，喜欢绘画，更是酷爱弹琴。古曲《广陵散》在他的改编和演奏之下，那在当时是名满天下。而炎炎若孤松之独立的人格魅力，也让他成为了竹林七贤当中的精神领袖。但是也

于当时的统治者司马懿一族，司马昭下令将他处以死刑。嵇康在高高的刑台上从容地弹奏了人生中最后一曲《广陵散》之后，慷慨就义。如果说这世间还有什么是让嵇康挂念的，那恐怕就是他尚且年幼的儿子嵇绍了。临终之际，他将幼子托付给了好友山涛，还写下了一封家诫留给儿子。正是这封载满着沉沉父爱的家书，在嵇绍此后

0: 位少年开讲。
1: 桀骜不驯的嵇康会对儿子的人生有怎样的叮嘱呢？家诫一开篇就亮出了一个鲜明的宗旨：人无志，非人也。如果你不立志，你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嵇康这样强调立志，当然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可以说，嵇康的一生，他所有的行为，包括他最后慷慨赴死，都是在他立志的引导之下所做出的选择。嵇康在给儿子的信中首先提到立志，也是希望儿子能够理解自己的志向。而同时，因为儿子现在才10岁，他正是一个需要把根子立正扶正的时候。嵇康认为，这个时候的嵇少最需要的就是首先立下人生的志向，立下了志向才能够让他今后的人生有正确的发展方向。实际上，他是把今后儿子在各个的人生不同阶段，他想给儿子的一些建议全部写进了这封信当中。所以这封信它其实是有

0: 我将这些锦囊分别地告诉他。第一个锦囊当然就是励志，人无志非人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锦囊是什么呢？立下了志向，在你十几二十岁的时候，你要做的，甚至一直到你人生的终点，你要做的就是坚守你的志向。所以嵇康接下来说，
1: 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怠，其余必济。你立下一个志向，这个志向一定是你心口合一的，你怎么想你就怎么说，你就立下什么样的志向，而且呢，坚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人的一生要为达不到你的人生志向而感到耻辱，我们一定要努力地去实现这个志向。而立下志向之后，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当你追求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太累了，那个志向太远大了，而我眼前却遇到了仿佛是无法跨越的困难。这个时候，你就想懈怠，或者你看到某一个人，哎，他心无大志，可是好像过得还挺滋润的，这时候你就会动摇。那嵇康说，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二心交争，会有中道而废，会有不成，一溃而败之。你在追求志向的过程当中，你眼前所遇到的那些尽患小情，它可能对你的打击会非常大。这种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遥远的志向，在此刻它好像已经很难鼓舞我了，因为它太遥远了。眼下就现在，我就想放弃。这个时候你的心里啊，就好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声音说你要坚持你的志向，另一个声音说啊，算了吧，我还是休息一下吧，那个志向太远大了，我追求不到了。这个时候理智和情感，你的坚持和你的懈惰，就可能在你的心里面二心交争，这样争来争去，让你一会儿走向你志向的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迈了一步，一会儿你又朝着你情感的方向，你的懈惰的方向向后退了一步，你自己在这里精神内耗，这使你功亏一篑，使你勤而无功。所以呢，能励志的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坚守自己志向的人却非常少。

0: 你一定要认清自己，彻底的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所立下的志，不能够随波逐流。这样一来，在你守志的过程当中，你才能够自然而然地坚守了你的志向。在介绍完前面的两个锦囊，说完立志和守志之后啊，嵇康就给他的儿子讲了许多为官处事过程中要注意的细节。这一些锦囊是嵇康想要在他儿子走入官场之后所做到的。儿子在官场当中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他自己坚持志向。因此嵇康写了很多这样在官场中应该怎样去做的锦囊。嵇康首先提出，你一进入官场就得和同事和上司打交道吧。那在和上司打交道的时候，你要注意什么呢？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当及亲密，不宜束往，往当有时。对你的长官，你尊敬他就好了，千万不要给他走太近了。在长官那里你不要经常去，去得太勤了是不行的，你要有时机，在恰当的时候去。这些话呀，一点也不像桀骜不驯的嵇康所说出来的，他像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在传达自己的人生经验。可是嵇康这样说，他并不希望儿子油滑，他只希望儿子能够减少官场对他的影响，减少身边的纷扰对他守志的影响。
1: 嵇康在家诫中也写下了不少对儿子的警示，他强调人到了中年后要掌握助人之道，还要切记三慎。这些道理本应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一点点教给他，而此时嵇康已经没有了那么多的时间，他只能将自己的经验全部倾注于笔下，让儿子能够少走弯路，少吃亏。那么嵇康是如何教导儿子助人之道的？他提出的三慎具体是什么呢？接下来的一个锦囊，嵇康说，可能当你做了一段时间的官了，你有点积蓄了，你的财产条件还不错了，

是寥寥几笔草草带过之外，在肾炎和肾交友上，他都花了大量的篇幅，细细地去向儿子指出应该怎么去做。首先，我们看一下肾炎。嵇康说：“夫言语，君子之机，激动勿应，则是非之行昼矣，故不可不慎。”

去与朋友相交，比如生死面前，你把生的机会让给朋友，这是临易让生。嵇康自己就是临朝让官，临易让生的典型。这种不拘小节而要顾全大义的态度和行为，在汉末魏晋时期可以说是有志之士的共识。嵇绍成年之后啊，他像他的父亲一样，在各个方面都卓越特别殊，他的气质、他的才华、他的精神面貌，在一群人当中就他显得与众不同。当时的人形容他是灼灼如野鹤之在鸡群，成语鹤立鸡群就来源于此。那他父亲曾经的朋友听到这样的说法之后说，这你是不知道他的父亲，没见过他的父亲，有这样的父亲才有这样的孩子。他的父亲和儿子一样如此鹤立鸡群，卓越不凡。嵇绍成年的时候，天下已经改朝换代了，那么嵇绍就面临这样一个困境，才华如我，到底要不要出来做官？到底要不要再跟我有杀父之仇的司马氏的政权当中去做官？对于这样的困惑，嵇绍就去咨询山涛。山涛说，我已经为你考虑了很久很久了，可能从嵇康一托孤开始，山涛就在考虑这个问题了。他说，天

穿着朝廷的官服来到这里跟齐王您讨论国家大事，而你却让我做月宫要做的事情，这不太符合大义，所以我不做。如果我是穿着便服到您府上来参加宴会，您要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

0: 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中央通讯。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好的，同学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帅小将。接下来的时间，我将会带领着大家认识两位中外新闻人物。这两位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奋斗，通过自己的拼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让我们一起来听。
8: 真人真事，新闻故事。
0: 各位同学，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新闻故事啊，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背着妈妈上学的人，他的名字叫刘秀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你起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大部分同学都是那种爸妈叫了好几遍，起来啦，起床啦，几点啦？啊，然后你才从被窝里慢悠悠的爬起来，还极不情愿的说：“哎呀，才几点又吵醒我。”然后再坐到桌子上吃爸爸妈妈给你准备的，哎呀，早饭。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嫌弃：“怎么今天早上又是鸡蛋呀？烦死了！”哎，然后呢，再由爸爸妈妈一路护送着你们去学校开始上课呢。我敢打赌啊，很多同学可能都有过这样的场景，而且你们甚至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催急了，你还觉得很烦。但是你可以听听下面我要给你讲的这位叔叔的故事，听完了以后或许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这位叔叔呢叫刘秀祥，他出生在贵州省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里面，家里的主要的收入来自于家里种地啊，然后还有爸爸平时出去打工挣的钱。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刘秀祥4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得了一场重病去世了。那个时候想想，一个4岁的孩子可能还不知道说爸爸去世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是知道说哦，自己可能再也见不着爸爸了。但是很显然，没有了爸爸，这个家里的生活变得更难了啊。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更糟糕的事儿发生了。什么呢？因为爸爸的去世以及生活上的压力，刘秀祥的妈妈精神也出了问题。严重的时候，就是他妈妈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生活已经完全不能自理了，必须得有人照顾才行。那年刘秀祥多大呢？刘秀祥只有10岁。各位同学，你们今年有多大？你们想一想，一个10岁的同学要照顾一个生病的妈妈，他得有多难？你想他的身高可能还够不着做饭的锅呢，但是没办法呀，只有他了呀，这个家里。所以呢，他就想象着啊，自己当时妈妈是怎么做饭来着，他就想象着妈妈做饭的样子，点火刷锅煮饭啊，一顿饭做熟了之后，这刘秀祥好灰头土脸的，手上都被开水烫出了好多泡。但是这刘秀祥没有喊苦，没有喊累，因为他要照顾自己的妈妈。虽然这个样子，刘秀祥还要去上学，因为他听村里的老人啊，还有老师都说，说你要想将来过上好日子，就只有好好上学，考上大学才可以。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我相信各位同学，你们是不是也已经耳朵听这句话都听出茧来了啊？但是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来说，家里没有一个能给他挣钱的人，那他要做成这些事情简直太难了。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开始干嘛呢？自己种地、除草、收割等等，所有大人的活自己全干。不光这样，因为他妈妈已经不能生活自理了嘛，所以他干什么都要带上自己的妈妈。比如说去地里干活的时候，他也带着妈妈，让妈妈坐在地的旁边，然后他在地里干活。上学的时候，他也要带上自己的妈妈，让妈妈坐在自己的旁边。其实很多同学会觉得，哇，这是不是很丢人？各位同学，这已经不是丢人的事情了，这是要照顾自己的妈妈呀。当然，他的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于是呢也允许他带自己的妈妈来上课，而且呢也给他减免了很多的学杂费啊等等的。就这样，小刘秀祥在这种情况下刻苦学习，小学毕业的时候他就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当地最好的县城中学。那你要说要去县城上学了，自己妈妈怎么办呀？他没法照顾啊。于是他就又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带妈妈去县城上学。在开学的前几天，他就带着自己的妈妈拿上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在学校的附近啊找了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他要干嘛呢？他买了一些雨布、稻草，自己搭了一个草屋。草屋啊，就这样，他在这个茅草屋里一边学习一边照顾妈妈，一边出去打工一边上完了三年的初中啊。由于他的刻苦努力，他又成功的考上了安龙一中，这是一所重点高中啊，就从这所学校出去的孩子基本上都能考上各大高校。于是这刘秀祥又带着自己的妈妈来到高中的附近。这一次学校周边啊没有那么多的空地儿，那怎么办呢？刘秀祥就租了一个猪圈来当房子。猪圈啊，各位小同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猪圈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爸爸妈妈在手机上帮你们找出来猪圈的样子，你们看一下。

日带啊来挡风，就是围起来让寒气进不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四面漏风的猪圈里，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妈妈，读完了三年的高中课程。三年高中马上结束了，哎，即将迎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高考啊！这个只要能考上大学，将来找一份好工作，他们现在的这种困难的生活就能得到改变。所以他是多么的期待自己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要参加高考了。但是老天再一次跟刘秀祥开了一个玩笑，考试前一周他竟然开始发烧了，而且高烧烧到了39度。等到了高考那一天，他这烧还没退，但是没办法呀，那也得去考啊。就这样他带着高烧上了考场。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他考上了吗？没有，差了6分。哎呀，这肯定是因为受到那个这个高烧的影响嘛，因为脑子不清楚嘛，只是差了6分啊，他就可以上大学呀。当看到自己的分数的时候，这个刘秀祥痛苦极了呀。各位同学，你们想一想，坚持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就想是考上大学能有个出路，但现在自己的梦破碎了。他甚至想到了什么呢？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但是当他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看到自己妈妈的时候，他突然心里想，如果我离开了，我妈妈怎么办？如果我死了，谁来照顾我的妈妈？于是他就赶紧的平复心情，打起精神，他决定要复读一年再考试。他后来啊跟记者说，说他当时自己给自己打气说的话是，路已经走了很长，我踏过了一个个山丘，不能因为一次溺水就丧失信心和希望。皇天不负有心人，2008年的时候，经过了千难万难之后的刘秀祥终于考上了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哎呀，当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他回到家抱着自己的妈妈大哭了一场啊。各位同学，你们能够理解他那个时候的心情吗？同学们，刘秀祥哥哥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的励志？肯定有的同学要问说，哎呀，那考上大学的这个刘哥哥怎么样了呢？他毕业了吗？他在做什么工作呢？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刘哥哥后面的故事更精彩。咱们书接上回，说啊，刘秀祥同学终于考上了大学，哎呀，太好了。而且由于他刻苦认真，所以大学里的表现也非常的优秀。一转眼，马上他就要毕业找工作了。这个时候呢

0: 这对于一个从小就过惯苦日子的刘秀祥来说，这个数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啊，诱惑太大了。但是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他拒绝了这份工作，而是选择了回到自己的老家当一名教师。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因竟然是因为他接到了一通电话。打电话来的是刘秀祥以前捡废品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妹妹。哎呀，这个女孩啊也是家庭比较穷苦，所以呢在捡废品的过程当中，刘秀祥认识了她。于是呢这个刘秀祥上大学的时候就用自己打工的钱资助她上学。而且不光是她啊，刘秀祥在上大学的时候一共资助了三个弟弟妹妹。但是这三个人当中只有这个女孩她辍学了，也就是说上着上着学不上了。那她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嫁人。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刹那啊，这个刘秀祥悲喜交加。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哎呀，这个妹妹有了自己的归宿，有了家，有了疼爱自己的人。但悲的是她终究还是向现实低头了，他辍学了嘛，没有再继续去上学。那这通电话呀让刘秀祥就意识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比没有钱读书更可怕的是没有梦想。于是这个刘秀祥就决定，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当老师，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唤醒更多的孩子，让他们上学读书追求梦想。那回到家乡的刘秀祥一边读书一边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劝导一些不愿意让孩子们上学的家长。哎，听到这儿很多同学觉得意外了，什么啥还有不愿意让自己孩子上学的家长吗？真的有这种好事吗？这不是什么好事啊，真有这样的家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的地方还是很穷的，那么那些家里没有钱的人，他们就想让自己的孩子呢不要再上学了，赶紧回家干活，帮着自己家里挣钱。听到这儿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现在很幸福，而且甚至有一点小惭愧呢？你想想你们的爸爸妈妈那么努力的让你们吃好喝好好好读书，但是还有的人天天不想去上学。好，咱们继续说刘秀祥啊。那他在三年的时间里啊，走访了500多户家庭，激励这些孩子们说你们好好上学。而且他还自己出钱资助了一些困难的同学，还把自己宿舍变成了学生的营养食堂啊，给他们改善生活，还帮着他们制定学习计划、成长计划等等的。后来更好的事儿就有了，在政府政策的帮持之下啊，刘秀祥名师劳模工作室诞生了。这个工作室会干什么呢？他们会办公益讲座，还会培训教师，更重要的啊是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那这个工作室已经为贫困学生协调解决助学金1300多万，帮了4200多个同学了。而且很多学生他们也受到了鼓励和影响，毕业之后呢也回到自己的家乡建设家乡。
1: 人真事新闻故事。
0: 好了，各位同学，今天的新闻故事会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这个地球上最擅长奔跑的人。他是来自于肯尼亚的运动员，名字叫做埃鲁德·基普乔格。哎，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你们擅不擅长奔跑啊，反正我是这个样子啊。我那个当年上小学的时候，那也是参加过100米跑步比赛的，我靠着我的大长腿，不，小短腿，这一举拿下了冠军呢。哦，我也是曾经拿过短跑冠军。但是呢，我跟大家说，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跑步，也不擅长跑步。你看啊，因为100米啊，它讲究的是个爆发力，也就是说你这个瞬间启动你的这个奔跑的能力。但是我说的我不擅长奔跑的什么，我不擅长长途跑。 就我没办法坚持很长时间。好家伙，一旦跑得久了以后，就这个腿上就跟灌了沙子似的，哎呦，可沉可沉了，而且感觉喘气也喘不上来，所以我这个跑步啊，后来就没有再坚持了啊。但是大家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运动项目啊，就是跑步跑得特别长的一个运动项目，叫什么？叫马拉松啊。它其实代表着人类身体在奔跑的时候的一个能力的极限极致啊。那先说一条新闻，说在2022年的9月25号，在长达40多公里的柏林马拉松赛道上，肯尼亚运动员埃鲁德·基普乔格以2小时01分09秒完成了比赛，把他原本啊就由他自己保持的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缩短了整整30秒。有的同学可能说了，才30秒，那这有什么厉害的？你别忘了，这位同学，人家前面刚说了，他已经跑了2个多小时，而且他用两个小时，他跑了多远的距离呢？40多公里啊！大家想想，40公里，你开车得开多长时间？而且你明天你可以找个地儿啊，你可以量一量，就从你家到学校大概多少公里？你如果走的话，你得走多长时间？但是他呢，用两个小时跑了40多公里，而且还提高了30秒。我觉得是这样，关于运动极限的时间的体验，我这里有个小方法。什么呢？你们做过那个平板支撑没有？就是两个肘就是扶在地上，然后整个人一个平衡的状态，看你能坚持多少。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试自己能坚持多少秒。比如说你可能只能坚持1分钟， OK， 那你在1分钟的基础上，你说我再多坚持30秒，这个时候你就会意识到这30秒到底有多长，有多难受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那今天呢，我们说在人类最新的马拉松世界纪录诞生之后呢，大帅老师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创造世界纪录的人啊，叫埃鲁德·基普乔格。为什么是他拿到了这个世界纪录呢？是他天生的吗？啊，我觉得天生肯定有一部分啊，就是他有这个方面的天赋，但是还有一些原因。一起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他的故事啊。说在这个肯尼亚高原啊，有一处海拔超过2500米的地方，在这儿呢有一个训练营，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长跑运动员温床啊。也就是说，这个训练营里诞生了很多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在2002年的时候，基普乔格刚来到这个营地的时候啊，这里甚至都没有自来水啊。平时大家用水还需要运动员，你要去附近的井里边取水。基普乔格曾经说过，说要在体育运动当中取得成功，不需要任何高调的居住地。你住在豪宅里，恐怕想练出一个这个长跑运动员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吧？那么在训练营当中，他和队友呢共用一间双人房，整个房间几乎都是光秃秃的，有个词儿叫什么？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就只有墙。那么在他的床头呢，只贴了一张一家五口的合影，还有一句话。这句话是：如果你想成功，你必须遵守一条规则，永远不要对自己撒谎。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训练营里啊，基普乔格接受了将近20年的训练。20年来呢，他的日常几乎都是固定的，就每天干什么事都固定的。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5点之前起床，5点50就开始跑步，然后一周之内，他就会和他的队友们进行一次比赛强度的长跑，也就是模拟比赛啊，长度也在30到40公里，每周他的跑步量要超过200公里啊。天哪啊，每周跑200公里，各位同学，你们是不是跑个800米都喘得要命啊？那么20年职业生涯当中啊，他始终保持着这个固定的作息习惯以及严格的饮食计划，就是他每天吃的饭菜很简单，自制的面包、水果、蔬菜，还有一些牛肉，以及他最喜欢的像这个食物浓稠的玉米粉粥啊等等，喝点粥。就是他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不能说啊，我今儿想去吃个麦当劳，我明儿想去吃个肯德基，我后儿还想吃个披萨啊，那这个你想想，那不早就给胖子浑身是肉了吗？对吧？ 哎，很多的粉丝跟路人啊，对他这个运动量都感到很惊叹，说，哎呦，为什么基普乔格？

跑步量这么大，它还能保护好膝盖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经常跑步对膝盖会有影响吗？因为这个膝盖也是有会受磨损的。那它为什么能够保护好膝盖呢？是因为基普乔格会用大量的时间来恢复身体，这也是基普乔格的运动哲学啊。在残暴的训练背后，是极其有耐心的身体恢复和对自己运动生命的珍视。也就是人家不是说啊，今儿任务完成了，散了，走了，回去睡觉了。他练习完了之后，要做严格的这种恢复训练，让自己的身体保护好。他每年呢只参加两场马拉松比赛，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哎呀，就是这儿能挣钱，这个比赛能挣钱，我去参加比赛去。他不着急刷新世界纪录啊，也不着急这个去挣钱。那他给自己留下充足的恢复和备赛的时间，让自己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拿出好成绩啊。当基普乔格谈起对于这个跑步的热爱的时候呢，他会说，他说在生命的旅程中，伴随着起起落落，高潮和低谷，马拉松当中有太多的挑战，有训练时的伤病，奔跑中的疼痛，还有在完成马拉松时发自内心的快乐。每个人坚信自己体内的能力，马拉松就是生命。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

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为您播出几位久居上海的前辈京剧艺术大师名家的珍贵录音。上半时段我们请您听周信芳、于振飞、迟世功、赵文奎主演的群英会选场。这场录音出自1961年6月13日上海天蟾舞台上海市京昆传统剧目会串第一场，上海的众多艺术大家合作的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那么接下来您听到的这场呢，是对火字定诈降记，周信芳老院长扮演鲁肃，这也是周信芳先生传统戏的一个保留剧目，他曾经和马连良先生合作演出过。周信芳扮演鲁肃，马连良扮演孔明，南骑北马传颂一时。齐派的鲁肃把这个人物的老实、恳切、质朴刻画得非常细腻，在唱法上呢，取弹汪之间，有一些拖腔、烙音，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弹派唱法是不同的。当然了，那么在这场戏当中呢，鲁肃的唱腔不多。扮演周瑜的是京昆大师于振飞。那么在京剧方面，早年他还是票友的时候，就正式的向南方的老伶工蒋燕香学习，这是他掌握京剧小生戏的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1930年他应程砚秋之邀下海唱戏，加入了程先生的班社，后来又正式拜小生宗匠程继先先生为师，这是小生行当泰斗式的人物了。后来于振飞在他多年的艺术活动当中，还曾与姜妙香互相盘桓学习。于振飞的文化素养高，善于吸收，虽然早年缺少演员的幼功，但是他善于活学活用，在台风气度和表演细腻方面下手，同时呢也勤奋地练功弥补自己的不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舞台风格，尤其在南方很有影响力。另外他把昆曲的咬字行腔的一些优点借鉴到京剧唱念中来，独有风味，舞台风范呢是儒雅俊秀，风流倜傥。于老曾经谈到过他的雉尾生戏，也就是带铃子的小生戏，群英会、临江会都得到过程继先先生的亲授，是学有渊源的。1961年的这次汇演，他得以再把老师所教再呈现在舞台上，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份资料。扮演诸葛亮的是迟世功，他的嗓音清亮高亢，高低富裕，音色坚实漂亮，有极高的天赋条件。那么唱法上呢，他是崇尚简约挺拔质朴，收放自如，学弹学余又有传统唱法的那种气息，也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老生大家。扮演黄盖的是名镜赵文奎，他是三奎之一，上个世纪中叶实力雄厚的中国京剧院三个团里，每个团都有一个铜锤画脸名家，他们是王全奎、楼振奎、赵文奎，都是嗓音条件突出、风格质朴老道的传统唱功花脸，而且各具特色。那么当时翁偶虹先生说到剧院有三奎，这是当年对着剧院阵容方面来谈的啊，他们的艺术风格和宗法流派的方面还有一些小的区别，这里是需要说明的。

以解决上海京剧院唱功花脸缺乏的局面。那么这场录音呢，就是他初到上海时候啊留下的珍贵资料。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群英会当中的对火字这一场。

0: 参见杜督察吏。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为一别吧。
1: 是的，
0: 两下都回来。
1: 请看，
0: 火。

0: 好走马，
1: 这是他自献力气，那会

0: 还不与我请去斩恶去。
1: 哦，告退告退。二人官名是诈，这么都督反倒是是真，我分明是言，凡什么是誓言，这是什么缘故啊？哦，奉命本国居国先生编辑林本，真是真假难分辨，好歹问

敬，万军忠厚。今日忽然拐前

0: 师名家谈艺，
1: 教堂的舞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2: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系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0: 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戏迷乐。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961年6月13日上海天蟾舞台的演出实况录音，上海市京昆传统剧目会串第一场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当中的对火字这一场，由周信芳、于振飞、迟世功、赵文奎主演。上半时段的戏迷乐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戏听戏，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艺术是大海，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1: 勾陈梨园。

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上海的京剧大师名家的录音，下面要请听的是严慧珠演唱的《凤还巢》片段。严慧珠是梅兰芳先生女弟子当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位，她是北京人，后来呢定居在上海。她是严派老生创始人严居鹏先生的女儿，自幼就表现出超人的艺术天赋，曾经学过程砚秋程派，在父亲严居鹏的建议下，后来专攻梅派，1943年正式拜梅兰芳先生为师。梅先生曾经久居上海，严家和梅家呢也是世交了，所以严慧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常常伴随老师。

不在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颜慧珠演出的京剧梅派名剧《凤还巢》选场。下面再请您听京剧黄派创始人黄桂秋先生主演的《春秋配》选段。黄桂秋先生也是北京学艺，北京成名，后来南下定居沪上的。他师从大行的老夫子陈德林老先生，曾经和马连良、周信芳等名家合作演出。40年代之后，主要在上海定居。他以甜美华丽的唱腔，柔媚细腻的表演征服了观众，内外行送了他黄派的桂冠。春秋配是他的拿手好戏，这里面蕴含着黄派许多精彩的典型的嗲腔。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50年代的进场录音。黄桂秋扮演江秋莲，黄桂秋的公子明晓声黄正琴扮演李春发，明老旦李胜。

0: 命，叫声金银花是春花。
1: 原来是李相公
0: 起干。

0: 秀才大老爷呢？
1: 不该。
0: 是进了，秀才也往下站。
1: 是是是是。
0: 啊，大爷，他还是位秀才呢。

0: 吹过啰嗦，我不去了。
1: 阿姨娘，问去吧。
0: 哎，太医的啰嗦了啊。
1: 姨娘，问去吧。
0: 哎，这话也说的是，我不去问，难道是叫他自己去问吗？好，带我去问。啊，君子，你今年新婚几何？
2: 我是孝顺的年纪哦。
0: 真是
2: 孝顺今年你子犯入关
0: 哦。啊，什么叫入关呐、啊？
2: 妈妈连入关都不晓得。
0: 我不懂啊。
2: 就是20岁
0: 了。20岁你就是20岁，什么孝顺入关，入关把我关住了啊。
2: 是
0: 啊，大姐，他今年20岁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黄桂秋、黄正琴、李胜全主演的京剧《春秋配》选段。听到这儿呢，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0: 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短剧和微短剧，
2: 是
1: 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我们在传统媒体领域啊转型做微短剧的我们的知名的广播剧制作人徐然，欢迎徐然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编剧导演徐然。
1: 那徐然呢，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的负责人，也是从去年开始入局微短剧，创作出了像《贝加花园的秘密》这样的精品微短剧，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也分享到了在广播剧和微短剧之间转型的一些难点吧，毕竟还是要适应市场化的需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徐然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他自己在微短剧上的创作心得。
3: 我们也是在尝试着去怎么，因为你看广播剧其实就只有3集，然后每集是30分钟、那每集30分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戏剧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戏剧的一个三幕剧的形式。那我整个的戏剧性的铺排它还是有一个经典的逻辑，但是要是做成微短剧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要把那个把故事点拆得更细，这是一些技术上的处理。
1: 每集都有一个点能吸引住大家，
2: 这个钩子还是要有的嘛。
3: 是的。但是因为你其实就算是这个微短剧，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讲故事嘛，就是它的这个戏剧性包括它的这个叙事的逻辑它虽然有自成体系的一套方法，但实际上它还是有这个，就是说它之所以能现在成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它也是从长剧，从影视，从电影，然后从这个视频拍摄纪录片里，它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这种视听的方式，就是也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适应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了解到那为什么它是这样的，然后我不遵循这样的逻辑可能就不行，那我就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其实可能就更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包括我们后面也一直在做微短剧，就是我们燃剧社这个团队也一直都在做微短剧，然后也都是希望用这种就是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方法，因为可以有更高的完播率，可以有更好的传播度啊。
1: 把更多的这种宏大的一些题材啊，用这种轻量化的手段来给它讲好啊。
3: 对，
1: 我们这个《贝加花园的秘密》一共是应该是36集，对吧？
3: 对，36集，3分钟1集嘛。
1: 3分钟1集，100多分钟，
3: 对，
1: 108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剧集。
3: 是的。
1: 但是设计了，我看查资料，145个这个不同的情节跟桥段，是吧？
3: 它就是这也是一个数据化的表达啊。对，是后来拆了一下场嘛，因为要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比长剧或者是比电影的场次要多很多。
1: 其实是更复杂的，比因为它短，但是短你要想精品化制作的话，它需要的场景啊，需要的不同的这种切换会更复杂一些。
3: 它反正节奏是更快了，就是因为你把它拆得更小，场次更细，它肯定是更快的，对吧？你看

0: 是，我是觉得这个大景别，可能因为做那个微短剧吧，它那个景别特别小，就是大景别的戏，在手机上看不出来，然后
1: 就是细节上说不来，
0: 我
1: 就
0: 这
1: 有点
0: 对的对的，
2: 这个这就是一直在专注于这一件事情，他会很自觉的把这个职业习惯带
0: 到其中。你像那种大广角或者是这种横屏的这种戏，就是这种场景的话，其实是用在那个横屏的长剧或者是电影上。会很好，尤其是包括现在 8K 然后超高清，其实需要一个更大的屏幕，什么 IMAX 3D 对吧，但实际上你在短剧的时候，就是你看那个景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好多那个影视城的那个场景都非常小，你真的你这个竖屏你这个镜头往上一挪你就要穿帮了，然后但是它拍出来的呢，它那个画面里的品质还是很好。但像横店影视城不是原来有很多那种为了拍长剧拍电影建的那些大宫殿，但实际上那些宫殿在短剧竖屏里面看上去

0: 是因为他都是在各个不同垂直的赛道、不同的圈层去分众。咱们原来讲分众啊，现在都不叫分众，叫垂直，对吧？对吧？就是他是一个，他有更垂直的这种
1: 受众。我就爱看这种。
0: 对，就包括其实很多他那个推荐页面，你的和我的
1: 就不一样，
0: 或者是和谁的，他和那个我妈的，他都不一样的，对吧？就是，
1: 这个跟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那个逻辑是一样，
0: 嗯，
1: 就是您平时喜欢看哪种类型的，
0: 嗯，
1: 他就主推这些，
0: 他就会推给你。对，他其实

更加全面的一个微短剧的政策，就是刚才你讲的100万以下的归省局自审，然后100万到300万的，然后重点以

0: 短剧，叫《爷爷的账本》，也已经备案了。然后这也是一个重大题材的微短剧啊。然后像这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别人做不了的，我们可以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也会做一个灶王爷的题材的微短剧，因为其实北京顺义是灶王爷的老家，然后那儿现在也在做一个那种。文商体旅融合的一个灶王小镇。然后那我们这个剧其实是想用线上的这个视听作品和线下的这个文化小镇进行一个结合，然后其实对用这种有点赋能文旅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也在跟一些北京的老字号的品牌联合，就是准备策划一些
1: 讲他们的故事，
0: 品牌的，对，就是一些首都品牌的微短剧。
1: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这种微短剧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原来它是一种娱乐的快消品，但是未来它可能变成了像品牌正能量的宣传片一样，展示品牌形象或者展示文旅形象的这种手段了。
0: 对，它其实就有点像以前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个义乌小商品很糙，对吧？捏一下就坏了，对吧？那现在可能中国制造就变得很精密，对吧？其实又
1: 销往全世界，
0: 对，又有了，而且不光是那种给人家代工，然后同。

0: 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他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1: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0: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1: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

0: 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1: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1: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上是广告时间。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天黑了下来，怀着身孕的陈淑燕也赶到了医院。她看到楚燕朝、天星和爸爸都守候在这里，就劝韩子琪赶快回家。
3: 爸，天星不是也在这儿吗？您就放心的回去吧。啊，
2: 是啊，韩伯伯，您回去吧，这儿啊有我们三个人呢。
3: 楚老师，您也回去休息吧。陈淑燕望着一脸疲惫的楚燕朝，她的心里一阵酸楚，又觉得惭愧，自己作为新月的亲属，应该为楚老师分担忧愁啊。现在新月病倒了，还有谁心疼楚老师呢？他应该替新月体贴这个好人，这个不幸的人。
2: 不，不，我不能走，不能，不能。楚老师，我真不该给您打那个电话，这么拖累着您，这让我们……哎呀，楚老师啊，我们对不起您，听我一句话啊，回去休息。

0: 明天我再给你打个电话，要是情况正常呢，您就别往这儿跑了。
1: 不，
0: 我明天一早就来。如果心月醒了，你告诉他我明天一早就来。
2: 楚燕朝回头看看心月，心里默默地说，等着我，明天见。然后搀扶着韩子琪，忧心忡忡地走了。
3: 街上大雪纷飞，昏黄的路灯下，两个人踏着积雪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们相互搀扶着，身体挨得那么近，心贴得那么近，却默默地不说话。此刻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
2: 楚燕朝一直把韩子琪送到博雅宅门口，两人才分手。韩子琪没有邀请他进去，楚燕朝也没有这个愿望。新月不在家，他就感到这个大门是冰冷的。在路灯下对望了片刻，韩子琪抬起手来敲门，楚燕朝就转身走了。他匆匆地去赶公共汽车，回到燕园他还得向系里请个假，看来最近需要请别人代课了。新月躺在医院里，他无法安心。楚燕朝从来还没有因为个人的事请过假，这一次要破例了。为了新月，他希望系里能够原谅自己，希望班上的那15名同学能够原谅自己，因为现在新月最需要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新月算自己的什么人呢？是学生还是恋人？任凭别人去怎样议论吧，他楚燕朝一切都不管了。
3: 大雪笼罩着整个燕园，未名湖凝固了，坚冰中裹着去年的残荷，等待春暖花开之日再发出新叶。楚燕朝踏着湖边的雪路走回了备差，路灯下和他相伴的只有自己的影子。影子停住了，楚燕朝愣在了湖边，抬起腕子看了看表，现在已经半夜了，他找谁去请假呢？系办公室早就没有人了，领导和有家有室的同事都不住在燕园里的单身宿舍，明天一早楚燕朝还要赶回医院，来不及等到上班时间请了假再走，这怎么办呢？他愣了一阵，忽然想到了班长郑小晶，现在只有到27斋去教女生宿舍的门了，向郑小晶请假。
2: 新月醒了，她睁开眼睛就看见了她的亲人守在床前，她笑了。
4: 哥哥，嫂子，新月，你感觉好点了吗？
0: 心月，你想吃点东西吗？舒燕给你做的，还热着呢。
4: 不，看见你们我就很高兴了。
3: 陈舒燕转脸。

0: 心的。外边在下雨吧，路难走啊。嗨，这会儿怎么能下雨呢？在下雪。等天亮了，我扶着你看看外边的雪。你不是喜欢雪景吗？雪，雪。
1: 信月神往地重复着这两个字，他的眼前浮现出了粉浊玉妆的燕园，未名湖畔，一个洁白的世界。白雪下面露出被摘的花洞雕梁，一条雪路通往白色的湖心小岛。他静静地伫立在亭子旁边，耳畔传来令人心醉的琴声。
0: 我多想再回到那个地方，多想再回到那个时刻。那时候我多傻呀，爱情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等知道了却已经离开了燕园。我多想站在那个小岛上，向着未名湖，向着所有的人大声地宣布，我爱他，爱他，爱他。同学们一定会大吃一惊。没关系，谢秋思会妒忌吧？没关系，被人妒忌也是一种幸福。
1: 面前的冰雪消融了，新月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燕园已经不属于他了，楚老师也已经不属于他了。妈妈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宁可让他死也不能。新月闭上了眼睛，结束了徒劳无益的遐想，痛苦地呼唤着妈妈。陈淑燕不知该怎么安慰她。
0: 新月，你想妈妈吗？妈刚才还说要来看你呢，那就让她明天来吧。不，不用了。明天把妈妈的照片拿来就行了。
1: 天星的脸色变了。照片？

女儿的枕头旁边摆着冰玉留给她的那封信。昨天晚上，女儿看完这封信就韩子琪的手颤抖着，把信收起来，拉开写字台的抽屉，装进去。抽屉里赫然

0: 爸，我好了。
1: 你好了，好了。巨大的幸福融化了父亲的心，韩子琪一跃而起，紧紧地抱住了女儿，激动的泪水冲开了他的双眼。面前没有女儿，他抱着的是那张照片。新月，新月，新月！韩子琪疯狂地呼唤着女儿，奔出西厢房，朝着大门迎去。他确信女儿一定是好了。
2: 输液管中的药水一滴一滴。
0: 嫂子，几点了？
2: 哦，五点了，天儿快亮了。
0: 哦，
2: 新月啊，你睡一会儿吧。啊，
0: 我不困，就愿意跟你们说话。
2: 哎，以后再说，等你好了，咱们慢慢的说，日子长着呢。啊，
0: 嗯，
2: 等你出了院，我还上西厢房陪着你住，陪着你玩，你身体恢复好了，咱们出去转转，散散心。香山啊，颐和园呐、啊、八达岭啊、十三陵啊，这些地方咱们还没玩遍呢。啊，
0: 嗯，那多好啊。啊，
2: 新月，别说话了，歇一会儿啊。
0: 舒燕，
2: 嗯，还记得咱们一块上学的那会儿吗？
0: 多好玩啊。
2: 是啊，过去的学生生活在陈淑燕心中唤起了甜蜜的回忆，那些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她现在做了妻子，又将要做母亲，想起少女时代就一阵心酸，但他不愿意在新月面前流露自己的伤感，极力地微笑着。那会儿咱俩呀老是吊在一块儿，女生说我是你的丫鬟，男生说我是你的保镖，我不怕他们说。你看到了啊，咱俩真成了一家人了。

0: 跟我回家去啊！
1: 陈淑燕的泪珠滴滴答答地落在了新月的手上，心砰砰地跳着。一个不祥的念头闪过了他的脑际，陈淑燕不敢再往那儿想，却又无法驱逐那个可怕的魔影——死。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前敌无人可及，他的老上司西北军总高的领袖叫冯玉祥，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所以把他拉到近田列为十三太保之一，这都是信得过的。后来铸剑递升，升到宁夏省省主席。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段不愉快的事，蒋冯阎大战，冯玉祥最后打败了，吉鸿昌呢也叫打败了，省主席丢了。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机灵一转，有了主意了，他也爱惜吉鸿昌，想拉拢他，所以就发了电报，委任吉鸿昌做了河南省的省主席，大权在握呀。那个意思，你看你是打败仗的将军，我不但不处罚你，还加封你当了河南省省主席，这中原腹地有多好啊。但是蒋介石有勾勾心，吉鸿昌全明白，你哪是叫我升官呢，叫我对准了鄂豫皖的红军，你叫我剿红军没门。现在大敌当前，小日本的亡我之心不死，我岂能干这种事儿？小日本的不打跑了，不把国土收复了，我誓不罢休。因此吉鸿昌毅然决然地把委任状给撕毁了。多大的胆子！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一看，冲冲大怒，娘西呸，真是给脸不要脸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个败将的将军胆敢如此，好了，你不要当官了。把吉鸿昌的官职是一撸到底，而且命令他留洋学习，叫他出了国了。哎，他的下场跟当初的张学良差不多少啊。好在吉鸿昌心胸开阔，心说出国就出国，流放就流放，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我年纪还轻，等待机会，不让我抗日没门，让我打内战也更没门。在出国期间，吉鸿昌广泛联系爱国华侨，宣传抗日主张，他这套主张深受大家的欢迎，深受华侨的爱戴。在此期间呢，生活的也不错，吃喝不愁。另外他就接着一封信，这封加紧的书信递到他手上，吉鸿昌心说谁来的信呢，展开信一看，闹了半天是老上司冯玉祥给他来的信，信写得很简单，现在我就把这信读一读。是吾日后进犯上海之后，又对热河虎视眈眈，我已在张家。

视察了地形，于是第二天就开始猛烈的攻城。小日本的不善，日本虚心多年又灭亡中国，因此充足的准备啊。他们占领了多伦之后，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做了防守，这城墙之上有机枪，有大炮，有各种的武器，有日本最精锐的第四师团。这第四师团的将领们也很厉害，也很有名，在此驻守着，绝不能叫姬鸿昌给占去。因此他们是日夜在这守城，两方面经过激烈的交火，这仗打是空前激烈，吱吱烫咚烫咚烫，咔咔，杀呀冲啊杀呀。义勇军这方面要收服祖国，因此玩了命的攻城，小日本的不肯让出地盘来，拼命的守城，双方大战了三天三夜。你再看吧，放眼一看呢，是尸骨堆积如山呢。攻城的部队损失惨重，姬鸿昌从远处指挥着，一看不行，这么打下去，我这点家底儿得输光了，拿不下来，怎么办呢？得另想办法。吩咐一声，停止攻城。大部队停止攻城了。当天晚上召开营以上的紧急会议，当官的都来参加了，检点人数损失了三五千人呢。姬鸿昌的心里非常疼啊，心里在流血，把这个情况向大家做了通报，说这样打多伦不好，我想了一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这么这么这么的能收复多伦。手下的弟兄一听，那个主意怎么办呢？怎么打法？三营长四营长在在，你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明白。三营长四营长领命下的准备干什么呢？从人员这当兵的当中挑出来40个做过买卖，有会说外语的，有经验的，见过世面的士兵，组成了商队，假扮成商人，把任务交给他们，暗带短枪和手雷。第二天姬鸿昌的部队哗撤下去，撤的是无影无踪啊。小日本的纳闷啊，紧闭城门，登上城楼一看，哎，姬鸿昌撤兵了，哎，心里的好生纳闷呢，怎么回事？撤兵呢？看这意思，他不能撤呀，不拿下多伦，他不肯罢休，怎么就走了呢？跟领导上他们一商议，哎，明白了，肯定是怕了，怕人员有数，都死完了怎么办呢？没有底气了，哎，是这么回事儿。觉着这个猜的不太对，应当找一个知情人了解了解情况。小日本的派出耳目在城里头一打探，因为呢姬鸿昌撤了兵了，城门不能老关着，该经商还得经商，人口该流动还得流动，城门开放了，外边的商队陆陆续续进了城，进了多伦做买卖，其中就有姬鸿昌派来的便衣队。这小特

可倒了霉了，没见过这大刀队这么厉害的，这都是训练有素的。吉鸿昌本身武术越好，到了城头之上，左右一轮就好像削瓜切菜一般，噗嗤噗嗤噗嗤，哎呀噗嗤噗嗤，哎呀，敌人是哭爹叫妈，狂喊乱叫。最后义军登上城头，把小日本杀的是望营而逃啊，滚的滚，爬的爬。城里的便衣队也乘机下了手了，用短枪开始进攻，占领着主要的机关。日本人一看待的是实在待不住了，守是实在守不住了，开始退出多伦城。这一下子消灭的敌人太多了，据统计消灭了小日本的1800多人，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叫里应外合，收复了多伦城啊，给中国人打腰提气，为国增了光。为什么这么说呢？小日本的1931年侵占了东北之后，建立了伪满洲国，攻城破寨好像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中国军队就没收复过一座城镇。吉鸿昌是破例头一个收复全城的，这不是为国增光吗？吉鸿昌的大名传遍千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冯玉祥一听是非常高兴。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应该怎么办？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应该怎么办？应该趁热打铁。哎，蒋介石实得其反，他不但不打，相反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吉鸿昌马上停止行动，说吉鸿昌在西北一带有心分封割据，你要干什么？要搞分裂不成？因此下达了命令，叫吉鸿昌马上到南京来复行。你说这是不是什么混蛋领导啊？吉鸿昌一听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当然不能听了。不听蒋介石就动了武了，他出动了5个师对义军开始动手，自己打自己人。吉鸿昌最后招架不住了，只能是逃跑，化妆之后跑到上海的法租界，到了法租界之后隐姓埋名，这才住到法租界。一晃待了有那么半年之久吧，打听外边的风声，还要重新恢复爱国军，还要重新抗日，但是希望渺茫啊，大权都在蒋介石独揽之下，自己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空有其心无有其力。吉鸿昌对天宣誓，我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哎呀，姓蒋的，姓蒋的，你这心是怎么想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一看这吉鸿昌不但不请罪，还躲起来了。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我这危险人物不能把他留着，动用了戴笠的四大金刚，无论如何要查出吉鸿昌隐藏的地带，要把他抓住进行枪毙，是就地枪决。他说的出来干的出来，下了死手了。这些特务们闻风而动，到了法租界之后寻找吉鸿昌的落脚点，那还能找不着吗？最后打听到了，特务们一拥而入，闯入吉鸿昌的住宅。哎，别动别动别动，都别动，把吉鸿昌是生擒活拿。吉鸿昌是大义凛然的，你们干什么？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委员长叫抓你就抓你，说你有罪就有罪，带走。不容分说，把吉鸿昌押到北平的陆军监狱。顶天立地的英雄落到蒋介石的手里就是废人呢。吉鸿昌仰天长叹呢，想要飞出去万难呢。而且他到了监狱之后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8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北京有三条街道，一条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另外两条呢是西城区的铜陵阁路、赵登禹路。这三条街道是以现代人物的姓名命名的，张自忠、铜陵阁、赵登禹三位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这三位爱国将领呢，早年都曾经追随过冯玉祥将军，而且都在当时的北平居住过。我们知道，张自忠将军是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墓地就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路，墓碑上张上将自忠之墓是冯玉祥将军亲笔题写的。张自忠将军殉国的纪念碑呢，位于将军的殉国之处，就在而今湖北省襄樊市宜城市十里长山。当我们登上盘山公路，走进回字形栏廊，高大的纪念碑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纪念碑高2.79米，边长1.38米，正面碑身上书张上将自忠殉国处，落款呢是中华民国35年5月16日立。墓碑经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精心保护下完好无损。我们用心的数数纪念碑的碑座、碑身、碑顶是用了59块青石建成的。为什么是59块青石？它代表了59军，张自忠将军当时任59军的军长。

年仅49岁。张子忠，字近臣。我们翻开字典查查这两个字，近就是忠诚的意思，臣是表达了一种真实的心情。什么真实的心情？诚恳二字。自忠将军不负其名。今天我们这段书说的是1940年5月1日的枣宜会战。会战打响了，在张自忠将军的办公室里，将军坐在办公桌前，提笔凝神，刚要落笔，突然间一阵风刮来，将军抬头一看，窗外已然下起了蒙蒙细雨。张自忠站起身来。

同时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半年多内，自己指挥部队在俄北进行了四次中小规模的战役中，歼灭敌人5000余人，得到了上将军衔的荣誉。接着五月又率领部队取得了俄北大捷，12月又歼灭日军4500多人，取得了湘东大捷。张自忠将军披好了衣服，走到了照片前，想起了自己从打1914年投笔从戎，投到了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至今已然有25年了。现在张自忠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枣宜会战已然打响了。将军心想，我虽然不能亲自到阵前训话，但是这封信是一定要写的。写好之后，让通讯兵送到59军各师团弟兄的手中，让弟兄们看看，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弟兄跟自己在38年3月14、3月22日2次战役中血战中活过来的呀。想起这2次战役，第一次14号的凌晨，张自忠率领自己的部下一昼夜强行180公里驰援鲁南军事要地。到了早晨，张自忠指挥全军暗渡沂水，向日军铁军的精锐第五师团右侧背发起了猛攻。日军被迫放弃了正面攻城，一掉头就转向了张自忠将军的59军，双方展开了混战，短兵相接，血肉翻飞，几乎形成了白刃战，一直打到了16号。战区认为59军伤亡太重了，就建议自忠将军撤退，但是张自忠坚持作战。张自忠说，我军伤亡确实很大，可敌人伤亡也大呀，敌我双方都在苦撑着，这战争的胜利就决定于谁能坚持到最后5分钟。既然跟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地干上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16号的夜里10点，59军发起了空前的猛烈攻击，一直拼杀到17号的凌晨4点，攻克了日军全部的主阵地。就在当天，守军庞炳勋率领第40军抓住了有力的战机，猛袭日军的侧背。到了18号，张自忠跟庞炳勋两军从东南西三方夹击日军，经过了昼夜的血战，日寇精锐第五师团终于被击溃了。张将军和庞将军两军共歼敌4000多人，张自忠自己的部队就消灭了敌军3000多人，其中包括了日军大佐、中佐和大队长各一名，59军当然伤亡也十分的惨重。到了3月22号，59军奉命到达了费县县城。板垣征四郎突然间听说张自忠率领本部人马已然走了，他马上要发起了2次进攻。庞炳勋孤军应战，被迫退下来了，退到了临沂以东，频频地发出了求救的电报。23号晚，张自忠率领59军不顾往返辛劳，以强行军返回来了。30号发动反攻，板垣征四郎丢弃了大衣，手杖，仓皇逃命。第二次临沂战争胜利结束了。这2次血战，59军伤亡确实惨重，就是连长就伤亡了120名。
张自忠

跟庞炳勋两次打退了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歼灭敌军5000余人。这两次战役成为台儿庄会战的另一个主战场，彻底粉碎了板垣、矶谷两个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致使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后来被李宗仁部队围歼，从而取得了台儿庄的胜利大捷。今天张自忠将军要告知弟兄们，枣宜会战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为了抗战一定要同心协力。想到这儿，将军坐下了，提起笔来一气呵成，就把这封信写完了。写完之后轻声地读了一遍，告谕59军各师团主官，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愿与驻地共勉之。从张自忠将军信里的字里行间，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将军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看到了将军誓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决心。根据当前阵地的情况，张自忠将军决定率领本部将士奔赴河东战场，亲自指挥鼓舞士气。这是将军第四次过河督战了，部队决定了在5月7号拂晓前出发。6号晚上，张自忠将军在灯光下又一次拿起笔来，给副司令员冯治安留下了临阵遗嘱。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均得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分离，不得而知。太阳升起来了，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本部正在急行军奔赴河东。战争是残酷的，战争越打越紧，为了全面的阻击日军，张自忠将军在15号天亮之前率领自己身边仅有的2000名兵士出发了。到达了阵地之后，将军部署了战区的行动。站在这2000士兵前，将军说，弟兄们，我们现在已然冲到了里边，对日军形成了反包围，大家别着急，稍后我们的主力部队38师、180师就会赶到了，在敌军外边形成一个包围，里外夹攻，咱们要打一个漂亮的歼灭。

冲上来，这个山头又失去了。牺牲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盼呐、盼呐，就想听到冲锋号的声音，但是援军一个也没有盼到，反而听到了日军阵地炮声隆隆，就知道日军援军到了。张自忠将军知道了，听声音也知道日军增强了力量，日军确实又增加了5000多人，这5000多人就包围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再一看身边已然不到1000兵士了，但是这些官兵们一个个视死如归，敌军冲上来了，他们在张自忠将军的率领之下与日军展开了白日战，终究是兵力过于悬殊了，张自忠被迫带领了几百将士退到了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战士们惊呆了，头上飞机轰炸，四周炮声隆隆，南瓜店依然成了一片火海。将士们心里很清楚啊，都过来劝将军呢、您西渡汉水或者是往东撤到大洪山都可以脱离危险，您走吧，您放心，我们守住阵地等待援军的到来，将军不能没有您，您赶紧撤走吧。张自忠将军

去指挥战斗。就这样，带领士兵又坚持了2个小时。敌人又一次猛攻，张自忠将军带领仅存的几百手枪营的士兵抵挡日军，一直打到了下午4点。士兵几乎全部伤亡了，但是阵地守住了，敌军没有冲上来。张自忠将军正在指挥着战斗，没想到腰部中弹了，卧倒在地上，他坚持着浴血奋战。战士们一个一个的倒下了。就在这时候，侵

你带头冲上去。这个藤冈是日军冲锋队的一把尖刀，接到命令马上端着刺刀，后边带着十几个日军就冲上了59军的阵地。张自忠将军头脑十分清醒，他虽然躺在血泊之中，听声音就听到了日军一步一步的离自己很近了。敌人攻上来了，张自忠将军浑身热血沸腾，用尽全身之力噌的一下站起来了，高大的身躯炯炯的目光就盯住了手端刺刀的藤冈。藤冈看到了，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威严，呆呆的端着刺刀站在这儿，一动也不敢动。其实藤冈距离张自忠将军仅仅3米远呢，端着刺刀冲上去他不敢，他呆呆的看着看着张自忠将军。就在这时候，张自忠将军身背后一声枪响，藤冈看见了，原来是日军第三中队长唐野军曹。这一枪射出来正好射到了自忠将军的头部，将军倒下了。藤冈这才大胆地端起刺刀猛地往上一冲，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暑假了，北广购物给您带来更多暑期好物，速来抢购吧！2026年的8月20号至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1单98折，2单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蓝莓原浆、肉松饼、羊奶粉、豆浆低至5折，快来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需要的。对，
1: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沁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2: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一盒是6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6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1: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

0: 手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按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揭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1: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这下的烟囱可真吓晕了，吓迷糊了，他也顾不得金牌不金牌了。他往前想跑，但是腿肚子抽筋，又抬不起腿来。扑通，一个趴虎就趴在那寿堂上，顿时这鼻子就给磕流了血了，身子后边相爷的太师椅子也就空出来了。这一空出来，上面这个女尸啊下来了。这女尸脖子上面感情还勒着一道绫子呢。张平在上面一松手，这女尸往下一落，砰，真寸正坐到相爷这宝座上。这女尸往相爷这宝座这么一坐，满寿堂就炸开了锅了，哗，大家伙都要往外跑。海瑞把桌子一拍，啪，本县办案，冤有头债有主，擅离寿堂，先斩后奏。满堂官一听，别走了别走了，回来吧，怎么也够呛啊，只好又都回来各归各位。心里边这些人都后了悔了，哎，今天呢这是撞见丧门星了，老寿星都吓趴下了啊，我们跑这拍他娘的什么马屁呀，哎，给他娘拜什么寿啊，哎，早知这个今天不能来。这功夫就听海瑞说，哎呀，带徐老汉。那混沌徐不等着海瑞说带，这老头自个儿就跑过来了。来到跟前，他一看这具女尸正是他的孙女，

站起身形，一回身，一把就把老严嵩给抓住。抓住严嵩，张着嘴就要下嘴咬啊！严嵩一瞧，你要干什么？你这个老东西，你害了我的孙女，我跟你拼了！这功夫，海瑞一看，可不能让他咬了严嵩啊！海瑞过来伸手就拉，严嵩这功夫也说了：“这位老人家，此事与我无关，这个事儿本相我并不知道。”海瑞说：“丞相，你不知道这尸身是怎么在你的天棚上边下来的呢？这本相实在是不知。”这混沌徐揪住严嵩，两眼落泪，当着众官员，这混沌徐就把他孙女怎么遇害这个事情讲说了一遍。他一边说一边哭，声泪俱下。这些当官的都知道，这叫奸逼民女，论律当斩。但是此时此刻，这些当官的谁也不说话，一个个的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样。这些当官的都不说话，这柿子汤可急了。柿子汤一看当官的不说话，他火了。哎，我说你们这些官，你们都是官不是官？啊，是官怎么不管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们，汤大爷，我不是官，我这不是官，我要管管这个事儿。他拿这扁担蹬，一下子把滚落地上严嵩的那个帽子他给挑起来，挑着这乌纱。围着这个寿堂噔噔噔噔噔他转了一圈，一边转一边说：我告诉你们呢，你们听着，你们头上戴着这乌纱就是官。什么叫官？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都是当官的，什么叫官知道不？这当官的一听真都愣了。对呀，咱们都是官，什么叫官你们知道吗？不知道。这有卖柿子的知道，听他说吧。柿子汤拿着扁担挑着帽子：不知道吗？啊，告诉你，官就是管，官管管官，这都一样。当官就得管，管什么？管为国家出力报效，为百姓管事儿。要不管事儿，你就别当官。老百姓看得最清楚，干好事的，你们那叫清官；爱民如子的叫父母官；贪钱的那叫赃官；作恶的那叫狗官。严嵩他作恶，天理不容，这乌纱让那女尸给踢起来了，知道吗？这叫报应。你们都是什么官啊？啊，你们是清官呢还是赃官呢？是父母官呢还是狗官呢？啊，好家伙，这柿子汤用扁担挑着这个相锏，对着拜寿的满堂至少都是在三品以上的官员，他打了圈的训呢。这功夫赶上皇帝老了，他都。海瑞也觉得有些好笑，但是又觉得他说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有道理的，但不能不替他打个圆场啊，免得严嵩加他一个污蔑大臣的罪名啊。海瑞说：相爷您不要怪罪，这位拿扁担的虽是下官的跟随，可他是死者的失亲苦主。柿子汤一听这个就台阶上：对，我是死姑娘的亲二叔。海瑞这句话让老严嵩到今天没话说了，你奸逼民女要依法论刑，人家屈死人的失亲苦主盛怒之下用扁担对你一不打二不敲，把你这帽子挑着转一圈，这能算个什么罪？哎，别说严嵩啊，满堂官员谁都没法替严嵩辩驳。严嵩眼看着施政在前，只好说：海大人，此事虽非老夫所作，既然是在我府中发现尸身，老夫自当查。

哟，就叫柿子汤，怎么这会儿管它叫汤柿啊？您没想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这做的都是满朝的文武大臣呐、啊，官职都得三品以上、啊、要在这个地方一喊柿子汤，

0: 你看到这时候他还埋怨海瑞了。海瑞说，汤氏请相爷正官。他用手指弹弹自己的纱帽，那意思告诉狮子汤，你把那帽子给他，怕狮子汤不懂的正官这词儿。这狮子汤拿这扁担挑着纱帽，照着严嵩的怀里边一杵，我告诉你，咱们可得把话当着大伙说清楚，你这纱帽可是屈死鬼踢下来的，知道吗？是汤爷我帮着你捡起来的啊！严嵩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只好把这纱帽接过来戴在了头上。这纱帽刚戴好喽，混沌徐呀、拿了一沓子纸钱，在这寿堂的烛火上一点，在这烧开的纸了，对着裹着严嵩做寿的这红帐子的孙姑娘就又哭起来了。太师椅上靠着死尸，老严嵩只好在旁边站着。狮子汤用扁担一边拨了这个烧纸，一边嘴里边念叨：哎，侄姑娘，你死得去呀，叔给你送几个盘缠钱啊，你做路费到阎王爷那儿，你告一状，派小鬼来抓你的仇人吧，听见没有？正在这个功夫，李贵来报：禀大人，寿堂前厅后府俱已搜过，不见人头。海瑞说：好，我问你，后花园可曾搜过吗？
1: 后花园尚未搜过。
0: 本县奉牌会同相爷和众位大人一同前往后花园严密搜查。众位大人，严相爷请。严嵩一听只好答应了。严嵩心想，厉害呀，这海瑞要上后花园搜头。海瑞一要搜头，严嵩就想了，

怎么回事？金牌丢了，这可是事关重大呀。你就再怎么说是在严府里边丢的，可是这个牌是你领的，你领牌，你护牌，你奉牌，你持牌，你守牌。你把牌丢了，万岁要砍的话也得先砍你海瑞的脑袋。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李坤鹏把海瑞一放下，他一纵身，一个飞鱼穿沙上去，一把就把严嵩夹在了腋下，嗖的一下子就蹦过来了。他抽出来钢刀，刀压严嵩的脖子。严嵩这功夫一看刀压脖子，但这老奸相还并没有害怕。为什么？金牌没了，他硬气了。严嵩喊了一声：“来人呐，拿刺客！”这一说拿刺客，寿堂外边严府的护卫兵丁都喊了一声：“是！”说了一声“是”，要往上上。其中有一位说话了：“哪位呀？”“道拉牛。”“这位教师爷。”道拉牛说：“慢着，混账东西，你们没看见吗？啊，那刀刃就在相爷那脖子上面搭着呢，就差这咕噜，脑袋就下来了。啊，你们往上一上。”那小子刀往前一蹭，相爷脑袋不就掉下来了吗？啊，混蛋！是，谁也没动。这台阶下边没有一个动的了。严嵩一看，喊了半天没人来。这海瑞在旁边说了：“严嵩，你好大胆！失陷金牌，罪当问斩，竟敢在府内巧安机关，你该当何罪？”严嵩说：“海瑞，你诬陷大臣，失落金牌，还敢推诿罪责吗？”我府中没有什么机关设置。这功夫李坤鹏这钢刀紧贴着严嵩的脖子。奸相，你这大厅里边安的是滚板，我告诉你，明柱墩子上一定有机关，这滚板翻板荷叶板，李爷我闯荡江湖早有所知，你不说清楚，我今天就要你的老命。说到这儿，他这个刀略微的往里这么一贴，严嵩觉得这个脖子上面有点发凉了，这老家伙魂儿都快吓飞了。严嵩心想，不管怎么说不能死，一死什么都完了。那就请海大人您想法子把这金牌请上来吧。李坤鹏说：“你胡说，你自己派人把翻下去的金牌请上来，请不上来这金牌我马上就宰了你。”说着话，他这个刀要一动，老严嵩吓得慢着，谁救相爷我的命，我把小姐许给他。严嵩这点还想用这个求别人救命呢，他一喊谁救相爷的命把小姐许给他，一个上来的也没有。为什么呀？严嵩这一句喊的失策，因为他那姑娘啊长得特难看，一脸大疙瘩。大伙一听，别说救你命啊，就不救你命，你那姑娘白给也没人要。严嵩一看这招不灵，二次接着又喊：“哪一个要救了相爷，我千金有赏。”这句话喊出来还是没有人动。为什么？因为大伙不知道那滚板的消息在哪儿啊。严嵩最后又喊上了：“哎，那消息就在左边明柱的墩子上呢。”他这句话一出口，道拉牛说了：“哎，我说相爷，你怎么不早说呢？这我去，弟兄们，千两黄金啊，我就要五百两买酒喝，剩下的大伙分。”他上去施展出倒拉牛的这个力气，啪的一脚往那石墩子上一踩，就听一阵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地下声音大作，这个香案腾的家伙由打这地底下又给升上来了。这香案上面什么都有，就是那金牌没了。李坤鹏一看，严嵩，我看这金牌既然上不来，还是我扶着您升天吧。他又一举刀，严嵩这个时候在大喊：“哎，快点儿把这金牌给送上来！难道你没听见说相爷我要没命了吗？”这个时候就听啪的一声，由打这个寿堂板正中跳上来一个人，这个人手捧金牌。老严嵩一位防身，二位害人，

0: 海瑞绑上了这个倒牌之人，向严嵩和众官员手举金牌说：相爷和各位大人都在此处，煌煌金牌如万岁亲临，堂堂相府敢戏弄天子，按大明律条，大恶有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大恶罪在不赦。相爷，这样戏弄金牌算不算大不敬呢？严嵩听到这里只好说：算算，好，领教了，大不敬罪绝不待时，相爷本县不公了，把这人犯斩了。是，邓时间上来两名国公府的校尉，把这个小子拉到相府寿堂的院里头。这小子望着严嵩之喊：相爷相爷，这都是您叫我干的。校尉手起一刀，噗咕噜，人头落地。世子汤在旁边还凑合了一句：今儿个这个寿嘛，办得还有点意思。海瑞站起身来，请各位大人共同去花园搜头。这下子谁还敢不去呀？李鲲鹏保住海瑞，也等于压住了严嵩，李贵在前导，众官后随，就奔着花园来了。来到花园里边，先到在荷花池畔，命人摆了两把椅子，海瑞呢还捧着金牌请严嵩坐在了上首。严嵩这阵心里边什么想法都有啊。海瑞说：相爷，您这个千层莲花可真是少有啊。
1: 这是天下名种，此花出在苏州。
0: 哦，相爷，这么高贵品种的莲花运进京都，这可不容易呀。
1: 哪里哪里，这是万岁爷喜爱这种花，进贡而来。
0: 哦，海瑞说：相爷，给万岁爷进贡的花怎么放在您这儿了呢？是不是没进宫院，您自己先欣赏欣赏啊？严嵩一听赶忙解释：不，
1: 老夫怎敢遣分，只是因为这种花江南好长，北地难栽，不过先在设下花园试种一棵，等养种得法才敢进贡。
0: 嘿，这老家伙就是这么机灵，两句话他把这个私留贡品、盗花欺君的罪名就给洗刷掉了。严嵩这个时候微微的一笑，正在得意之时，忽听也扑通一声，他一看张平啊跳到水里去了，直接就奔那个千层莲花就游过去了。严嵩大喊了一声：哎，你这不法奴才，你要毁坏晋上的珍品吗？张平在水里边一露脑袋：小人不敢。话音没落，就看张平扑棱一猛子扎进去了。严嵩这心呢也跟着往下猛一沉，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水响人出。张平再露出水面的功夫，高喊了一声：请众位大人在皇王金牌面前验看这颗人头。严嵩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就看张平手捧着一个碧青池水冲净了的骷髅人头，可就给呈上来了。严嵩一看这个人头，他陡然一笑：
1: 这是老夫府内的家奴犯了家法，恶奴欺主，以律条可杀。海大人对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0: 海瑞说：相爷不必狡辩，人德何在？这功夫老花匠过来了：
2: 叩见老爷。人德，这头是谁所埋？
0: 这个是小人所埋。是谁所抛？这是梁如飞所抛。梁如飞是什么人？他是相府的头牌教师爷。所杀的是哪一个？是前任宛平县官。
3: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
3: 三岔口，
4: 红原坐在屋子里胡思乱想。不知道过了多久，保姆又走过来说：“收拾吃晚饭了。”你吃吧，我不吃了。很晚的时候，梁三立才回来。他一进门就说：“哎，你怎么还不睡啊？”红原睁开了病态的双眼说：“等你呀。”梁三立走过来亲了他一下，然后盯着他的眼睛说：“哼，你愿意看到我吗？”红原冷不丁地说：“不愿意。”梁三立笑了笑，转身去冲澡了。那明明是冯军在笑，不过是经另一张脸呈现出来而已呀。红原拖着千重的步子走进了卧室，慢慢地脱掉衣服，躺下来。明天就是最后的日子了。他的心里涌上了慢慢的悲伤。他拿起电话拨到了家里，是母亲接的。
3: 红原呐，你在哪儿呢？
4: 我还在七鹤台，我明天走。
3: 啊，走之前还能回来一趟吗？
4: 不能了。
3: 红原呐，那你别挂电话啊，让妈听你的声音，一直听到明天啊。
4: 妈，你能讲讲我小时候的事儿吗？母亲一边哭一边说：“
3: 小时候，那你小时候可淘了。两岁零九天的时候，我在院子里头洗衣服，你在旁边玩，好半天都不哭不闹。我转头一看呢，你蹲在地上，朝一块手绢上撒了一泡尿，也学着我的样洗呢。”
4: 听着听着，红原的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孩童一般的欢乐的表情。梁三立来了，红原匆匆地跟母亲说了声再见，急忙把电话挂了。梁三立走到他的面前，突然从背后拿出了一张照片，他蓦然一惊：“
3: 今天我那个同学给我带来了一张照片，是我们班的高中毕业合影。我的那张丢了，他来之前呢为我翻印了一张。你怎么样，看看吗？”
4: 红原惊恐地说：“我不想看。”他担心冯军那张脸在密匝匝的脑袋的空隙中会闪出来。 他担心冯军替换了照片上某一个学生的脸，混杂在众人当中，正直勾勾地看着他。他担心这张照片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梁三立，因为他只是一个虚假的影子。

0: 远低声说，我还是不行。梁三立放开了手，在黑暗中注视他一会儿，突然说，你快完蛋了。宏远抖了一下说，你怎么知道？
1: 我说过，我可以了解男人的一切。
0: 明天你走吧，找你的文心去。
1: 我的身边不需要躺着一个女人。
0: 说完他转过身，用被子蒙住了脑袋。明天，宏远瞪着双眼看着那个窗子，今夜逢君也许不会来了，该说的他都托梦说了，现在他只剩下在黑暗深处等他了。有一条狗孤独地叫，听那声音应该是一条很大的狗，它似乎发现了什么异物，叫得越来越凶。它一直在叫，除了它之外，世间的万物都保持着深不可测的缄默。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嘶哑的狗叫才一点一点地小了，小了，终于听不见了，黑夜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窗外就隐隐约约传来了那咕咕叽叽咕咕叽叽的水声，接着宏远听见很多女人在笑，好像窗外正走过了一群鲜艳的粉黛钗裙。过了一会儿，那笑声越来越远了，但是那些鲨鱼并没有离开，他们一直聚集在窗外，哗啦啦哗啦啦的游动，忽远忽近。他又等了很久，然而始终不见冯军从窗子里飘进来。可是越这样他越害怕，忽然他感觉身边的梁三立动了动，他木然地转过头，看见梁三立慢慢地掀开被子，僵硬地坐起来。他意识到了什么，一下就坐起来，朝后退了退。哪里是什么梁三立，是冯军，他血淋淋地坐在他的身边，正在直勾勾地看着他。这具血淋淋的尸体一直在挨着他躺着。想保命吗？冯军嘶哑地说话了，
2: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变成女人。如果你变成了女人，我就不要你来跟我结婚了。
0: 宏远这个时候已经灵魂出窍了。窗外的那群女子又走回来了，宏远再次听到了他们的笑声，好像是谁讲了一个什么段子，那应该是关于男人的，逗得大家

0: 下去，缩进被窝，用被子蒙住了脑袋。宏远又从梦中惊醒了。今夜有月亮，不过很细，淡淡的月光躺进窗子来，房间里的旮旯更黑。他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人还蒙着脑袋睡，只露出了一堆头发。他不能确定他是谁。他伸出手，想猛地掀开被子看，可是刚刚撩起的被角又放下了，他的心已经狂跳起来。最后，他哆哆嗦嗦地穿上了衣服，悄悄溜出了门。他刚刚走出楼，差点就撞到一双眼睛上，他一下子就凝固了。这双眼睛长在一张毛烘烘的脸上，就是他刚才一直在叫，现在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楼门口，木木地看着他。那天一大早，他赌气离开了家，到单位取了机票就去机场了。其实他是下午的飞机，在路上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他看了看，是个陌生的号。喂，哪位？对方静默了一下，说：“我是蒋中天。”他的脑袋一下就炸了。蒋中天，他果然没有疯。你，
1: 我想约你谈一谈。
0: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
1: 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大的秘密。
0: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的精神病是伪装的？
1: 不是，跟我没关系，跟你和宏远有关系。文心想了想说：
0: 好吧，
1: 不过我现在就到顺天酒吧等你，
0: 一会儿见。
1: 文心让出租车掉头回到市区，直奔顺天酒吧。他想，既然蒋中天伪装成了精神病，天天在黑夜里游荡，那么他很有可能真的看到了正常人无法看到的什么惊人的秘密。离开了宏源，文心万分的痛苦和无奈，而蒋中天说这个秘密跟他跟宏源有关，他想知道的心情就更迫切了。但到了顺天酒吧的时候，蒋中天已经等在那儿了。蒋中天坐在一个角落里，穿得整整齐齐，十分干净，眼神也跟正常人一模一样。文心在他的面前坐下来，看着他。蒋中天说：我的疯病不是伪装的。
0: 文心仍然不说话，继续看着他。
1: 我的父母好长时间得不到我的消息，就从老家来到了七合台，到处的寻找我，最后在派出所的帮助下，在那条公路上把我找到了，并且送到了精神病院。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我躺在精神病院的电疗室，但是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像刚刚做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噩梦。
0: 停了一会儿的继续说：
1: 我回到了密云公寓，发现梁三立已经不见了，我的车子和存款也都不见了。
0: 文心冷冷地说：
1: 我想听的是那个秘密。
0: 江中天说，
1: 我想见你一次，就去了靠山别墅，却意外地看到了你和红元同进同出，这才知道红元并没有死。
0: 文心的眼珠动了动，马上又自然了。
1: 我很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租了一辆车，经常在你家的附近转悠。结果有一天夜里，我看到了这个秘密。
0: 文心紧紧地盯着他。
1: 你家没有人，窗子都黑着，可是梁三立出现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他开的是我的车，不过那车已经修补过了，他把车停在附近的停车场上，从车里抱出两个塑料人，走到你家的楼下，拿出了钥匙，麻利地打开门走进去，又把门关上了。
0: 温馨的眼睛睁大了，
1: 他进去之后一直没有出来，也一直没有开灯。我没有离开，

你们进了屋，灯就亮了，一直到半夜才灭。我不明白你们三个人是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梁三立在你们的家里。江中天点着了一根烟，连着抽了几口，继续说：我想接近你家的小楼，听听里边的动静，结果

0: 等他往下叙述。
1: 我被保安赶出来之后，一直没有离开靠山别墅，在附近转悠了一会儿，又翻墙跳了进去。我租的车还停在里面。当我钻进车里正要开走的时候，却看见梁三立扛着一个女人快步地从你家走出来。我猜那个女人就是你。我以为你死了，可能是宏源害死了你，也可能是梁三立害死了你，还可能是他们两个人一起害死了你。听到这儿，文心完全惊呆了。他扛着你踉踉跄跄地走到了车前，把你放进车里开走了。这时候我看到你家二楼的窗子扔下了一个塑料人。过了一会儿，宏源满脸惊恐地跑出来，好像在找你。他绕到小楼另一侧的时候，我赶紧开车离开了。我一个人行驶在那条公路上，四周一片黑茫茫的，我不知道梁三立把你弄到哪儿去了。文心说，也许他太喜欢宏源了，他装神弄鬼只是想吓跑了我，然后好跟宏源在一起。我倒是有一种感觉，他对宏源不是爱，
2: 那是什么？
1: 恨。
3: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4: 梦的悲，梦的喜。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家务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起居梦想天堂。

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阴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阴府在山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白脸的男人笑了，右手举在空中不动，人却原地转了一圈，说：我们银团一下给你拿出了30亿的3年期的开发贷。

0: 最后用了别人的30亿。白脸男人的脸变得通红了。那你的条件呢？英府怒着点了一下脚尖，把话筒朝向众人说，大家听听，他们的利息表面不高，不到10，可是要求一放款先扣1年的利息。
1: 哟，这不是高利贷吗？
0: 人群之中一个女士说了这么一句，声音不高，但是清晰地传入了每个人的耳朵。英府又摇着头说，哼，这还不算，说我们是民企，项目虽好，但不能保证资金安全，又给我们推荐了担保单位，这担保费。英府又看了众人一眼，接着说，高的说出来，你们都没有人会相信。
1: 企业的血呀，就是这么被喝干的。
0: 刚才说话的那个女士又嘀咕了一句。英府盯着白脸男人，似笑非笑地说，我们民营企业甘当尿罐子，可是您也不能乱撒乱尿啊。众人闻听，轰的一声大笑起来。白脸男人讪笑着晃了晃手腕上的佛珠说，
2: 算了算了，看在为地区经济发展出力的份上，大家都留个后路吧。再说了，你用的那30亿的海外地产私募基金和信托的钱，这里面也有我们的。
0: 英府微笑着也向他点着头说，不打不相识啊，能把你们从我账上强行划走的5000万还回来吗？
2: 是什么钱？
0: 你们说的罚款呢？
2: 不会吧，谁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0: 你们不是已经干出来了吗？白脸男人摇了摇头，英府不再看他，把话筒举到了嘴边。各位嘉宾，请移步就席。英府冷眼扫了一下不远处背着手聊天的两个男人，当他眼光掠过右侧背景板前的一堆嘉宾，扫向嘴堵在话筒上的总裁叶生时，他的眼神立刻就寒意十足了。锣鼓终于整齐地敲起来，大条幅也喜气洋洋地染红了天空，阳光红润地在工人们的安全帽上反射着，广场成了杂色蘑菇园。

是去，这小子要富甲天下了。师副区长的狮子鼻占据了几乎半张脸，听着身边的人说话，他眯细了牛眼。一行，你就能越龙门吗？师副区长回着话，转头扬起来。高悬的庆典横幅使他看上去更加矮胖了。你就……一行长笑起来，瘦削的脸上一口洁白的牙齿，被橘红色的光线映照得像刚咬了一块五分熟的牛排，是一道美味呀。这时，正好几条大横幅拖着大气球挤在半空，把一团光线挤成了猩红色，晃着师傅区长的眼球，他的双眼立刻血红起来。没吃过。在我的老家，人们在锅里放一块豆腐，倒进井水，再放十几条泥鳅进去。这水开了之后，您猜怎么着？一行把眼角吊起来，盯着英府的后脑勺。豆腐熟了，泥鳅煮烂了呗。嘿嘿嘿嘿，那多没意思。一行笑嘻嘻的与师区对上了眼神，向英府一努嘴儿。到了度数，泥鳅受不了了，就只能往豆腐里钻。这小船上，村姑摇着橹，二两小酒冒着热气儿，哥俩就着葱姜蒜蘸着泥鳅豆腐下酒，美味不？嗯？哎呀，有意思，是道美味啊！师区双手猛地一拍，还轻轻地跺了一下脚。哎，可惜呀，咱只是个摇橹的。一行扫视了一圈广场四周空中的条幅，黝黑的脸绷紧了。我给老领导当了20年的驴，在车里睡了多少年的觉。师区仰起头，对着一个大气球叹息，那气球下的条幅上几个金色的大字摇头晃脑，有始有终，再创辉煌。到头来，老人家光荣退休了，这也没把区长的正位子给我弄过来。师区低下了头，声音有种悲怆感。一行啊，我明年就55岁了呀。一行的声音也很低。我也快了，明年54了。你知道吗？我在五道口读了7年书，又从美国读博回来，给老领导当了8年秘书，连站在淋浴头底下时候都得一只手拿着手机高高的举在头上。现在呢，一行闭了一下眼，睁开时看向师区。我还只是一个分行的行长，他老人家呢，猫在家里画画，都快成达芬奇了。此时，主席台下面突然一片惊叫，两人抬头仰望，两个大气球被风吹得在空中缠绕在一起，像两个杠头，不停地互相击打。

一航看着气球打架，冲着诗区说，这哥俩真会老死不相往来。诗区慢声说，老了又住在一个大院儿，围着这块肥肉斗心眼儿，使绊子。他拍了拍一航的肩说，咱俩只是个给他们暖场子烧开水的书童马仔呀，泥鳅豆腐轮不到咱哥俩品尝。但是一航把眼睛又死死地盯住了英府的后脑勺，这小子的肉羹咱得分一杯。好，诗区兴奋了起来，大声了一点，看见英府回转过头，指了指他身边的两个空位。诗区和一航换上了笑脸，齐齐冲着英府点了一下头。听着一航的话，诗区把眼睛转向了来回走动笑脸灿烂地帮着嘉宾找座位入席的叶生。阳光下，叶生手上那双白丝手套白得耀眼。好戏该开场了，诗区扫视着台下的工人们说。一航笑嘻嘻地看着台下舞疯了的狮子们，咱们就不当观众了？咱啊，当运动员去。36个洞，看着诗区双手做了个挥杆的动作，一航点着头说，赌个大的。诗区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嘴巴里反问道。一航双手比划着把高尔夫球杆举到了后背的动作，说着话把双手往前一送，越大越好。两个人刚转身离去，台下的工人们就齐齐地站了起来，人群发出了惊呼声。好戏要开场了，风知趣儿地小了，每一只气球都乖乖地吊着条幅，阳光暖暖地照着它们，鲜红又脆又嫩。天上的云在三月的初春气息中轻轻地来又悄悄地走着，只有人间的戏突然变成了一场闹剧。看了看手表，要到9:19了。英府转过身，冲着站在主席台右侧的副总裁郑来清点了一下头。郑来清会意地用对讲机通知主持人上场。叶生脚步不带一点响动地来到英府的身后。他俯身在英府的右耳说，诗区和一航有事先走了，他们让我提醒你。叶生的话音拖长了，英府的脸色阴沉下来，说，尽快把施工单位的款给结了。英府往座位的右侧看了一眼，说，施工单位的人呢？没来，人家说临时通知开会。叶生的腰一直弯着，英府没有回话，只是目不斜视地看着台下。两个年轻的男女主持人手持话筒站在了台前。男主持人声色饱满地开了口，现在是2013年3月19日上午9:19，良辰吉时，庆典开始。女主持人喜笑颜开地宣布道。她的话音刚落，30只狮子一蹬腿高高地站立在空中，口中

0: 中间都高高顶起了一条黑底白字的大横幅。呼，来不及眨眼，60只大气球被人解开了固定绳，他们像一群厌世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腾空而去，又摇头又摆尾，离地面上的这个人间是越来越远。气球逃跑了，风又不来，巨大的广场一下子变成了葬礼的现场。女主持人的嘴来不及闭上，她惊恐地回头看着站起来的英府，就像是从8700米的雪坡上滑坠。英府的脑子瞬间转场，几秒钟的功夫，他的眼前浮现出5岁时饿晕在街头小饭馆门前，再一转眼又看到4年前此时此刻他含着热泪为东方梦都奠基的场景。
1: 好，
0: 肚子里的热气冲口而出，英府这声大吼虽是没有话筒，却像是一把倚天剑，一出鞘就寒气逼人。英府双手一撑主席台上的桌子，蹦到了主席台前沿。
2: 各位，
0: 英府双手抱拳拱在头顶，他先原地转了个圈，看见宾客们都已起身离去。这情景就如一群孩子正在上帝面前玩捉迷藏，被蒙上眼的那个把眼前的黑布一解开，突然发现所有人都不见了，只剩下自己在黑夜的墓地。英府仰头向庆典横幅作了个揖，今天的庆典会场就只有这条横幅是红色的了。他转身面向台下，冷冷一笑，大声念起各种标语：立即结算，还我血汗钱，黑心开发商，务工不赔钱，东方梦都，工人断魂地，工钱不给结，春节没法过，回家抱不了老婆。
2: 这是干什么呢？
0: 台下派出所的李所长冲着人群吼起来，
2: 张所快来人。
0: 李所长怒目仰头瞪着台上要把每一条标语都念完的英府，
2: 把这些玩意儿全都给我收了。
0: 李所长转回身向张副所长带着围过来的几十个警察下命令，怕英府听不清楚，李所长把双手拢在嘴前吼道，
2: 你的人呢？
0: 英府低下头，眼见李所长急得满头大汗，笑起来，
2: 李所，我的人都在下边啊。你还乐？
0: 李所双手从内向外的划拉了一圈，这庆典都成葬礼了，
2: 这不都是喜事吗？
0: 英府的脸笑开了花。李所回过头看见警察开始收标语，他转回身，双手又拢在嘴边喊道，
2: 快下来，今天你要被当场活埋了。
0: 英府也把手拢起来大喊道，
2: 我呀早就被埋到脖子了。下来，英老板，下来。
0: 工人们齐声高喊起来，
2: 咚咚，
0: 静默单调的锣鼓声像阎王爷出巡了一样的鸣锣开道了。狮子们开始左右晃着头，长长的黑舌阴沉地甩起来。在英府看来，这简直就是一条条索命绳啊。英府双膝略略一弯，双手平伸起来扑进了鸡群。双脚刚刚沾地，直起身时，近100名年轻人立刻把他紧紧围住了。李所急上几步揽住英府，冷眼看向这群年轻人，他们显然有备而来，统一身着黑西服，打着黑领带，一个戴白框黑架眼镜的人一挥手，他们整齐划一的从各自怀中掏出了一张白布，高举在头。

头顶，上面的黑字是格外夺目，欠债不还，天理难容。谁是头？李锁往后退了一步，站在一箱礼花弹上，人群沉默着，没人站出来。英府向挤过来的副总裁郑来清点点头，从他手里接过扩音喇叭，也往后一站，把李锁从礼花弹箱子上挤了下去，把喇叭举到了嘴边。打他！随着

0: 划着弧线在人群头上飞过，英府伸出左手稳稳地把它接住，顺势往下一磕，右膝盖抬起一顶，居然把这块红砖给顶得粉碎。在场的人都被惊着了。把标语举高一些，英府大声命令工人们，声音里透着凶狠。正在收标语的警察们住了手，把眼光都投向李锁，李锁摇了摇头，先说话再打架。英府的话音从人群之中穿过去，把一张张标语又刷了一遍，然后向空中握紧了拳头，狠命地向众人挥舞着。谁先说？
1: 我。
0: 一个山东口音从身着橘黄色工服、头戴灰色安全帽的方阵之中传了出来。请说。

0: 是六个方阵之中的所有工人齐声喊出来的。广场的上空租来放飞的几只鸽子刚从笼子里逃了出来，正在不知所措地盘旋着，声势浩大的吼声像是地狱里打雷了，鸽子们奋力猛拍了几下，向着晴天飞去。
1: 英府仰头看着鸽子们逃命，笑了笑，低头看了看李所说：“怎么样？闻闻这人间烟火。”说完，脚尖垫了一下，人晃着，那烟花香终究是没垮。站稳了，英府把扩音话筒举到嘴边，吹了一下气试试音，开口说话了：“
2: 工人兄弟们！ 咱们也见过面，逢年过节的，我慰问你们。今天你们来找我算账，那些个标语我都看清了。我是不是个混蛋？你们听我讲完这工地上两个关于钱的事儿，再下结论。”

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

0: 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回顾经典反特影片《黑三角》。电影《黑三角》由刘春霖、陈方谦执导，雷鸣、张平、林源、刘家主演。这部影片影响巨大，很多人都看过不止一遍。而且在当年的环境下，这部影片的编剧们为了摆脱以往条条框框的束缚，做出了很多努力，摸索出了一条侦破反特影片的新途径。那么现在看来呢，这部影片依然会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这部影片除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林源演出的女特务，还有必要提到影片中由演员雷鸣塑造的侦察科长石岩的形象。这个形象已经成为了银幕经典，深深地印在大家的心中。那么说到雷鸣，在央视版的《西游记》除妖乌鸡国一集中，雷鸣也是扮演

0: 着刘佳，时年18岁，身着游泳衣走在前面，身后是一大群比她还要年轻的女孩，每个人都穿着鲜艳的游泳衣，脸上难掩初次上镜时的兴奋和稚嫩。那么这些孩子是从几个中学里挑选出来的，而水中那些嬉戏的小男孩都是从附近一个小学临时找来的。那个时候虽然当临时演员没有什么报酬，可是孩子们都很愿意，家长也很支持，给他们借来泳衣。这群孩子演得很投入，在后来余秋兰在工人文化宫演唱的一场戏中也扮演了舞蹈少女。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国产影片《黑三角》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故事发生在我国北方一个叫松滨的城市里。松滨市公安机关截获了敌特分子窃取我110号人防工程机密后，公安局展开了全面的侦查。
2: 局长，这份电报从密码来分析，很可能是敌人发给国外特务机关的。
3: 洪局长，

0: 外国特务组织中的大头目少将正在和属下谈论着。
1: 妙就妙在03号网虽然没有回答，可是我的猫头鹰却叫了，这说明我的那份110已经到了他的手里。
2: 是的，
1: 你知道中国人正在深挖洞，我们需要知道地下发生的秘密呀。
2: 嗯，
1: 所以这份情报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把那些洞都变成为他们的坟墓，我们需要花大本钱的呀。
2: 是不是马上派狼先生把110取回来？
1: 不，你不懂，我在中国待了10年，他们的反间术是很高明的。请过来，这一次我要给他们来一个连环计，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嘛，叫做不见真佛不磕头。
0: 松江市公安局侦查科科长石岩接到洪局长的命令，立刻带着线索回到了单位。
3: 洪局长
4: 啊，
3: 石岩同志回来了。
4: 好，我马上就去。那就这样吧。啊，辛苦了啊。
5: 回来了
4: 啊，走，谈谈去。
6: 好，这个人叫邢翔，入境以后直奔我们松边市。

0: 就是文化宫钢琴余秋兰。正是余秋兰替他母亲余皇氏配了两把特务接头的重要信物钥匙，然后特务组织中的大头目少将利用行祥来取这两把钥匙，到手之后便杀了行祥。与此同时，少将又在布置新的任务了。
1: 请把这本中国画报带给我的外交官。
2: 是的。
1: 还有把这个尺锯掉，明白吗？
2: 明白。
1: 立即发电，命令我的外交官执行我的第二步计划。
2: 是的。
1: 少校先生，你可以走了。
2: 是。

0: 叫的水鸭子，多么美妙的名字。猫头鹰，我的猫头鹰，但愿这张网不会让我再落空。
1: 特务在蠢蠢欲动，而他们的接头暗号就是黑三角。石岩等人经过分析，查清了余秋兰真正的身份，终于得知余秋兰不是余皇室的亲生女儿，并且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而余皇室才是埋藏很深、阴险狡猾的特务。石岩和文化宫的刘主任找到了余秋兰，揭开了余秋兰的身世。
2: 是，往往在平静的生活里面，也会潜藏着某些不平静的东西。所以你个人的生活，恐怕也不会光是练琴、唱歌和游泳吧？
3: 我目前的生活就是这么单一，除了我妈妈以外，上班下班就是我一个人。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你妈妈对你怎么样？
3: 啊，我妈妈对我挺好啊。
2: 你觉得她像你的亲母亲吗？
3: 刘书记，你真会开玩笑。
2: 最近她让你配过两把钥匙吧？
3: 嗯，配过。
2: 是你去给她取回来的吗？
3: 不是，我把取货单给我妈了，我妈说她自己去。哎，刘书记，你问这个干嘛呀？
2: 秋兰，刚才的话谁也不要告诉，晚上到我家里去，有人给你谈关于你妈的问题。
1: 晚上，余秋兰见到了石岩等公安人员。
4: 余秋兰同志，刘书记说的对，她不是你妈。
3: 不是我妈，那我妈呢？
4: 这个小包是你家老邻居宋奶奶交给我，这是你家剩下的唯一的一件东西了，宋奶奶一直保存到今天，她亲口给我讲的，你是怎样被敌人抢走的。
1: 余秋兰打开了布包，里面是一家三口的照片。
2: 你再翻过来看看，背面有你父亲的亲笔字。
3: 女儿小芳，两岁留念。
5: 余秋兰同志，你不姓余，你姓陈，你不叫余秋兰，你叫陈小芳。
3: 陈小芳，
4: 你们家住在临江市郊，

0: 哎呀，老于太太，这可是我大慢了第三次带您上这儿来了。
1: 黄秋兰女士，郎景田先生问候你好，他已经是我们的人了。这个是您的吧？
0: 老于太太，您应该看得远些，郎先生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了。
1: 对对对，我们干这个都是为了上帝，上帝是不会吝惜金钱的。
2: 为了上帝，我不干。为了恢复我们的天堂，高夸他们，我干。
0: 好极了，
1: 呱呱叫的水鸭子。
0: 对，
1: 我们应该记住今天这个日子，
0: 水鸭子又和我们一起飞了。
1: 我们是真是有意的，可是我们不得不很快地离开这个国家。你将是黑夜里的一个幽灵，谁也不会知道你的。
3: 就是这样，黄秋兰正式化名为于黄氏，代号水鸭子，并且开始执行起了特务组织派给的任务。特务组织分子们的行动越来越频繁，石岩抢先一步和特务接上头，拿到了取货用的信物，半个翡翠扇坠。于黄氏看到了这一切，但他并不知道来取信物的人到底是谁。这时，于黄氏当年的老相好前来接头的特务郎景田潜回了松滨市。
4: 今天我去江边三次，都没有接上关系。这里面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2: 哎呀，是你来取货呀？
4: 嗯。
2: 嗨，我们验证了照片，今天上午已经有人把扇坠拿走了。
4: 拿走了
2: 啊。
3: 这时于秋兰突然回到了家。
5: 妈，慌了慌张的干什么呀？
6: 今天晚上合月，我忘带乐谱了。妈，你在这干嘛呢？
5: 车轱辘坏了，我修一修。
6: 妈，我走了。
5: 哎，
4: 走了
5: 走了。我们要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最好到国外去，这种日子我真受够了。
4: 你说的倒很容易啊，拿不到货，你就是跑到哪儿去，那些心毒手狠的大鼻子也饶不了咱们。
5: 那我也不能坐这等死。
4: 你陈兆燮，看样子咱们的网已经破了。告诉我，猫头鹰现在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4: 怎么和他联系？
5: 是由孙富发报案信号。
4: 你叫孙富按时发出报案信号，事成之后咱们一块儿走。在走之前，你一定要把手脚搞利索。明天晚上我在六号码头等你。就这样，我走了。
5: 好，快。
3: 于黄氏狗急跳墙对于秋兰下了毒手。正在危急之时，公安机关人员赶到，抓获了于黄氏。与此同时，郎景田来到了街头取货的地方。
1: 请问从这儿能走过去吗？
4: 这要看你怎么走了。曲径通幽处，走得好就过得去。
1: 刚才你说什么？
4: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请抽烟。猫头鹰先生，我是老三，是国外总部派来取货的。因越境困难来晚了一步，扇坠已经被人家取走了，现在情况十分危险呐。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4: 哎呀，请你把货赶快交给我吧。 什么？先生，你应该懂得规矩。算了，咱们的网已经破了，快把货交给我吧，咱们一块儿走。快把货给我。
3: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一句古诗原来也是电影《黑三角》当中的特务接头暗号。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公安机关将这一伙特务全部抓获。
7: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黑三角》。电影《黑三角》当年公映之后，影片之中让人毛骨悚然的惊险场面成为了街头巷尾离不开的话题。议论最多的自然就是片中林媛扮演的女特务于黄氏。其实当年林媛得知要扮演《黑三角》中于黄氏的时候，她的脑袋里只有三个字，不愿意。没错，当年61岁的林媛完全打破了以往塑造的角色，林媛竟然把自己最不喜欢的角色敌特分子给演活了。当初林媛可是极不想演于黄氏这个角色，一方面林媛认为她从来没有演过这样的角色，心里没底。为此林媛几次找到厂领导，不想演这个反面角色，但是厂领导说必须演，并且鼓励他克服畏难情绪。最后林媛是

第一件事就是得分析出女特务虽然表面上是卖冰棍的老太太，温和善良，但骨子里凶残狠毒。经过反复的琢磨，凌源通过眼神、点烟、抽烟的细微动作，把一个表面和气但瞬间眼珠一瞪就可以下毒药开枪，从骨子里充满了仇恨的女特务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影片中，凌源抽烟的表演形象逼真，每一个镜头都留给了观众深刻的印象。但其实每一次拍完抽烟的镜头，凌源都浑身不舒服，嗓子火辣辣的难受。为了演好这些镜头，从出外景开始，生活中烟酒不沾的凌源一连抽烟两个多月。他从观察别人抽烟的动作开始，从用手指夹烟卷、点烟、抽烟，他认真琢磨每一个动作，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每个抽烟的动作，直到演出了银幕中那个两眼露出凶光、一根接着一根不断抽烟的女特务于黄氏。认真敬业的凌源老师非常值得我们敬佩。在2012年的1月20日，凌源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5岁。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的插曲《边疆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家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遭遇，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前，北京龙须沟是一条臭水沟，沟边上住满了各式各样卖力气耍手艺的下层劳动人民。这些居民经常遭受国民党恶霸流氓的迫害和恶劣环境的威胁，生活凄惨。为人耿直正派的老艺人程宝庆，原在一家茶馆里唱单弦，因拒绝到恶霸黑旋风家唱堂会，被他的爪牙打伤，逃到龙须沟居住，靠妻子程娘子摆烟。

0: 此后，老舍先生也获得了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称号，而在1977年之前，这是仅有的一位。那么龙须沟呢，就是在咱们现在的金鱼池大街一带。那为什么当初要叫龙须沟呢？原因在于，过去老北京京城水道众多，其中呢有条明沟在正阳门大街被天桥分为左右两部分。北京民间的传说，这正阳门是龙头，天桥是龙鼻子，龙鼻子左右的两条细长水道就被叫做龙须沟了。于兰是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话剧龙须沟当年已经在北京引起了轰动，那为何没有让原来饰演话剧中程娘子的演员出演影片呢？那么老舍先生在创作话剧龙须沟，以至于后来拍成了影片，又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来结合后来拍摄的影片录音片段来跟您一起分享。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创作话剧《龙须沟》，就是要通过新旧两个社会的鲜明对比，把那些让他心儿都写出来。老舍先生写得很快，当时整治龙须沟的工程还没完工，他的剧本就写出来了，并且亲自把剧本拿到北京人艺，要读给大家听。那么这部作品会得到大家怎样的评价呢？我们来分享一段影片《龙须沟》的节，在这一段是影片开头时大杂院里的众生相。
2: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了吗？
3: 去了，他们说不知道爸爸在哪儿，
2: 这就怪了。
4: 我那爷，我那爷，快来找金鱼儿。啊！
5: 哎呦，还真是两条小鱼儿哎！
4: 是哥哥给我弄来的，
2: 我看看金鱼儿。
5: 林木三，买西游。哎，金鱼儿来！
4: 妈，给我两条小鱼儿。
2: 孩子，金鱼儿哪儿来的？
3: 外金儿徐六给我的。他为什么那么爱
2: 二嘎子？
3: 趁点跟我说实话。我们穷，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不能偷。把金鱼给人送回去。
4: 妈，我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鱼儿。
2: 四嫂。妞子打过年就嚷嚷要小金鱼儿，你就让他养着玩呗。
3: 二妹妹，咱们可不能惯着孩子做贼呀。
2: 二嘎子真是偷来的。
5: 说实话，全由我了。
3: 徐六叫我给他看着金鱼挑子给小刚。妈，妹妹连一样玩意儿。
2: 二嘎，咱们没有，咱们也不能偷。去，把金鱼给人送回去。别哭，赶明儿啊，妈有了钱咱们买。
4: 哥哥，妈，我要金鱼，我要金鱼，我要金鱼。
5: 二嘎子，别走，咱把鱼留下。去。拿你风大爷大褂给徐六送去。
2: 哎，那哪行啊，
5: 他只要小妞子他不哭，我这半辈子不肯脱的大褂我不要。
2: 哎，风哥穿上。
3: 不，
2: 二嘎子。二妹妹哪是那么犯的呢，
3: 咱们这出了苍蝇就是蚊子，就让他养着他小金鱼玩玩呗。
2: 妞子还不谢谢
4: 二姑姑来了。谢了，
2: 不谢，好好养着，别叫野猫叼了去。
4: 哎，
5: 别生气了，敲小鱼儿，这多好啊！现在吆喝一个，
4: 来。

0: 需要巨人。
1: 嗯，还真像。
2: 这是影片《龙须沟》的录音剪辑片段。老舍先生在北京人艺念了剧本之后，听剧本的人之中啊，有一位21岁的小伙子，他就是后来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于世之先生。于先生多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老舍先生读剧本时就把我带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剧本里的那些人我都是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句听着他们长大的。王大妈像我的一位亲戚，赵大爷像我的一个邻居，特别是丁四嫂，她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段影片《龙须沟》的录音，丁四嫂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叶子扮演，二嘎子由牛奔扮演，程疯子是于世之扮演。
3: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了吗？
4: 去了，他们说不知道爸爸在哪儿，
3: 这就怪了。
1: 哎呦，还真是两条小鱼儿哎！
5: 是哥哥给我弄来的，
6: 我看看金鱼儿。
1: 牛三，买大西游。
2: 1950年，话剧《龙须沟》开始排练，话剧分为新旧社会两大块儿。打这儿起，演员们先得回到旧社会，好在都是大家经历过的，难度不大。虽说演员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旧社会，但是体验生活还是相当重要的。于世之先生为了能够把单弦艺人程疯子演好，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扮演的程疯子是单弦艺人，单弦这种艺术形式是演员手持八角鼓边击鼓边唱，演员拿八角鼓的手型呢，很像我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那种兰花指。所以说在生活中，于世之先生就刻意的都保持这个手型，他的这种做法受到了话剧导演焦菊隐先生的充分肯定。其实在这部剧中还有一位演员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谁呢？那就是扮演丁四嫂的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叶子女士。当年为了使丁四嫂这个人物更贴合实际，叶子女士为人物设计了一副哑嗓子，几十场下来，他的嗓音严重受损，而且再也没法恢复了。作为一个演员，为一个人物而牺牲一副好嗓子，叶子女士的这种精神永远值得北京人艺的所有演员们学习。接下来我们分享影片《龙须沟》的一段录音剪辑，感受一下叶子女士那份崇高的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叶子饰演丁四嫂，张伐饰演丁四。
3: 杂货面带回来了吗？忘了啊。拿钱来吧，我自个儿买去。
7: 没钱。
3: 钱哪儿去了？
7: 你让我睡会儿成不成？
3: 晌午的饭还没折呢。你瞧你怎么不理茬啊，这等了你一天夜回来蹦子没有？家里接牌锅你管管？
7: 我在外边死活你管吗？在外边受够了窝囊气，回来还受你的气。
3: 我给你气受了，杂个面杂个面不带，钱没有。好，这家也不我一人的，你们管他谁不管。
7: 好，我不对，我不该回来，我该死在外头。我走，我滚蛋。
3: 你上哪儿去？
7: 哎呀，你要怎么样啊？你
3: 你揍人，给你揍，给你揍，
7: 这就揍你。
3: 揍吧，揍死了都痛快。
1: 丁四啊，
2: 这是叶子女士在影片《龙须沟》中的精彩表演，她把一个身处社会低层的劳动妇女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其实影片中还有另外一位女性角色也很

0: 其实于兰在拍摄《龙须沟》这部影片时也付出了很多很多。
1: 我那是抗美援朝回来了，我已经都怀了田壮壮了，那腿呀、啊、都肿得老大老亮老亮的，但是我都没有退缩。导演呢就笑了，我呢就要你演的这个形象，我要你把对程疯子的爱能演出来。
0: 于兰一生拍摄了十多部影片，其实她最喜欢的角色就是《龙须沟》中的程娘子。当时这也是于兰最没信心演好的角色，但是却意外地给演好了。北影厂拍《龙须沟》之前，北京人艺已经成功地排演了近百场话剧《龙须沟》。厂里本来决定以北影厂的演员为主进行拍摄，但是一开拍却发现演员缺少北京味儿，难以达到老舍先生原著的效果，决定还是以人艺的原班人马为主，留下四个电影演员，演丁四的张伐，演冯狗子的风顺，演二嘎子的牛奔，还有演程娘子的于兰。在话剧《龙须沟》中扮演程娘子的韩冰是于兰在延安鲁艺的老战友，他在舞台上把程娘子的泼辣演得很出彩。当时别说超越，是否能演到他这个水平，于兰都不自信。后来于兰把不安告诉了导演冼群，冼导却说韩冰是演得很好，但我们要的程娘子不单泼辣，更有贤惠和体贴。听完这个话，于兰决定接受挑战，他去生活之中找程娘子的原型。有一天于兰在北影厂宿舍门房突然注意到了苏嫂，她是门房苏宝三的妻子，她平时啊嗓门就很大。那天问起于兰妹妹的病情时，大嗓门里透着一股真诚的关心。苏嫂谈起自己解放前的苦日子，就说我跟丫头去讨饭，腰里还别着把梳子，我跟丫头天天都要梳头。连讨饭都不忘给自己和女儿梳头的苏嫂，突然让于兰联想到了同样自尊自爱的程娘子，再加上她对党和新政府的真情爱戴，于兰找到了程娘子的表演诀窍，表演呢也自然得到了认可。接下来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于兰在影片《龙须沟》中的精彩表演。于兰饰演娘子，于世之饰演程疯子。
2: 大妈，二妹妹，黑旋风逮着了。
3: 真的
2: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
3: 妈，黑旋风逮着了。
2: 疯子疯子疯子疯子，你听见了吗？黑旋风逮着了。黑旋风，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疯子？
4: 娘子，这么多年我对不住你。
2: 别这样疯子，我知道你心里的委屈，别这样，别这么憋着。这些年你不就什么都憋在心里，才被你憋成这个样的吗？
4: 娘子，这么多年让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风啊雨啊的还结成婚，你打我这当男子汉的心里就不难受啊？当初咱不是不凭本事挣钱吃饭，和那个似的，那光凭本事不成，得会拍，得会溜。那我不就是因为不肯的低三下四的去伺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栽了那么大的跟头吗？
2: 别说了，疯子，咱们什么苦都熬过来了，还说这些个干什么？
4: 临了临了嘛，都说我疯，都管我叫疯子。我不疯，是那个世道，就是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逼得我不能干活，他们逼得我。
2: 是啊，这不是现在好了吗？事事有人民政府给咱们撑腰，谁也不敢再欺负咱们。毛主席让咱们抬了头，咱们可就得像个抬头的样，咱们得高兴，得痛快。
4: 娘子，我高兴痛快，这要是不解放，像我这么个人呢，还不就那么就完了？那也得算人生一世啊。
2: 要不说毛主席像太阳呢。
4: 人民政府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娘子，赵大爷说得好，说旧社会啊把我给逼成疯子，可新社会呢要叫我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娘子，往后啊我要好好干。

0: 我要卖力去干，我也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1: 对，这就对了。疯子，把你心里宽敞宽敞，打起精神出去找个师友，也让我出出这口闷气，给人看看你爷们不是没本事。哎
0: 呦，娘子，往后啊也就不要再管我叫疯子了。我不疯，我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
1: 好，我再不叫了，往后啊谁也不许再叫了。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

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于兰、于世之等主演的经典影片，根据仁义同名话剧改编的《龙须沟》的幕后故事。这部影片于兰虽然是配角，但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人们记住了不同话剧版本的程娘子。在影片拍摄的时候，于世之先生为了要塑造好程疯子这位单弦艺人，还亲自向当时北京八角鼓名票金维元先生求教，学他的唱法和八角鼓知识以及艺人的习俗爱好，就连说话的语气、手势动作和生活方式都学他。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龙须沟》中程疯子唱单弦的片段。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

0: 天黑了下来，怀着身孕的陈淑燕也赶到了医院。她看到楚燕朝、天星和爸爸都守候在这里，就劝韩子琪赶快回家。
1: 爸，天星不是也在这儿吗？您就放心的回去吧。啊，
0: 是啊，韩伯伯，您回去吧，这儿啊有我们三个人呢。
1: 楚老师，您也回去休息吧。陈淑燕望着一脸疲惫的楚燕朝，她的心里一阵酸楚，又觉得惭愧。自己作为新月的亲属，应该为楚老师分担忧愁啊。现在新月病倒了，还有谁心疼楚老师呢？他应该替新月体贴这个好人，这个不幸的人。
0: 不，不，我不能走，不能，不能。楚老师，我真不该给您打那个电话，这么拖累着您，这让我们……哎呀，楚老师啊，我们对不起您，听我一句话啊，回去休息，为了让新月安心，您也得保重啊。
1: 这一句话含着多重的分量，楚燕朝完全听得出来。楚燕朝不得不站起身来。
0: 啊，那我先送韩伯伯回家吧。今天晚上……哦，楚老师，我刚才问了大夫，不会有危险的，您放心走吧，我在这儿守着，明天我再给您打个电话，要是情况正常呢，您就别往这儿跑了。不，我明天一早就来。如果新月醒了，你告诉她我明天一早就来。楚燕朝回头看看新月，心里默默地说，等着我，明天见。然后搀扶着韩子琪，忧心忡忡地走了。
1: 街上大雪纷飞，昏黄的路灯下，两个人踏着积雪向公共汽车站走去。他们相互搀扶着，身体挨得那么近，心贴得那么近，却默默地不说。

0: 转身走了。他匆匆地去赶公共汽车，回到燕园，他还得向系里请个假，看来最近需要请别人代课了。新月躺在医院里，他无法安心。楚燕朝从来还没有因为个人的事请过假，这一次要破例了。为了新月，他希望系里能够原谅自己，希望班上的那15名同学能够原谅自己，因为现在新月最需要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新月算自己的什么人呢？是学生还是恋人？任凭别人去怎样议论吧，他楚燕朝一切都不管了。
1: 大雪笼罩着整个燕园，未名湖凝固了，坚冰中裹着去年的残荷，等待春暖花开之日再发出新叶。楚燕朝踏着湖边的雪路走回了备差，路灯下和他相伴的只有自己的影子。影子停住了，楚燕朝愣在了湖边，抬起腕子看了看表，现在已经半夜了，他找谁去请假呢？系办公室早就没有人了，领导和有家有室的同事都不住在燕园里的单身宿舍。明天一早，楚燕朝还要赶回医院，来不及等到上班时间请了假再走，这怎么办呢？他愣了一阵，忽然想到了班长郑小晶，现在只有到27斋去教女生宿舍的门了，向郑小晶请假。
0: 新月醒了，他睁开眼睛就看见了他的亲人守在床前，他笑了。
1: 哥哥，嫂子，新月，你感觉好点了吗？
0: 你想吃点东西吗？舒燕给你做的，还热着呢。
1: 不，看见你们我就很高兴了。陈舒燕转脸问旁边的护士，大夫可以给他喝点水吗？啊，没有必要，你们最好不要跟他说话，卢大夫嘱咐的。请让我们说会儿话吧，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新月啊，你怎么说这种话呀？新月，你好了，很快就出院了，回到家我就老陪着你说话啊。但愿吧，但愿我不离开你们。爸爸呢？爸爸回家了。楚老师呢？我怎么没看见楚老师？他刚才还在呢。楚老师也走了，是我让他走的，他太累了，得回去休息休息。新月，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吧？

0: 时候，我多傻呀！爱情来了，自己还不知道呢。等知道了，就已经离开了燕园。我多想站在那个小岛上，向着未名湖，向着所有的人大声地宣布，我爱他，爱他，爱他。同学们一定会大吃一惊。没关系，谢秋思会妒忌吧？没关系，被人妒忌也是一种幸福。
1: 面前的冰雪消融了，新月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燕园已经不属于他了，楚老师也已经不属于他了。妈妈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宁可让他死也不能。新月闭上了眼睛，结束了徒劳无益的遐想，痛苦地呼唤着妈妈。陈淑燕不知该怎么安慰她。
0: 新月，你想妈妈吗？妈刚才还说要来看你呢，那就让她明天来吧。不，不用了。明天把妈妈的照片拿来就行了。
1: 天星的脸色变了。照片？新月，你……
0: 哥哥。新月睁开泪眼望着天星，流露出难言的歉意。他不能伤了哥哥的心，只好

0: 天星的，天星又还给了新月。这一双儿女亲如手足，做父亲的却给他们的心灵都留下了创伤。他曾经让儿子失去了父亲，又让女儿失去了母亲。他的不可饶恕的罪责，谁能够原谅呢？韩子琪猛地关上了抽屉，不再看那封信，不再看那只如意。可是照片上的冰玉却在向着韩子琪微笑。啊，冰玉，你在哪里呀？你知道我们的女儿正在遭受不幸吗？我已经失去了你，不能再失去女儿了。如果命运真的对我这样残酷，那么我死后也就没有面目再见你了。韩子琪惊惧地望着这张照片，望着这个住满了痛苦的房间。
1: 天快亮了，韩太太做了小镜，在上房东间的卧室里，像每天一样，面对至高无上的主，虔诚地做陈礼，严格按照规定的动作完成了两拜，然后她久久地跪坐，默默地祈求至善至恕的主给这个家降福，给女儿免灾。唉，女儿是个可怜的孩子，从小就没有妈，又得了这样的病，一病就是两年，今儿好了，明儿又犯，这样下去，别说他自个儿受不了，别人也受不了啊。
0: 西厢房里，疲倦已极的韩子琪伏在写字台上睡着了，双手还捧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冰玉和女儿微笑着看着他。女儿向他走来了，女儿一点病容也没有，穿着白裙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扎着她喜欢的那种不用头绳也不用猴皮筋的短辫子，洁白细润的脸上洋溢着甜甜的笑意，一双黑亮的大眼睛闪

0: 了妻子，又将要做母亲，想起少女时代就一阵心酸，但他不愿意在心愿面前流露自己的伤感，极力地微笑着。那会儿咱俩呀，老是吊在一块儿，女生说我是你的丫鬟，男生说我是你的保镖，我不怕他们说。你看到了啊，咱俩真成了一家人了，永远在一块儿了，永远。舒言，把你的手给我。
1: 陈舒言伸出自己那由于妊娠而发胖的手，握住新月那软弱无力的小手，心里

0: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107.6，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首绝命诗是著名的抗日将领吉鸿昌留下的。吉鸿昌为什么留下这首诗？这里头有个原因，咱们现在就从头介绍。说起吉鸿昌来，他是河南扶沟的人士，在西北长大，西北汉子，直爽，性情暴烈。再说此人自幼生长的是人高马大呀。吉鸿昌长得好，1.9米的身材，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厚嘴唇，带着人缘，人们一见着他就喜欢。另外，吉鸿昌从小入伍，喜欢在军队生活，保家卫国。这吉鸿昌打起仗来不怕死，外号叫吉大胆儿，一手是手榴弹，一手大片刀、驳壳枪，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无人可及。他的老上司西北军总高的领袖叫冯玉祥，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所以把他拉到近田列为13太保之一，这都是信得过的。后来铸剑递升，升到宁夏省省主席。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段不愉快的事儿，蒋冯阎大战，冯玉祥最后打败了，吉鸿昌呢也叫打败了，省主席丢了。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机灵一转，有了主意了。他也爱惜吉鸿昌，想拉拢他，所以就发了电报，委任吉鸿昌做了河南省的省主席，大权在握呀。那个意思，你看你是打败仗的将军，我不但不处罚你，还加封你当了河南省省主席，这中原腹地有多好啊。但是蒋介石有勾勾心，吉鸿昌全明白，你哪是叫我升官呢，叫我对准了鄂豫皖的红军，你叫我剿红军没门儿。现在大敌当前，小日本的亡我之心不死，我岂能干这种事儿？小日本的不打跑了，不把国土收复了，我誓不罢休。因此吉鸿昌毅然决然地把委任状给撕毁了。多大的胆子！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一看，冲冲大怒，娘西呸，真是给脸不要脸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个败将的将军胆敢如此，好了，你不要当官了。把吉鸿昌的官职是一撸到底，而且命令他留洋学习，叫他出了国了。哎，他的下场跟当初的张学良差不多少啊。好在吉鸿昌心胸开阔，心说出国就出国，流放就流放，留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我年纪还轻，等待机会，不让我抗日没门，让我打内战也更没门。在出国期间，吉鸿昌广泛联系爱国华侨，宣传抗日主张，他这套主张深受大家的欢迎，深受华侨的爱戴。在此期间呢，生活的也不错，吃喝不愁。另外他就接着一封信，这封加紧的书信递到他手上，吉鸿昌心说谁来的信呢，展开信一看，闹了半天是老上司冯玉祥给他来的信。信写得很简单，现在我就把这信读一读。是吾日后进犯上海之后，又对热河虎视眈眈，我已在张家口行动，务必不能让日寇得逞，你速速归来，助我一臂之力。落款是换章。这个古人呢，有名有字儿。事物是谁？就是吉鸿昌。冯玉祥这字儿叫换章， 所以他们这么称呼，比较亲切。哎呀，吉鸿昌一看老上司既然到了张家口了，需要我帮忙，需要抗日，我是义不容辞。因此他收拾收拾，托人买了一张飞机票就回到国内。到了中国之后，立马就赶到张家口来见老上司冯玉祥。哥俩一见面是非常高兴啊。冯玉祥拍拍他的肩头，我就等你回来是我。我眼睛忘穿了，你回来的正好。但是吉鸿昌一看现在的情况不妙，别看抗日的心挺高，受到蒋介石的挟持，这蒋介石不干好事，抗日他不敢说，根本就不敢打日本。1931年占领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建立了什么伪政权，同时亡我之心不死，还要进犯华北，这胆子有多大呀？就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敢命令抗战，不敢碰日本人。因此冯玉祥是左右为难呐。冯玉祥有心跟日本宣战，没那个权利，不宣战吧，恨透了日本鬼子，怎么办呢？得找个帮手，把吉鸿昌请回来了。跟吉鸿昌两个人一商量怎么办，现在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啊，兵多将危，怎么对付得了日本人？实在不行，三哥俩联起手来共同抗日。吉鸿昌把胸脯一拍，大哥你放心，这事儿小弟我是义不容辞，我甘打头阵。他们于是尽散家财呀，为了爱国把家底儿全都倒光了，那能找几个兵啊？又找一些爱国人士帮忙，也募不来多少钱，最好在西北方面有些散兵，这些散兵游勇都是当初的爱国军，把爱国军收编在一起也凑了不少的人，后来经过紧急的训练，训练成了，冯玉祥这才派他做了第一军的军长进行抗日。吉鸿昌为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咱们说过了，吉鸿昌这一生抗日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立下了丰功伟绩，咱不能挨个的说，今天就说专门收复多伦事件。多伦事件这一炮就打响了，专说吉鸿昌做了第一军的军长，率领部队前行，赶奔多伦。多伦呢已经落到日寇之手了，小日本的占领了多伦，步步进逼平津。这多伦要是丢了，对华北的威胁可太大了。因此吉鸿昌想到把多伦收服，头一天驻扎下人马，拨好了粮草，视察了地形，于是第二天就开始猛烈的攻城。小日本的不善呢，日本许昕多年要灭亡中国，因此充足的准备啊。他们占领了多伦之后，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做了防守，这城墙之上有机枪，有大炮，有各种的武器，有日本最精锐的第四师团。这第四师团的将领们也很厉害，也很有名，在此驻守着，绝不能叫吉鸿昌给占去。因此他们是日夜在这守城，两方面经过激烈的交火，这仗打着

空前激烈，吱吱烫咚烫咚烫，咔咔，杀呀冲啊杀呀！义勇军这方面要收服祖国，因此玩了命的攻城，小日本的不肯让出地盘来，拼命的守城，双方大战了三天三夜。你再看吧，放眼一看呢，是尸骨堆积如山呢。攻城的部队损失惨重，姬鸿昌从远处指挥着，一看不行，这么打下去，我这点家底儿得输光了，拿不下来，怎么办呢？得另想办法。吩咐一声，停止攻城。大部队停止攻城了。当天晚上召开营以上的紧急会议，当官的都来参加了，检点人数损失了三五千人呢。姬鸿昌的心里非常疼啊，心里在流血，把这个情况向大家做了通报，说这样打多轮不好，我想了一个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这么这么这么的能收复多轮。手下的弟兄一听那个主意怎么办呢？怎么打法？三营长四营长在在，你们扶耳过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是是，明白。三营长四营长领命下的准备干什么呢？从人员这当兵的当中挑出来40个做过买卖有会说外语的。

暗带短枪和手雷。第二天，姬鸿昌的部队哗撤下去，撤的是无影无踪啊。小日本他纳闷啊，紧闭城门，登上城楼一看，哎，姬鸿昌撤兵了，哎，心里的好生纳闷呢，怎么回事撤兵呢？看这意思他不能撤呀，不拿下多伦他不肯罢休，怎么就走了呢？跟领导上他们一商议，哎，明白了，肯定是怕了，怕人员有数都死完了怎么办呢，没有底气了，哎，是这么回事，觉着这个猜的不太对，应当找一个知情人了解了解情况。小日本的派出耳目在城里头一打探，因为呢姬鸿昌撤了兵了，城门不能老关着，该经商还得经商，人口该流动还得流动，城门开放了，外边的商队陆陆续续进了城，进了多伦做买卖，其中就有姬鸿昌派来的便衣队。这小特务一打听，便衣队利用这机会向他们泄密，长官啊，你要问姬鸿昌为什么退的啊，你们知道吗？提供上来有赏，哎，我们听说啊，姬鸿昌正在这打着卖劲儿，蒋委员长知道吗？最高的领袖下达了命令，狠狠地批评了姬鸿昌，命令他撤兵，因此他不撤不行，他这才撤走了。哦，是这么回事。有人把这情况往上一反映，日本当官的一听一分析，说的有道理，看来蒋介石是日本大大的好朋友，有喜有喜，哎，蒋介石够意思，心里头高兴，就信以为真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出了事儿了，日本人以为这平安无事呢，到了半夜三更天，姬鸿昌领着马队突然返回来了，杀了个回马枪，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到多伦城下。就在这时候，小日本的毫无准备啊，姬鸿昌到了城下之后，命令一声给我攻城。这些人憋足劲儿了，要给死难者报仇雪恨，大伙竖起

姬鸿昌下了马，把大衣款掉了，光着膀子把帽子也摘了，把衣服整理整理，伸手拽出大刀片的，他开始第一个奋不顾身登上多伦的城头。这小日本可倒了霉了，没见过这大刀队这么厉害的，这都是训练有素的。姬鸿昌本身武术也好，到了城头之上，左右一轮就好像削瓜切菜一般，噗嗤噗嗤噗嗤，哎呀噗嗤噗嗤，哎呀，敌人是哭爹叫妈，狂喊乱叫。最后义军登上城头，把小日本杀的是望影而逃啊，滚的滚，爬的爬。城里的便衣队也乘机下了手了，用短枪开始进攻，占领着主要的机关。日本人一看待的是实在待不住了，守是实在守不住了，开始退出多伦城。这一下子消灭的敌人太多了，据统计消灭了小日本的1800多人，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叫里应外合，收复了多伦城啊，给中国人打腰提气，为国增了光。为什么这么说呢？小日本的1931年侵占了东北之后，建立了伪满洲国，攻城破寨好像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中国军队就没收复过一座城镇。姬鸿昌是破例头一个收复全城的，这不是为国增光吗？姬鸿昌的大名传遍千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冯玉祥一听是非常高兴。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应该怎么办？国民政府的委员长应该怎么办？应该趁热打铁。哎，蒋介石适得其反，他不但不打，相反下了一道命令，命令姬鸿昌马上停止行动，说姬鸿昌在西北一带有心分封割据，你要干什么？要搞分裂不成？因此下达了命令，叫姬鸿昌马上到南京来复行。你说这是不是什么混蛋领导啊？姬鸿昌一听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当然不能听了，不听蒋介石就动了武了。他出动了5个师对义军开始动手，自己打自己人。姬鸿昌最后招架不住了，只能是逃跑，化妆之

0: 的，你这心是怎么想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一看这姬鸿昌不但不请罪，还躲起来了。这个人是个危险人物，我这危险人物不能把他留着，动用了戴笠的四大金刚，无论如何要查出姬鸿昌隐藏的地带，要把他抓住进行枪毙，是就地枪决。他说的出来干的出来，下了死手了。这些特务们闻风而动，到了法租界之后寻找姬鸿昌的落脚点，那还能找不着吗？最后打听到了，特务们一拥而入，闯入姬鸿昌的住宅。哎，别动别动别动，都别动，把姬鸿昌是生擒活拿。姬鸿昌是大义凛然的，你们干什么？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委员长叫抓你就抓你，说你有罪就有罪，带走。不容分说，把姬鸿昌押到北平的陆军监狱。顶天立地的英雄落到蒋介石的手里就是废人呢。姬鸿昌仰天长叹呢，想要飞出去万难呢。而且他到了监狱之后就知道蒋介石对自己绝不能善罢甘休，一点也不假，蒋介石就下达了死刑令，要处决姬鸿昌。特务们接到命令之后马上行动，这一天晚上进了姬鸿昌的牢房，姬鸿昌正在这休息的，特务头子进来了，乐了一乐，姬将军，给你来送行来了，这有好酒好菜，你好好吃一顿吧。姬鸿昌一看就明白了，怎么要送我走？你还真明白。既然这样，就不要叫我们麻烦了，对不对呢？您呢是明白世道的人。姬鸿昌点点头，行，我听你们的。带着手肘脚镣，在特务的押送下到了院里的，抬头一看，天空正下着小雪，雪下着不大，这院子就是行刑人的，枪毙人都在这院里的，不知道这些年多少怨鬼死到此处。姬鸿昌往大墙那儿走了几步，他把身子转回来了。弟兄们，我有几句话可以说不可以说。小特务头胀了胀胆儿，有话你请讲。我有话要说，各位啊，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咱们无冤无仇，你们是上知下派，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难为你们，你们告诉蒋介石，我姬鸿昌人死了，但是我的心不死，我要看着小日本哪一天被赶出去，我看着哪一天小日本被我们打倒，我也死也闭眼睛了。你想的也太多点了。姬将军，对不起，你闭上眼睛，把身子转过去。不，大丈夫顶天立地，我要面对着枪口看着你们的执行，你们随便开枪吧。那不合适吧，不要给我戴眼罩，就这样执行。所有的特务无不肃然起敬啊！就这样，姬鸿昌就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可怜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死于蒋介石之手啊！没看到小日本被赶出的那一天。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姬鸿昌的大名是念念不忘，传颂至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姬鸿昌》，演播单田芳。

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FM 107.6，
1: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2: 北京有三条街道，一条是东城区的张自忠路，另外两条呢是西城区的铜陵阁路、赵登禹路。这三条街道是以现代人物的姓名命名的，张自忠、铜陵阁、赵登禹三位都是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这三位爱国将领呢，早年都曾经追随过冯玉祥将军，而且都在当时的北平居住过。我们知道，张自忠将军是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墓地就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路。墓碑上，张上将自忠之墓是冯玉祥将军亲笔题写的。张自忠将军殉国的纪念碑呢，位于将军的殉国之处，就在而今湖北省襄樊市宜城市十里长山。当我们登上盘山公路，走进回字形栏廊，高大的纪念碑立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纪念碑高2.79米，边长1.38米，正面碑身上书张上将自忠殉国处，落款呢是中华民国35年5月16日历。墓碑经过了60年的风风雨雨，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精心保护下完好无损。我们用心的数数纪念碑的碑座、碑身、碑顶

五十九军的军长。我们说了，这个地方呢，也是张自忠将军的殉国之地。自忠将军是山东临清人，生于1891年1940年为国捐躯，年仅49岁。张自忠，字进臣。我们翻开字典查查这两个字，进就是忠诚的意思，臣是表达了一种真实的心情。什么真实的心情？诚恳二字。自忠将军不负其名。今天我们这段书说的是1940年5月1日的枣宜会战。会战打响了，在张自忠将军的办公室里，将军坐在办公桌前，提笔凝神，刚要落笔，突然间一阵风刮来，将军抬头一看，窗外已然下起了蒙蒙细雨。张自忠站起身来，走到衣架旁，伸手拿了件衣服披在自己的身上，一回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着自己的戎装剧照。这张照片是去年五月，也就是1939年5月照的。那天张自忠将军被国民政府授予了上将军衔。将军知道，自1938年10月自己从五十九军的军长升任到第33集团总司令，同时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半年多内，自己指挥部队在俄北进行了四次中小规模的战役中，歼灭敌人5000余人，得到了上将军衔的荣誉。接着五月又率领部队取得了俄北大捷，12月又歼灭日军4500多人，取得了湘东大捷。张自忠将军披好了衣服，走到了照片前，想起了自己从打1914年投笔从戎，投到了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至今已然有25年了。现在张自忠接到了上级的命令，枣宜会战已然打响了。将军心想，我虽然不能亲自到阵前训话，但是这封信是一定要写的。写好之后，让通讯兵送到五十九军各师团弟兄的手中，让弟兄们看看，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些弟兄跟自己在1938年3月14日、3月22日两次战役中血战中活过来的呀。想起这两次战役，第一次14号的凌晨，张自忠率领自己的部下一昼夜强行180公里驰援鲁南军事要地。到了早晨，张自忠指挥全军暗渡沂水，向日军铁军的精锐第五师团右侧背发起了猛攻。日军被迫放弃了正面攻城，一掉头就转向了张自忠将军的五十九军，双方展开了混战，短兵相接，血肉翻飞，几乎形成了白刃战，一直打到了16号。战区认为五十九军伤亡太重了，就建议自忠将军撤退，但是张自忠坚持作战。张自忠说，我军伤亡确实很大，可敌人伤亡也大呀，敌我双方都在苦撑着，这战争的胜利就决定于谁能坚持到最后5分钟。既然跟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地干上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16号的夜里10点，五十九军发起了空前的猛烈攻击，
一直拼杀到17号的

住了有力的战机，猛袭日军的侧背。到了18号，张自忠跟彭炳勋两军从东南西三方夹击日军。经过了昼夜的血战，日寇精锐第五师团终于被击溃了。张将军和彭将军两军共歼敌4000多人，张自忠自己的部队就消灭了敌军3000多人，其中包括了日军大佐、中佐和大队长各一名，59军当然伤亡也十分的惨重。到了3月22号，59军奉命到达了费县县城。板垣征四郎突然间听说张自忠率领本部人马已然走了，他马上要发起了二次进攻。庞炳勋孤军应战，被迫退下来了，退到了临沂以东，频频地发出了求救的电报。23号晚，张自忠率领59军不顾往返辛劳，以强行军返回来了。30号发动反攻，板垣征四郎丢弃了大衣，手杖仓皇逃命。第二次临沂战争胜利结束了。这两次血战，59军伤亡确实惨重，就是连长就伤亡了120名。张自忠跟庞炳勋两次打退了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师团，歼灭敌军5000余人。这两次战役成为台儿庄会战的另一个主战场，彻底粉碎了板垣、矶谷两个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致使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后来被李宗仁部队围歼，从而取得了台儿庄的胜利大捷。今天张自忠将军要告知弟兄们，枣宜会战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为了抗战一定要同心协力。想到这儿，将军坐下了，提起笔来，一气呵成就把这封信写完了。写完之后，轻声地读了一遍，告谕59军各师团主官，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5000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3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绝不半点改变，愿与驻地共勉之。从张自忠将军信里的字里行间，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将军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看到了将军誓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决心。根据当前阵地的情况，张自忠将军决定率领本部将士奔赴河东战场，亲自指挥鼓舞士气。这是将军第4次过河都战了。部队决定了在5月7号拂晓前出发。6号晚上，张自忠将军在灯光下又一次拿起笔来，给副司令员冯治安留下了临阵遗嘱。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司均得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分离，不得而知。太阳升起来了，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本部正在急行军奔赴河东。战争是残酷的，战争越打越紧，为了全面的阻击日军，张自忠将军在15号天亮之前

率领自己身边仅有的2000名兵士出发了。到达了阵地之后，将军部署了战区的行动。站在这2000士兵前，将军说：“弟兄们，

队38师、180师就会赶到了，在敌军外边形成一个包围，里外夹攻，咱们要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0: 到冲锋号的声音，但是援军一个也没有盼到，反而听到了日军阵地炮声隆隆，就知道日军援军到了。张自忠将军知道了，听声音也知道日军增强了力量，日军确实又增加了5000多人。这5000多人就包围了张自忠的部队。张自忠再一看身边已然不到1000兵士了，但是这些官兵们一个个视死如归，敌军冲上来了，他们在张自忠将军的率领之下与日军展开了白日战，终究是兵力过于悬殊了。张自忠被迫带领了几百将士退到了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战士们惊呆了，头上飞机轰炸，四周炮声隆隆，南瓜店依然成了一片火海。将士们心里很清楚啊，都过来劝将军呐、啊：“您西渡汉水，或者是往东撤到大洪山，都可以脱离危险。您走吧，您放心，我们守住阵地，等待援军的到来。将军，不能没有您，您赶紧撤走吧。”张自忠将军拒绝了，仍然率领着几百兵士坚守着阵地。到了中午，突然间一颗飞弹飞来了，将军的左臂中弹了，包扎了一下，马上又去指挥战斗。就这样带领士兵又坚持了2个小时，敌人又一次猛攻，张自忠将军带领仅存的几百手枪营的士兵抵挡日军，一直打到了下午4点，士兵几乎全部伤亡了，但是阵地守住了，敌军没有冲上来。张自忠将军正在指挥着战斗，没想到腰部中弹了，卧倒在地上，他坚持着浴血奋战，战士们一个一个的倒下了。就在这时候，侵华日军在浦银次郎的指挥下又一次的冲上了阵地，59军的阵地几乎守不住了，但是日军仍然不敢大胆的往上冲。浦银次郎知道张自忠将军就在阵地之上，他疯狂了，疯狂的传达命令：“藤冈，嗨，你带头冲上去。”这个藤冈是日军冲锋队的一把尖刀，接到命令马上端着刺刀，后边带着10几个日军就冲上了59军的阵地。张自忠将军头脑十分清醒，他虽然躺在血泊之中，听声音就听到了日军一步一步的离自己很近了，敌人攻上来了。张自忠将军浑身热血沸腾，用尽全身之力噌的一下站起来了，高大的身躯，炯炯的目光就盯住了手端刺刀的藤冈。藤冈看到了，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威严，呆呆地端着刺刀站在这儿，一动也不敢动。其实藤冈距离张自忠将军仅仅3米远呢，端着刺刀冲上去他不敢，他呆呆地看着看着张自忠将军。就在这时候，张自忠将军身背后一声枪响，藤冈看见了，原来是日军第3中队长唐野军曹。这一枪射出来正好射到了自忠将军的头部，将军倒下了。藤冈这才大胆地端起刺刀猛地往上一冲，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了， 将军死得壮烈，将军死得其所，不愧为中国抗战名将第一人，抗战军人之魂。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张自忠》，演播连丽如。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袁世凯喝了几杯威士忌，往弹簧床上一倒，呼呼直喘粗气。正这时候电铃响，贴身侍卫走进来，大帅，夫人来了。哪位夫人？五夫人来了。快叫她进来，快叫她进来。人还没进屋呢，香水味先进了屋了。紧跟着袁世凯最心爱的五姨太花枝招展从外边走进来了。袁世凯一挥手，贴身侍卫十女丫鬟全退出去，把房门紧带，他们两个人先亲热了一会儿，然后袁世凯拉住五姨太的手就问：你怎么来？瞧您问的，我来陪大帅来了。我知道您一个人走得仓促，您心里烦闷，身边没人侍奉怎么能行呢？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哎呀五啊，你真是知我的心啊，五啊。哎，想不到袁某落到这步田地，完了，一切都完了，就剩下你我咱们两个人了。哟，大帅，您这是怎么了？平时您可不这样啊，您经常对我说，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遇事不慌啊。大帅，您哭什么呢？难道说遇上这么点挫折您就灰心了吗？
4: 我不是灰心，我是伤心。方才我还在想，写了墨杀驴太叫人有点寒心了。
3: 嗨，大帅呀，这不明摆着呢吗？满人一向一记汉人，你就给他立多少功，他也拿你当外人啊，何况是大帅呢？咱们呢还得感谢老天爷的保佑，你已经平安脱险，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咱们应当高兴才是。
4: 说得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
3: 吃饭没？我在车上都用过了。谈谈北京的情况，有什么变化没有？我来的也够仓促的，其他的事情我都没听说。不过呢，我这次来，除了陪伴大帅之外，还给您带来两件好消息。
4: 好消息？我还有好消息？
3: 当然有了，您听我说，这头一件，我给您领了一个贵人。
4: 什么贵人？
3: 此人姓程啊，叫程家称。你可不要小瞧他， 是东洋留学生。再告诉你，他跟那孙中山、黄兴都有交情。据我所知，这姓程的还是什么同盟会的会员，在里边吧还主点事儿，在黄兴的面前说一不二。大帅，您知道黄兴吗？
4: 当然知道了，
3: 黄兴是革命党的领袖啊，那人可不简单呐。这次这程家称奉黄兴所差回来呀、也不办什么事儿，人家可没说，叫我知道信儿了。就这样，我把他给请来了。
4: 你怎么认识他？
3: 嗨，我怎么能认识他？他是我娘家妹妹的一门亲戚。就这么的，我从亲戚的嘴中知道这个信儿的，所以我把他领来了。我的意思是，狡兔三窟啊！大帅，您明白吗？您现在的处境就得另谋出路，不是载沣一伙想收拾您吗？咱能瞪眼叫他收拾吗？不如通过这个程家称跟革命党的孙中山、黄兴联络在一起，如果咱也加入了革命党，到南方，到了那阵儿，说不定谁宰谁呢。您说这不是好消息吗？
4: 哎呀，五啊，五位，我的心肝宝贝，你想着真找到这姓程的现在何处？
3: 天太晚了，我没把他领来见大帅，已经给他安排了最好的住处。如果大帅乐意的话，明天不妨跟他好好谈一谈。
4: 袁世凯一边听着，一边眼珠嘚嘚直转。五啊，你跟他说什么没有？
3: 我也跟他谈过。据他跟我说嘛，像那什么革命党里边的大头头孙中山，还有个二头头叫黄兴的，对民呐非常赏识。据程某人讲嘛，说救中国者非大帅不可，明听，连那些革命党对大帅都十分的崇敬呢。
4: 哇，你真是我顶好的谋士啊，你办这事儿办的太好了，太及时了，太及时了。正在紧关节要的时候，又来个救命菩萨。明天我就好好跟他谈谈，只要是孙中山、黄兴答应我的条件，愿意跟咱们合作，就是冒点风险，这笔买卖还是合得来的。你说呢？
3: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好吧，现在咱就睡觉，明天等我养足了精神，好好的跟程先生谈上一谈条件，
3: 我真要跟革命党联络上，到了南方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翻回头打倒载沣，出出我这口恶气，不但能保住功名富贵，还能保住身家性命，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因此袁世凯非常高兴。

0: 然后袁世凯又问，你不是说给我带来两件喜事吗？这头一件说完了，第二件是什么？武姨太把小嘴一抿，吃吃吃就乐起来没完了。看你乐什么，谈正经事儿。武姨太压低了声音，非常神秘地说，大帅，我这次从北京奔天津来，忙里偷闲，我到北京天桥去了一趟，找那陆地仙活神仙，还给你算了一卦。
1: 哦，那陆老头子我知道，
0: 他怎么说的？大帅，
1: 别乐，快说呀。
0: 那老头子看完您的生辰八字之后，脸都吓白了，您是没看见吗？他是手脚冰凉，浑身颤抖，连冷汗都淌下来了。
1: 为啥？
0: 是啊，我也纳闷，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后来我有点急了，又赏给他10块钱，他才对我说实话。他说，大帅福大命大不说，说您将来还有95之尊能做活。

0: 正转回身抱住武义泰说，他怎么说的？他说，大帅贵不可言，迟早要当皇上的。
1: 是是这么说的，
0: 那还敢说瞎话吗？
1: 哎呦，
0: 把袁世凯乐的
1: 都有点发狂了。老实说，他这个人野心勃勃呀，不是没想过这样的事儿，
0: 可是总觉着那是一种幻想，
1: 虚无缥缈，不可能实现。今天听了武姬太太的话，既然陆地仙给算出来了，那么迟早就会变成现实啊，我袁某人真能当皇上，我也尝尝皇上是什么滋味，我这一辈子算没白来呀。袁世凯一下忘掉了所有的烦恼，别看他52岁了，乐得他在

个消息，这样传到载沣一伙的耳朵里是什么后果，你是清楚的。要我也不疯不傻的，我敢对外人说吗？那就对了。时间不早了，睡觉睡觉。两个人休息了，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袁世凯就起来了，有五姨太和仆人们给他穿好衣服鞋袜，又有人服侍他，梳洗已毕。是袁世凯坐到餐厅里要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你看这位啊，胃口不错。

0: 时间不大，脚步声音，武姨太像一阵风似的闪身进来了，在后边跟进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人。这小伙的个儿能有1.85米，黄白的面皮，高高的鼻梁，卡着一副金丝腿的眼镜，打着领结，穿着西装笔挺三接头的皮鞋，一看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小伙文质彬彬来到袁世凯面前，经武姨太介绍，这位就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家琛。这程家琛恭恭敬敬给袁世凯鞠了个躬，大帅一向可好，学生程家琛有礼了。程先生，欢迎您的光临，坐，来，坐坐坐坐。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之后，武姨太命人献茶摆上点心，然后把门关上。袁世凯见周围没人了，把椅子往前拉了拉，就问程先生，哪里的人呢？学生是安徽休宁县的人。
1: 哦，
0: 在什么学校读过书啊？早年就读武昌两湖学院，后来又东渡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
1: 哎呀，了不起，了不起呀！
0: 现而今咱们这个国家，像程先生这种才学的为数还不多呀，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听说程先生跟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些人都认识吗？大帅，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们不单是认识，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孙先生、黄先生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领袖。
1: 哦，
0: 太好了。那么老朽的处境程先生听说过吗？
1: 啊，武夫人都跟我讲过了。
0: 大帅，我们对您非常同情，这次我从日本东京回来，奉了我们几位领袖的指示，就是要物色爱国的人才。大帅，如果您能下决心加入我们同盟会，跟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打倒这腐败透顶的清政府，那么可以说是名垂青史，万世流芳啊。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老朽确实是有这种心，但是我并不认识孙先生、黄先生、宋先生，苦没人联络，倘若程先生愿意替老朽奔走一番，我倒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0: 程家琛站起来了，大帅，既然这样，学生肯定给您联系上，您放心吧，把一切的事情交给我，万无一失啊。另外大帅，我们几位领袖对您也是赞不绝口的。
1: 哦，他们也知道我袁某，知道
0: 大帅名震寰宇，妇孺皆知，同盟会的人怎么能不知道您呢？他们也都说，看目前中国之状况，将来统治中国者非大帅莫属啊。
1: 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啊。
0: 袁世凯听完这些奉承的话，
1: 就像吃了蜜枣似的。

0: 自那身上这舒服劲儿，这个甜劲儿就甭提了。程先生，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你能不能马上返回东京，见着孙先生也好，黄先生也好，或者是宋先生也好，你就说袁某决心与他们携手合作，不知程先生愿否？
1: 可以。
0: 既然这样，学生今日就买船票返回东京，我敢保证大家对您是非常非常欢迎的。
1: 好，
0: 哇，拿来，其实都商量好了，取来10000元的支票一张，袁世凯亲手交给程嘉诚。程先生，这是路费，不够你只管说话，有什么困难只管张口，现在我就聘用你做我的私人代表，专门替我跑这件事，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大帅，好吧，现在我们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那我财黑了，我就收下了。大帅，如果没有什么训示，我现在就告辞。
1: 哎，等等，
0: 把咱们联络的地址、时间、密码还得交代一下。
1: 哇，
0: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2: 好吧，程先生，你随我来。
0: 程嘉诚跟着武姨太走了，把这些事都办完了。

0: 袁世凯办完了这件事儿，这心里是非常舒服。等到中午要睡晌觉的时候，五姨太太进来了。大帅呀、啊、大帅，你看看这封电报吧，管保你更高兴。拿来拿来。哪儿发来的？北京。袁世凯接过来一看，是一封密电。闹了半天，是庆王一匡从北京给他派来的。翻译过来之后，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用手拍拍头顶，太好了，阿弥陀佛，我算保住这条老命了。袁世凯高兴得不得了，把这封密电偷偷地烧了，对武姨太说，夫人，我有话要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晚清风雨飘摇，志士奋起救国，辛亥惊雷一响，革命烈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赵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北侠这唐云吃了个大亏，两入驸马府，本来以为救下了弟子，得了葫芦和解药，结果呀，一样也没办成，徐芳也找不着了，这葫芦

再入苏州城。这回进到城里啊，他可想起来了，想起什么呀？自己的大哥南侠王爱云。这王爱云在张士诚的手下挂着丞相的衔儿，新手啊，搞不好啊，这里边都是我大哥设计的。干脆我也甭藏着掖着，我直接拜访拜访他去。谁让咱是一师之徒呢？说什么我也得找你帮忙去。老头打定主意，飞身行事，赶奔丞相府。唐云对苏州地理太熟悉了，稍微一摸就找着了。摸到南关，进入丞相府，飞身行上房，就跳到院里。

心血来潮了，你眼里头还有你哥哥吗？北侠一看屋里头没外人，就是大哥王爱云。哎呦，别看嫂子说风凉话，当兄弟的不能挑理，更别说现在又来探事儿，又来求人家来了。因此唐云呐，赶紧近前施礼，哥哥我来求你来了，看在一师之徒的份上，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兄弟我可从来没张过嘴，我要说出来老哥哥您可别驳我。哈哈哈哈，二弟有话请讲，你看你把你急成什么样子了，慢慢说。好吧，我说嫂子，这大早上的得做点饭吃啊，不瞒你说兄弟我忙活一宿了。老嫂子哈哈一笑，出去忙活去了。不一会儿啊，摆上早点来。哎，这兄弟多年不来了，早点呢也带酒的，弄了几个馒头，炒俩小菜，弄了两壶酒。王爱云往这儿一坐，兄弟别着急，有话请讲啊，慢慢说。我说哥哥，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您现在住的可是丞相府，你身为张士诚手下的丞相，什么你不清楚？行，

别人我也可以不管，他最不应该的就是把我徒弟徐芳给抓住。严刑逼问，一通打，一通折腾，差点把这孩子命就给要了。有人到唐家寨给我送信儿，我一怒之下这才出头。跟您说这个，我在朱元璋和徐达的面前夸下朗言，说些大话，我把话都说绝了。我说这些人的命我能救，这葫芦我能得，这解药我能拿到手，还得把我徒弟给救了。他们呢要领兵带队战场上打，他们在战场上打去，别使这些江湖手段，丢不丢人呢？哥哥，这几件事儿我可是一样没办到啊，昨天这一宿可给我来个烧鸡大窝脖，我70多岁了，丢了个大人呢。我要栽着跟头，哥哥你的脸上也不好看。跟您说，头天晚间我到苏州把徐芳给救了，结果这孩子还失踪了，现在生死未卜，去向不明。我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我遇上多少风险，到了葫芦和解药，结果他娘的还是假的。现在我没招了，哥哥我特来求你帮忙。我还是那句话，他贺萧有本事战场上厮杀去，是不是呢？咱们江湖中人别趟这浑水。咱把话

啪直响。嘿嘿，哥哥怎么着不说话？看这意思您是不想帮忙了。二弟二弟，咱可是老弟老兄了，这把年纪了，往前想几十年的交情，十来岁怎么就在一起呀？你哥这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配二夫男。我既然保了张士诚了，我能不向着我的主子吗？哎呀，如今你提的这几件事儿，那都是背叛吴王之事啊，我能这么干吗？可是你怎么打哥哥我不能管，这还能交代得下去？我不能公然与你为仇作对，可是你要让我公开插手帮你呀，此事也很难遵命啊。哥哥，这么跟你说，未曾开口之前呢，我就想到了你指定会拒绝，不过我厚着脸皮来了，我不求你第二回，兄弟就求你这一次，你再为难你也不能驳我的面子。嫂子嫂子，你可别忙活了，替我说几句好话吧。哎呀，老夫人也咧了嘴了，这当家的，你看二弟求你一回，你要不这转换转换？废话少说，妇道之人懂些什么？二弟呀，这个事儿我可实实在在的办不了啊。这要搁平常啊，弟兄啊还得说叨一阵子，今天北侠

0: 像话呀，这是没办法呀，他叫号，只得把大衣删掉，在腰里头把紫电青霜剑也拿出来，手提宝剑来到当院。二弟呀，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啊，但有一线之路，咱哥俩也没必要伸手吧。不瞒你说，前者我跟千里追风侠狄恒啊，我们俩还翻脸了呢。当然我不怪人家，各为其主嘛，我们俩未分上下，也算把他得罪了。可是毕竟对于咱们弟兄来说，他还算外人，你是我亲师兄弟啊。二弟啊，你讲话了，咱们老弟老兄胡子都白了，咱还能翻脸吗？听哥哥的话，此乃是非之地，不要久留，你呀走吧，哪边你也别管了，要时间耽搁长了，张士诚知道了，发来天兵，我的府你都出不去了，我也没办法。
1: 呵哈嘿，
0: 行哎，我是姓王的，还拿官面来卡我，吴王他算什么东西？既然你把我窝到这儿了，我什么也不管了，你拿命来吧。唐云抖手就是一枪，王爱云是左躲右闪，不愿意还手。等时间一长了呀，王爱云也没办法了，再不还手要吃亏了，真打呀，是接驾相还，俩老头就打到一起了。哎呦，把王爱云的夫人急的，这可了不得了，这怎么亲师兄弟还动开手了？这何苦的，快住手，来人呐，快劝劝。谁能劝得了啊？家人仆人仆妇蛤蟆出了一百多口子，挤了一院子，可是大伙儿干瞪眼直着脖子，既伸不上手，说话也没分量。俩老头打了得有三十多个回合呀，不分输赢。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墙上有劝架的了：“大哥二哥，你们还不住手，我们哥俩到了。”说话之间，噌噌跳下两个人来，北侠南侠各自收住兵器，跳出圈外。闪眼一看呢，师弟来了，来者正是中侠颜荣，剑侠吴真。这多好，师兄弟四个凑齐了，

不管他答应不答应，今天我是不走了。反正啊，要不然一会儿你们就把我整死，不行我就放火。这唐云耍开小孩脾气来，耍赖了这是。王爱云真是哭笑不得。这次回到屋里头，仆人们赶紧收拾这些残羹剩饭，地上还有碗铲家伙呢，都是碎茬子，赶紧打扫卫生。另外有人呢，准备新茶。唐云又把经过说一遍。哎呀，吴真和颜荣一听，哥哥，这回我们找你来呀，就是来劝你来的。我二哥说的不无道理呀，就怕你一屁股坐到张士诚这儿。就目前的事情来论呢，其实您说的也有理，我二哥也有理，但是这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打针头起，咱们不能忘了汁儿啊。你想一想，朱元璋跟张士诚两个人是不是非得打仗？嗯，按理说呢，

0: 夫人也说：“哎呀，老头子，我看你干脆答应这桌仨吧，就帮他们忙得了。你一个人拧得过大伙吗？是非曲直，自有众论呢。我看人家说的都有理。”哎，好吧，王爱云是真没办法了，让自己的夫人跟手下人再来准备吃喝。我们桌四个聚在一块不容易，咱们边吃边谈吧。哎，唐云一看有门，哎，大桌突口了，重新设摆酒宴。北侠性急就问呢：“哥哥，您答应了，您快说，您怎么帮忙？”二弟呀，不是当哥哥得说句大话，那驸马贺萧可是张士诚的宝贝。贺萧使的葫芦里边这个毒液叫五毒白蜡汁儿，现在就是苏州的保障啊。他要不仗着这个，连伤朱元璋几员大将，这苏州早就保不住了。所以贺萧回来之后，对此物是严格保管。
1: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欢迎收听大型系列评书《京华英雄》。今天的节目将由李菁为您讲述抗日英雄刘公的故事。
1: 1941年3月5号，平郊大地还是春寒料峭。这天的早晨，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脚镣的声音，哗啦哗啦，几个日本人推着一个青年来到一片空地。这个青年又高又瘦，满身是伤，双脚拖着沉重的脚镣。这空地周围布满了铁丝网，日本人就把这青年紧紧地捆在一个木桩上，几条狂吠凶狠的狼狗就盘踞在日军的脚边，好像随时都要向这个年轻人发起攻击一样。铁丝网外边啊，站满了乡亲们，他们胆怯又充满敬意地看着这个被绑的青年，都替这个年轻人担心呢。这个年轻人是谁呀？他的名字呀，叫刘公。1911年，刘公出生在宛平县军饷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可能是贫穷的家境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1938年春天，八路军邓华支队来到宛平斋堂地区创立根据地。从那个时候开始，刘公就回到村子里投入到抗日斗争当中，而且很快被我们吸收为共产党员。同一年的秋天，刘公被调到宛平五区担任粮秣助理。这五区啊，位于斋堂北部，是沟通平西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之路。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这个地区呢，越来越成为战略要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40年，日本人也在斋堂建立了据点，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就更加严密了。这不仅给这一地区的粮秣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而且甚至在工作当中就增加了许多危险。然而刘公呢，凭借着土生土长、山熟路熟、专攻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每次他总能把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承担下来，经常深入到敌人的鼻子下边是征粮征草。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了能及时解决部队和过往干部的供给问题，刘公啊，经常几天几夜不休息。在他的努力下，五区的粮秣工作总能圆满、及时、顺利地完成。咱们单说1941年1月的这一天，深夜了，刘公检查完各村的坚壁清野工作之后，风尘仆仆来到区干部约定好的集合地点汇报工作。这个集合地点就在一个小山村的草屋里边，刘公正和大家围坐在油灯旁边啊，研究着下一步的工作呢。突然啪啪啪，窗户外边响了几声枪，紧接着放哨的民兵跑进来了。不好了，好几名日本鬼子和伪军把咱们这个山村包围了，快撤吧。说了一声快撤，大家站起身来，还没等走呢，就听见窗户外边啪啪啪，这个枪声叫声啊，已经响成一片了。随着枪声，我们几名干部已经倒在了敌人的枪弹之下。面对这种情况，

的向外村突围，眼看着就要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了，让一个叛徒瞧见了，就是这家伙把日本鬼子和伪军引向这个小山村把大家包围的。这叛徒尖叫了一声，带着七八个日本鬼子朝着刘公就扑过来了。这子弹呢，一颗接一颗从刘公的耳边擦着耳朵飞过去了。慌乱之中，刘公这脚啊崴了一下，动弹不了了。看着扑过来的敌人，刘公心里边有点紧张。他倒不是担心个人安危，因为个人事小，刘公身上还带着几个重要文件和过往的账目，这些东西可不能落在敌人手上。刘公急中生智，把这文件跟账目拿出来揉成一团就放在嘴里了。与此同时，敌人也看见了，看见刘公往嘴里边塞东西，他们也知道那肯定是重要的东西，扑上来就抢。有一个日本人扑过来了，伸出一只手来紧紧勒住刘公的脖子，那只手就往刘公的嘴里掏。情急之下，刘公也顾不了许多了，使出浑身的力气，哎，朝着这个日本人这手啊就是一口，嗷嗷一声惨叫。这惨叫过后，勒着刘公脖子那只手也松开了。刘公趁这个机会就咽下了纸团还有日本鬼子那个血淋淋的手指头。您说刘公这一口有多大劲儿吧？日本人一看可不干了，过来好几个人把刘公围上，啊，噼里啪啦一阵拳打脚踢，刘公失去了知觉。就这样，刘公被捕了。敌人把昏迷后的刘公拖到了沿河据点，他们知道刘公是这个区的粮秣干部，决定连夜对他进行审讯，企图通过刘公弄清我们粮食的坚壁点和先进群众的名单。然而面对着敌人，刘公是毫不畏惧，心想你们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在审讯室里边，他几次破口大骂日本鬼子和汉奸，隶属他们的罪行。敌人一看这审讯难以进行啊，就把刘公拖进受刑室，各种刑具全给刘公用上了，什么鞭打、电刑、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整整折腾了一晚上。刘公始终是骂不绝口，敌人呢一无所获。直到天亮，他们才把人事不知的刘公又扔回了牢房。就这样，两天一审讯，三天一毒打，敌人把各种刑具都用遍了，依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

乡亲们都不敢多想，他们不知道敌人要把刘公送到哪儿去，是不是要秘密处决刘公同志啊？刘公啊，毫无畏惧，高声和乡亲们说：“乡亲们，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只要咱们大家团结抗日，就一定能把他们赶出中国去。”日本人一看就慌了手脚了，赶紧用破布把刘公的嘴堵上，又是一顿暴打。乡亲们不知道，鬼子不是想秘密处决刘公同志，是决定把刘公押往斋堂据点，交给日军队长赖野亲自审讯。这个斋堂据点啊，是日伪军统治斋堂川的中心和指挥所。这个地方铁网密布，而这位日军队长赖野呢，也向来以屠杀中国人狠毒著称。他听说刘公的情况之后啊，不以为然。新的话说，就凭我什么样的中国人，我也能撬开他的嘴巴。把刘公同志提到审讯室以后，赖野坐在审讯桌后，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一看刘公啊，个子高高瘦瘦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那份沉着和冷静。赖野脑子里边飞速旋转，想着各种制服刘公的手段。大约过了两三分钟之后，赖野站起来了，走到刘公的跟前，伸出一个大拇指在刘公面前晃了晃：“你的中国人的这个，我的佩服得很，只要刘先生能和皇军合作，有待大大的，不然。”说着话，他刺楞一声拔出半截日本战刀：“你的死啦死啦的。”刘公轻蔑地看着眼前这个日军头目，他知道这是一个在宛平乃至于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人。哼，跟你们合作屠杀我的父老乡亲，妄想！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混蛋，还我山河！刘公一边骂着，一边向赖野走过去了。这可是赖野没想到的，这个重刑之后的汉子还有这样的胆量和力气，这使赖野一时手足无措。他身后的翻译官一看呢，迎上去了，一边骂着，抡起拳头，嘿，朝刘公就打。刘公啊，手里有武器，就是他这手铐跟脚镣啊。他举起手中这铁链子，往上一扬，往下这么一抡，啊，啪！这一下就打在这翻译官的肩头上，哎呀一声，噔噔噔噔噔。这翻译官呢，一个趔趄就摔到墙边了。紧接着，刘公飞起一脚，啪，把这审讯桌就踢翻了，朝赖野就扑过去了。可把这个日本鬼子头目吓坏了，他赶紧躲在墙角，大声喊：“来人，来人！”都喊差声了。随着这声音，门外冲进几个伪军来，把刘公打倒在地，拖进了受刑室。惨遭毒打以后的刘公被几个日本人是连拉带拖丢进了一个地窖里头。这个地窖啊，简直就是个地狱，不见阳光，没有新鲜空气，没有伸展空间，那地上湿漉漉的。刘公同志遍体鳞伤，这个伤口撕裂着，鲜血一次次地流出来，那种痛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们的刘公同志没有屈服，一次次从昏迷当中被拖出去审讯，又一次次昏迷着被丢进这个地窖。他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活着就得跟敌人干。这天刘公同志又让日本人拖出去了，可没进审讯室，把刘公啊带到了一个干净的房间。这屋子里边陈设很简单，但是井井有条，靠着墙呢

本人就退出去把房门带上了。刘公正纳闷呢，把我带到这儿干什么呀？就听身后这门呢，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穿着花里胡哨衣服的女人，手里边拎着一壶酒，扭着腰身就走进来了。刘公同志马上就明白了，这是敌人要对自己用美人计，用女色勾引自己。这女人走到刘公的跟前，轻声轻语的：“大哥。”一边叫着大哥，一边就往刘公身上靠。刘公赶紧往旁边一躲，朗声喝道：“滚开！”这女人先是吓了一跳，接着皮笑肉不笑，又往前走了两步。哎，大哥，你别发火啊，来，我敬大哥一杯。说着话又靠过来了。刘公这回往旁边一躲，这女人呢，这回这劲儿使得稍微大了一点，扑通一下就扑到那炕沿上了。还没等这女人站起来呢，刘公哗啦一下把这桌酒席就掀翻了，是破口大骂。

不是美人计没成功吗？又开始走亲情路线了。没过几天，把刘公的舅舅和伪村长找来了，让他们动员刘公投降。但没想到的是，刘公啊，跟自己的舅舅讲了很多抗战的道理，又向这个伪村长宣传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使得这两个人呢接受了一次很好的抗日教育。两人听完以后啊，频频点头，这使日本人非常懊恼啊。赖野的计划一次次的落空，终于兽性大发，决定秘密处置我们刘公同志。1941年3月5号清晨，这才把刘公同志拉到了这片空地上。这个时候，日本头目赖野走到刘公的跟前，哼，他轻蔑地笑了一声，你得说不说，不说死啦死啦的。刘公费力地摇了摇头，因为这个时候的刘公同志已经被敌人折磨得筋疲力尽。我是堂堂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好，赖爷点了点头，朝后边一挥手，几条训练好的狼狗像疯了一样就扑过来了，一块一块血淋淋的肉从刘公同志身上被撕下来，旁边那些个乡亲们都不敢看了，把眼睛都闭上了，是失声痛哭。刘公拼尽最后的力气向乡亲们大声说，乡亲们团结起来，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随着这些豪言壮语，年仅30岁的刘公同志壮烈牺牲了，但他的光荣事迹很快就传遍了平西乃至全国。这正是刘公事迹放光辉，日寇文明魂魄飞，严刑拷打全不畏，堪称抗日一丰碑。

带路，干嘛呀？出去抢东西。他们转悠一圈，灰头土脸带打蔫儿，怎么几乎是空去白回，除了抓了几只鸡崽子外，什么也没捞着。几个鬼子十分恼火，一肚子气儿没地方撒，一个劲儿踹那个伪军，你的良心的打打的坏了，东西了没有，米起了没有。这个伪军身上挨着踹，心里骂着娘，脸上还得陪笑，哎，太君太君消消气，现在方圆老百姓都跟八路军串联好了，把东西都藏起来，这不能怪我呀，要怪怪石团。哎呀，你怎么还踹呢？那边花姑娘的干活要洗，怎么突然有鬼子发现前面不远的半山坡上有一个小姑娘正在挖野菜，小姑娘也就在13-14岁，还没成年呢。可这些丧尽人性的鬼子哪管这个，看见了姑娘哈喇子溜多长，一个个兽性发作，噔噔噔噔扑过去抓住了小姑娘。小姑娘看见他们可吓坏了，哭着喊着挣扎都不管用，越叫这帮鬼子越来劲儿，眼看自己就要落入魔爪。突然小姑娘急中生智，她不挣扎了，反而大喊了一声，大胡子叔叔快救我，大胡子叔叔救我。这嗓子几个鬼子连同的伪军都是激灵灵打个冷战。你别看这些鬼子说汉语差劲儿，但是大胡子这三个字儿是刻在心头上，印在骨头里，像在耳边打个炸雷一样，吓得蹭蹭蹭后蹦了3步。哎呀，头发根都立起来了，把那屁帘的军帽都顶掉了，脑袋四下乱扑棱，大胡子哪里干活。小姑娘很聪明，用手往他们身后的山坡一指，那不是正下山呢。鬼子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是撒腿就跑，一口气儿跑出好几里地都没敢回头。小姑娘趁此机会也赶紧跑回家中。就因为大胡子三个字儿，这姑娘躲过一劫。有的听众说了，这是真的吗？不是你们说书编的抗日神剧？哎，今天的书您算听着了，咱们说的都是真事儿。好多神剧都是根据我讲的故事

的保护神大胡子。那位说，你讲了半天，这大胡子究竟是谁呀？鬼子怎么那么怕他呢？要提起这个大胡子，咱们还得从另外一个大胡子开始说起。这又是哪个呢？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毛泽东主席、朱老总不都亲切地叫他王胡子吗？1939年初啊，旅长王震给晋热察抗日根据地负责人萧克写了封信，他说呀，我这里有200多名贫津流亡青年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他们年轻，有文化知识，领会党的政策快，会做群众工作，为首的叫白蚁化，曾在东北讲武堂学过军事。那个意思呢，你那里需要不需要？萧克一看白蚁化这三个字，哎呀了一声，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可以说是如雷贯耳，要赶快请他们过来。王震、萧克都知道白蚁化，这人是什么背景啊？白蚁化字野鹤，满族人。1911年6月11日出生于辽阳县石场峪村，他自幼天资聪慧，可谓神童。7岁入学，10岁能诗，被乡亲们称为才子。不仅如此啊，他志存高远，尤其崇拜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在中学读书时期，白蚁化就曾组织带领同学们进行抗洋货运动，不买洋货，买国货。中学毕业后，白蚁化考入沈阳东北军教导团，不久升入东北讲武堂步兵本科。1929年因不满军阀混战，白蚁化离开讲武堂，到北平宏达中学补习，当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1930年秋，年仅19岁的白蚁化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过年来，918事变爆发了，白蚁化目睹祖国山河沦陷，义愤填膺，毅然离开中国大学，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只身返回家乡，以教学为名，联络有志之士进行武装斗争，组织起抗日日勇军，自己报号平东洋任司令。他率领这支队伍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由于白蚁化人高帅，作战勇敢，无人能敌，再加上他姓白，乳名叫小龙，所以大家伙就给他送个帅气的外号，叫小白龙。1933年春，由于粮弹不济，队伍被迫退入关内，被国民党军队强行缴械遣散。白蚁化重返中国大学学习。1935年7月，白蚁化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留在学校啊文书股任职。在这期间呢，他经常秘密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129爱国运动中，他奋勇当先，积极组织同学集会游行，被捕入狱，在狱中仍然坚持斗争。被营救出狱之后，白蚁化奉党组织的指示，以东北流亡学生的身份，于1936年夏天前往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工作，先后任中共绥西特委委员、垦区工委书记。垦区特事变爆发后，先锋队

当选为队长，兼任党总支书记。同年11月，他率领队伍南渡漠，于1938年6月胜利到达雁北，与八路军359旅会师。同年秋季，参加了粉碎日伪对雁北地区扫荡的战斗。小白龙啊，白蚁化，不仅骁勇善战，双手打枪百发百中，投弹他是一绝呀。他投手榴弹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扔，按他的解释，这样投有两个好处，一是缩短引爆时间，让敌人捡不起来，二是不发飘，有准头。白蚁化不但武艺精通，文采还好呢，因为他受过高等教育啊，各种乐器都能使唤，英语说的哇啦哇啦的。什么叫哇啦哇啦的？就是非常流利，可以说他是当时八路军当中难得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干部。这次他能带200多有文化的战士来，萧克能不要吗？他立即回复王振，欢迎白蚁化率抗日先锋队来平西。就这样，1939年4月，白蚁化率抗日民族先锋队由山西开进平西抗日根据地。当萧克见到前来报道的白蚁化，简直惊呆了，喜欢的不得了啊。这个小伙子身高1米9以上，肩宽背厚，长方脸，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四字口，一身的肌肉，白色的皮肤，英气逼人呐。尤其他留的那一部胡须特别引人注目。你看白蚁化27、8岁，年纪不算大，留着连鬓络腮胡子，他胡子长得挺怪，别人胡须是往下长，他却打着旋拧着劲儿的朝上长，又黑又密，连耳朵带下壳全都遮住了，真是一步虬髯，无怪乎叫小白龙，跟那龙须差不多。这个大胡子给白蚁化英俊之上又加了3分阳刚之气。嚯，按现在话来说，白羽化就等于小鲜肉加肌肉男呢。萧克太喜欢了，把他们编入晋热察挺进军，后来与冀东抗日联军合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董玉华任司令员，白羽化任副司令员兼十团团长。不久董玉华病逝，白蚁化独自挑起了领导任务。这时消息传来，日军大岛大队300多人沿着永定河正向平西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哦，白蚁化闻听心中暗喜，来得好，

书辎重骡马就有150多匹。小白龙白蚁化他们甭说炮啊，连机关枪也没有啊。面对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白蚁化毫无惧色，机智诱敌。他命令一个中队从下边机动阻击制敌，之后命令三大队插到敌人右翼展开防御态势，迫使敌人展开猛烈火力袭击。这边打着，这边好掩护全部兵力进攻时，三大队隐蔽转移，致使敌人占领防御阵地扑了空。正当敌人混乱之际，机动阻击制敌的中队回头在山上开火吸引敌人转头进攻，诱敌进入伏击圈内。小白龙率一大队从右翼展开火力切断敌人的退路，三大队又从两侧开火，足智多谋的小白龙就这样巧妙设计，把这群倒霉的鬼子诱入伏击圈。一声令下，打，四面枪响，啪，关门打狗。但是训练有素的鬼子而且极其凶顽，虽然被打了伏击，但仍然队形不乱，沉着应战，还组织反击想突围呢。呀，这怎么回事啊？小白龙白蚁化仔细的观察，哦，看出弊端，找到了缘由。原来有个日军指挥官拿着指挥旗用旗语指挥战斗，在他下边呢有三个日本兵是打旗语的，这三位在用旗语分别指挥其他鬼子作战。白蚁化一看，得了，先把你们几个拾掇了。他迅速端起步枪，啪啪啪，三枪弹无虚发呀。咱说了，白蚁化是神枪手，百发百中，三枪给三个鬼子脑门上各来一个眼儿，啪，又一枪，日本军官手中的指挥旗被打翻在地。这下日本军没了指挥啊，顿时成了没头苍蝇，乱作一团喽。白蚁化一看十几套，端起刺刀大喊一声，同志们杀呀，率领战士杀入敌群。那位说，为啥不多打一会儿啊，非要拼刺刀呢？嗨，咱八路军当时弹药紧张，战士们把每一颗子弹都看作比自己生命还珍贵呀，所以能不用子弹就不用，能拼刺刀就拼刺刀。这时就见白蚁化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钢须倒炸，怒吼如雷，凭着臂长刀大和熟练的刺杀技术，左挑右刺，前扎后撞，勇赛下山猛虎，猛似出水蛟龙，刀锋指处，血溅尸尘，吓那些素以武士道精神为荣的日本兵士胆

面楚歌，求山神爷保佑保佑吧。那山神爷理都不理，跑我们家来造孽，我还保佑你呀，死去吧。几个人最后在山神庙里集体自杀，我军大获全胜，缴获几十坨子辎重和大批武器弹药，还有日本桑木师团长颁发给过村的侵华功臣称号的奖状呢。从此小白龙又多了一个外号，叫神枪司令。战后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刘立生即兴赋诗一首：崛起虽西雨季东，沿河城下逞威风，焦鲁魂飞刺刀下，保卫平西第一功。大胡子小白龙白蚁化带领军队屡屡给予敌人打击，可把鬼子气疯了，他们能不报复吗？1940年初，天空中雪花纷飞，狂风肆虐，外一名伪军凭借优势兵力大举围攻平西根据地，企图将我军围歼在永定河西岸，而我十团奉命在青白口一带阻击敌人。面对强敌，白羽化身先士卒，指挥战士一次次越过战壕，与日军浴血奋战。可是敌军的装备好啊，他们在进攻中不但有猛烈炮火掩护，还派出飞机助阵。这日本战机欺负我们八路军没有防空武器，低空盘旋，扔炸弹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像雨点一样的密集呀，压得我们战士抬不起头来，给十团造成很大伤亡，可把大胡子小白龙气坏了，须发结账，来，给我对着飞机扫射，把他们打下来。说着伸手从一个警卫员手中拿过一杆38大盖，单腿跪地，瞄准空中飞机是连发数枪，哒哒哒哒，噗！怎么，这日机驾驶员有点狂妄？你八路军拿几杆破步枪还能把我这么大一个铁皮飞机打下来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要真打下来，那不成了抗日神剧了吗？哎，世上事儿啊，还真就说不。

火了。焦恒不可一世的日军惊呆了，胆怯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小小的380步枪竟可以把飞机打掉。从此小白龙和的战士们造成了380枪击落敌飞机的奇迹，在华北战场上传扬开了，大胡子小白龙的名号更加响亮，民间老百姓甚至以说白羽化领导的军队是神兵天降。战斗结束后，白羽化马上派人找到飞机残骸，见飞机上双筒连体重机枪没摔坏，便让人卸下来，从中间锯开，分给一营、三营各一挺。从此十团第一次有了重机枪，这真应了那句话，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正是抗日英雄小白龙，文武双全智多星，捍卫幽烟洒热血，浩然正气冠长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0: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感觉这穷人呐，乍一瞧见钱呐，都晕，唯独我不晕。为什么？我没瞧见过钱。您琢磨我这一嘴一嘴的跟这儿坐这儿给您说书，也难说以后没准儿得机会能发笔横财。有人管那叫横财，那字读的不对啊，横财。哎，我估计得多少万堆到我这儿，没准我也利令智昏。现在还没赶上过这机会呢，一回都没晕过呢，还人咱没发财的机会。这儿可连想都没想，这掀着这脚就在这欠字这儿就欠上了，感觉欠完字不算完。旁边那儿有啊印盒，您呐摁上点得了。好好好好，啪啪两张摁了。这管账先生手着快呀、蹭一下拿过来了。他不给时钟一瞧，他自己这端详端详，行了，把那张也掀开看看。两张一叠搁抽屉嘎嘣锁上了。那这事儿就这么办了。哎，也就是冲您还说便宜话呢，换别人啊我绝不能这么办。得了，石先生，您见东家，该上课上课，该教学教学，这地这三十亩您就看着种就得了。好好好，谢谢谢谢。一通的道谢。当天晚上呢，穿城而过，这凤凰村呢，凤凰台啊，他这村啊，在县城这边，在沛县这边，他们家的细柳村在沛县这边，他这穿城而过。太晚了呢，关城门那就走不了，绕外城黑灯瞎火的不麻烦，又绕远。哎，晚上回来见着自己的老婆，见着自己的孩子姑娘石韵娘，那真得说喜出望外，溢于言表，带出高兴来了。可是姑娘呢，听着这事儿啊，很不以为然，她就纳闷儿：您上这员外家去教书去，他怎么对您那么好呢？这员外有事没事跟着您上家来过两回，进门烂学嘛，有一眼没眼睛看我，我瞧着这员外啊，有这么一种无名的反感。这怎么意思呢？这要按现在我给您说书，就是这个姑娘女性的这个第六感觉啊，她很敏锐。一般的人呢，瞧这个石韵娘也瞧姑娘漂亮，你甭说瞧，你就是真拿嘴说出来了都没什么，都不算调戏。呵，这姑娘真漂亮，好，长得好。哎呀，石先生您造化了，您瞧您这姑娘，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街坊婶子大娘大叔大爷谁夸两句姑娘也不讨厌，唯独这富士德上家来，他瞧这个石韵娘的，他往肉里盯，他的眼神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那心理活动从这眼睛感情能带出来，所以石韵娘瞅他呢腻味，他反感。可是反而对他爸爸这么好，他也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就提醒他爸爸，那么您给人家又欠字又画押的，那欠条怎么写的呀？啊，什么什么怎么写的？这借这二两银子您也拿回来了，三十亩地名咱种去咱供人，这个出息都归咱们，那条上怎么写的呀？有把握没有啊？有啊，他那么吩咐的，他手下人也跟我那么说的，他手下人也那么听的，也跟我那么说的，所有人都承认的，这还能说瞎话不成吗？啊，红口伯牙如伯染皂啊， 应该是虹口白崖，如白染皂。这地方呢，就得念博。为什么念博，咱不知道。你赶上今儿这书啊，这博字都凑一块了。上一段您就听好几个博，那这段还得听啊。咱说书就得这么说。错不了，你放心吧。人家对咱们真好，你们娘俩可得受累。为什么呢？这地在县城那边呢，你们得去种去。我种不了，我得在人家教书，我得上班。说现在话，啊，你们赶紧雇人吧。石忠义的老婆呢，也没觉出什么不对来，反正有这二两银子，买种子，啊，买这个农具，再雇佃户，嚯，很忙的几天。到真种地的时候呢，并没有人干涉。为什么没人管呢？这是傅士德的手腕。傅士德想啊，我给你30亩地种，这叫施恩于你，又给你20两银子，到时候我跟你透这分，我提我要这石运娘，你要是那懂事的想巴结我这财主，看上我们家这钱了，那是水到渠成。你要说出不乐意来，我再跟你要这账。这是分两步走。他想着有钱呢，先在石忠玉的面前显显富。他有那个人眼皮子窄，爱巴结有钱的，那甭等财主说，天天在人家里稍微透点分，财主要纳妾还不把自己闺女给送来，那就很主动了。石忠玉怎么样啊？石忠玉根本就没这想法。有时候他们聊这事儿，石忠玉也不听，天天呢就跟这个小少爷拿他撒法子，每天就是想着怎么多给他上书。哎，偏巧这小少爷咱上文书说了，有钱人家的孩子呀，那比没钱人家的孩子那就娇惯一些，3天2头啊头疼脑热就散学不上，请假。有时候这功课稍微加点紧呢，就告诉头疼，稍微的这书深一点啊，老师给讲，石东玉这人又老八板很认真，我今儿给你讲一字儿，啊，讲一个造字儿，这古写怎么写，现在怎么写，简体怎么写，为什么写这字儿，啊，他这个免字当怎么讲，他给说，你这个谁听着乏味呀、啊？您甭说一小孩，让您各位听也不爱听这个。那小孩想着。

讲这个很枯燥，他愣不捋会儿，你说这什么人，你说这是。哎，那天天想着番儿的他就不上学。哎，石中玉呢又恨不得让他多学，有几次还真挺严厉，要拿出做老师的这么一种威严来，要讲打，那小少爷能让他打吗？没等他举这戒尺呢，就跑了找爸爸告状去，老师要打我。傅士德怎么样啊？傅士德还真会这套。哎，到这儿来劝老师，您可别生气，小犬顽劣啊，他这个招您生气，看到我面上，不要打了，下次您再严厉。那么我呢，回去狠狠地说他几句，是他不对，明天让他给老师赔不是。哎，还很尊敬石中玉。石中玉也没办法呀，怎么办呢？那就明儿再说吧，明儿不来了。啊，每天晚上啊是晚起呀、啊，是早睡，这一天也上不了一会儿课。石中玉着急呀、啊，眼瞅着这孩子呀，他不进步啊。你说跟自己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了，三本小书还没念下来呢，这个进度也太差了。自己呢，就觉得真说到了考试的时候啊，一定这个成绩不好，对不住任员外。果不其然，教了那么一段时期啊，到了这个考试的时候了，参加一回统考啊，统考不是那统一的统啊，儿童的统，统考。哎，这个统考呢，都是一般年龄差不多的小孩考，他的成绩呢在大家伙后边。傅士德呢一看儿子考成绩不好呢，他也不恼，因为他明白自己也没打算让这孩子好好跟他学，学的差不多就得，大了之后跟自己一样花钱捐个功名一样不新鲜，关键呢别让这老师太有成绩，日后我好有话说。就这样晃晃悠悠啊，教了一年多小二年，这地可也种了人父亲二年了。这二年收成怎么样呢？还就算不错，头一年差点，因为刚种啊，这个地呀、啊、你要想着多出产呢，是两年三熟，不知道哪位您懂，他得套着种。哎，你好比说像这月份五六月五黄六，哎，这是收麦子，把这麦子收完了呢，种秋棒子，稍微让这地歇歇，就开始种棒子了。这棒子再收呢还得歇，这地歇完了明年再种就不能种春小麦了，那地受不了，它也长得不好。哎，歇这么半年到后半年再种，等于两年呢是三茬农作物，这叫两年三熟。这两年三熟在古时候就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呢过去跟现在也不一样，现在的那个每亩地出产多高啊，过去也没有化肥也没有什么。那个宋朝的时候啊，您哪位有时间啊，您要有这方面资料您可以查查，宋朝那会儿的农作物啊，一亩啊也就是100多斤出产，种好了200斤了不地了，那一担粮食啊是100斤，头了那大筐50斤，后边这筐50斤，这是100斤，一亩地出不了两担粮食。他这个三年两熟呢，咱就都按丰收说，一亩两担，那么这个30亩呢是60担，那么三季作物呢3680担，当然吃是吃不清，可是头一年又稍微欠点，两年拢共下来啊100多担粮食，自己三口之家呢除了吃剩下可不敢浪费，全都储存起来，打算呢卖一个好价钱。哎，这个粮

差不多了。我这放长线钓大鱼啊，放得够长的了。一来呢，自己这儿子跟他小也学不出什么来了，没多大出息。第二呢，

0: 哎，他比石中玉差点，但他也念过书，有个小书房。石先生呢正在苦闷，怎么这孩子又没来上学呀？见着东光富士德，感觉自己很没面子。员外您说，没事，闲谈而已。哎呀，石先生啊，东光，您到舍下多长时间了？将近二年。
1: 哦，嚯，一晃。
0: 哎呀，时光荏苒，日月如梭，哈哈，真得说是光。

0: 少一点，可是我这位原配正室的夫人呢，您也见过，岁数呢比我还大，老蚌焉能生珠，我打算呢讨小。
1: 哦，
0: 不是府上已经有几位如夫人吗？有几个妾了已经，他有钱呢。哎呀，都不中意，而且呢有生的也都是闺女，没有小子，我打算呢再娶一个小媳妇儿，说白了吧，给我生个儿子，再生一个。别看我这么大岁数，好在身体还好，而且呢家里头呢，这您也知道，哈哈，就算殷实人家咱们也养得起。话说到这儿了，他就拿眼瞧着石中玉。石中玉不解呀，这事儿您跟我说干嘛？我在你们家是教书的先生，跟我说不着啊。我打算有事相托老兄，我打算让石先生您帮我一个忙。
1: 哦，
0: 员外，

的女子我也能知道啊。另外，你学生我这个身份也恐怕不能东家走西家串，跟人家谈婚嫁之事吧。这话说就很客气了。那我是教书的，我能够天天上您家里去？您家姑娘多大了？长得怎么样？现在这一员外我给张罗着，您嫁她。我这不能干这事儿啊。哦，好吧。这傅士德把脸往下这么一沉，心里话说，榆木疙瘩不开窍。你家就有貌美年轻的，你怎么不懂得打蛇顺杆爬呀？您找年轻貌美的，我姑娘就有啊，长得好看的，您家这么有钱，我给您送来得了，这不就完了吗？我拿话点你愣听不懂，但他不说这个。哦，好吧，嗯，既然这样，咱们改日再谈，改日再谈。不谈了，喝了两口水，气氛不对，石中玉很较尴尬，借故就出来了。他一瞧员外傅士德掉脸，他还错理会了。你看，请我帮忙我不给帮忙，员外不高兴，这忙我帮不了啊，啊，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他回来没当回事，到家他也没输。又过两天，傅士德又找他，又坐一块了，还是一团和气。先生，前两天我托您那事儿怎么样，有信儿吗？啊，托我事儿？什么事儿？学生愚钝一时忘怀了，您让我干什么呀？贵人多忘事。施先生，您怎么拿我的事儿不当回事儿啊？我不跟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

为什么你把他收埋？因为张俊峰大人是位清官。为何你把他埋在花下？我是借花香祭奠忠臣。海瑞回身一笑，哈哈哈哈，相爷，你还有什么要指示海瑞办理的吗？严嵩把这椅子扶手一拍，哼，明明是诬陷大臣，有意陷害老夫。怎见得这头是个白骨骷髅，无眉无眼，无耳无鼻，怎么说明这是张县令的人头？朝廷五门外还有登门鼓，准许百姓喊冤，难道说这首班丞相就可以随便冤枉的吗？海瑞，你不要认为老夫可欺，老夫不才，承蒙圣恩，垂列百官之首，福保乾坤，气理阴阳，明察秋毫之末，鉴别不白之冤。一个泥塘里边起出来的骷髅，难道说就能认定是老夫所杀吗？再一说，皇上为本相新造的这座府宅院地，造花园，开池塘，均未平坟其骨，如今在这池水之下挖出一个骷髅，你知道他是哪年哪月所埋的囚骨，难道也能认定就是被刺的张县令的首级吗？海大人，你可不能罗志成罪，强人就案。海瑞一听，哈哈，好一个罗志成罪，强人就案。张平，来，将这忠良的骨质用水洗过。是。张平把人头用池水一洗，这前额上明显显得现出一个大人字来。

0: 贤大臣呐，你尽管使出来。海瑞说，相爷，诬陷二字海瑞愧不敢当，只是要请问相爷，这人头为何与一般的人头不同呢？啊，有什么不同呢？袁卢方知天下皆然，有何处不同？相爷，这人头上为何前额骨有明显的火烙的人字呢？那我如何能知道？
1: 呵呵，
0: 严相爷，您应该清楚得很呐。您忘了吗？在花园当中，您设摆画头宴，事隔不久，相爷就淡忘了吗？啊，那天晚上有严二，他亲自动手用牛老道给的化骨仙丹，想要把这忠良的人头化为乌有，谁知道药物不灵，没有化骨，只在这头前额上画出了一个人字。你命令刺客把这人头毁掉，这刺客已经喝醉了酒了，把人头丢失，你又不知道又有人把人头又捡起来了，捡起来之后就把这个人头埋在这千层帘的下边。众位大人，请你们观看，这就是清官忠臣受的冤枉。严嵩说，海瑞，你是一派胡言。这严嵩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看搜府的差役压着一个女人就走过来了。这个女人鬓发披散，就像疯子一样跑上来了，扯着嗓子喊，哎呀，老相爷呀，您快救救我男人吧。

0: 在这个时候他来了，他来到跟前，两只手抱住严嵩的膝盖，大家伙想拉都拉不开。要不是当着众人的面，他敢扑到严嵩的怀里去。相爷呀，相爷，您可得给我做主啊，杨二这个该天杀他，您做寿，他跑到我的房里去了，他扯我的衣裳，他说梁如飞已经几天不在家了，是您把他派出去的。他还说要不是小姐长得那么丑啊，梁如飞就应该是您的女婿。他还说
1: 不要胡说，

0: 你可认得这件东西吗？
1: 梁的奶奶一看，
0: 什么呀？就是那口袋。他曾经在那上面绣过花啊。
1: 他望着海瑞，啊，什么？不认识。
0: 海瑞把花匠叫过来了。哎，这个老人你可认得吗？
1: 梁的奶奶一瞧，不认识。
0: 花匠一听，哎呦，我说梁的奶奶，这就是青天海大人呐。梁如非犯罪，你没犯罪呀。刚才你什么话都说明白了，现在还有什么隐瞒的啊？梁的奶奶，我得感激您呐。不是这花袋子，海爷还认不准我，我还不能见着我的孙女呢。
2: 海瑞说，梁氏夫人，按你丈夫犯的罪，本应立斩。

一模一样。海瑞指着搜出来的药，问在场的众人：众位大人请看，这就是下官据刺客梁如飞的口供在他房里边搜出来的毒药，下官今天也要照严相爷的手法验证一下，看看这个药能不能在骨头上烧出印记，以此证明到底是严相爷狡辩还是下官诬陷大臣。

听见，抽空赶忙给严二使了一个眼色，严二心里边就明白了，梁氏跪地磕头，大人您超生。海瑞拱手向严嵩说，丞相下官告辞了。严嵩立刻起身说道，严嵩恭送金牌。海瑞带着人头药伞，梁的奶奶一干人等走出相府的大门以外，那梁如飞呀被锁在状元铁旗杆上。海瑞对他说，梁如飞，本县在法堂答应你们夫妻相会，绝不食言，如今你妻子来了。梁氏一见丈夫刑具满身，他大叫了一声，是扑上前去。就在这个当口，夫妻两个人正哭的时候，相府大门房脊上啪嗖的一下子，一根袖箭就射下来，这根袖箭正射在梁氏的更嗓咽喉，这梁氏哎呀一声扑通倒地身亡。梁如飞一看，哎呀，青天的海大人，你松开铁锁，犯人我跟他们拼了。这毒箭是谁射的？这是严嵩在送海瑞出府之前给严二递了一个眼色，严二抽空去安排的。本来按照严嵩的意思是用这个毒药箭杀死两个人，一个是凶手梁如飞，一个是梁氏，杀人灭口。

他马上禀知定国公徐延昭，决定和徐延昭一同上殿，要本参严嵩。等了数日，这才上金殿。为什么还要等几天呢？因为按照封建制度的规定啊，皇帝是每

在县府乱窜，稀泥土粘在他的靴子底儿上，他竟敢斗胆包天踏在您的御笔手字上。臣现将这黄缎子御笔呈上，请万岁您龙目玉览，仔细观察。如果臣说的有半句假话，请问拜寿的文武官员都在堂下。老严嵩说到这里，在殿上左右扫了一眼，那天到严嵩府里边参加拜寿的这些官一个个的都跪下了。嘉靖皇帝一看这些官，众位卿家，这个事儿你们都看见了吗？拜寿的官们一听，也没说看见了，也没说没看见，哼哼唧唧含含糊糊那么答应的。嘉靖皇帝听到这里马上可就火了。好啊，海瑞，你好大的胆子，你瞧不起孤家，这还了得？这严嵩可够厉害的，谁也没料到他来这么一手，在海瑞还没有来得及摊出他的罪证之前，他先

过公元954年的冬天，刘崇死了以后，小儿子刘成军即位，大儿子刘赟在北汉建国的时候就已经命丧黄泉。旧仇未报，又添新恨，抚着父亲的灵柩，刘成军大哭了一场，心里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替父亲和兄长报仇。客观地说呀，论军事、论经济、论群众基础，不管从哪个方面说，北汉都不是大周的对手。刘成军的心里很苦，明明知道没有实力去跟大周拼，可是堂堂七尺男儿，国仇家恨怎能不报呢？

让他们待在沧州的封禅寺，没安排职位，只是赏赐了一些东西，算是一些奖励。前不久，柴荣。

在关南的一处民房里。张孝子主动申请调到了关南，做了关南都巡检使。查清楚孙居道的住所以后，他决定开始行动。那天晚上，他换上了夜行衣，带了一根铁棍，悄悄地摸到孙家，躲在门后。等孙居道起夜上厕所的时候，一棍子把他打翻在地，然后骑在他的身上，一口就咬掉了孙居道的耳朵。最后，他把仇人抓回了家，活祭了蒙难的父母。报完了仇，他感觉轻松多了，使命已经完成，人世间也没什么好眷恋的了，要杀要剐请便。抱着这样的态度，他去官府自首了。结果没他想象的那么糟。衙门里的人认为，强盗头子孙居道作恶多端，那是死有余辜。写信男儿张藏。

宗很高兴，当即就任命他为总工程师，让他尽管放手去干，早日完成。总工程师也不含糊，说干就干，亲自带人去实地勘测了沿河的地形地貌，画了一张详尽的地图，标明了河道的开挖地点、开挖的深度和宽度，还选定在大堰口修筑防御工事，作为沿河守兵的大本营，派重兵把守。工程如期动工了，不过还是遇到了一点麻烦。原来辽人听说周军要在大堰口搞防御工事，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派兵过来骚扰。还是老一套，你开工我就过来闹，你追我就跑，等你退了我又回来，反正就不能让你搞成了。晚上还过来砸东西偷材料，工地被搞得一团糟，根本没法干活。负责维持治安的王彦超、韩通两个人很头疼，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着。这时候张总工程师正在外地出差招募工匠呢，等他把1000多工匠带到大堰口的时候，正赶上两军打仗，王彦超、韩通俩人带兵跟辽人打得不可开交，一团乱麻。

0: 合来进攻周军。张藏英带兵出击，从早晨一直杀到了黄昏，把高木汉赶回到了葫芦河的北岸，几乎全歼了辽兵。第二次是辽国第一猛将幽州骁将姚内宾打听到守军被调到了乐寿，大堰口的兵力比较薄弱，就带了2000多骑兵过来搞破坏。双方又一次发生了激战，从早晨一直杀到黄昏，姚内宾看看不能取胜，也就退回去了。两次战争打得都相当的艰苦，但难得的是张孝子以较少的兵力取得了全胜的战绩，为此世宗特地发了喜书予以表彰。此后辽兵再也没有渡过葫芦河，一直到100多年以后，宋朝神宗年间，葫芦河才再度成为战场，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当时宋军的对手已变成了西夏，中原西北部崛起的另一个游牧王朝。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北汉被打败了，辽兵被葫芦河挡住了，北方基本上没什么可操心的了。不过大周的疆域毕竟有限，顶多也就是小半个中原，南边还有好几个国家在那儿打打闹闹，他们没怎么找过柴荣的麻烦，但柴荣早就想收拾他们了，只是一直没腾出手来。一统中原的大江山绝对是一个很美好的前景，没有几个人能够拒绝得了，只是还没想好先拿谁开刀。于是柴荣找来了范质、王溥、李谷等几个宰府大臣，在宫里开了一个小会。臣子们大多主张捡软柿子捏，先灭小国家，比如南平，一点点大，打起来容易，立马就会有成就感。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几个人讨论了半天，没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柴荣总结发言，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那就这样，我们搞一个小测验，我出题，文武百官有一个算一个，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考得好的有重奖。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太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在这个北京的植物园樱桃沟啊，有这么一块巨石，上书四个大字：“保卫华北。”这是谁写的呢？这是1935年1929运动当中，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陆平写的。1936年暑假呀，北平学联在樱桃沟举办了一场夏令营。清华、北大等学校啊，有一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有这么200多人呢，就在樱桃沟安营扎寨，在这儿学习抗日游击战。陆平呢，和清华大学的赵德尊同学就在这块大石头上头

原来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晋察冀北方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那会儿就参加经历了多次反扫荡，并曾经组织和领导根据地青年抗日先锋队。那么来到平西以后呢，反扫荡那更是家常便饭了，所以他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他当时担任这个平西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并没有多长时间，却已经是打游击反扫荡的一把好手了。到了7月1号这天呢，正是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纪念日。陆平呢，住在这个涞水的河东村，准备办个纪念活动。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发现了日伪扫荡的部队已经到了白涧村了，离这儿啊，那就很近很近的了，得赶快转移。陆平带着警卫员等人，一共是6人，就往村后边的山上跑，紧跑慢跑，在出村之后呢，还是遇到了小谷的伪军了。那么只好呢，一边浇火，一边往山上跑，是且战且走啊。在向这个山上跑的时候呢，有一位姓赵的科长，胳膊负了伤了，可也顾不上包扎呀，捂着这个伤口流着血，那是继续的跑啊。后勤部有一位叫张觉的同志，不慎的就让敌人的乱枪给打中了，当场就牺牲了。那么陆平带着剩下这几个人跑到山上之后啊，哎，天儿啊快黑了，伪军呢怕中埋伏，不敢到山里头来呀。陆平就在山上啊待了半宿，总算呢是逃过一劫。第二天呢就迅速转移到别的山上去了。这一次伪军如果真要说包围了村子，那他们这几位一个人也跑不出来。日伪军的这次扫荡啊持续了将近3个月，他们是兵分三路，起码呢有2000多人，另外还有2个大队，

在咱们河东这个地方，八路军只有70多个人，敌我对比呀，太悬殊了。所以这个斗争形势是非常的残酷啊。您说这危险不危险呢？还有比这危险的呢？更加危险的一回是什么时候啊？是1940年10月1号，日伪军呢发起了扫荡进攻，整个平西地委机关呢跟着萧克司令员一起转移，因为这个机关太大不便行动，所以就分开行动。陆平呢带着将近10个人到昌皖一带去，昌皖就是昌平、宛平。那么在这儿将近1个月的日子里头，陆平啊又遇到了一次危险。一天呢，他让敌人包围在一个村子里头，日本人大概有一个大队100多人，还有大量的伪军，他们在这个村子和周边的山头上到处找。陆平等人呢可就让他们给打散了。当时陆平身边啊就带着3个警卫员，他们是一边打一边跑啊，跑着跑着一抬头一瞧，哟，前面有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还很奇怪，上边啊挺平整的，可这下边是空的，在这石头外面呢长满了杂草，哎，便于隐蔽。那么陆平就带着这几个人呐钻到这个空石头下边去了。4个人呐把子弹全都上了膛了，那要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可就得拼命了，并且他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反正是啊绝不能让这个鬼子抓活的。这会儿就听见外边这敌人可就喊上了，抓呀抓陆平啊，要活的呀别让他们跑了呀。甚至于说呀，有的这个敌人呢就站在这块大石头上头，在这石头上喊，抓陆平啊抓活的，啪啪。陆平他们4个人呢是凝神静气，屏住呼吸，那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呀，端着枪瞄准着敌人就猫到这个大石头下边。敌人呢喊了半天，搜了半天，哎，没发现。

在敌人扫荡当中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可是当年像这样的扫荡，一年里头总得有好几回。这个日伪军扫荡平西地区的时候啊，肆意屠杀我们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还趁机呢劫夺老百姓的粮食，

0: 不是，在这个子石口村呢，有这么一位60多岁的老大娘，把家里头仅存的一罐黑豆就给拿到了陆平所在的部队，要交给我们的战士们吃。战士们不能要啊，说老人家，您家里的情况我们都了解，您就这一罐黑豆了，您把它给了我们，您老人家可吃什么呀？
1: 老太太一听，哎，孩子们，你们收下吧，别管我，我呀都60多岁了，土埋半截喽，快入土的人了，就是我活着我也不能帮你们打鬼子，你们都还年轻啊，不吃粮食可怎么能成啊，身体要是顶不住怎么打仗啊，怎么打鬼子呀？老太太说这个话是出于肺腑之心呐。那么战士们含着眼泪收下他这仅有的一罐黑豆。像这样的老百姓当时在根据地可以说是家家都这样啊。那么当时萧克将军还下令用这个秤来称粮食下锅，也就是说呢，哎，吃饭有定量，为的呀就是节省粮食。那么陆平呢是个知识分子，抗战前呢他在北京大学领导过129运动，应该说这个农村生活的经验呢很少，但是他面对平息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生死悬于一线之际，经常是几天吃不上饭呢，那还是十分乐观的。

把这个瓦盆啊连刷带洗，哎，一会儿刷干净了，就盛了这么一大盆肉，让到了陆平同志的面前。陆平啊，好几个月没瞅见荤腥了，端起这盆呢就吃，那真得说是赞不绝口啊，真香啊。吃完了，大伙儿跟陆平开玩笑说，这瓦盆啊是从老乡床底下捡出来的，有可能是老太太的尿盆吧。陆平听完了是哈哈一乐，毫不介意呀。啊，那尿盆啊，尿盆就尿盆，管他呢，肉香就得呀。您听听，跟我们所有的官兵战士们都一样啊，根本就没有大城市人里边的那种架子。在这种艰苦的农村生活当中，哎，就得这样的乐观。到了1941年8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和1部分伪军，一共是10万多人呐。有道是人上10000，无边无厌呐。这人呐，可就多了去了。在空军的配合下，采取了分区扫荡、逐个歼灭的方针，还实行了梳篦式清剿、分进合击的战法。分为13路，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和平西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企图摧毁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消灭八路军主力的部队。到了10月份呢，平西军民历时2个多月的秋季反扫荡斗争是胜利结束。2个月里头进行了大小战斗814次，共消灭日伪军7400人，俘虏了600余人。那么反扫荡胜利之后呢，陆平等地委干部啊回到了平西地委的所在的记录村，环顾遍地焦土的村庄啊，老百姓的牛羊都让敌人给抢走了，房子呢也都被烧了，年轻人啊也都跑了，地委机关原来的那个住处啊也都没有了。面对敌人频繁的扫荡和经济封锁，又该怎么办呢？那么陆平等地委领导决定召开平西地委扩大会议，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研究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对策。到了1941年11月初啊，记录会议在村南洼空地上临时搭起的席棚子里边举行，就是陆平起草了报告并致开幕词，李德仲做大会报告。参加会议的100多名同志啊，是群策群力啊，一致同意陆平到敌后去这个建议，建立两面政权，开展游击战，打破日军的封锁。会议啊，一共开了5天，决定的要加强昌皖联合县永定河北的工作，就是昌平县和宛平县，哎，联合县。那么成立中共防宛昌工委和防宛昌县左公署，把这个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干部分为3路送到敌后去，而且对这个3路进行了分工。一路呢就是北平的咽喉要道昌皖，第二路啊是米良川魏卓怀，第三路呢就是防莱卓平原。防莱卓呀，就是房山、涞水、涿县。当时这个昌皖地区的情况啊，应该说是比较复杂的。敌人呢，
在斋堂修了三个炮楼子。这三个炮楼子呀，称犄角之势。这个对于咱们部队那个危险可想而知，那是很大的。但是当地的这个群众基础啊也不是太好。那么陆平一琢磨，这三个地区有一个地区比较危险，情况也比较复杂，得了，我去。所以他就向组织上主动要求啊，把危险地区留给自己，把稍好一点的地区让给了别人了。那么记录会议之后呢，

0: 三路禁军就像三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后方。这一下就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和经济封锁。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运入根据地的粮食啊，就有15万公斤之多呀。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陆平领导下的昌皖地区老百姓忠心拥护共产党，建立了两面政权，开辟了新区，使平西根据地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八路军在平西牢牢地站稳脚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陆平》，演播王月波。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追逐的脚步无法抵抗，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请听系列评书《京华英雄》。
1: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平就沦陷了。北平的老百姓们啊，过上了又心酸又痛苦，还有悲愤的亡国奴的生活。而且当时日本人的势头非常猛啊，啊，那是长驱直入，好，就好像几个月之内真能把中国灭亡了似的。所以当时啊，在沦陷区的人民好多人呐，是伤心失望都到极点了，有些个有血性的想反抗的人都默默地沉寂了下来。在北平的新街口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啊有一个资助人，哎，是个中国人，这人姓黄，叫黄浩。因为他老是资助教堂啊，所以一般人呢，哎，都管他叫黄长老，那也就是黄牧师这个意思。可这位黄浩同志的真正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的主任，就是北平的一名地下党，而且是个领导。可刚才咱说了，那个时候正是日本人疯狂进攻的时候啊，一般的老百姓啊都非常的害怕，所以呢当时北平的地下工作者有好多工作难于开展。说有这么一天，在一个下午时分，黄浩同志正在北海九龙壁等一个

头的呀。哎，那会儿这个北海可不像现在这样啊，呵，大公园人也多。那会儿那九龙壁那儿那草都半人多高，那兵荒马乱的谁上那儿去呀？哎，这黄浩同志呢假装的欣赏九龙壁，正在沉思着，忽然人影一闪，有人分杂草就过来了。

就听黄七良说了：“黄长老，这就是我的老师李苦禅先生。嚯，身后这条大汉那真是声如洪钟啊。黄牧师你好。”和这一张嘴是纯纯的山东味儿，感情是一条山东的大汉呢。黄浩同志一看周围没人，赶紧说：“啊，苦禅先生您好啊。”李苦禅哈哈一笑：“哎呀，您就叫我苦禅就行。”黄七良也说：“哎呀，苦禅先生最没有架子，您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跟他说。”黄浩上下仔细打量了一下李苦禅，他可知道眼前这个人可不简单啊，以前虽然没见过，但是他的故事

时学习的就李苦禅一个人啊。那齐白石也真教，李苦禅也真学，他的画那叫更加是与众不同。但是他的同学一看他呀，都觉得他太苦了，又得在学校上课，又得去齐先生家上课，还得拉车，平时还吃不上饭，每天这么累吧，哎，精神状态还不错。于是有一个同学就说了，说李英啊，你这么艰苦，而且你看你这个画又像历史上的禅宗画一样，但求神意足，不求形骸似，干脆我赠你个别号，你就叫苦禅吧。哎，李英一听好啊，打这儿起他就叫李苦禅了。等到他毕了业了，这名声也就越来越大，美术界公认呢，无常。

0: 险抗日，他行吗？于是黄浩同志就问，阔禅先生，现在还画画吗？
1: 画呀，虽然我已经不在美专当老师了，但是我这个画还得画呀。
0: 哦，您怎么不当老师了？李阔禅听到这儿把眼一瞪啊，
1: 事变之后新民会想拉我出来给他们撑门面，
0: 您想啊，我一个中国人，我能加入那汉奸组织吗？啊，我就严辞的拒绝了。可回家我这么一想，学校也被日本人占领了。
1: 哦，我不参加新民会，我还在日本人占领的学校上课，那哪成啊？第二天我就辞职了。
0: 说到这儿，黄浩同志不由得高看了李阔禅一眼。在战争时期，在一个沦陷了的城市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不容易啊。这个人能够毅然的辞职，那说明他真是有气节呀。
1: 哎，咱们简短截说吧。黄浩同志通过一系列的考察，终于他吸收李阔禅，成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黄浩情报组的一名成员。从那以后呢，阔禅先生住的柳树井二号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个联络点。当然这个地方现在也拆了，就在复兴门中国教育电视台那块。他这个院子呀很小，小院门呢是朝南开的，三间南屋不大，很简陋。其中啊，一间半是他作画、休息，还有接待地下同志的地方。那个时候，这小屋里接待过的同志太多了，什么交通员呢，什么奔赴根据地的青年学生啊，甚至还有外国的友人。他们到北京就在李阔禅这儿藏身中转，然后再转移到根据地，再奔赴抗战前线。您想啊，李阔禅是个大画家，他这来的人多，甚至还有外国人，那就不怎么被怀疑。他社会交往面广啊，啊，外国人也得买他的画啊，这都能解释。而且这些人来了，李阔禅呢，完全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和工作的制度，尽自己的能力接待。至于这些人的姓名啊、去向啊，他从来不打听，也记不住都是什么人，因为这是地下工作的机密啊。可您想啊，

死我是不怕的，但是我得琢磨个死法，得死得有气节，在死之前我还得骂他个痛快，我死的不能憋屈。没过多长时间，这审讯就开始了。苦禅先生当着一帮鬼子汉奸的面痛骂这鬼子头。鬼子头是谁呢？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少佐叫上村喜赖。说你们到你们的文化父母的

穿一身中国的长衫，呵，显得还是有点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那意思。李口长可是遍体鳞伤啊，往这一坐，哈哈，口禅先生，今天可是星期六啊。李口禅横了他一眼，没理他。你要是再不招，我可救不了你了。李口禅瞪着上村，他居然乐了。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有四个吗？狗吃、枪毙、活埋、砍头，你想用哪个你用哪个呀。

0: 丹青。苦禅先生画鹰是最有名的，他的一生啊，就像他画的雄鹰一样，雄视远方，护卫神州。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京华英雄之李苦禅》，演播徐德亮。

0: 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又通过女性的柔和和弧度修饰了线条，避免了过度的刻板。那么这种半结构化的设计才是拉夫劳伦剪裁的精髓。
1: 嗯，
0: 还有他的腰线，他的夹克不追求极致的那种修身，所以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身材稍微走样一点的也可以穿它，恰恰保留了良好的空间。但是因为良好的面料和剪裁，它的衣服的褶皱是顺着肌肉线条去分布的，所以说您穿上以后，遮挡了您的小肚子，遮挡了您的白肉，遮挡了您可能您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说这款拉夫劳伦夹克显得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1: 没错。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1: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织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细腻的哑光的一个光泽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光感的老前锋。
0: 哎，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100%棉面料。这款立领款真的很适合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1: 是的，
0: 那么双白款它用的是自己的100%的科技面料。
1: 是的，这个面料哪怕你说你在飞行的途中把它折叠收纳了，拿出来抖一抖，依然能够快速的找回那种挺阔的这个版型啊。所以说这款这个双摆的夹克一定是出镜率高。
0: 哎，如果我们经常出差的话，或者说您出席正式场合以及生活当中场合的话，那么这款双摆款一定不要错过，以及非常非常适合女孩的连帽款，它是70%的棉，再加上30%的锦纶。
1: 嗯，这个棉呢是保证咱们亲肤透气和自然质感啊，锦纶增加是这个挺度、耐穿度和抗皱性的重要一点。而且呢它具备一定的防风性能，但是不要担心，这个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0: 下摆和袖口呢微收，整体比例非常非常干净，穿上以后把下摆收起来，您就会发现哦，我的腿显得好长了。
1: 哎，
0: 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啊拉夫劳伦的系列夹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和颜色尺码都很齐全。您要知道拉夫劳伦的夹克现在在市场上1100多到2990，从代购到专柜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立领款的价格是多少？
1: 599。
0: 男女同款选藏青的和卡其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还有就是经典的双白款啊，这个价格也是599块钱，也是男女同款，有藏青、黑色和卡其三种颜色可供挑选。
0: 还有什么？我个人私心以为女孩穿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连帽款，价格更便宜，499，颜色可以选择特别特别干净的白色和卡其色。
1: 哎，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暂时是齐全的。
1: 是的，
0: 而且品牌授权链都是齐备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它是保真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夹克呢，颜色上、尺码上，从90斤到160斤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颜色现在是选择度很高。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拉夫劳伦的拉，就可以看到这三款的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3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呢是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34啦，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哇哦，欢迎丹丹，欢迎欢迎，欢迎丹丹姐莅临我们早安北京节目视察工作。
1: 我这个身份现在已经上升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嗯，没错。
1: 好的，
0: 因为你的专业度啊，你的美誉度，号称北京文艺广播第一美女主持，
1: 好，
0: 我们恭候多时。

0: 也可以说谁？
1: 行，
0: 谁不来啊？你点名批评一下呗。
1: 又不知道今天我替班的那个女主持人又干什么去了？
0: 真的是隔三差五的，她就
1: 动不动就离岗。
0: 哦，这是你说的啊？
1: 哦，合着是个套啊？
0: 没有，其实我也想多说两句，但是没敢说这样。
1: 我太直白了。
0: 没关系，就是离岗了，干嘛去了呢？人休年假正差，你知道吗？
1: 行吧，
0: 哎，玩去了 ，happy 去了。当然了，所以呢，这一周我们就得请，哎呀，哎，我是管你叫丹姐还是丹总啊？
1: 随便，反正地位在这儿摆着，叫什么都可以。
0: 哦，家属一般都管你叫丹总，要不然我也随着他。
1: 好，
0: 丹总好，
1: 丹总，
0: 我天呀！
1: 今天不要998，不要的。
0: 可以，这范儿待会儿咱们主品的时候来啊。
1: 行，
0: 哎，这丹总呢要陪伴大家整整一周的时间，
1: 是的，
0: 就是今天开始，大概到周日得上五天班了，辛苦啦。
1: 哎，这中间可能有一天是燕儿姐，有可能周六的时候咱们文艺广播有个活动。
0: 是，
1: 要在现场和大家见面。
0: 你看。文艺广播为什么说是当家花旦？我们台的活动必须是美女第一担当出现，啊，是这意思吧？
1: 不敢接了，不然咱往后走走。
0: 哦，往后走走，那就说话题。

0: 第二次
1: 是吧？啊，
0: 早一次晚一次，
1: 说的好像跟牙膏一样。我们天天见，大宝天天见啊。之前呢是在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的我们合作过一次，非常的成功哈、啊嗯。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我们俩在早安北京节目早高峰这个时段第一次合作。哎，那既然是第一次，我就突然想到，那不妨咱们就说一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的那些个第一次都有什么？
0: 嗯，
1: 对不对？包括可能明天9月1号正式开学了，很多的一些学生朋友也是第一次走进大学校门，或者说是咱们的一年级的小豆包第一次开始要上学，
0: 是的，
1: 对不对？也算是自己曾经人生的第一次啊。第一次有非常非常的多，咱们可以从小到现在咱们历数一下。当然了，其中最重点的您帮我们仔细回忆一下，不能说第一次骑自行车那不行，不及格。
0: 嗯，
1: 可不可以？我这样还算不算太严厉吧？
0: 至少得给我们描述一下、
1: 哎、
0: 是不是？
1: 就是这意思啊。那你看我们这边齐静也说了，今天这个组合特别的棒。那我们这个组合还少了一个组合的名称，一般呢你看我跟浩洋就是高山流水哗啦啦，就一听前面还挺正经，哗啦啦一出好像就立马泄气了，是不是？
0: 这得好好琢磨琢磨。
1: 对，小丹丹丹丹总丹姐丹哥跟帅磊磊，怎么把这组合名称我们给想起来支棱起来，就靠大家了，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嗯嗯，来吧。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曾经说说您的那些个第一次的经历哈。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8到20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请您适时的增减衣服，谨防着凉感冒。那么到了9月7号，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可能会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

0: 发现了，就这两年这个暑假，而且放的特别早。
1: 是，
0: 我就记得前几年还包括我们小时候，咱们小时候都是七月十几号才放，怎么从去年开始，我记得都从七月六七号就开始放，又提前一周。
1: 今天，我看了一则新闻，说这个整个的学期
0: 啊，
1: 稍短
0: 啊，稍短，
1: 哎，寒假应该更短
0: 哇，
1: 但是
0: 啊。
1: 暑假将迎来最长的暑假
0: 还有最长，这都已经八周零几天了，我的天哪，
1: 你就听着，永远都是最长的暑假，暑假越来越长，
0: 我的天呀，家长们越来越不好过。甭管怎么说，反正这个暑假已经熬过去了，明天九月一号正式开学，而且呢从今天开始，反正我们家小朋友是今天返校八点半哈，应该已经起了、
1: 对对，
0: 妈妈已经把他应该定起来了，
1: 现在几点了，对，
0: 七点四十了吗，
1: 基本上。

0: 能够继续延长，延长成功。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则新闻哈。近日呢，55466次的检测列车从沧州西站。

0: 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哎，咱们就应当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不少单位呢会在每个月的五号之前发工资，这就意味着不少单位九月底就会提前发放工资啦。你说我高兴什么呀？
1: 不知道，
0: 就我替大家伙高兴，
1: 哎，
0: 只能是这么说。
1: 哎，
0: 咱们呢就是还是
1: 按照原来的那个时间，
0: 对，
1: 应该是
0: 哪天发还是哪天发。
1: 今儿几号了？看看，
0: 今儿31号，8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9月1号。你看时间过得多快，
1: 是呢，
0: 一年就过去了，
1: 真的，
0: 哎，真
1: 太恐怖了。
0: 来吧，说完了发工资，咱们。

0: 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好了，北京时间呢7:50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你看咱们今天丹总一来，我们早安北京节目包括我包括我们的小编、特意为丹总准备了今天的第一份主品、
1: 没事儿，
0: 因为丹总嘛，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当家花旦呀，对不对？首先吃就是第一位的。咱们平时咱们早安北京节目当中卖什么化妆品啊，什么护肤品啊，衣服鞋帽特别多、吃的特别特别的少，就很少能够有吃的。今天咱们第一个主品就是吃的、西梅，而特别符合我们觉得丹总的口味，酸酸甜甜，好可爱。
1: 我以为你说这个西梅，这针对我的这个个人的什么？它是有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身体的通畅。
0: 哦，
1: 我以为你是因为这个原因给我准备的。
0: 因为之前大前提我是不知道你有这个方面的。
1: 我没有。
0: 哦，没有没有，我也没有。我告诉你，哎，我妈有，真的。
1: 哎，但是它真的是有用的，因为它富含非常高的膳食纤维。
0: 对，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人。然后呢，我之前给她买过西梅汁，喝完了一袋之后，那就跟。大早上不说了啊，咱们来说说啊，一年只卖十多天的水果，眼下呢正是非常甜的时候。您吃过新疆的法兰西西梅吗？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来自于新疆的法兰西西梅，可以说它是这十多天，眼下呢可以说是它糖度最高，汁水最足。错过的话，咱们再等一年。所以现在咱们直接先告诉大家怎么抢，好不好哈？您只要是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西梅。东西南北的西，梅花的梅，西梅，马上抢！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还可以丹丹，你看一找丹丹，
1: 有我丹丹，
0: 对、丹丹，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商城的福利哈。
1: 是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西梅的状态好不好？它的皮儿非常非常的薄，那个个头啊，比1元的硬币还要大一圈，单果的重量呢在20到25克之间，每一颗都保证是精品大果，沉甸甸的都是那个肉，轻轻一咬呢，汁水就会涌进嘴里，满口都是那个花。